0: 泰山永远是我们中华民族值得自豪和永续传承的精神家园。好，泰山的故事我暂且为您讲到这里。在明天的节目中，您将欣赏到另一座中华名山的不为人所熟知的文化底蕴。谢谢各位。
1: 为什么在古人眼中，登黄山则天下无山？黄山有着哪些世所罕见的文化价值？敬请关注《中华名山》第5集《奇绝天下》。

0: 黄山，在中华大地的名山谱系中，它属于典型的后起之秀。一直以来，黄山都因其陡峭的绝壁和险绝的山势，令山外之人感到了可望而不可及。他仿佛一位遗世而独立的仙子，静静地矗立于江南大地之上。直到千年之前，一个传说让这片峰峦与中华人文的始祖联系在了一起，黄山沉睡已久的美才迎来了世人极大的关注。摩天辟地，展岱宗之雄风，壁立千仞，辟华山之险峻，奇峰怪石，壮雁荡之神秀，沐雨朝云，及横越之飘渺。黄山七十二峰似乎囊括了天下的奇景，将一个如梦似幻的世界带到了人间。黄山山名的由来取自于黄帝之山的含义，这是中国唯一一座以华夏人文始祖黄帝命名的山。其中的望仙峰相传便是黄帝得道成仙之所。据说四千多年前，轩辕黄帝在此集天地之灵气，修道成仙。这片因黄帝而得名的峰峦，也因此成为了无数人心驰神往的精神家园。那么，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五帝之首的轩辕黄帝，为何会和这片地处皖南一隅的山峦联系在一起？在这片云雾缭绕的群山之中，究竟隐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秘史？北京大学副教授宋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名山》第五集《奇绝天下》。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将从黄帝的故事说起。黄帝是谁呢？今天的华人呢，都自称自己是炎黄子孙。这个炎黄指的就是咱们的两位老祖宗，一个叫炎帝，一个叫黄帝。炎帝咱们今天暂且不说，先说说黄帝。黄帝呢，又被称为叫轩辕氏，是古代华夏的一位部落联盟首领，也就是说是一个远古时期的帝王。他带领我们的祖先做了很多的这样一个创造和发明，比如说舟车，比如说衣冠，包括音律，甚至医学。我们现在所熟知的《黄帝内经》有传说也跟他有关系。你就可以这样想象，一位有这么多成就的帝王，他到了老年的时候，他有什么担心呢？他觉得呀，自己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去办，比如说河流需要治理，土地需要开垦，禽兽需要驯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为了完成这样的任务，必须要延续自己的生命，因此呢，他为了长生不老，多为百姓办好事，他便一直有心呢，去寻找一个炼丹的地方。当时黄帝和蚩尤在打仗，虽然呢，黄帝发明的这个战车打败了蚩尤，但是他却发现呢，蚩尤的这个部队锻造兵器的这种原料铜非常好。于是呢，他就一路就朝着蚩尤所在的地方去追寻。

往南走，找到了那个铜矿的所在地，也就是今天的南宁县的大公山、泾县的铜山。这两个地方呢，离黄山不到100公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皇帝才发现了黄山这个人间仙境。于是呢，皇帝就带着伏秋公、荣成子，还有他的一些臣仆，就来到了这个宜山，垒石造屋，修葺这个炼丹炉啊，采集炼丹所需要的草药。这个宜山呢，有72座陡峭的山峰，非常的险峻，险峻的有的地方连猴子也很难上去。可是呢，轩辕皇帝几乎踏遍了每一寸山崖。到后来呢，他们提前准备好的粮食也都吃完了，就只能靠采摘野果来充饥。很多随从实在是忍受不了这份辛苦啊，就趁其不备偷偷就跑了。最后呢，就只剩下了皇帝、伏秋公和荣成子他们3个人了。他们经过9年千辛万苦的寻找，终于采集齐了这个炼丹所需要的草药，又花费了3年的这样一个时间去进行炼制，终于炼成了仙丹。3个人服用了这个仙丹之后啊，就脱胎换骨，飘然成仙了。那么根据北宋景佑年间的这个黄山途经记载呢，唐玄宗他信奉道教，于是呢，在唐天宝6年就赐改为黄山，也就是把宜山的名字呢改称为叫黄山。而且呢，黄山有72峰当中呢，也有3座是以这3位仙人的名字来命名的，也就是说，轩辕峰、伏秋峰、荣成峰。虽然这只是一个民间的传说，可是一直就流传到了今天。那么我们会有一个问题，当地人为什么会相信和口口相传这样的一个故事呢？那么这座宜山后来被改名叫黄山的，又有哪些特别之处让人们觉得它可以成为皇帝炼丹的仙山呢？哎，带着这样的疑惑，那么我们今天就一起走进黄山。首先呢，炼丹的第一步是什么？肯定是找寻原料了，也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植物性的、动物性的这种药材了。上面讲到过，传说当中说到，他们遍访整座山，找到了他们需要的药材，是不是过于夸大了呢？其实也不是。黄山素有华东植物宝库的美称啊。我们黄山志中记载，黄山被列入国家级保护的这种珍稀濒危植物有21种。比如说黄山有一种濒危的保护植物叫什么名字呢？岩灵草。这个名字听起来似乎是一种延年益寿的药材，哎，事实也正是如此。岩灵草是一种多年生草本，一般长在林下山谷阴湿的这样一个地方，山坡或者路旁的岩石下面。它有这种活血镇痛、止血消肿，还有祛风湿的这样一个作用。又比如说黄山的这个植物资源中有24个是以黄山的名字来命名的，都是我们黄山的特产，如黄山的蟹甲草、黄山的珍珠菜、黄山的锈毛五叶参，这些植被很多还具有很重要的药用价值。比如我们以黄山乌头为例，根据《神农本草经》有对这个植物的这样一个记载：主中风、恶风、洗洗出汗、除寒湿痞、咳逆上气、破积聚寒热。这什么意思呢？哎，这是说呀，这个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啊，它有祛风湿、

0: 散寒之功效。您看，历史上当地人呢，相信黄山这个地方能炼成仙丹，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根据和道理的吧。除了丰富的植物资源，黄山其实还有很多珍稀的动物。黄山有国家级一级保护动物有六种。
1: 在黄山，直到今天，仍然保留了超过90%森林覆盖率。如此优越的自然环境，成为了动植物生长繁衍的天堂。这片1200平方公里的生态乐土，庇护着无数珍奇的生灵。在黄山的深山幽谷之间，到处都可以看到苍翠欲滴、生灵共舞的景象。除了丰富的动植物资源，黄山更是因其世所罕见的险峰绝壁而傲视群山。在黄山山脉的南部，山势高大雄伟，海拔超过1800米的最高峰

0: 大体位于黄山的正中，独自高出众峰之上。徐霞客这一次又恰好遇上了云雾散去、朝阳当空的晴朗天气，层层山峦的映照焕发着金黄色的色彩。根据徐霞客在他的游记当中的记录，景致美的是令人狂叫欲舞。徐霞客二游黄山分属了两个季节，每次都经历了不同的险阻，他仍旧对黄山评价很高。这里边其实也是给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经验，风景一年四季都有，无论是冬季还是春季，同样的地方有不同的美景。徐霞客的经验就告诉了我们，在不同的季节你可以欣赏到不同的风景，看到不同的景致。据黄山志定本载，有人问徐霞客，游历四海山川何处最奇啊？他回答道，渤海内外无如挥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矣。民国年间这段对话逐渐演变成我们现在特别熟知的一段话，是什么呢？叫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通过这句话，我们足可以看到黄山的自然美景之奇、环境之美、景观之绝。徐霞客一生游遍了名山大川，泰山、嵩山、五台、华山、衡山，几乎所有的名山他都曾经去过，为何偏偏对黄山有这么高的赞誉呢？为何黄山会形成如此特殊的奇景呢？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地质专家曾经在黄山脚下谭家桥等地发现了三叶虫化石。那个这个三叶虫化石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三叶虫生于海底，存在于5.7亿年至2.52亿年之前，4.5亿年前的奥陶纪时生长的最盛。那么这一个证据就证明了什么呢？证明了黄山地区大概在4亿年前是一片海洋。
1: 文明5000年，山河8万里，在中国山水文化薪火相传，在中国风景名胜灿若繁星，泰山五岳独尊，黄山天下奇绝，武夷山、峨眉山、乐山大佛名扬四海，他们为何被评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请继续收看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特别节目《中华名山》。科学研究表明，在数亿年前，如今的安徽地区还是一片汪洋，在距今4亿年左右，黄山一带的地壳开始逐渐抬升，形成陆地。在此之后，经历了多次沧海桑田的反复变迁，海水时深时浅，时进时退，直到大约2亿年前，黄山地区彻底脱离了海洋，成为了稳定的陆地。又过了几千万年的时光，由于频繁而剧烈的地质运动，使得地下岩浆逐渐上侵冷凝，形成了以花岗岩为主体的地下黄山。大自然又用了上千万年的时间，让埋藏于地下的黄山花岗岩体破壳而出，形成了黄山最早的雏形。这之后，在风霜雪雨和水流侵蚀的作用之下，今天的奇峰怪石才呈现在世人面前。无论是直插云霄的峰林，还是形态逼真的象形石，这些姿态万千的山石都因为独特而统一的岩石性质，拥有了一个特定的名称，黄山花岗岩。正是这种独特的岩体，再加上亿万年时光的雕琢，才塑造出了黄山气势磅礴、奇峰穿云的峰林地貌，也让黄山拥有了天下第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度，北五十家子多云，最高气温30度，黄土梁子多云，最高气温30度，毛棱沟多云，最高气温30度，平北多云，最高气温30度，柳溪多云，最高气温30度，黄土房多云，最高气温30度，七家带多云，最高气温30度，辽河园多云，最高气温29度，榆树林子多云，最高气温32度，大庆水库多云，最高气温31度，卧龙镇多云，最高气温31度，抬头山多云，最高气温31度，杨树岭多云，最高气温31度，清河镇多云，最高气温31度，南五十家子多云，最高气温32度，小刺沟多云，最高气温32度，稻虎沟多云，最高气温32度，七沟多云，最高气温32度，党坝多云，最高气温32度，博罗树多云，最高气温32度。平泉镇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度。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

0: 智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1: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2: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1: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2: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1: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2: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1: 走了走了，开工了。
2: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3: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4: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5: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6: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7: 妈妈，是红灯，
8: 没人看见，快走。
7: 妈妈，你怎么不扔在垃圾桶啊？
8: 没事，这么亮，没人看见。
7: 妈妈还没偷钱呢，
8: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9: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7: 我以为没人看见。
10: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1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2: 小兔子乖乖唱。
1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
13: 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
11: 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
13: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11: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7: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14: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15: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7: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4: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15: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4: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7: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1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五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

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下载金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今天是周五，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了好听的歌曲，刚刚的那首开场曲名字叫做单恋一枝花，国语加粤语双语柔情版的。现在的这首歌名字叫做不配说爱我，接下来还会听到人生路漫漫，别再说是谁的错，人间共鸣，小永远，远去的列车，爱的双重魔力等等等等歌曲。如果还有你想听的歌，记得告诉我哦。

0: 守护家人。用关怀呵护大家。
1: 没有星星的夜空，
0: 用关怀爱护彼此。
1: 没有话题能补充，
0: 无论人多人少，
1: 太多成功
0: 在风中
1: 流淌，
0: 使命用关怀，
1: 不敢奢求什么。
2: 我
1: 们口流，
2: 听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
1: 解酒的呀？你
2: 要问我的话，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呀，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1: 是否两个人足够捕捉爱的尽头？
2: 今天过年我看值班表，
1: 闭上了眼睛，记得你的笑容，
0: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3: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4: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5: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6: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4: 得嘞，又来活啦。
7: 新年的动声就要响喽。
5: 妈，我回来了。
3: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4: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8: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9: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0: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9: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10: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9: 快帮我拍拍。
10: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

0: 三，咸的。
1: 帮我拍背。
0: 啊！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2: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3: 衣服脏了洗，
2: 身上脏了洗，
3: 车脏了洗，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4: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5: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6: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7: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蹦蹦，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8: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6: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8: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9: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0: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9: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0: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9: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0: 哈！
11: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3: 生活超给力，
14: 快乐来接力。
13: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14: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13: 让烦恼一键清零，
14: 让好运天天爆棚。
13: 生活超给力，
14: 幸福新定义。

0: 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的天气情况呢，来到了一个19到30度啊，也是最近的气温也是有所回升了。而且每天的最低温已经都来到了一个平均到18、19、20这样的一个程度，也就是说天气也在越来越热。然后，但是同时我们看到每天依然还都是有着一定的降雨概率，就是这一周甚至有可能这半个月，都有可能都是比较潮湿的天气。这里还是希望大家，一个是出门随身都带着点雨伞，然后再一个就是注意好这个，不要在这个天气剧烈变化的时候，这个导致这个感冒或者是过敏。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看窗外淅淅沥沥的雨，手中的烟熄了又熄，被伤透心后才明白，不是所有的爱都会有结局。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 哎呀，等会儿，我这和朋友。

0: 聊天呢。
1: 到目前为止，
2: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0: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2: 快，快帮我拍拍。
0: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前的。
2: 帮我拍背。
0: 啊！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3: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4: 爸爸，
3: 还没睡啊？
4: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3: 嗯。
4: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3: 这个还真没算过。嗯，400块吧。
4: 80块，103块，328块。快跑跑跑跑跑！你看，400块耶！
3: 啊？哦。
4: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5: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6: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7: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6: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7: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6: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7: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6: 走了走了，开工了。
7: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新闻。
5: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华树社区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节目专栏，今天请您收听江新月《党建领航守初心，深耕教坛育桃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华树社区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华树社区组织社区党员干部集中收看大会直播，全体人员全程认真收看大会各项议程，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纷纷表示要深学细悟大会精神，以受表彰先进典型为榜样，立足社区基层岗位履职尽责，把伟大建党精神融入日常服务、基层治理全过程。华树社区工作人员孙硕：
6: 收看庆祝建党105周年大会，我内心倍感振奋，让我看到无数榜样扎根一线、无私奉献。作为社区党员和工作人员，我将以先进典型为标杆，牢记为民初心，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扎根小区服务群众，办好民生的小事，用基层实干践行党员使命，为建设幸福社区贡献我的力量。
5: 华树社区党支部书记黄慧：
7: 总书记的讲话饱含为民情怀，深刻阐释初心使命，让我对基层工作有了更深感悟。社区是服务群众的第一线，身为社区党支部书记，我将牢记为民初心，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立足基层一线，带领党员扎根群众，聚焦民生小事，用心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抓实社区治理，筑牢基层战斗堡垒，以实干践行党员使命。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全面展现各级党组织凝心聚力、实干争先的精神风貌，彰显广大党员干部忠诚尽责、担当实干的优良品格，营造比学赶超、争当先进的干事氛围。从今天起，平泉新闻节目推出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精选各行业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3类典型，用鲜活镜头生动展示基层党建工作实效、党员先锋模范事迹与岗位奋进风采，凝聚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建新工的奋进力量。 今天为您播出的是江新月党建领航守初心深耕教坛欲桃李。平泉市第二中学数学教师班主任第二党支部书记江新月，参加工作以来，他始终以党建为引领，以党性为标尺，以实干为底色，扎根校园，坚守初心，立足岗位，主动担当，在平凡的教育和党务岗位上默默耕耘，倾情奉献，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基层党务工作者忠诚尽责、敬业务实的良好风貌。作为党支部书记，江新月摒弃形式主义，聚焦务实落地，扎实做好支部党建各项基础工作。他认真梳理归档党建资料，完善工作台账，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制度，针对教师教学任务繁重、集中学习不变的难题，他灵活创新学习形式，利用教研间隙、课余时间开展小型化、常态化学习交流，让党建学习融入日常教学，实现党建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双向赋能。市第二中学教师任百惠。
8: 江老师始终秉持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深耕基层党务工作，工作态度细致严谨。作为支部书记，江老师提前统筹谋划，精心设计组织活动，确保组织生活规范有序。作为一线教师，他把党建学习融入教学日常，推动党建与教育教学同向发力。江老师的党建工作态度和作风是我们每一位党务工作者学习的榜样。
5: 江新月始终坚守教学一线，潜心教研治学，针对数学学科逻辑性强、学生学业层次差异明显的特点，他深研课标教材，精磨课堂设计，持续优化授课模式，坚持以生为本、因材施教，推行分层教学，精准培优补差，用心打磨每一堂课，用情呵护每一名学子成长。市第二中学学生李佳作，
9: 在校园

0: 生活中，他带领我们班顽强拼搏，攻克了一道又一道的难关，取得了一项又一项的成就。在日常生活中，他一丝不苟，和蔼可亲。课上，他使幽默风趣的语言来带领我们学习，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一个又一个的知识点。在课下，当我们有不会的问题或者疑问的时候，他总会耐心地为我们讲解。在生活中，他也像我们的朋友一样，给我们无微不至的关爱。
1: 他大局意识强，专业功底扎实，主动发挥党员示范引领作用，勇担教研示范重任，多次承担承德市线上教学示范课、全市教师业务培训、中考备考专题交流等重点任务，对待各项工作严谨细致，精益求精，专业素养与敬业情怀深得同行认可，师生信赖。从教多年，他坚守课堂初心不改，教学成效扎实突出，赢得学校肯定，家长好评，获得多项荣誉。江新月，
2: 扎根基层党务与教学一线，我深感责任重大。我始终牢记一名党员教师的初心使命，工作中我坚持党建与教学深度融合，一方面抓实支部组织生活，做好党员教师的引领凝聚，另一方面带头深耕课堂，耐心陪伴学生，带动支部全体党员立足三尺讲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讲台是育人阵地，支部就是责任阵地，二者从来不可分割。接下来我会继续坚持以党建引领教书育人，用实际行动践行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培育新时代青少年贡献自己全部力量。
1: 本台消息，近日市交通运输局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71表彰大会，会上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为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颁发纪念章，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先进典型代表做交流发言。会议要求要在深学细悟中校准思想坐标，确保全体党员干部始终端正干事导向，坚守为民初心，要在对标对表中践行核心要义，把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站稳站牢，把为民造福的初心使命践行到位，把科学决策的方法路径用好用实，把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树好树牢，要在知行合一中扛牢责任担当，保持市政一流的干劲，树牢实干担当的导向，建立完善的防范体系，构建高效的工作机制，立足主责主业，发扬攻坚精神，把交通运输工作做到发展最需要、群众最期盼的地方。市交通建设发展中心党支部书记刘铁玲：
3: 建设中心承担着全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重任，我们将此次会议为新起点，持续深化党建引领，锚定15开局之年目标任务，继续坚持支部建在项目上做法，将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建设，弘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交通精神，为全市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 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

0: 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2: 崔德成就给郭宗德呀，他们在外边盖了这么一大四合院，带着个后花园，而且在这个后花园里边呢，特意的还盖了这么一座合欢楼。合欢呢，跟谁合欢呢？就这花市跟这个崔德成两个人啊，在这儿是勾搭成奸。那么郭宗德不知道吗？这崔德成有本事啊，他随着又给这个郭宗德啊开了不少的买卖铺铺，一个米粮庄啊，一个绸缎庄啊，还一个当铺啊。哎呦，就让这个郭宗德呀做买卖去了。这回郭宗德在外边可忙开了，你想好几做买卖呢，他得张罗这些买卖啊。他在外边张罗买卖，嘿嘿，家里边老婆可归了别人了。这个崔德成啊经常到他们这儿来，来了以后就跟那个花市就上了合欢楼了。一天两天郭宗德不知道，什么事情都怕日久天长啊，日子一多没有不透风的墙。郭宗德也知道了，哎呦，我怎么上这么一个大当啊，哪有天上掉馅饼的呀。崔德成家里边确实是有钱，现在都30多岁了，这么有钱他就是不娶妻。为什么？这个人呢，专门一天到晚的在外边是招花惹草，人家不娶妻不成家，反正家里有的是钱。在他脑子里边认为呢，钱可以办一切事情，没有办不成的事儿。你看他呢，也是前些日子路过郭宗德他们家门口那花市啊，正在外边买这个龙虾呢，跟这个卖绒线的这讨价还价。崔德成从旁边这么一过，一眼就看见这花市了。花市呢一撩脸皮冲他这么一笑，嘿嘿，这崔德成回到家里边啊，一天到晚的就到这个花市告诉家人了，我想办法得把这花市弄到手。家人也跟他讲了，这事儿不好办，您知道这是谁的妻子啊？这就是那个双锤匠郭宗德的妻子啊。郭宗德怎么了？哎，架不住大爷我有钱呢，你们给我盯着点啊，对准了机会，哎，马上的支应我一声，我就不相信花钱办不了事儿的啊。这不是吗？正赶上郭宗德在那儿打板外衣，家人急急忙忙给他这么一送信儿，把这崔德成给乐的呀，这机会这不就来了吗？所以呢又拜把兄弟，又给银子，又给盖房子，又给他盖了这么几个买卖铺铺，嘿嘿，到底啊把这花市弄到手了。日子这么一长，这风声已经传出去了，您说这个街坊四邻的都知道这档子事儿。这些大人们见着郭宗德了，还跟以前一样，哟，郭大爷做买卖了，爷爷我都过来称呼一声郭掌柜的，也是微微一笑。谁也不能当面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啊，大人可以，这孩子们可不管这套。孩子们也都知道了，只要郭宗德在街上这么一走，你瞧这孩子们马上过来就问呗，嗨，戴头盔，戴头盔，给郭宗德起了个外号叫赖头盔。赖头盔你吃了吗？赖头盔你喝了吗？甚至于啊，郭宗德在前边这么一走，后边围着这么一帮孩子还编了歌谣唱上了，赖头盔，赖头盔，有了银子丢了人，赖头盔，赖头盔，你的老婆归了谁？把郭宗德给气的呀，你说在这个郭家营我还有什么脸面呢？可是有一样，您脾气再大，您跟这帮孩子们 您发不了脾气，你这刚这么一转身，嘿，赖头盔追来了，呼啦，孩子们四下一散，你上哪儿追去？你就真追着人家孩子了，你能怎么问呢？你能问这孩子，你凭什么跟我叫赖头盔？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脸的吗？而且你跟孩子发半天脾气，万一有人把你这么一围，哎呦，这件事儿就更说不清道不明了，把这个郭宗德给愁的呀，这可怎么办？你说跟人家翻脸吧，房子是人家盖的，花园是人家的，就包括自己做这个买卖，几个买卖铺户也都是人家的，吃的使的用的都是人家催下的钱，我怎么跟人家翻脸呢？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软呢？到现在了，难道说我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这王八好当，气难生啊。郭宗德只好在买卖铺户里边这么一躲一藏，也不愿意回家了。他不是不回家了吗？啊，人家那俩人倒合适了，他一天到晚的就在买卖铺户里边一人喝这个闷酒，经常的喝醉喽，跟伙计们发脾气。这伙计们心里也明白，掌柜的因为什么呀，挨两句骂，一转身，哎，都当王八了还跟我们发脾气呢，他也没辙呀。这不这一天吗，正在家里边喝闷酒呢，有人找他来了。谁呀？就是襄阳王赵觉派来的镇八方王官雷英找他来了，过去就是朋友啊。一看雷英到了，哎呦，雷仁兄，郭贤弟，你这是干什么呢？嗨，别提了，这郭宗德呀就把家里的事一五一十的跟这个雷英这么一讲。雷英听完了微微一笑，行了行了，别为这点事糟心了啊，我这次找你来呢是奉了王爷的旨意，奉王爷的旨意找我。对呀，你看这有王爷的一封亲笔书信。说着话，雷英就从怀里边就把那个监王那封亲笔书信拿出来了。郭宗德打开这么一看，监王啊让他马上的到往襄阳，说用不了多少日子咱们就要举事造反了，就要推翻宋仁宗，这个监王就要登上皇位了，让这个郭宗德到襄阳去给他做什么呢？做这么一名军需官，让他马上的就要奔

往襄阳，是这么一封书信。郭宗德看完书信了，抬头看了看雷英，哎呀，雷仁兄，不管怎么说吧，我得把家里的事情我安排安排，你是越快越好，您放心吧，把家里事情安排完了以后，我马上的就奔赴襄阳。好，我走了。雷英急急忙忙的又转回了襄阳。自打雷英走了以后，郭宗德拿这封书信是左右为难呢。王爷在信上说的明白，让他马上动身奔往襄阳。可是家里边这摊事儿可怎么办呢？我现在在这儿呢，我这个拜弟跟我那妻子两个人就明铺暗盖，你说我要是这么一走的话，连家呀带人不全归了他了吗？这可怎么办呢？哎，还有这么多的买卖铺户，善财难舍呀，这钱来的都不容易呀。我怎么想办法能拆散他们两个人呢？郭宗德这么一想啊，直到现在，我这个拜弟啊，这么大年岁了，

所以现在崔德成把这件事情这么一说，是特别的要难为一下郭宗德，就这件事儿你能办吗？你能让温家退了朱家的婚事，你让那位朱小姐嫁给我吗？你有这个本事吗？你要是办不成这档子事儿，以后啊你也甭说给我娶妻这档子事儿了，哎，我照样的上那个合欢楼往那合欢去。郭宗德这么一听，心里边完全明白呀，你这是诚心给我出个难题。兄弟，既然你说出来了，就没有哥哥我办不成的。你等着吧，现在我就提亲去，后天就给你完婚。崔德成的命令一喝，敢拿这口子，你本事不小啊。要是这样的话，哥哥您忙去，我向您告辞，我上楼去了。他要走了，郭宗德立刻吩咐家人准备好花红彩礼，他骑着马带着家人抬着起花红彩礼，急急忙忙的就奔往着温家庄而来。来到温红温老员外的门前了，甩蹬离鞍下马，把这马匹交给了家人，拴在了树上，啪啪啪，他一拍温家的门。温老员外把门开开，抬头这么一看，当时就愣了，认识啊，赖头龟郭宗德，我跟他素日没有什么来往啊。郭大爷郭掌柜的，您这是我老伯父小侄向来瞎忙，总想拜望老伯父，不得暇，今日啊我特来郭府拜望啊。您里边就是寒暄这么两句吧，虚让一下，那里边请那请字还没说出来呢啊，正有此意。这倒好啊，不用别人请，带着家人抬着花红彩礼就进了人家家了。来到人家亭房以后，把这些彩礼往地下这么一放，他往这儿这么一坐，我老员外傻了，哎呦郭大爷您这是啊，本老伯父没别的，小侄呢，哎，到您这儿想给另外，也就是我那个妹妹做个兵人啊，我是来保媒来了。哎呦，哦不不哦，郭大爷，我跟你说啊，那个小女呢早已经许配人家，您应该知道，不是别人，就是朱家庄的啊那位二相公朱武啊，就等着过门成亲呢，已经许配人家。哎，许配人家不是还没有完婚的吗？没有完婚，违背天地，这就不算数啊。我告诉你说吧，我做这个媒啊不是别人，崔家庄的我那个拜弟崔德成啊。温老员外一听说什么，哦，就你那拜弟，说什么也不成啊，还甭说我的女儿已经许配人家，就是没有许配人家，也不能把我的女儿往火坑里边推呀、哎呀，这是万万使不得。什么使不得啊？老伯父，我告诉你，彩礼是放在这儿了，告诉你吧，后天我就迎娶新人成亲啊。说完话呀，他站起来就要往外走。这温老员外一听，这哪成，赶快上去就拉他呀，哎呦郭大爷，这可是万万不可，万万的不可呀。这郭宗德呀一跺脚，把这胳膊往起这么一抡，哪儿这么啰嗦呀，就这一下啊，温老员外噔噔退后好几步，不知坐地下了。郭宗德带着家人是扬长而去，走了。温老员外往地下一坐，这个哭啊，哎呀，这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下降啊，啊这可怎么好啊，哭得这个伤心呢。霍士端给带到堂口，霍士端在监狱里边一直想着秋后问斩，我这条命就算完了，来到堂上当堂松刑。吴天良一拍公案，胆大的霍士端呢、啊，啊，

你另有窝主，为什么直到现在你还没有招认呢？傅士端一听，我这案子全都定了，就等着秋后开展，怎么要审我的窝主啊？你不招，难道说本县我就不知道吗？嗯，朱家庄的朱文朱虎兄弟二人是你的窝主，对不对？哎，你把偷盗来的这些金银财宝藏在他们的家中，你跟他们是四六分成，对也不对？这么一问呐，这霍士敦当时全都懵了，哪来的事儿啊？朱家庄朱文朱虎，我不认识这哥俩呀。看起来不用大刑量而不招，难道说你还不招人吗？霍士敦再这么一琢磨，这里有事儿啊，眼珠这么一转，甭说这朱文朱虎啊，指不定怎么得罪了这位县太爷了呢，要不然怎么会让我咬这哥俩一口呢？只要你如实招来啊，可以免去你的死罪，本县自有方法开脱于你。霍士敦这么一听，太爷太爷您不要用刑了，我愿意招认，我愿意招认。是，我跟那个朱文朱虎我们连同作案，是把东西藏在他们家了，我们是四六分成，他们哥俩拿六成，我拿四成。师爷在旁边啊，把这口供全都录好了，立刻就让他签字画押，仍然是定肘收监，又押回了监狱。马上这县太爷就把这班头叫过来了，拿签票让他们俩人去捉拿朱文朱虎。这两位班头啊，也就是刚要从班房出来，怎么那么巧，正赶上朱文呢拿着鼓槌，这要击打堂鼓，所以人家过来掏出锁链子把他给锁上了。朱文还不知怎么回事呢，立刻听见里边梆子这么一响，太爷立刻升堂，把朱文带到堂口，众衙役这么一喊堂威，当堂送行，锁链子去掉。吴天良看了看朱文，朱文呢在那儿站而不跪，什么原因？有功名是个孝子呀。朱文，在你嫉妒孔孟之书，就拿周公之礼，为什么做出贼盗之事？朱文一听，这不是没有的事情吗？我什么时候做下偷盗之事了？你们怎么样勾结的江洋大盗霍士端，成为他的窝主，而且是四六分成，还不与我从实招来吗？哎呀，太爷呀，我向来在家读书，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呵呵，还敢狡辩？来人，革去他的功名。这一下把这孝太的功名给革去了。朱文赶快往地下这么一跪，胆大的朱文不用大刑量而不招，哎呀，给我重责八十。这县官啊，从这个签筒里边把这签子拿出来，往地下这么一扔，众衙役立刻上前把朱文摁倒在地，毛竹大板绑起，这么一举巴巴这就打开了，打得朱文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啊，只见把手这么一摆，收，立刻定肘收监呐。衙役们把这朱文从县衙里边推出来，要往监狱里边送。家人朱福这么一看，哎呦，这是怎么了？赶快上前呐！大爷大爷，这是怎么了？我冤枉，我冤枉啊，这是有人陷害我，你赶快给家里边送个消息去吧。这个朱福骑着马赶快的又回到了朱家庄，进门以后正赶上那温老员外来了，还等着消息呢，就把这件事情这么一讲。哎呀，温老员外干妈妈干着急是没有办法呀，你看人没救呢，又搭进一个去，这可怎么办？正说着话呢，另外一个家人噔噔噔跑进来了，干妈妈干妈妈，大事不好了。怎么

我家二爷朱虎让你郭宗德给抓到家里边关起来了。啊，老太太一听，这又是怎么回事啊？您想啊，哥俩一块上南乡收租子去了，哥哥呢想提前走一步，这兄弟办完事儿了，带着家人朱寿骑着马也往回走。越走越近呢，就看见街道上边街坊四邻，这是怎么了？指手画脚的在那议论什么呢？一看他们过来了，立刻呢人又不说话了，也不比划了。哎，朱虎心想，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了？出了什么事情了？就告诉朱寿说，你过去打听打听去，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啊。朱寿赶快的下马过来。哎呦，叔叔大爷大妈婶子们，你们刚才在这儿好像议论什么事情呢？到底这出了什么事情了？有的那嘴快的，寿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吧，就把这个郭宗德呀如何的到这个温家去提亲去，把这花红彩礼往那儿这么一放，而且说好了马上就要迎亲了，迎亲的日子定的就是明天。寿听完以后急急忙忙的跟朱武这么一讲，朱武是个武孝才呀，办事儿可没有他哥哥那么稳重啊，当时气壮肝胆，把胸膛爆炸，带着手骑着马一拨马头就奔了郭家营了，就往那郭宗德家门前这儿来了，甩蹬离鞍下马，把这马匹交给家人，他这么一叉腰啊，站在郭宗德的门前是破口大骂，郭宗德你这个赖头龟，你算是个什么东西，赶快出来见我。喊了半天呢，骂了有会子了，郭宗德的家门开了，郭宗德还真的从里边出来了，而且是满面的笑容。我以为是谁呢，这不是朱虎兄弟吗？啊，你这是跟谁呀？发这么大的脾气，这是怎么着了？谁惹着你了？谁惹着我了？就是你。哎，我在家里待着，我怎么会惹着你了？啊，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你为什么带着人，带着花红彩礼到温家庄去？啊，你难道不知道吗？那温家小姐已经许配给我了，早有婚约呀。啊，你这是要干什么？还说什么明天就要成亲？你好大的胆子！兄弟，你这是听谁说的？我刚才走在街上，听人家纷纷议论。哦，街头巷尾说的话你也认真呐？那能是真的吗？啊？哎，就凭我郭宗德，我能办出这样的事儿来吗？兄弟，你不是不信任我吗？好吧，这么着，你既然说出来了这件事儿啊，咱们黑叫个真不可。你呀，等我回家换身衣裳去，你也渴了，到我家里边去喝点水怎么样？我换完衣裳跟着你，咱们哥俩一块儿去一趟温家庄，三头对岸问一问温员外有没有这么当的事儿。你别平白无故的冤枉哥哥呀，哥哥能办这样的事儿吗？就这几句话说的朱武啊有点晕头转向，一琢磨对啊，也没准他们议论的不对啊。行，你换衣裳去，我等着，进来吧，喝口茶吧。这朱虎啊也没有多思多想，跟着郭宗德就进来了。郭宗德在前面走，他在后边跟着，就到了西边这个屏风门这儿，他也就是刚刚的一进这屏风门，哪知道啊，郭宗德早让手下人做好准备了，两个人拿着绳子就在门口这儿这么一蹲，使了个绊马绳。朱武也就是刚一进人的门，扑通一声就栽在这儿了，紧跟着人过来一拢他的肩膀，把他给捆起来了。啊，你们这是干什么？朱武啊，朱武，干什么你还不知道吗？啊，不错，

0: 情是我办的，你能把我怎么样呢？那个家人刚要上前，朱武一抬脚当就是一脚啊。呵，你还敢撒野，我来。郭东德呀，上去把他摁倒在地，四马倒吞蹄捆了个结结实实，立刻吩咐家人把他关在后边那小西屋去啊！我也不杀你，我也不骂你，我也不打你，我就让你明天眼睁睁看着你的妻子怎么样跟别人完婚，怎么样跟别人入入洞房。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7: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7: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8: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没头脑，快醒醒，
4: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6: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4: 两碗面。
6: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0: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双锤将郭宗德，他这手办的太缺德了，也太损了，把人家朱武诓进家中，让这个家人呢用这个绊马索把这个朱武绊绑下了，然后呢吩咐家人把

大骂呀，让家人用这个脏布往人嘴里边这么一塞，他还指着人家朱武的脸告诉人家，嘿嘿，我也不打你，我也不杀你，到明天呢，我就让你亲眼看着你那个没过门的妻子怎么样跟别人拜花堂，怎么样跟别人入洞房。把这个朱武给气的呀，随着他又吩咐家人把朱武啊关在后边的小黑屋里边了。朱武的家人朱寿还在外边等着呢，刚才不是说的明明白白吗？这个郭宗德叫着朱武到了他们家以后呢，这郭宗德换上衣裳，让这个朱武啊喝点茶，然后两个人一块奔往温家庄，跟那个温老员外啊要三头对岸。所以这个朱寿啊一直在大门外边等着呢，左等也不见他们出来，右等也不见他们出来，这功夫可太长了。朱寿就知道坏了，一定有事儿。好容易从里边出来这么一个呀、买菜的婆子，朱寿赶快过去，哎呦，这位大婶，这位大婶，那个我家主人进去以后怎么这么半天还不出来呀？那婆子看了看他，哎呦孩子，你还等着呢，你别等了，你家主人让那个郭宗德呀给捆绑起来了，他已经被人家关进那个小黑屋了，说的是啊让明天让你家主人亲眼看着他那个没过门的娘子怎么样跟着别人一块拜花堂，一块入洞房。啊，朱寿一听是这么回事啊，赶快骑着马立刻就返回了朱家庄。到了家门口了，翻身下马，急急忙忙往里边跑。您想里边那个温老员外还有干妈妈这正着着急呢。朱寿进来，哎呦，干妈妈，大事不好了。孩子，什么事儿？干嘛那么着急呀？我家二相公已经被这个郭宗德给捆绑起来关在他们家里边了。啊，别着急，你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朱寿就把这前后的情况啊跟干妈妈这么一说，哎呦，把这个干妈妈给急的呀，在屋子里边是不住的拍大腿跺脚。那个温老员外呢急的这点搓手，干着急也没有办法呀。这不就在这个功夫吗，北侠南侠双侠智化在这个彭玉的带领下，拔刀的拔刀啊，拔剑的拔剑，闯进来了。这一下啊可把这温老员外吓坏了，他以为啊是郭宗德带着人找上门来了呢，所以把他吓得这一下就钻到桌子底下去了。温老员外把这事情前前后后述说了这么一遍，这几位英雄听完了以后是义愤填膺啊，尤其是那位双侠丁兆慧蹭的一下站起来了，这岂能容得呢，我马上到郭家去，我杀他一个片发不留。北侠一伸手把他拉住了，二弟，你怎么又这么冲动啊，啊，坐下坐下，就是要办这档的事情，咱们呢也得商量商量看是怎么办。智化皱着眉，这件事情到底应该是怎么办好呢？他们这儿正琢磨着办法呢，有家人急急忙忙的进来了。哎呦，干妈妈，那个向您禀告，那个沈大老爷，你现在已经带着人又来了。干妈妈一听说什么，沈仲元带着人来了，眼瞅着沈仲元呐，就领着魏真、柳青，后边呢还有蒋平，他们四个人进来了。魏真、柳青两个人一看见

师娘啊，急急忙忙上前，扑通扑通跪倒在地。沈仲元在旁边陪着也跪下了。师娘，不孝徒儿未真，柳青叩见师娘。师娘，您老人家一向可好啊？就这个举动啊，干妈妈就站在他们的面前，这眼泪啊围着眼珠直转，太受感动了。自己没有儿子呀，现在两个徒弟，一个内侄也是徒弟，都跪在自己的面前了，向自己问好啊。我挺好的，你们在外边也挺好的吧？赶快起来啊，起来说话吧。这三个人站起来了，蒋平赶快过来了，哟，亲家你挺好的。这干妈妈一看见蒋平啊，一伸手碰扔，把他就给拽住了。我说瘦鬼，我正想找你呢啊，你说你为什么冤我？哎，我什么时候冤过你呀？啊，哎，我蒋平从来也不冤人，有话好好说。蒋平一回头呢，看见南侠、北侠、双侠他们了。啊，你先等会儿，你这事儿咱们待会儿再说，先让我们见见李成不成啊？啊，我们先过去见见李家。啊，那你先过去见李家吧，一会儿咱们得把这事情说明白了。你放心，怎么说都行。蒋平这才转过身来，跟北侠、南侠、双侠分别都见了礼了。彭玉他不认识啊，智化赶快的把彭玉给领过来，给引荐一番。彭玉赶快给蒋平行礼。北侠赶快问了问呐、啊，四弟，那个大人的事情。蒋平呢，就赶快把黑水湖发生的一切事情跟智化他们几个人讲述了一番，也说明白了，大人在卢峰、徐庆他们这些人的保护下，已经坐官船奔往武昌去了。哦，这么样一来啊，北侠、南侠、双侠、智化他们点了点头，这总算可以放心了。蒋平也问了问，这是怎么回事啊？北侠赶快的就把温员外所说的一切事情，还有朱家发生的事情跟蒋平又述说了一番。这功夫可就不短了，干妈妈在旁边等着这儿着急呀。嘿，我说瘦鬼，你那有完没完呢？啊，过来过来过来，说说咱们的事情啊。好嘞，说说咱们的事情吧。你说你当初你为什么冤我，让我闺女到现在做了个二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嘿，我说青姐，这可是当着你的徒弟呢啊，咱们说话谁也不准犯矫情，对不对呀？我能冤你吗？我如果要是冤了你的话，我对得起你这些徒弟吗？尤其我对不起我那柳贤弟呀。就是当初的事情，人家杀老员外的两个女儿为救自己的父亲，是女扮男装住进了你的婆婆店，你们娘俩呢一眼就看上人家了，非得要跟人家定亲不可，是你们先看见的，然后又非得让我保媒。当初我说什么来的你还记得吗？啊，我是不是说的我做媒不做保？我是不是这么说的？做媒嘛，那可以，不管怎么说吧，准给你这么一个爱虎，做保我保得了吗？我知道人孩子是怎么回事，女扮男装吗？啊，我是不是这么说的？做媒不做保，到现在了，哎呦，您又找开后账了。你说我这做了半天媒，我还做出不是来了不成吗？当着你的徒弟，你说说是不是这么回事？你跟我说呀，你倒是说呀。就这蒋平啊，啪啪啪这一套话，说的这个干妈妈瞪着眼，这点咽吐沫，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北侠赶快上前，行了行了，儿女的亲事，这都是宿世的姻缘，这都是月下老人用这红线呢给牵好了的。我看这件事儿也就这样吧。干妈妈把头一点啊，可不也就这样了，我们还能怎么着啊？哎，少鬼，干什么亲家？我问问你吧，那么朱温两家的事情你管不管呢？谁说不

0: 了，我说不管了吗？这件事情不但要管，我还非得管到底不可。嗯，这还成。不过我告诉你啊，刚才我那个姑娘说了，她也得去。啊啊，她也得去，她上哪儿去呀？那姑娘说了，她要替她温家姐姐要做一回新人，嫁到郭家。她说了，她要藏着短刀到那儿以后，她要杀他们家鸡犬不留。哎呦，我说亲家嘿，这要是以前呢，您是爱怎么办怎么办，没人家呢。现在姑娘可有了人家了，再这么抛头露面的恐怕不大妥当吧。啊，再者说了，你看有这么多人呢，何必让孩子抛头露面呢？大伙儿也都跟着说呀，你看有这么多人呢，干嘛非得让姑娘抛头露面呢？啊，这不正说着呢吗？就听这个后窗户后边啊，又有人说话了。妈呀妈呀，您快点过来吧，妈您快点过来一趟啊。老太丁，哎呦，你看那边叫我呢吗？我得赶快到后边去看看去。这位干妈妈呀，急急忙忙的出屋门，绕到后院，功夫不大回来了。哎，你们说这可让我怎么办好啊？我那个姑娘说了，她是非去不可，如果要不让她去的话呀，哎，她非得寻短见不成。哎，我这个姑娘啊，确实从小啊就是娇生惯养，又跟她父亲呢学会了这么一身的本事，你说这可怎么让好呢？你们说说啊，这可怎么办呢？蒋平听完喽，眨巴眨巴眼睛，怎么办呢？嘿嘿，这不是您的两位亲家都在这儿呢吗？一位是爱虎的师父，一位是爱虎的义父。嘿嘿，我说欧阳哥哥，之前的你们二位拿个主意，你们二位说句话吧。
1: 这话呀，侄儿看着欧阳春，欧阳哥啊，您说这事儿怎么办呢？
0: 欧阳春想了想，哎呦，
1: 志贤弟，我看这件事还得你拿主意，你说句话呀。
0: 我是爱虎的义父不假，但是我这个义父不如你这个师父啊，又倒是父子不如师徒啊。
1: 这欧阳春为什么这么说话呀？您看，确实这父子不如师徒。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这儿子没法挑没法找，这徒弟过去可是师访徒三年，徒访师三年，认准了这才一个头磕在地下，只要是拜了师了，这师傅啊对这个徒弟一辈子都得负责任，这个徒弟呢对师傅那得一辈子比孝顺自己父亲还要好，那么孝顺师傅。
0: 为什么那么讲呢？
1: 父子他不孝顺你了，可以上衙门里告他，告他忤逆不孝，
0: 甚至于呢还可以把这个七大姑啊八大姨啊都给找来，
1: 立下字据，断绝父子关系，不认这个儿子了，
0: 这都能办到，这徒弟行吗？
1: 不管到哪儿，到何年何月，提起来这都是你的徒弟啊，这位都是你的师傅啊。所以人家欧阳春到这个时候说了这么一句，父子不如师徒。
0: 蒋平赶快过来了，哎呦，我说知贤弟，你也别一劲儿的挤兑咱们欧阳哥哥了啊，我看这件事情你瞅啊，要说这个姑娘跟爱虎呢两个人倒是同样的性情啊，都有点侠义之心，不过呢你说
1: 这孩子学了这么一身本事，又咱们大家伙保着，我看去一去也没什么不可。
0: 哎，不过我这可是多嘴啊，大主意你自己拿，大主意您自己拿。
1: 这话也乐了，
0: 四哥您干嘛宅得这么干净？
1: 不是，我是这么说呀，今后一旦爱虎要是挑出什么毛病来，有你们哥俩谁说一句话，这孩子他也得听着，对不对？那好吧，就这样大家保着，就让这个姑娘跟着一块儿也去一趟。
0: 哎呦，把这个干妈妈给乐的呀。那咱们商量商量这件事儿到底怎么办好呢？
1: 屋子里边所有的人

0: 那这个眼光刷着一下全都瞅着蒋平，那意思啊让蒋平给拿大主意。蒋平眨不眨没眼睛，捋了捋倒八字的胡子，哎呦，这么办吧，我说温老员外啊，蒋四老爷，没别的，您看有这么多人管这档的事儿，您总管放心了吧，您现在赶快回家啊，把您的女儿看是亲戚朋友哪家啊，暂时的躲避这么一两天，您看怎么样啊，别的事儿咱就全好办了。哎，是是是，我按您吩咐的办，我马上回家，我想呢让孩子上他舅舅家住这么一两天啊，那就好办了，您赶快回家呀，安排这档子事儿去。哎，那我就先走一步了。温老员外走了。欧阳哥哥啊，丁二弟，哎，展大弟在，我看你们呢就管救人，哎，先把这个朱虎给救出来。展大弟，事情完了以后免不了您还得去一趟县衙，再把那个朱文给要出来，您看怎么办呢？啊，行，好办，这件事情归我办。再有魏道爷、柳贤弟啊，你们哥俩呀负责巡风，您看如何呢？行，这件事情交给我们哥俩了。哎，我说亲家，怎么着受鬼，让姑娘不是要扮成新娘的吗？啊，您呢就扮成新娘子的奶妈，您跟着一块走，您可记住了啊，跟姑娘寸步也不能够离开，千万看住了，别让姑娘跟别人拜了花堂，如果说要是拜了花堂了，往后这事情咱可就不好办了。行嘞，受鬼甭嘱咐，这件事情我明白啊，那就成了。另外迎亲的时候您可记住喽，甭管哪家啊都不准掌灯，不准点灯摸黑啊，那干什么干什么，主要是一掌灯的话，恐怕咱们这事儿就得露馅，人就看出假来了。哦，您就说呀日子挺好，得避这个三光，不能见这个日光、月光跟灯光。如果说要是见了三光的话，恐怕对他们家这家口不利，不是死男的就得死女的，要不然全家都得死。哟，那么选呢？我记住了，避三光。哎，您记住了，这就行了啊。其余的，咱们这几位，嘿嘿，咱们呢，就装扮成啊送亲的人。哎，穿上点啊，甭管是买卖人的衣裳啊，反正是农村的衣服吧。另外咱们暗藏兵器，等到那儿以后，哎，还有这柳贤弟，忘了说你了，我要告诉你，你表妹跟你姑母的千斤重担可就让你一人挑上了啊，这我知道，你可得放明白点，一看事情不好立刻亮刀，咱们可就杀人，到时候以机长为号，咱们在那儿大闹一场，列位你们看这么办怎么样啊？大家听完了以后全都连连点头啊，认为蒋平安排的全都很得当，好，咱们就这么办。立刻呀，干妈妈吩咐朱家的家人给准备酒菜吧，把这个酒饭准备完之后，大家伙坐在一起，连商量怎么办事的细节呢，哎，连喝酒带吃饭，当天晚上又分头安息。到了第二天早晨了，蒋平啊赶快的就让朱家的家人那个朱福到外边雇了那么两乘小轿，就抬着干妈妈跟那个蓝娘儿，让那个朱福把他们娘俩先送往温家。这两乘小轿抬着，朱福跟着急急忙忙的来到温家庄，到了温家的门前了，一落轿，朱福赶快上前啪啪啪叩打门环，温员外把门开开一看是朱福，这个时候干妈妈跟蓝娘儿从这个小轿里边已经出来了，哎呦，你们全都到了，赶快里边请，赶快里边请吧，就把这娘俩呢让进了屋里边。 这个时候啊，那温老员外的女儿温暖玉听说干妈妈他们来了，急急忙忙的从后边出来，见着干妈妈了，跪在地下就要磕头，是大礼相见呐。干妈妈赶快伸手把姑娘搀扶起来，看了看，哎呦，孩子，咱们娘俩怎么一见面就这么有缘分，就这么投缘呢？啊，哦，这次多亏了你，别这么说话，啊，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我呀就收你这么一个干女儿，你看怎么样？这温暖玉多聪明啊，赶快跪在地下就叫干妈，然后跟这个蓝娘儿呢，人家姐儿俩也互相见礼，这就不分彼此了。这个时候朱福赶快进来，哎呦，温员外，温员外，您是不是也雇了一乘轿子，轿子已经到了？哦，对对对，您看那什么，我得赶快把孩子送往他舅舅家去啊！您走您的，甭管了，这儿的事儿全都归我了。嚯，人家爷儿俩走了以后，您瞧这干妈妈吧，在这是操持一切呀，正在忙着呢。朱福赶快进来回禀一声，干妈妈，沈大爷带这些人全都到了，做好准备，咱们要大闹郭家营。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文老员外赶快的带着自己的女儿出去以后，上了一乘小轿，这温老员外啊就把自己的女儿送往他舅舅家去了。这个家里边呢就全都托付给这位干妈妈了，临走的时候一再跟干妈妈说，您看这个酒啊肉啊菜啊我这全都买好了，一会儿大家来了以后您就帮着我张罗张罗。干妈妈冲他这么一摆手，放心吧亲家，现在咱们是干亲家了，您还跟我客气什么呢？您放心，这儿的事儿都归我管了。于是这位干妈妈跟这个蓝娘儿在人家家里边这就忙开了。那个朱福呢立刻又进来禀告一声，干妈妈，您看那个沈大爷领着这些人全都到了。哎呦，是吗？那赶快把他们请进来吧。沈中元、蒋平、智化、彭玉还有朱家的一些家人全都带着兵器进来了。蒋平一见着干妈妈，哎呦亲家，您怎么在人家家这儿忙活开了？嘿，受委我告诉你说啊，现在那温家的小姐已经成为我的干女儿了，我是她的干妈，知道不知道？这就跟在我们家一样，我当然得帮着张罗张罗了。来来来，你们赶快坐下啊，受委坐那儿，我给你倒茶去，好好喝茶，别胡说八道的了啊。哎，好好好，我好好喝茶，我就等着您好好张罗我们的。您瞅吧，这干妈妈跟这蓝娘儿立刻上厨房刀手齐响，齐声的这就干开了。这个时候呢那温老员外也回来了，进门一看，哎呦我的干亲家，这怎么让您这么操劳？嗨，这有什么说的呢，咱们不是干亲家吗，这些人又都不是外人，我张罗张罗这也是应当得分的。他们这儿啊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准备了，就等着那郭家来轿子上这儿迎亲来了。不是分了这么几波吗？那么奔郭家救人的还有寻风的这两波人呢，从早晨起来，南侠、北侠、柳青这三个人呢就从朱家庄这儿立刻就奔往了郭家营。知道啊，虽然说是给这个崔德成娶妻，但是一样办事儿仍然是在郭家，所以他们来到郭宗德的家，房前房后啊都看了看，就听见里边这个热闹啊，感情啊这个喜房跟这个席棚搭在什么地方了呢？都搭在这个西院了，也就是这三个人到这儿是来踩盘子踩道来了。把这些情况都了解清楚之后，三个人急急忙忙的又返回了朱家庄。魏真他们就在朱文朱虎他们家这儿等着呢，一看这三位回来了，就把踩盘子的情况跟他们这么一说，说

那儿高挂着悬灯啊，哎，另外还高大席棚，听见里边刀勺齐响，好像就在那儿准备好了，就要办事儿了。魏真想了想，吴良婆，我看咱们是这样，咱们呢不用老在这儿盯着了，反正朱家的家人也多，咱们派出一位去上那儿盯着这个郭家去，什么时候只要是一发现郭家的花轿开始启动了，那个时候咱们再过去，咱们再下手。这几个人一听这个主意太好了，就按魏老道说的办，于是呢找过一位家人来吩咐好喽，你就到那儿盯着郭家去，到那儿看准喽，

家不远，就在那儿紧紧盯住。嘿嘿，一直啊都等到了定惊天了，眼瞅着郭家大门开开了，这花轿开始往外抬了。说这个迎亲为什么这么晚呢？哎，这里边有个原因呢。您别看这个郭宗德啊，费了这么大的力气要给他的拜弟崔德成成亲，说是给这个崔德成啊娶妻。按说这个迎亲节应该谁去啊？那得是崔德成亲自去迎娶新人呢。这崔德成啊，说什么也不从这合欢楼上下来，把这个郭宗德给急的。让家人上去催了好几回，人家就是不下来，说身体不爽去不了。郭宗德自己都上去两回，仍然是头疼感冒去不了，谁爱去谁去，嗨，把这个郭宗德给晾在这儿了。郭宗德心想，你不去啊，我替你去，说什么也得把这个新人给迎过来，我按着你脑袋我也得让你成亲，我也不能够让你一天到晚的跟我的妻子在楼上这么瞎混。所以郭宗德一看都过了头惊天了，这才吩咐一声起轿。他呢骑着他的高头大马，两大锤就往这个马脖子上面这么一挂，带着40名打手，四个婆子，还有这么一帮吹鼓手，头了抬着这小轿，这就出来了，一直来到温家庄了。他让那40名打手啊远远的在后边等着，没什么事儿别过来。这小子还真是加上小心了，就怕出什么事儿。他甩灯离鞍下马，来到温家门前，啪啪啪一扣打门环，温老员外把门开开了，抬头一看是他。哎呦，我的爷，怎么您来了？这个我可得问明白了，到底是我的女儿嫁给谁呀？郭宗德赶快解释一番吧，说您看，您那个姑爷啊，他这个身体不爽，他来不了，他是我的拜弟，我今天呢替他来了。不过您放心啊，3年过后回门的时候，肯定的得让您那个姑爷过来给您磕头来。啊，这绝错不了。哦，不过有件事情我可得跟您说明白了。什么事情啊？您选这个日子呀，按说还真不错，我是看了看黄历，哎，挺好的。不过呢，就是不能够掌灯啊，得避三光。郭宗德一听说什么还得避三光啊，都哪三光？日光、月光、灯光。如果说呢，新人要是见着这三光了，哎，要娶过去以后啊，对这个家口不利，不是死男的就是死女的，背不住全家，反正是全不得好。这郭宗德呀，他也不看黄历呀，信以为真了。他那个意思，甭管怎么着吧，只要把这个新人娶回去，让我这拜弟一成亲，我这事就算办完了。好好好，就依大伯您说的避三光啊，一会儿让这个轿子呢去了这个轿杆，一直的对到您的家门口，让新人上轿，您看这样成不成啊？那边我也嘱咐他们，都让他们把灯灭了，这样让新娘子再进这个喜房，您看好不好？哎，这样就行了，这样就行了。带来那4个婆子一听，这是怎么个茬儿啊？立刻找到郭宗德，大爷啊，这不像话呀，从来也没听说过还避什么三光啊，您说这要不掌灯的话，这新娘子到底长什么模样，咱们也看不明白呀。万一要是个瞎子啊、瘸子啊，要是罗锅，别胡说八道的，我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不准胡言乱语。两句啊，把这婆子给吓唬回去了。于是这些轿夫们就按分拍的把这轿杆呢暂时去掉，抬着这个轿呢，一直把这个轿门对准了屋门口，把这轿帘往起这么一掀，这下方便多了。

0: 干妈妈呢也收拾好了，把这轿帘往下这么一放，轿夫们这才穿上这些轿杆们，这才吩咐起轿。紧跟着蒋平、智花、彭玉、沈仲元还有朱家的这些家人们也都装扮成啊这个送亲的模样。当然了，外边披着长衣服，都暗藏兵器，跟着轿子后边也就出来了。这干妈妈呢就装扮成啊这个姑娘的奶妈的模样，扶着轿杆，这帮吹呼手啊呜哇呜这就吹开了，就这样把这新人给迎过来了。这是迎新人的这一面，北侠、南侠还有丁兆慧还有柳青、魏珍他们这几个人呢，听着家人这么一说呀，急急忙忙的就奔往郭家营。当然了，各丁各都收拾紧身利落，什么百宝囊啊、熏香盒子，该带的东西全都带好了，各带兵人就往这个郭家这儿下来了。来到郭家这个东南边这个墙角这儿，几个人这么一使眼色，蹭蹭蹭蹭蹭全都越墙而过呀。到了院子里边了，魏珍跟柳青就往正北下去了，那三个人呢就往这个西北扎下去了。欧阳春呐、就仗着个夜眼来到，他也不知道把朱虎关在什么地方了。过了太湖石了，欧阳春看得特别真切，那有这么两间呐小黑屋，好像有这个灯光闪烁。于是在一棵大树后边引住身形，眼瞅着呢从那个小屋里边走出来两个人来，好像是家人的模样。手
1: 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2: 乔氏双侠大闹灯塔胡同，可是最后啊他们二人下不得手了，不忍心杀死凤琪的媳妇儿和两个孩子。可是就在这时候，戴着面具的那个练家子闯进来了，也不知道他和凤琪有什么仇，是一抬掌把凤琪媳妇就砸死了，随手抓起两个孩子还要摔死，可是乔氏双侠说什么也没让，把两个孩子抢下来扔在地下，拉着他出了金莲花凤琪的将军府。现在凤琪还在皇宫呢，本来凤琪是叶维、乔家坞要抄斩佟林这些人，但是没拿住佟林他们，回到皇宫请罪。雍正不但没怪他，还安慰他一番。哎呀，凤琪就更觉着呀对不起皇上了。就在这时候，有人惊慌来报：哎呀，凤琪大人可不好了，如此这般，您夫人死了。无异于五雷击顶，凤琪脑袋嗡的一下。凤琪和夫人自从金锁换玉莲定下亲事，一直到成亲，恩爱至极，感情极好，又有一对儿女。凤琪除了忠心保皇上之外，心里边也就承着自己的夫人，猛然间闻着噩耗受不了，晃了几晃，摇了几摇，差点栽在地上，揉手下侍卫们扶着，来到五朝门外，上了马，够奔灯塔胡同。诺林和尚也知道了，也凤琪媳妇死了，他一想，凤琪对我还算不错，我背着皇上要溜走那事儿，凤琪跟皇上都没说，这也是个人情啊，我得到凤琪他们家看看去。哎，他随着凤琪他们也来到灯塔胡同。等他们来到将军府的时候，里

这儿是一片大乱，哭嚎之声此起彼伏。众丫鬟婆子、家奴、院工一看凤七回来了，全都跪下：老爷，你看看夫人吧，也不知道哪儿来那么个杂种啊，她太缺德了。有个老婆子抱着凤七的女儿圆圆和儿子虞姬，不让这俩孩子去瞧他们娘，一看这娘死那儿，这俩孩子受不了啊。这老婆子一撒手，俩孩子奔凤七这儿跑过来了。啊，爹爹！看着儿女，凤七虎目落泪，来到后面一瞧，凤七眼前一黑，扑通就栽地下了。媳妇儿确实死太惨了，脑盖都砸塌了，这是让人用重手发砸的。这时候有人又告诉凤七，在后花园有两位家将学道被点中，前门这儿又有一个老婆子学道被点中，给掐昏过去了。凤七慢慢缓醒过来，是挪动了脚步，前后走了一圈，他要查看查看这刺客是在哪儿进来的，从哪儿下的手，来了多少人。最后凤七断定，肯定是佟林他们在乔家坞脱逃以后，不敢明着找自己报仇，而来到家中杀害了夫人。凤七悲痛欲绝，这些侍卫们呐，是左劝右劝，凤七这才慢慢的平稳下来。又过了一会儿，就有人呐来吊丧来了。朝中一些官员听着信儿呢，那凤七夫人死了，那还了得了，凤七现在是军机处行走。那军机处行走是内阁大臣，凤七是皇上面前的第一红人，许多朝臣都想溜凤七这面的虚，好在皇上面前得点宠，赶紧派人过来探问，甚至有一些大臣立刻戴好顶戴花翎，坐着轿骑马就亲自来探望。凤七告诉管家，在前院是高搭灵棚，准备棺椁承殓夫人。凤七暗暗发誓：夫人呐、啊、夫人呐、啊、我一定亲手杀死佟林这些人，给你报仇雪恨。皇上那面也知道消息了，派一个老太监过来慰问凤琪和凤琪的儿女。这时候天黑下来了，白天的乱糟糟的，晚上凤琪的心才静了一点，他来到灵棚要给夫人烧点纸。看着这大棺材，想到夫妻十几年来恩恩爱爱，凤琪眼泪又止不住了，他往下一俯身就趴在个棺材天上。七呀七呀，我们才至中年，你就早早离我而去，你让我凤琪怎么活呢？你让孩子可怎么办呢？有几个侍卫站在这灵棚外边，看着凤琪这个样子，也不由得伤心落泪。可猛然间，凤琪就觉着这个棺材天一动，啊，他那心跟着就一忽悠。他马上想到：哎呀，妻子活了！可是棺材里边那个人一抬腿，咔嚓把这棺材天就踢飞了，跟着一招鸳鸯腿的功夫，就给凤琪踹在了前胸口啊！砰啊！肉扑通。踢的凤琪身子飞出了灵棚，一下摔在尘埃，这一脚踢得非常之重，凤琪一张嘴，哇，吐出了一口鲜血。跟着这个人在棺材里边窜出来了，飘身来在凤琪切近，是一抬腿就踹凤琪的脑袋。就他这腿功，真要给凤琪踹上的话，那脑袋得粉碎呀。凤琪一偏头，把这一脚躲出去了，冷眼一看，

是戴着个面具的怪客。凤琪可听皇上说过，在山西道上九个戴面具的人帮着佟林他们劫杀过圣驾，啊，现在又来到将军府行刺。那说凤琪虽然是一等一高手，但是戴面具这个人武术只在他之上，不在他之下，偷袭又得手，凤琪还重伤。这个人现在势在必杀凤琪，凤琪躲着一招，他跟着啪啪又是几脚，踢得凤琪在地下直咕噜，根本起不来。忽然在墙边有人高打佛号阿弥陀佛，此刻不要猖狂，你看谁在此，唰，一道灰影窜过来了。蒙面人知道来的这个人乃是和尚诺林，他不敢大意，见诺林一掌拍来，他往旁边那么一侧身，回手一掌砸诺林的腕子，砰！诺林心想，哎呦，他来得好快呀，赶紧收手。诺林在山西就和这蒙面人大战过多少回合，他可知道这蒙面人的厉害，因此他这一招一式不敢有丝毫怠慢。凤琪这才抽空爬起来，又有很多侍卫围上来，各指刀剑，把戴面具的人圈在当中。这主左右一瞧，嘿嘿，我没把你们杀死，你们想杀死我那是做梦啊。三十六计，我走为上策。他虚晃诺林一招，撤身往一个侍卫跟前躲。这侍卫一看，哎嗨，他背后对着我过来了，他没看我站这儿了，我正好给他一剑吧，刺喽，这一剑刺过去了。其实戴面具的人呢是故意卖这个破绽，听着背后剑刺过来了，不，身子一偏，剑在身边刺过，伸手抓剑，回身一肘，这个侍卫胸骨震塌，绝气身亡。嗖，噗！戴蒙面具的高手已经跃出了将军府，趁着夜幕遮身隐身逃走。等金莲花凤琪追出府外再一看，哪还有这位的踪迹呀？诺林在后边跟上来了。哦，凤琪大人，你伤势很重吗？凤琪用手擦了一下嘴巴子上的鲜血。没什么，多谢大师相救。哎，凤琪，你别客气。你看前一阵子，咱们呢保皇上到五台把皇上丢了，我灰心丧气，就想回庙当我那和尚去。那么你现在在皇上面前都没有提这段事儿，我应该感激你呀。凤琪看了看他，心中暗笑，哼，你这和尚啊，也就是这么点小心眼儿。其实我没跟皇上说，我怕皇上不用你把你撵跑，如今皇上正是用人之际，我把这事压下来还是对的。凤琪又拱拱手，啊，过去的事不要提了，我们想方设法捉佟林他们也就是了。凤琪从府外回来了，这诺林嘬嘬牙花子，凤琪大人，你看戴面具那个人他是谁？凤琪眨巴着眼睛，这个我看他呀很熟，不过他戴着假脸呢，那看不着真脸什么样。哎，我跟他接这几招，尤其山西我们俩还动过手，我觉得他像一个人。像谁？这诺林小声把这个人的名字就说出来了。凤琪摇头，不能吧，他都死了还能活吗？哎，这个世上怪事儿太多了，咱们不能不防啊。第二天天光一亮，金莲花凤琪决定不在府上待了，因为皇上那面也需要人。

己是皇宫侍卫总管，不能顾家里边的私事而把皇上扔在旁边不问呢。但是凤姬还舍不得一双儿女，哎，他就把家里边这些事儿啊交给总管了。他带着女儿和儿子回到皇宫大内。一回到皇宫大内，凤琪和诺林就来拜见皇上。雍正显得很关心凤琪家的丧事，问这刺客是谁呀，有没有什么踪迹呀，然后又告诉马上派人在北京搜查啊，等等等等。听说凤琪的儿女已经接到宫里边来了，雍正说对，就接到宫里来啊，赶快把这两个孩子领了我瞧瞧。凤琪马上亲自出去把这一双儿女带进来了。这俩孩子一见着皇上很大方很懂事，趴地下跪倒磕头，口称万岁，自称民子民女。雍正一看乐的呀，那眼睛就剩一道缝了，嘿，这俩孩子可真乖呀。这女孩叫什么？回万岁，我叫圆圆。哦，好名字。那么这小小子呢？回万岁，我叫雨姬。嗯，好吧。雍正回头瞧瞧凤琪，凤琪啊，我现在有个打算，我要收这两个孩子为一子一女，你看怎么样？凤琪一听赶紧跪倒感激涕零，掩面失声而哭。说凤琪哭，这是喜悦呀，这是感激呀。那皇上作为一国之君，收我凤琪的儿女为一子一女，这不开天恩吗？我有何德何能？我为皇上做过什么事情啊？哎，雍正一看金莲花凤琪这个样子，他心里边感觉挺舒坦，叫太监立刻把这俩孩子领到后宫，领到后边坤宁宫去，交给皇后，告诉皇后这是咱们的孩子了。凤琪再一次跪倒谢恩，皇上让他起来了，两个孩子被太监给帮了一下又轰过去了。等兰普再醒过来，已经是在一家小镇的店房之内，有个郎中给他看病呢。原来满洲守舰多多木请来了这个大夫，拿出了100多两银子给他，让他照看兰普，然后领着徒弟就离开了中原，回到了边北辽东春花半岛。多多木师徒在咱们《次雍正》这部书里边啊，就不再出现了。你要等他再出现，那是乾隆皇上登基，代请老恩师多多木进中原，要力斗吕四娘，那是乾隆剑侠那部书，这会儿咱们就不细表了。就这样，兰普蓝光斗伤势渐渐好转。你想，这雍正皇上不到五台山上庙降香吗？前后准备了3个多月，就在这段时间里边，兰普蓝光斗身体痊愈，他把自己老婆呀和弟子从那土下都抠出来了，重新用光果砖好，先埋了一个地方。然后兰普就发誓一定要亲手杀死金莲花凤琪和诺林和尚，甚至废掉这皇上雍正，给自己家人报仇雪恨。兰普越想他越亏心，觉得自己前半辈子这事儿做得不对，而佟林等人才是堂堂正正的大侠。就冲兰普这个想法，他这个人还不是不可以救药。俗话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嘛，不有一劫，兰普这个人呢还真是要脸的一个汉子。妈，过去和佟林那么干，咱撅着屁股给雍正跑腿啊，现在觉着佟林好了，我再找佟林去巴巴结结的跟人家说人情话交朋友，那不让人瞧不起吗？我不能去。

兰普这才特制了一个假面具。要不说这戴着面具的这个人武功那么厉害，那么了不得呢。哎，这才引出前文书兰普蓝光斗山西窦诺林乔家坞报信儿灯塔胡同沙滩灵芝，现在有夜闹皇宫院。本来兰普已经血滴死，把凤琪那脑袋瞄准了，想抛出这一下子把凤琪脑袋就掐下来。可是凤琪就听着血滴死奔自己这一来，他都没看清呢，向旁边一纵身就跳出两丈开外。在内寝殿里边啊，往出送凤琪的有个老太监，哎，这太监倒了霉了，一趟血光，太监人头被血滴子削掉。血滴子一转弯又飞到蓝浦界近，这时候凤琪已经弹剑在手，进步跟身，用宝剑刺向了蓝浦。蓝浦眼睛就红了，哎，金莲花凤琪呀，昨天我给了你一下子把你打内伤了，本以为你躲闪不会那么利索，没想到窜蹦跳跃就像没有受伤一般。可是无论怎么地，我蓝普蓝光斗功夫还在你之上吧，现在我不用血滴子，我照样摘取你的人头。这近距离相斗血滴子就不能用了，蓝普把血滴子挂在腰里边，然后从背后亮出来一对看家的兵刃，链子独杆点穴诀。这兰普啊疯狂了一样，这是皇宫大内，现在金莲花凤琪是皇宫的侍卫总管，那兰普这么打他有便宜占吗？哎，你还别说，就兰普蓝光斗这几招真把凤琪的宝剑给压下去了，险象欢声。就有几个侍卫过来想帮凤琪，让兰普点穴诀来回摆动，啪啪给凿准两个，扑通通倒在尘埃。这是点穴诀点上了，不死也得重伤。就在此时，一声佛号，和尚诺林在黑影处窜出来，弥陀佛，戴面具的人，今夜你来到皇宫是插翅难逃。哎呀，蓝普蓝光斗一看，我发了十几招还没有结果凤琪，诺林又来了，诺林的武功要在凤琪之上，我们俩是仿上仿下，我跟诺林打斗没什么便宜可捡。可这都是杀我家人的仇人，仇人相见是分外眼红。兰普没有马上撤身走，他发着狠向前一跃步，迎着诺林过来，挥动链子独杆点穴诀，哈啷啷砸向顶梁。嘿，诺林身躯往旁边一闪，把这绝头子闪出去了，劈手过来就抓链子。兰普收链子往后一退步，诺林跟身就拍出了几掌。诺林掌风激励，使得兰普蓝光斗一时难以还招。兰普心想，算了，看来今夜我在这儿捡不着便宜，待来日我再报仇雪恨。皇宫内院他太熟了，他原来是皇宫的侍卫总管。就见他收兵刃，脚底板一跺地，想绕过内寝殿，然后奔前边去。忽然间他就觉得眼前一花，啊，前边有一个人拦住了道路，是一个老和尚。这个和尚年岁可太大了，年迈苍苍，头发都掉没了，脑瓜锃明瓦亮，胡子也不多了，剩下这几根啊是雪白霜刷白，穿着一身灰色的僧袍，补听锣补听，眼泡啊鼓鼓着，下颌的肉啊往下拉拉着，双手合十立在前边，
兰普一瞧，哦，是他。谁呀？就是被雍正皇帝请到皇宫尊位活佛的无尘僧人。兰普可知道这和尚武功要高于凤岐和诺林，别跟他硬撞。兰普斜刺了一响绕过去，可是和尚几乎脚下都没动，又站在兰普前边。哎呀，兰普一看，这什么身法，怎么这么快？他先向左，然后向右，又想拐过去，哎，和尚还站在他前边。这就是和尚本门的轻功绝技，叫一步三化影。兰普

可是就见这和尚身躯往旁边一躲，险险的把这橛子顺着肩膀躲过去了，那橛头就挨着这衣服边擦下去了。可是蓝普痛叫了一声，向后连退了六七步，一屁股扑通就坐地下。怎么呢？和尚推过了一掌，正好拍在蓝普的面颊之上。这还得说无尘老和尚不愿意杀生，他只是要打伤蓝普，然后让凤琪他们呢把蓝普捉住。可是他仅仅用了这两三成劲儿，已经把蓝普戴的那个面具给砸碎了。那面具是硬木刻的，这一打碎了，嘁哩咔嚓，碎块都夹到蓝普颧骨里边去了，脑门上、腮帮上，全都扎破，扎了好几个大窟窿。当时蓝普就觉得天旋地转，几乎要昏过去。可是蓝普栽在地下，他有一个心念，绝不能死在这儿，我的仇还没有报。我不杀了他们，我不能死。他听着背后有人窜上来，那是诺林过来要给他一脚。蓝普蓝光斗忍住剧痛，来了一招就地十八滚，燕青十八翻啊，啪啪啪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这一咕噜，把挽手从这个腕子上啊撤下去了，练的独杆点穴诀扔了，那玩意儿毕竟二三十斤重啊，不要了。咕噜出去，站起身来，咧咧切切，撒腿就跑。诺林一看，弥陀佛，你走不了。诺林往前跑，可是凤琪可没追。凤琪是回身就到了内寝殿殿门这儿，万岁，您怎么样？雍正战战兢兢在里边。他等着凤琪等着的消息，不知道把刺客拿住没有。听凤琪这一问，他答了一句：凤琪将军故安然无恙。凤琪这才长出一口气，把这心放在肚子里。凤琪特怕有人调虎离山，把他们调走了，然后趁隙行刺皇上，所以他没往前追。但是诺林已经看明白了，戴面具的人呢，我猜着你就是那死鬼蓝普蓝光斗，尤其是你又用血滴子，你又有练的独杆点穴诀，这两样东西都是你过去用过的，那么我敢确定你是蓝普。现在你已经被无尘大师给打得重伤，我能让你在我手心跑了吗？诺林紧追不舍，蓝普蓝光斗仗着路熟，是翻墙跳出了深宫。可是诺林一飘身，蹭一下就窜出来了。蓝光头，你站住！蓝普这时候就感觉到啊，那脑袋胀得比柳冠斗还大。可是蓝普蓝光头脚下没慢，利用陆地飞腾法的功夫出了皇城，奔西单的方向下来。蓝普蓝光斗就想啊，我一定要跑到地方，我一定要看着诺林死，然后我咽气儿。他要不死了，我即死也不能瞑目啊。这蓝普蓝光斗可不是瞎跑，后边诺林追他，蓝普是奔西单一拐，向白云观的方向去了。过了白云观，来到一座庙宇，这个庙叫天明寺。此时蓝普蓝光斗鲜血呛到嗓子眼儿，这口气都要上不来，他勉强的到了后墙这个地方，用手一扒，说跳过去来到庙里边，没这个劲儿了，是一抬右腿，使劲拿胳膊肘一跨墙头，就像那小孩骑墙似的，骑墙上，然后往里边一去，那不是啊落进去，而是摔进去的，扑通。蓝普蓝光斗是刚一摔到天命寺的后院，诺林和尚就已经到了后墙外了。

佛。他向四下看着，黑压压乌沉沉，夜半三更，满天星斗，一轮弯月，这蓝普跑哪儿去了？好像是跳到这个庙里边去了。嘿，你上天我追到你凌霄殿，入地我追到你水镜宫。噌，抖身形，他来到庙内。诺林来到庙里，他刚要找蓝普，可是抬头往前一瞧，呀，这他们怎么都在这里？说谁在这庙里呢？面前站着不是别人，50左右岁的一个僧人，穿灰衣，紫微微的脸庞，剑眉高挑，两眼炯炯有神。这不是别人，正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在童林的身旁有女剑客于秀娘，而且旁边还有神剑惊天的吕四娘，大剑客白无双，什么野绿飞燕、侯二侠、天下第一鞭王世谷等等等等，众群侠好几十位都在这庙里呢。再看蓝普啊，搁地下趴着呢。原来童林等人在昨日就聚到北京城这座天宁寺庙中了。天宁寺的方丈叫法本，这个法本出家当和尚啊，是童林本门的师爷啊，闭目金经佛江达江本初老高僧给剃度的。那么这个法本和尚也是个侠士，童林等人来到他这落脚，他特别欢迎，然后大家一起合计着要赐雍正的事情。突然间就听着这个院里边扑通一下子有人跳进来了，司马良、夏九龄赶紧报告师父童林，这大家才往外来。哎，这蓝普前脚进来，诺林后脚就跟进来了。这时候就听着趴在地下的蓝普说，童林，和尚诺林追我来到这儿，就他一个人，可别让他跑了，杀了他。那是蓝普蓝光斗之所以往天宁寺这儿跑，他是知道童林等人都在这儿，他是故意把童林他们引到这儿来的。但是童林他们还不知道蓝普是何许人也，因为他毕竟还是戴着面具的，别看面具砸碎了，但是还扎在他脸上，面目不清啊。大家一看着诺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也别说就来他一个，就后边还跟着金莲花凤旗，今天也得与他斗一斗会会。吕四娘伸手宝剑出匣，一飘身把诺林的后路就卡住了。佟林也向前一上步，王师谷亮出宝鞭，众群侠呼啦抄，这包围圈形成了，把诺林是死死的围住。这时候司马良、夏九龄二位侠客到了蓝普跟前，把他扶起来了。大家可都知道，他这戴面具的人曾经到乔家坞给我们报过信儿，这是我们的大恩公啊。哎呀，看来是重伤了。他们王起一搀蓝普，蓝普哇就吐了一口血。王世谷一瞧，哎呦，这个人伤是这么重，他赶紧跟别人打招呼，自己先退下来，鞭围在腰中，他一号蓝普的脉搏，蓝普脉搏极为微绕，尤其是他脸面脑袋这个伤太重了。王世谷轻轻的把他脸上的木块往下一拿，才拿下来两三块，王世谷这手就停在半空了。是你？王世谷认出来了，大家也都看出来了，这不是蓝普吗？哎呀，蓝普怎么没死？听说他死了，那么既然他没死，他是我们仇人，为何戴着面具帮着我们呢？大家一时也想不起。

清楚。就听诺林惨然一笑，各位，你们放明智点，这可不比山西五台，也不比那乔家坞，这是天子脚下皇都城内的北京城，后边还有我的大队人马，什么金莲花凤旗总管、无尘大法师。你们现在马上把道闪开，我不想找你们啰嗦，你们围我，别说佛爷我动了手，你们小命扔在这儿。大家都明白，这和尚啊，他惧怕吕四娘，害怕大家一起动手，他胆怯，这叫外强中干。诺林一看他说完话没人理他，脑门子冒汗了。通林，吕四娘，你们都是武学大家，咱们江湖上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单打独斗。如果你们单抽出了一个跟我比试，即使要了我的命，我是心服口服。可是群殴车轮战，这叫窝子狗欺上，你杀死我我不服，传扬出去也丢你们的名头。我让哪位敢跟我单打独斗？他这话音未落，眼前一趟白影飘来，诺林，就我一个人结果你的狗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8: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9: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0: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梅泽堂，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两碗面。
0: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8: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9: 诺林和尚向佟林、吕四娘等人较真，要单打独斗。其实啊，他是怕大家一拥其上要的命，他想单打独斗，就是武坛绝高手吕四娘也不至于在20招之内结果了他，所以啊，他才想一对一，然后找机会跑。他的话音刚落，飘身形有一位就来到他的面前，苍狼宝剑出匣，闪了一道乌光。诺林一瞧，在他面前亮剑的不是别人，乃是大侠白无双。诺林心头一喜，哎，好小子，你自己不知道吃几碗干饭，你敢跟僧爷我单打独斗，毕竟你还是毛嫩呢。要是吕四娘和我动手的话呀，我危险，你嗨，我这回就保险了。他双掌合十，上下一打量白无双，用话呀砸吧砸吧，小子，你过来要跟我单打独斗，你问问你义父佟林和众群侠愿意不，我要如果把你胜了，他们能不能闪道让我走了。白无双一听，剑眉向上挑，虎目翻圆，诺林，你要如果能胜得了我，你就踩在我的死尸往外冲，可是今天就是你的末日，你必定死在我的剑下。既然你小子把话说这么绝，那就是说咱俩必须得死这一个呗。接掌啊，啪！说着突然间他一掌拍向白无双的面颊，白无双向后一退步，以剑护身，躲了他这一招。白无双过来单打独斗，佟林、于秀娘还有吕四娘等人都为他担心。虽说白无双近来的能力一个劲儿往上涨，不过毕竟他的对手是诺林呐。万一哪一招要不是人对手，也别说被他杀了，伤了咱也犯不上啊。但是白无双现在也算成名的大侠，既然他说要动手了，也没法劝阻他。吕四娘只好亮出剑来，断了诺林的后路，佟林等人还是在周围形成个包围。

欧一圈，那意思就无论如何诺林跑是跑不了啊！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扎，眨眼之间诺林已经拍出了30多掌，白无双几乎没有还招。有些剑侠看着我，那心就提到嗓子眼这儿来了。这白无双不单是没有还招，似乎是还不了招，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再一个，身子怎么发软呢？那两条腿没劲儿，手中的剑想往前递招，可是也刺不出去。书中交代，现在白无双可比原来老道多了，他现在是以手代攻。你看他老点咧咧切切，弱不禁风，一战即败的这个样，其实是使出来江活江老剑客的内功心法，就老装着好像不行要趴下似的。这一可以养精蓄锐，二可以麻痹对方，再一个他使的这个剑法是防身的绝剑，吕四娘传给他的神女剑法首招36式。那四娘小姐在旁边看着白无双就守了这么多招，是暗暗称绝，把大拇指给挑起来了，心想：无双兄弟啊，就凭你这么一手，你的功夫比我不低了。白无双的一手，诺林和尚是喜出望外，嗨，不用再就几招，我就结果你的小命。可突然间就见白无双唇电春雷，大喊一声：呆贼秃，你接剑！这话音还没等落呢，诺林和尚眼前就一花，乌光闪动，剑刺向他咽喉，而且白无双左手掐着剑诀在面颊闪过，只听他噗噗啊，当当当当当当，哎呀，我痛死我也。那说是白无双受伤了，不，诺林身上造了2个窟窿。那时候白无双就即使以手代攻，怎么反手这么厉害，一举而奏效。白无双就在这一刹那使出来好几个门户的绝技。一，白无双刚才提的这个气乃是满洲手剑多多木传给他的春花宝灵气，就这个气往丹田之一生，冲于膀背，达于两手。白无双右手握的是宝剑呢，就听那个剑尖铮铮铮铮铮铮直响。他左手掐剑诀，现在左手这俩手指头可不是一般人掐那剑诀，利用上了少林派的二指禅。你想想，这白无双内叫春花宝林气，左手二指禅，右手一招阳招八金剑。阳招八金剑是仙女认真，本来是认的诺林的脖子，诺林往旁边一歪肩膀，这一宝剑呢给他的左肩甲扎上了，刺透了。白无双二指禅的功夫，左手两个手指头也给他右肩甲划了个窟窿，就看着咕嘟咕嘟咕嘟，这俩窟窿啊一个劲儿往外冒血。诺林两眼珠子痛的都要努出眶外，弥陀佛，小子你这叫什么功夫？白无双根深又是一剑，是洞穿了他的小腹，扑通，诺林死尸栽倒，眼睛往上一翻了，还这位啊也是死不瞑目。众群侠一看，全都围过来了，佟林一把抱住白无双：孩子好剑法，好能力，就你这功夫义父我是远远不及呀。白无双看着佟林这么高兴，大家都这么赞美他，他心里边一激动，眼泪淌下来了。这没有各位前辈栽培我，我能有现在这能力吗？我现在动手是为大家动手，给死去的众群侠报仇啊。

白无双一说这话，大家点头称是。简短结束，佟林告诉把这和尚的死尸埋到庙外边去，然后将蓝谱抬到大殿之内。现在四更天，大殿里边灯火辉煌。虽说佟林和蓝谱蓝光斗过去有隔膜，甚至仇恨非常深，不过就冲蓝谱戴面具帮过大家几次忙，佟林等人从内心已经谅解他了。尤其是一瞧这位就要咽气儿了，那别的过头的话就不能说了。只见蓝谱倒在床上，眼巴巴看着佟林他们：“佟侠，我就要死了，我临死之前要说一句对不起。当然我和你们说对不起远远不够，因为由于我做事不好，很多不该死的人都死去了。”唉，说这话他又倒了半天气儿。“佟侠呀，我明白你们这些人一定要铲除那该死的雍正皇帝，不过我要提醒大家，雍正手下不但说侍卫多官兵多，他手下还一个绝高手，就是把我打成这样的无尘老和尚。我想即使吕小姐剑法好，白无双大侠功夫好，恐怕也难以取胜。”说的话又咳嗽上了，一个劲儿咳血沫子。大家一听，蓝谱关心着刺雍正的这个事情，心里边啊很受感动，全都围拢过来了。“蓝剑客，你缓一缓，先不要说话啊，等您伤好了咱们再慢慢续谈。”“嗨，我知道我好不了了，我有感觉我要死了。”“佟大侠呀，在我原来住的那个总管府地下面有个地穴，地穴里边有个大箱子，我藏着有50枚血滴子，我想你们呢刺雍正能用得着。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就派人偷偷的取来，要练一练。我那血滴子因为周围带刺儿扔出去了，它叫着风啊呜呜转的，就还能回来。只要练过几天，有功夫的人呐，有功底的人都能够掌握使用。你们呐，用吧。哎哎，多谢蓝剑客。”这时候大家就见蓝谱两眼发亮，脸色红润，这是要回光返照啊。王师古在旁边向大家摇摇头，那意思快咽气儿了。过了又有一盏茶的功夫，蓝谱说了一句话：“佟侠，我祖籍在山西太原蓝家堡。”佟林一点头：“放心吧，我一定把你和你的夫人弟子全都送回山西老家，好好安葬。多谢了。”蓝谱说完多谢，眼睛慢慢合上了，死了，面目显得很平静。蓝谱这也算一世枭雄，与世长辞。佟林等人看他死了，心里边是百感交集，也说不出是难受或者什么高兴，苦辣酸甜百味俱全了。蓝谱死了，佟林暂时把他埋一个地点，那等以后刺完雍正了才能够把他送回山西呢。佟林立刻与王师古、吕四娘、白无双、张方等人商议怎么刺雍正。现在看来呀，到紧关紧要的时候了。张方说：“这么办，咱们先派人把蓝谱蓝光斗那50枚血滴子拿来，咱们得练练。闹皇宫院的时候，由于他们那个侍卫人多，这血滴子扔出去也威力大，咱们能用得着。”“嗯，好吧。”哎，就这样，众勋侠在第二天晚上赶到了。

蓝斧从地底下把50枚血滴丝起来了。二侠的徒弟坏事包子张望一看，哎呀，这玩意儿好哎！我说师傅，童叔叔，你们这些成名的大侠功夫好的呀，不用拿这个玩意儿血滴子，我领着我们这些小弟兄练上几天，你看行不行？童林点头同意。就这样，张望领着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左卫、花刀、红玉儿、小蛮子、孔秀、孔春芳，在北京城外就练上血滴子了。你还别说，没过七八天，这几位把血滴子练得特别纯熟，抛出去了，呜，在空中一转，打了旋还能回来，回来他们还能稳稳当当的接住。那么就在这几天的时间里，张方和童林等人策划摘雍正的脑袋。童林他们都知道，张方脑力是特别够用的，过去打剑山就当过军师，哎，这次啊还得让张方拿个总主意。张方就先吩咐吕四娘：吕小姐，咱们再进皇宫的时候，你得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记没记住？吕四娘一听点点头，心里边服了，张方啊真是当代的诸葛呀。然后张方又把乔氏二弟兄叫来了，吩咐乔二爷乔云：二爷，你可别忘了啊，到了皇宫院，你在准确的时间里边出现，你早出来也不行，晚出来也不行，只要你一出来，那雍正脑袋也就没了，明白了吗？好，我明白了。乔云一琢磨，好，张方啊，我们做梦都想不到你能有这个主意，看来这暴君是该死了。刷胡之间10天过去了，张方等人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晚上进皇宫杀那皇上了。那么与此同时，在皇宫大内里边，总管金莲花凤旗把这皇宫安排的如同铁桶一般。凤旗告诉手下8大侍卫，什么李新元、李新志、沙利友、林志阳、春伯、许云涛、邵志明和邵志亮，晚上不要睡觉，皇上在内寝殿里边，你们8位就在内寝殿门这儿站岗。这8位是皇上手下3品带刀御护卫，在皇宫里边那都是头一流的好手。再说这凤旗安排的从乾清门到内寝殿这儿有30道岗，那简直是3步1岗5步就1哨。那说有人要想接近内寝殿，你甭接近这儿，距离半里地呢，这门就知道了，这就确保皇上安然无恙。可是到了2更天了，这雍正皇上在内寝殿里边龙床之上是翻来覆去的，他睡不着觉，直闹床。说他怎么睡不着啊？哎，他又想起那个女子永小莲来了。哎呀，你说本来我皇上得了这个小莲，这小莲和那吕四娘长得那么相像，我就感觉到我这艳福不浅呐。可是这小丫头却求我杀死金莲花凤旗，给她父亲报仇，还让凤旗听到了。我为了让凤旗对我忠心无二，我当着凤旗的面打了永小莲一个嘴巴，把她撵出了寝宫。哎呀，你说我把他撵出去了，我现在要再把他叫来，是不是显得不好啊？我这都忍了好几天了，真有点忍不住了。他这个，你这皇上他想这些，他能睡着觉吗？哎，皇上在这边闹腾着呀。就在永小莲暂时居住的那个偏殿里边，有声音，哗啦帘子一挑。永小莲穿着一身白纱衣，袅袅挪挪。

说的在里边出来了。在这个偏殿有两个太监伺候着，晚上当值啊，就值班了，一看贵人在里边出来，马上迎过来了。哦，不知贵人夜间未睡出来有何事情。永小莲把脸往下一沉，万岁爷召我去侍寝，你们陪我过去。快啊，是是是。这太监脑子都不空，他们都知道眼下在皇宫里边最受宠的就是这永小莲。别看永小莲呢让皇上给打个嘴巴，不过那早早晚晚那得升位贵妃，弄好了啊，以后说不定皇后死了他还当这皇后呢。两个太监没敢怠慢，一面一个做事搀扶着永小莲。这永小莲也不用他们搀扶着，轻移莲步就奔内寝殿来。从这个偏殿到内寝殿就过了有十几道岗，接近内寝殿了，金莲花凤旗在旁边正好过来。嗯，什么人啊？总管，是我们。哦，晚上出来有什么事吗？这太监用手啊指了指永小莲，啊，贵人说了要见皇上。凤旗皱皱眉，凤旗琢磨，皇上要想见这个女子，那皇上会发话呀，皇上没发话他自己来了，这是妖宠。可是我们俩之间呢有些过节不睦，我现在拦着他不让他见皇上，显得我斤斤计较。哎，这两天啊皇上也睡不着觉，那是想他呀。这去去去吧。凤旗拱了拱手没说什么，退在一边。永小莲奔着内寝殿门这就来了，上台阶挑帘笼就准备进去，猛然间就听着身后六七步远有人沉声大喝：吕四娘站住。啊！旁边的侍卫还有不远处的凤旗大吃一惊：谁？吕四娘。正准备进寝殿的这位永小莲神色一变，浑身一震，唰的一下子转身回头看。那么喊吕四娘的这个人是谁呢？正是宫中的活佛无尘和尚。原来这无尘和尚感觉到皇上这两天不安稳，佟林他们呢不会善罢甘休的，肯定要骚扰皇宫，他晚上睡不着觉。是方才他去瞧着了永小莲往这边走，可是他一看这永小莲脚下生根特别有劲，那个小碎步倒腾的极有功夫。他脑子一转，能不能是和永小莲长得很相像的吕四娘啊？因此他在旁边才这么一喊。吕四娘猛然间一转身，露出练武术练家的样了。哎，这回呀、啊、都露馅了。那说这是怎么回事？哎，这就是张方定的计策。吕四娘混进偏殿，先把永小莲点着穴道，然后穿着他那身衣服，暗带着宝剑，混过几道岗，接近内寝殿。可是就差这么一步，让老和尚给识破。这无尘和尚，空中一个云落翻啊，啪啪腾楞，就翻到吕四娘前边去了，把宫门给堵住了。虽说吕四娘从怀里边亮出来了冰霜大宝剑，但是和尚就凭一双肉掌使得吕四娘就冲不进去。暗中又窜来了白无双和凤旗打在一起，站在一团，那么同林众群侠也蜂拥逼向了内寝殿。凤旗大叫：侍卫们捉刺客啊！扎哇、哦！这侍卫啊，从前殿后殿四面八方涌到此处。坏事包的张望一瞧：弟兄们，用血滴子啊！

0: 这雪滴子可真管用，眨眼之间就有二三十名侍卫高手死在当场，头颅不翼而飞。不过那乌琛老和尚就守在内寝殿门这儿，你不管外边怎么打，我不让你们进去。可忽然这老和尚眼睛就一花，哎呀，不好！怎么呢？他一看呢，这内寝殿外面水榭亭台前边跑着一个人。这个人呢，头戴王冠，身穿龙袍，外罩着马褂，这不是皇上吗？啊，借着灯光一瞧，是皇上。这么说，皇上搁寝殿里边已经出去了。再看呢，那张方手里面拿着锥子，正锥着这皇上扎呢。我杀死你，我杀死你！吴臣脑子嗡的一声，扔下吕四娘不顾了，凌空而起，在众群侠脑袋上窜过来的过去护驾。哎，这回老和尚又中计了。这又是张方啊出的主意。外边这皇上是假的，正是和雍正长得相像的那个乔云乔二爷。吴臣和尚往外这一追，内寝殿殿门就闪开了，吕四娘是闪身形逼到里边，再看雍正皇上是脸如土色，瑟瑟发抖，站在床边不知所以，想跑都跑不了了。四娘逼着近前，宝君你也有今天啊！宝剑一过，雍正人头落地。这一场混战，吴臣和凤七知道他们保的皇上已经死了，老和尚吴臣一屁股就坐地下了，凤七是当场昏倒，四娘拎着雍正的人头随着佟林等人跳出皇宫扬长而走。这雍正皇上自改诏书登基，终于以丢头告终，是在位13年，终年58岁。他死了以后啊，就葬在了泰陵。他死了以后，他的四子弘历登基做了皇上，国号乾隆。那弘历当皇上的时候啊，才25岁。那么后人有诗为证，说一朝皇帝梦，终作五首魂，神剑傲侠气，总为后人宣。
1: 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张少佐播讲的《铁剑流星》。
2: 铁剑流星，江湖几波悲怆事，喜怒哀乐，恩怨怎说清？莫道英雄无泪，看长江滚滚，唯父子情深，悬崖误心生。且被春酒一杯，何必恋无名？一首诗词演出来一段武林故事，道出了人生的磨难，江湖险恶。号称大侠的人物，未必是敌人所难的真侠客，被人脆骂的江湖败类，也不一定就是真败类。这男女之恋，朋友之意，父子之情，哪一处都叫人感叹。惊人的武功，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武林人物，令人惊奇。其实百行皆如此。那这一段武林故事，也就是说的世间百态了。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话说在清朝雍正年间，山东兖州城万花胡同是喜气洋洋，人来人往，而且这些人多一半都是武林中人。今天是兖州城包月大侠郑子豪的大喜日子。38岁的郑子豪早年丧妻，生有一女。这前一个月，有武林知名人物孔自道大侠做媒

他和兖州城第一美人定下了婚事，今天是成亲的日子。虽说这是陈子豪续弦之喜，可是比起18年前第一次结婚，那可风光多了。过去那是武林小人物，可是今天那是登月大侠。那过去家境勉强称为小康，可是现在乃是兖州城首富，娶的呢又是第一美女，让谁一提起来都得说这是美女配英雄。现在有一些丫鬟婆子伺候着新娘，在后院内宅一个屋子里边呢，正在那儿忙着打扮。陈子豪由他一些门徒弟子相陪在书房，给他收拾衣服。哎，一会儿他就要做新郎了，就得拜堂成亲了，那这得忙一忙。可是这陈子豪，他坐在这里，眼睛往里边一扫，就见他这个书房之内没有外人，都是他的一些心腹的弟子。本来啊，他那个喜洋洋的那个脸色唰变了，就好像啊照了一层霜似的，两眉也拧成了一个疙瘩。那说他都要做新郎了，怎么忽然间这脸就变了颜色了？原来他想起了一个人，想起来的这个人就是在江湖上被人称为浪子的胡欢。他问左右，前些日子你们到外边打听到胡欢的消息了吗？他的顶门大弟子在秦琼李动员赶紧过来小声说：胡师傅，我当时是感到太安静，听说他在那儿露面，可是等我到那儿去了就没看着他。陈子豪点点头，他的二徒弟双剑兄弟赵谦闪身过来：师傅，我这是打济南刚回来，我听说那小子在济南露头，我就仗着宝剑去找他去了，想把他废了，去掉师傅您一块心力。可是等我到了那儿也没看到他，便宜他了，让他跑了。这时候三徒弟八臂披肩万松长慢慢打旁边过来，躬身倒地：师傅，我呀还真看着胡欢。哦，你在什么地方看？我在泰安城外，当时就我一个人看，我是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呀。我一看着这小子，我当时就捉他对手，真要动手的话是自取其辱，弄不好我这条命还得搭那，说我死倒没有什么，可是不能回来给师傅您送信儿。就这样我没拽剑，我让他溜掉了。哼！陈子豪拿鼻子哼了一声，许久未语。过了老半天，他缓缓站起身来，两眼闪烁着寒光，瞧着自己的十来位弟子：你们要知道，这两年的胡欢就在查咱们师傅。如果说他真要把底细查明白了，有些事他要搞清楚了，他就会把师傅我扳倒，那么江湖上很多侠剑客也就会倾向他那面，反对师傅。到那时我们就成了众矢之的。
师傅，我这一次之所以

把婚期安排在今天，就是急于眼前的事情。我把很多练武人借机请来，就不让他们走了，然后鼓动他们同心协力去杀了呼欢。就纵使呼欢武艺高强，可是这些人要合力的话，也别说一个，他就两个姓胡的也得死于非命。这些弟子一听，个个脚踏拇指，哎呀，师父高见，师父您这是深谋远虑。听着弟子这么一恭维，这位东岳大侠陈子豪这才显现出一些得意神色，又坐在椅子上。可是他刚坐，外边有人敲门。先生，我有事儿见您。哦，陈子豪一听，这是他家一个老婆子的语音。进来，帘子板一挑，打外边进了一个50多岁的女人。就见这个女人穿着打扮很简单，短衣小褂，一看就知道这是下人。他看着两边这些人没说话，到了陈子豪的跟前，万古失礼。先生，昨天您就让我劝小姐，今天得在这拜花堂的场合上改嘴。可是我把小姐劝了一夜，小姐是又哭又闹，甚至是又吵又骂，她说什么也不同意改嘴，您看怎么办？什么？陈子豪一听，这心中又是一把火就上来，把他给我叫来。哎，先生，这老婆子退出去。所谓改嘴，就是陈子豪要在娶二房新媳妇的时候，让前房留下的女儿在公共场合管这新娘子叫母亲叫娘。看样这个小姑娘也挺倔强，说什么也不改嘴。陈子豪火了，把女儿叫来了。他这个女儿也就在15、16岁，个儿长得可不小了，模样也挺好，大眼睛双眼爆皮的。可是现在这小嘴儿撅得老高，两只大眼睛里边都是泪水，站在他爹的前边，把头一低，也不失礼也不说话。陈子豪是看在眼中，这心中就更来气了。胡侠，你都这么大了，怎么这么不懂事呢？虽然爹我是练武术的，咱们家是个武林之家，可是你自幼也读了很多书，说知书就应该懂礼。爹娶的媳妇儿，那就是你的后母，后母她应该疼爱你，就跟你的亲娘一样，那你就应该叫她娘。怎么就这么点小事儿，你都不答应吗？你让爹在大庭广众当中，亲朋好友面前丢面子吗？爹要难堪了，你又有什么好处？爹爹，我不想管他叫娘，因为过去我还管他叫姐姐呢。他19岁，我都16了，他就比我大3岁，凭什么我管他叫娘？再说我现在想我娘了。娘啊，我成您的亲，我出城外去，我要给我娘上坟。什么？这一下差点把陈子豪气蹦起来。你是诚心要气死我，你看我不教训你。陈子豪脸儿煞白，浑身发抖，把手就抬起来要打你。这个小姑娘郑红霞小脾气还挺大，她爹把手抬起来了，她没在乎，反而向上扬了扬头，要用自己的脑袋用自己的脸儿接着一巴掌。再看陈子豪眼珠子发直，这嘴发抖。你
提了半天，他这手没落下。女儿这么大可从来没打。再说这孩子亲母没了，自己是又当爹又当娘，把孩子带这么大，您怎么舍得打呢？可现在这孩子你说不打他他也不听话呀。旁边这些门徒全过来，啊，师傅，师妹还是小伙子懂事，您别跟他呀，省真气，您别打，别打，全都退下。你，陈子豪用手一指那个老婆子，这老婆子诚惶诚恐的过来，先生，你有什么吩咐？把小姐带在里面屋去，今天就不让他露头了，免得坏了我的大事。哎。这老婆子扶着小姐出去，陈子豪是坐在这里足足过了有两刻钟，他才恢复了原态。还有一小段，让自己女儿当众管新娘叫一声娘，也只不过是取悦于新娘。既然自己跟新娘，那就要成为夫妻，这都是一家人的事儿，可缺点礼节，新娘也不能怪。来日方长了，以后再说吧，那不叫就不叫吧。陈子豪把这个事儿也就让过去了。他这一盘算时间，原定是4时举行婚礼，现在还没到4时呢。他想到在自己的宅院上宾厅内有几位武林界的大人物，这是在来的100多赫赫之间拔了尖盖了帽的。自己呢派管家把他们都让到一个特殊的屋内，那显得他们身份高贵，现在应该抽时间和他们见见面。一方面这是表示对他们的热情接待，另一方面要找机会给他们烧点火，让他们心里边也仇恨那个浪子胡欢。等我和那姓胡的面对面的冲突起来的时候，他们好能助我之力把那个姓胡的废了。郑子豪拿定了主意，打他这个书房出来，一拐弯奔上宾厅来。这个上宾厅虽然说并不太大，可是装饰的是十分华贵。门口有几个站着当值的，这是随时伺候里边的贵客。郑子豪往这边一来，这几个家人和弟子赶紧都过来施礼。老人家，恭喜您了！哦，恭喜恭喜！郑子豪打着招呼，撩了帘子他就进来。你看他一进来，那脸啊，就好像是一朵花似的，让谁一看着，就感觉到这是郑子豪发自内心对于大家的热情和亲切。郑子豪进来后，先抱了个罗圈衣，就说给大家都施礼了，然后赶紧来到当中，坐在椅子上。这位老者跟前是一躬到地，恭敬有加。老人家，你和诸位能够来到我的小宅，来够赴我的这个婚姻之喜，我和新娘全家人对您表示感激，我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说郑子豪为什么对当中做这位老者这么客气恭敬呢？原来这位老者就是他的大媒人，也是绿林道上的一位老侠客，姓孔，叫孔自道。他有个绰号叫卢侠客，他祖居曲阜，乃是孔老夫子的后代子孙。本来孔家出文人，可是到他们哥们这一代就出来了两个练武术的，他那是已经成名多年的老家，他还一个兄弟叫孔自江，那武功也是极高。
所以说正死了。

对他，那是格外的敬重。他上殿的一时里，孔子道：“赶紧站起身来，抱腕还礼。哎呀，老弟，你这大喜的日子，我们知道了，怎么能不来呢？我们就盼望着能够在婚宴之上一睹新娘的芳颜，祝你们夫妻白头偕老。”听着孔子道这么一说喜庆话，旁

只有您有资格取这个金牛，除了您之外，便看山东谁能取第一美人一流星的。我要恭喜您，恭喜您。哎，这些人都说着这个恭喜的话呢，可是忽然间郑子豪叹了口气，这些人感觉到啊有点不适合呀，这怎么的了？郑子豪呢好像也觉察出来大家对于他叹气的这种感觉，他赶紧陪笑：哎呀，各位前辈，各位朋友，因为现在我有一件心事，只要一想起来我一刻不能有一次叹气。众人一听，然后新郎官有心事，那你说说什么心事？我们既然来了，就都是你的好朋友，我们为您排解排解呗。从前的诸位，不用我说你们知道，在这两年里江湖上出现了一个魔头，那就是浪子呼唤。自从他一出世，打了七星烟鹰谷，过了北斗烈火寨，捉住饮马川刘川主，把脑袋给割下来。这位是以武术欺压武术，狠毒成性，如果不早日将他除掉，说不定还有多少江湖的侠界要命丧在他的手下。我一想到我郑子豪是个练武人，还被别人称为一个什么什么侠，而我没有去找那呼唤，没有和他一拼，我却在办自己的私事，内心颇感惭愧。哈哈哈哈哈哈！听郑子豪这么一说，老侠孔夫倒乐了，把大拇指一挑：好一位东岳大侠，这几句话是直金之玉也。不过你并不需要惭愧，该办喜事办喜事。说如果那个浪子呼唤真像江湖上所传的那么霸道那么无理，既然大家都来到你的兖州城了，说办完喜事大家先别散，我们可以共同去找那位姓胡的，和他论个胜败，讲个生死，您看如何呀？郑子豪一听心中大喜，心想：本来我只是拿我的话听你的头，我让你们这些人内心当中有个数，可没想到这孔子道就上了我的这个道。嘿，你现在说了，婚宴举行完了，大家别散，是正中下怀呀，太合我意了。郑子豪心内这么想，可是他的脸色还显得很凝固，冲着孔子道一挺手：老家伙，既然你有此意，待某家成完婚后，我是首当其冲。就是那浪子呼唤，不跑到天涯海角，我一定将他擒之斩杀。好好，哎，这几句话真是大侠之语。说来唠去，四十已到，这鞭炮就响，啪咚啪，呵，还有二踢脚呢。可这乐了，郑子豪办喜事，把整个兖州城全都轰动了，许多邻里邻居来贺喜，甚至许多过路的人也到郑家这儿八头望一望。而只要你愿意来的，郑家人把大门敞开往里边让，老郑家有钱呢，那是首富，后院也宽大，上厅也非常宽大，你来个千八百人他都能够盛得下。这时主婚人孔自道老先生宣布：郑子豪、日流星二人成婚典礼现在开始，请新郎新娘来到上厅。五岳齐鸣，新郎扶着新娘是缓缓回。

0: 可是就在此时，忽然间就听个上厅门处有人说：“今天不是吉期，不宜婚丧嫁娶，我看这个婚礼就取消了吧。”啊！什么人竟敢说这不吉之言？哇！大厅就乱了。就听上厅门那儿有人冷笑：“毛家乃是辣子胡欢。”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哎呦，吉师傅，您最近还着急吗？
3: 哎呦，我天着急啊！
2: 哎呦，您这又跟谁着急呢？
3: 一出门我就着急，前车上个班吧，这一路上全是红灯，好不容易等着个绿灯，结果呢，这右拐的汽车是一个接着一个，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2: 那您呐，改坐公交车。
3: 哎呀，坐公交也着急啊，私家车都堵在公交车道上了，打看见这公交车呀，到上车足足得20分钟啊。
2: 您啊，这样打车吧。
3: 哎呀，打车就更着急了，一开始啊还成，倒是打着车了，可这我这要右拐。来了，这直行的非机动车呢，又是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接着一辆，我过不去，着急呀、啊！
2: 得，又绕回来了。
3: 你让让，我等等，相互体谅，文明出行。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4: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4: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2: 春，春天的春。
3: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2: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3: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2: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4: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5: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6: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下午16点到17点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每一首歌都有态度，每一段节奏都有力量。那今天呢，我们准备了最动听的旋律，最热门的歌曲，带你一起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放松心情，尽情摇摆。当然，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喜欢听广播，喜欢听歌的话，今天的音乐放轻松，让我们继续点歌送祝福。

PQGB 1002， PQGB 就是平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抵达你

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青春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美。我走在长江

0: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是6:30，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那么在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进行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1: 天亮我就会走，我也会带走所有的烟头，一切还原如旧，对下一个自己说保重，关上门的时候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1: 中国古代帝王的宝座是世袭的，因此就出现了许多乳臭未干的娃娃皇帝。他们是封建专制下的真龙天子，他们是少不更事的顽童幼儿，他们之中有震烁古今的绝世英才，也有一些无所作为无所事事的傀儡之辈。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中国历史上的少年天子。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说了，

爱妻何进被杀以后，宦官张让等人裹挟着汉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出逃。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张让断归投河自尽。然而少帝和刘协这小哥俩呀，实在是不走运，刚出了狼窝又入虎穴，迎面正遇上假意秦王护驾的西北军阀董卓。于是少帝和刘协又成了董卓手中的砝码，他们被董卓护卫着回到了京城洛阳。由于刘协当初的临阵不惊，给董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权力越来越大的董卓就想靠自己的力量改立刘协为皇帝。有一次他对袁绍说，天下的君主应当由贤明的人来担当，我觉得选皇帝就得选一个精明干练的人，像刘辩那样是不能担当天下君主的重任的。我看董侯还不错，适合当天下的君主，我们不如立他为皇帝。袁绍听了董卓的话之后，一脸不高兴地说，汉室治理天下已经有400多年了，这么多年来一直受到百姓的爱戴，少帝的年龄还很小，也没有犯什么错误，你想废长立幼，恐怕大家不会听从你的意见。董卓没想到袁绍敢这样反驳自己，他暗箭骂道，你算什么东西，还敢来教训我，我告诉你，现在天下大事都由我决定，我想立谁为皇帝就立谁为皇帝，看哪个敢不听我的，你难道认为我的宝剑不锋利吗？袁绍啊，出身世家大族，他哪能忍受董卓的嚣张啊，禁不住也是拍案而起，轻蔑地说，你以为天下就你董卓一个英雄吗？说完转身离去。董卓气的是咬牙切齿，但是因为他刚到洛阳根基不稳，袁绍又是世家子弟，他也不敢杀掉袁绍。没过几天啊，袁绍就逃出了京城，回到冀州老家去了。过了几天，董卓召集文武百官讨论皇帝废立的大事，他手握剑柄威胁文武百官，并用前朝霍光废掉昌邑王的事情来做比喻，大臣们都不敢说话，只有卢植为少帝辩解，还差点被董卓杀了。汉灵帝中平6年9月，董卓在崇德前殿召集文武百官，威胁太后下诏废掉少帝。他对太后说，当今皇上没有皇上的样子，在为先帝守丧期间也没有尽到孝道，为江山社稷着想，大臣们都同意废掉皇上，而改立陈留王刘协为皇帝。何太后被逼无奈，流着眼泪草拟了一份诏书，宣布废掉自己的亲生儿子，改立王美人之子刘协为皇帝，他就是汉献帝。只会哭闹的娃娃君临天下，太后权臣总揽朝政，中国2000余年封建社会竟然出了60多位娃娃皇帝少年天子。3岁看大，7岁看老，中国历史上的少年天子，和您聊聊那些史上闻名的小皇帝。刘协虽然当了皇帝，可朝中的大权呢，全部掌握在董卓的手中。有一天，董卓示意皇帝是否可以让他当太尉，还要求皇帝赏赐他代表皇帝权力的符节。

小小年纪的汉献帝不知道该怎么样办理，就让大臣们讨论。满朝文武谁敢说个不字啊？不久，董卓又担任了相国，被允许参拜不明，入朝不趋，见履上殿。就是啊，参拜皇帝的时候不用唱名，上朝的时候不用小步趋行，同时呢还能够佩剑上殿。这在历朝啊，都是一些有丰功伟绩的大功臣才有的特殊待遇。董卓也自比西汉的开国功臣萧何，故而出任了萧何之后汉朝的第二个相国。有一天，汉献帝听政的时候，听到大臣报告说袁绍起兵反抗朝廷了。原来呢，董卓的凶残和跋扈使许多人感到不满，于是呢，全国各地的英雄豪杰集合在一起，推举袁绍为盟主，起兵讨伐董卓。听到这消息之后啊，董卓也很害怕，他打算征发大批的老百姓当兵。他的这个主张让郑泰给否定了。郑泰认为袁绍率领的不过是乌合之众，就是临时集结了一些老百姓在一起，用不着大军讨伐，这种军队根本就没有战斗力，也根本用不着担心。董卓采纳了郑泰的建议，可是各地讨伐董卓的声势越来越大。为了安全起见，董卓想把都城从洛阳迁到长安，但迁都是事关祖宗基业的大事，董卓也不敢自作主张，于是呢又召集文武百官一起商议。董卓说，高祖建都关中经历了十一代，光武帝建都于洛阳现在也已经过了十一代了，按照时包趁中所说，应该把都城迁到长安，这样才能上顺天意，下合民心。大臣们都明白，朝政把持在董卓的手中，他说要迁都，谁敢说不迁？当时呢，大殿内一片沉寂。过了许久，司徒杨彪才站出来说，搬迁都城从来都是天下大事，商朝时盘庚迁都使得老百姓人心涣散，光武帝迁都那是因为关中地区啊让王莽弄了一个一塌糊涂，才迫不得已迁到洛阳。难道仅仅因为一本时包趁的书就丢下那么多的皇家陵园和祭祀祖宗的宗庙吗？据我所知，时包趁是一本妖言惑众的邪书，我以为不能以这本书作为迁都的根据。杨彪啊，说完这番话，站在一旁拿眼睛啊就看着汉献帝。汉献帝知道自己必须要说出自己的主张，于是提高了声音对董卓说，相国，我看杨彪的话很有道理，在洛阳建都都已经这么长时间了，马上把都城迁到长安，皇宫要重建，老百姓也要搬家，这个太费精力了吧。董卓听完了汉献帝的一番话，立刻气势汹汹地说，关中地区物产丰富，很适合发展，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把长安建好，跟老百姓有什么可商量的？如果他们不走，我派军队在后面督着，反抗的就地杀掉，我就不信还有谁敢反对迁都。汉献帝一看董卓真的生气了，便也不敢再多说一句话。迁都之事在董卓的高压之下就这样草草定了下来。汉献帝让人收拾起宫廷中的用品，祭祀了祖宗的宗庙，

带上皇帝的印玺，在天蒙蒙亮的时候，怀着万般无奈和酸楚的心情离开了繁华的京都洛阳，在大臣们的护送之下向长安进发。留在洛阳的董卓可就无恶不作了，他先把洛阳城里这些富豪都给抓起来，给他们随便安了个罪名就杀掉，然后呢又下令驱赶洛阳城中的老百姓向长安迁徙。老百姓都不愿意离开世代居住的故土，走得非常的缓慢，董卓呀就让士兵在后面驱赶。又累又饿的老百姓一路上接连不断的死去，去往长安的路上堆满了老百姓的尸体。随后董卓下令烧掉洛阳城，霎时间繁华的都城变成了残墙断瓦的废墟，历代皇帝的陵园也被偷窃一空。汉献帝被大臣们簇拥着来到了长安，大臣王允安排汉献帝住进了京兆尹，相当于今天的这市长的这个府中。这时候呢董卓还没有来到长安，朝中的大事小事都由王允负责，汉献帝也很信任他。汉献帝初平元年夏天，献帝听说幽州牧刘虞把幽州治理得很好，就自作主张把他封为了太傅。可是长安和幽州隔得太远了，又加上战乱，任命刘虞的诏书啊好长时间也到不了刘虞的手中。献帝每天都盼望着能听到刘虞的消息，可一直都是杳无音信。汉献帝为什么那么希望刘虞到长安辅佐他呢？原来啊，刘虞所在的幽州在汉朝时是一个边远地区，朝廷每年呢都要从富庶的河北地区调拨给幽州钱财，可战乱一来，每年的调拨就成了空头支票。身为幽州牧的刘虞千方百计节省开支，实行开明的统治，幽州地区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许多灾民纷纷都投奔刘虞。他管理的地区很快就有了100多万人口。献帝听到这些消息，觉得刘虞是个可依靠的大臣，于是呢，他就封刘虞为太傅，希望他能到长安辅佐自己。待在长安的汉献帝每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生怕董卓呀又提出什么非分的要求。有一天，董卓手下人骑快马来到了长安，向汉献帝呈上了董卓的手书。原来董卓又想让汉献帝封他为太师，地位要在诸侯王之上。献帝只好按照董卓的要求写了诏书，派人送到董卓的手中。从此呢，董卓就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不久董卓来到长安，汉献帝在大殿当中用隆重的礼节招待了他。骄横的董卓大肆吹捧自己的功绩，他周围的人也随声附和，献帝只能违心地表示称赞。只会哭闹的娃娃君临天下，太后权臣总揽朝政，中国2000余年封建社会竟然出了60多位娃娃皇帝少年天子。3岁看大，7岁看老，读史有学问正在为您播出中国历史上的少年天子，和您聊聊那些史上闻名的小皇帝。身
在长安的汉献帝并不甘心

为董卓所控制，他每天所想的就是怎么回到故都洛阳号令天下。这办法是想了一个又一个，最后觉得呀，还是幽州刘虞可靠，于是呢，就把在宫中担任侍卫的刘虞之子刘和秘密的召来，让他去找自己的父亲刘虞，向刘虞传达皇帝的旨意，出兵向西迎接皇帝东归。接到命令的刘和乔装打扮之后马上出发，昼夜兼程的赶路啊，不想走到南阳的时候被袁术给扣留了。他想方设法逃走之后，哎，又让袁绍给扣住了，汉献帝的计划最终还是落空了。献帝东归的计划失败以后，他看到董卓越来越专横跋扈，心里啊别提有多难受了，整天的唉声叹气，没有一点儿少年天子的样。大臣王允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王允表面上对董卓唯唯诺诺，内心里啊却对他恨之入骨，而对董卓有不满情绪的人也越来越多。终于王允串联了几位董卓手下的将领一块儿密谋除掉董卓，这其中就有被董卓收为义子的吕布。吕布有万夫不挡之勇，董卓知道自己作恶多端，害怕有人杀害他，他就让吕布啊时时刻刻跟在他的左右保护，他还把吕布认为了义子。但生性暴虐的董卓有一次因为一点小事儿就跟吕布翻脸了，后来呢吕布又和董卓的侍女貂蝉有了私情，他呢怕董卓知道这件事儿，因此啊就从心里害怕董卓。有一次他在和王允聊天的时候说出了自己的忧虑，王允就劝他趁机杀掉董卓。几经劝说，吕布终于答应做内应了，一同除掉董卓。他们制定了周密的计划，决定利用不久后举行的朝会进行行动。汉献帝初平三年的春天，一直患病的献帝感觉身体好多了，于是他决定在未央殿召见群臣。董卓作为太师，理所当然应该前往啊。他穿上朝服，坐进了专车，让吕布做侍卫，浩浩荡荡向皇宫进发。大臣王允得到消息之后啊，马上让人写了一封诏书交给吕布。接到诏书的吕布立刻派人埋伏在董卓的必经之地北掖门，等到董卓刚一露头，埋伏在那儿的将士一跃而起，举戟就向董卓刺去。惊慌失措的董卓大喊：吕布快来救我。吕布来到董卓面前说道：我今天奉皇帝之命来讨伐你这个逆贼。说完啊，举起手中的铁矛向董卓刺去，董卓倒地身亡。吕布又命令手下人砍下董卓的脑袋。这个时候早已有人将董卓的死讯飞报汉献帝。12岁的献帝非常高兴，脱口而出：董卓真是罪有应得。接着汉献帝问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给有功之臣吕布和王允加官进爵，长安城内一片欢腾，对董卓积怨已久的老百姓大呼万岁，摆酒设宴庆贺除掉了奸贼。愤怒的士兵们把董卓的尸体拖到大街上，做了一个大灯鸟儿，放在董卓的肚脐上点燃，董卓的尸体就这样连续烧了几天几夜。这真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呀，董卓
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董卓虽然被消灭了，但是汉献帝想要自己主持政权还是万万做不到。当时大臣王允把持着朝中大小事务，汉献帝还是一个傀儡。不过由于王允对献帝非常尊重，此时的汉献帝并没有受多少委屈。然而好景不长，由于王允对董卓旧将的处置失误，冲突又一次爆发。那么在此之后，汉献帝刘协又有怎样的命运呢？欢迎您收听下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东汉历史上最具悲剧色彩的小皇帝汉献帝刘协的故事。我是文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说了，董卓多行不义必自毙，最后让他自己的亲信贴几人给杀死了。在董卓被消灭以后，汉献帝想自己把持政权，可是呢，大臣王允把朝中大小事务一起揽在自己手中，汉献帝还是一个傀儡。但王允表面上对献帝还是很尊重的，严格恪守着君臣之道。处置了董卓之后啊，吕布多次劝说王允杀掉董卓旧部的将领，王允当时没有同意。不久，王允又和一位大臣商量对董卓手下的人如何处理。王允认为没有必要发赦免令，因为他们本来呢就没什么过错。这样一来呢，本是一番好意的王允遭到了很多人的猜疑，尤其是驻扎在凉州的董卓旧部李傕和郭汜，他们派使者到长安请求汉献帝颁发赦免令。手中无权的献帝看着王允不敢说话。王允坚决地说，按照规定，国家在一年内啊不能发两次赦免令，你回去后就这样告诉两位将军吧。使者回去报告了两位将军，两个人更加害怕了，决定解散部队各自回家。这个时候有人劝他们，如果解散部队只能是死路一条，还不如啊鼓起勇气打到长安为董太师报仇，如果事成还能以皇帝的名义来发号施令，号令天下，如果事败呢，咱们再逃走也不迟。两个人觉得这番分析很有道理，于是就集结部队向长安进发。王允得到消息之后啊，派有声望的人去调解，但他在召见调解人的时候却态度很蛮横，结果却使李傕郭汜孤注一掷直奔长安。他们和董卓旧部人员会合之后就包围了长安城。董卓余部兵临城下，汉献帝感到万分的惊恐，他急忙升朝召集大臣们商讨对策。大家一致决定由吕布统一率兵把守城门。汉献帝在大殿当中随时询问消息，王允呢更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这长安城啊，城墙很高，易守难攻，李傕郭汜不敢贸然进攻。就这样双方相持了八天。吕布手下的士兵啊有人叛变了，叛军领着李傕和郭汜的部队

入到长安城。吕布率领军队和他们交战，不想却遭到惨败。吕焕主人的吕布看到再打下去也很难取胜，就率领手下几百名士兵扬长而去，

王允行过礼之后，劝说献帝啊不要慌张，他已经派兵出去了。可是话音没落呢，就有人进来禀报说，李傕郭汜的军队直奔皇宫而来，沿途杀死了很多老百姓。汉献帝着急地说，这可怎么办呢？王允，你赶紧想个办法呀。王允这时候啊也没主意了，只好跟献帝说，陛下，臣子无能，才使乱臣贼子攻到京城，如今你暂时到宣平门避一避吧。献帝只好让王允扶着向宣平门走去。汉献帝登上宣平门楼，抬眼一望啊，满眼横七竖八都是尸体，李傕郭汜的士兵还在杀戮着百姓。这时候不知谁啊眼尖，看见了宣平门上的汉献帝，大叫了一声，皇帝在那儿呢。李傕郭汜得到了消息，来到宣平门下拜见皇帝。汉献帝看见两位闹事的大臣，大声地喝道，你们两个人带兵打到长安来干什么？还不快快退出京城？李傕郭汜回答说，请陛下息怒，我们来到长安城是为了太师董卓无故被杀的事。太师一直效忠于陛下，却被吕布所杀，这是什么道理？我们进到长安只是讨个公道，绝不敢做叛逆的事。等董太师的事有了结果，我们情愿伏法。随后李傕就派兵包围了宣平门。献帝一看宣平门楼周围到处都是军队，更加惊慌了。李傕又要求王允出来回答问题。王允被逼无奈，只得走下城楼和李傕郭汜会谈。第二天，汉献帝发布诏书，大赦天下，同时将李傕郭汜二人都封为了将军。李傕郭汜两个人入朝之后不久，就胁迫汉献帝征召王允的左膀右臂。汉献帝不敢违抗啊，只能下诏命令掌管军队的宋义、王弘入朝。两个人入朝之后，李傕郭汜立刻将他们和王允一起杀掉了，从此王允的势力就被铲除了，可怜的汉献帝又落入了李傕郭汜的控制之中。只会哭闹的娃娃君临天下，太后权臣总揽朝政，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竟然出了60多位娃娃皇帝、少年天子。3岁看大，7岁看老，中国历史上的少年天子，和您聊聊那些史上闻名的小皇帝。汉献帝在李傕郭汜的控制下，不得已封他们和其手下人担任高官。那不久呢，李傕郭汜这两个人之间又有矛盾了，汉献帝派人调解也没什么效果。随着矛盾的加深，李傕终于在兴平2年3月的一天，派军队包围了皇宫，要献帝搬到自己的军营去住。可是汉献帝不愿意搬出皇宫，太尉杨彪也对挟持汉献帝的做法不满意，他气愤地说，帝王就是应该住在皇宫里，从古至今哪有皇帝住在大臣家的，回去告诉李傕，皇帝不能搬出皇宫。李傕派来的人说道，将军已经决定把皇帝接到他营中居住，这没有商量的余地，赶快收拾东西让陛下随我们走吧。汉献帝一看根本就没有回旋的余地，含着眼泪上了车。

0: 直奔李傕营中，于是呢，汉献帝就成了李傕的人质了。国寺看到李傕挟持了献帝，就把朝中的大臣扣留在自己营中作为人质。郭李之间纷争不断，献帝又派人进行调停，可人家哪儿听他的话呀？过了几天，李傕把献帝挪到一个更为偏僻的地区，派兵把守。汉献帝和周围的侍从啊，每天是吃不饱饭，饿得脸色发青。忍无可忍的汉献帝向李傕要几斗大米和牛骨头。李傕知道之后说：“每天给你送两次还不够啊，还要大米干什么呀？”于是派人把已经发臭的牛骨头送到汉献帝那儿，献帝气得直发抖，要找李傕评理。献帝手下人劝他：“陛下，您生气也没用，李傕犯下的那是叛逆大罪，早晚都会有报应，陛下还是忍耐忍耐吧。”献帝觉得手下人说的有道理，只好咽下这口气。献帝住在李傕营中，那为了拉拢献帝，李傕倒是时常来看望，同时呢还跟献帝说郭汜的罪行。献帝明白这个时候最好的策略就是顺从，于是就按李傕的意思回答。李傕还以为他讨到了献帝的欢心，不久献帝被迫下诏，任命李傕为大司马，地位在三公之上。李傕郭汜之间互相争斗，镇西将军张济率军从陕县来到了长安，打算化解李郭间的矛盾，并打算把献帝迎到弘农。献帝非常想回到旧都洛阳，借着张济要迎他到弘农之机，多次派人到李傕郭汜那儿传达旨意。李傕郭汜终于同意了让汉献帝离开长安。得到消息的献帝喜出望外，他马上让人收拾东西，随着自己乘车出城。汉献帝的车出了宣平门，正要过护城河的时候，却被郭汜手下的几百名士兵挡住了去路。有人问道：“这是不是天子啊？”守在汉献帝御车周围的李傕部下人人紧握大戟，准备和郭汜的部队交战。正在危机时刻，献帝手下人大叫：“这真的是天子！”为了让人相信呢，还让人掀开汉献帝的车帘，坐在车中的汉献帝满脸怒色，大声喝道：“你们胆子也太大了，怎么能离皇帝这么近？快给我退下去！”郭汜手下人看到真的汉献帝，急忙退了下去，献帝的车马这才安全渡桥。献帝一路东去，李傕郭汜此时啊又后悔了，放走了这位号令天下的献帝。于
1: 哎呦，金师傅，您最近还着急吗？
2: 哎呦，我天天着急啊。
1: 哎呦，您这又跟谁着急呢？
2: 一出门我就着急，切车上个班吧，这一路上全是红灯，好不容易等着个绿灯，结果呢这右拐的汽车是一个接着一个，您说我弄不着急吗？
1: 那您呐改坐公交车。
2: 哎呀，坐公交也着急啊，私家车都堵在公交车道上了，咋看见这公交车呀，到上车足足得20分钟啊。
1: 您啊这样打车吧。
2: 哎呀，打车就更着急了，一开始啊还成，倒是打着车了，可这我这要右拐了，这直行的非机动车呢又是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接着一辆，我过不去，着急呀。
1: 得，又绕回来了。
2: 你让让我等等，相互体谅，文明出行。
3: 哎呦，
4: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

0: 你真勇敢。
1: 我这次没考好。
2: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1: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0: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5: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一，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为您播出李占利扎根乡土建初心，实干担当镇乡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一，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奔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阔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仅坚持还要加强，不仅是党的领导，更是党的全面领导。一系列基础性、创制性、战略性举措相继出台，确立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把党的全面领导贯彻落实到治国理政全过程，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发挥好党的职能部门统一归口协调管理职能，在重要领域设立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强化请示报告、政治监督、政治巡视等制度，推动全党进一步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不断健全组织体系，形成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体系。新时代以来，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更加科学，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为您播出李占利扎根乡土建初心，实干担当镇乡村。深耕乡村一线，坚守为民初心，卧龙镇敢报盒子村党支部书记李占利始终牢记使命，扎根基层，实干笃行，聚焦民生改善、产业增收、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用心用情办好惠民实事，以坚定的责任担当赋能乡村振兴，用实干与坚守守护群众幸福，彰显了新时代基层党员干部的时代风采。
6: 十五组那水没事了吧？现在水量我的质量都没问题是吧？
5: 事无巨细就是李占利的日常。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以来，李占利始终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工作中，他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理论学习成果切实转化为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针对村内基础设施薄弱短板，李占利积极对接上级，努力补齐乡村发展短板。多年来，他多次牵头组织实施村内道路硬化工程，累计硬化村内道路17公里。如今敢报盒子村彻底改变往日晴天土路扬尘、雨天路面泥泞的老旧面貌，群众出行更加方便，

0: 他推动实施村庄亮化工程，为全村新装太阳能路灯200盏，实现了村内主干道亮化全覆盖，方便村民夜间出行散步休闲，极大提升了村庄整体风貌和群众生活的幸福感。针对部分自然村季节性缺水突出、群众吃水用水不便的难题，李占利全程跟进引水提升改造工程，彻底解决了3个自然村115户季节性缺水的难题，用实打实的民生工程提升村民幸福感。敢报盒子村村民王国：
1: 我们村原来都是土路，下雨天出门很费劲，书记给我们修了路，现在出租车都到家门口了，上哪儿都方便了。我们地势高，到了春天吃水很困难，书记又给我们打了井，现在一年四季吃水都没问题了，水质还挺好。
0: 乡村振兴产业危机，为有效拓宽群众增收路径，壮大村集体经济，李占利主动对接技术资源，开拓销售渠道，在全村大力推广特色种养殖产业。在他的带动扶持下，食用菌和畜牧产业规模稳步壮大，辐射带动全村100余户参与发展，参与农户年均增收8000余元。在他的引领下，全村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产业富民的乡村振兴新路子。敢报盒子村食用菌种植户刘秀平：
2: 正当我们开始扩大规模，到现在已经是9个大棚了，一年收入也挺稳定的，这种日子我挺知足的。
0: 李占利始终秉持群众无小事的理念，常态化入户走访，倾听民情，帮扶群众解难纾困。他重点关爱孤寡老人、困难家庭等特殊群体，妥善解决群众遇到的实际问题。工作中，李占利坚守廉洁自律底线，处事公道正派，以清廉务实的作风树立了基层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初心如磐向基层，实干担当会振兴。从完善基础设施、补齐民生短板，到培育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李占利扎根乡村数载，不图虚名，务实笃行，始终坚守共产党员的初心本色，把青春和汗水倾注在乡村发展事业上，深耕基层治理，温情服务群众，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基层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敢报盒子村党支部书记李占利：
3: 身为基层党员和村级带头人，我的初心就是扎根乡村服务群众，乡村振兴关键在实干，今后我将继续立足岗位，履职尽责，抓实民生改善、产业发展、基层治理各项工作，用心办好民生实事，带领村民持续增收致富，以实干担当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不辜负群众的信任和期盼。
0: 本台消息，7月1号，杨树岭镇耿家沟村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晚会，大家欢聚一堂，用乡土文艺礼赞党的百年征程。晚会现场灯火璀璨，锣鼓喧天，各种文艺节目轮番登台，喜庆秧歌彩扇翻飞，灵动舞蹈尽显乡村新风。晚会现场特别为村内老党员颁发50年党龄奖章，致敬老党员数十年扎根基层、初心不改的奉献精神。随后经典红歌深情演唱，特色高跷诙谐热闹。此次节目紧扣爱党主题，诉说乡村发展巨变，抒发群众感恩党、跟党走的真挚心声。耿家沟村党支部书记刘大伟：
4: 通过红色文化节目激发党员群众爱党爱国热情，今后我们会多举办此类活动，为乡村振兴汇聚精神力量。
0: 杨树岭镇文化站站长张占兴：
5: 下一步杨树岭镇将继续深耕基层，常态化开展惠民文艺演出，办好群众家门口的文化盛宴，不断

0: 丰富乡村精神文化生活。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寅初编辑，张寅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8: 爸爸，
7: 还没睡啊？
8: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7: 嗯。
8: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7: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8: 8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9: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2: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3: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0: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4: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 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

0: 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 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 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

0: 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 16% 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 5.1 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2: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4: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0: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0: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1: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

0: 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二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0: 美国司法部二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1: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二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二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7: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8: 您有一张传票。
7: 我会去法院核实。
6: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7: 我会亲自查证。
8: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7: 我会走正规渠道。
6: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7: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8: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7: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9: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转圈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金剑一步步的后退，但新竹与新登已拦住了他的去路，两个人俱是面色凝重，屹立如山岳。新湖大师黯然地说道：
1: 善恶，少林待你不薄，你为何今日要做出这种事来呢？
0: 善恶正是新剑的俗名，新湖如此呼唤他，无疑已将他逐出门墙，不再承认他是少林佛门弟子。善恶汗如浆，颤声地说道：
2: 弟子知错了。
0: 他突然扑倒在地，
2: 哎呀，但弟子也是受他人指使，被他人所诱，才会一时糊涂。
1: 你受谁的指使？
0: 白小生突然说道：指使他的人我倒可猜出一二。邪狐大师回头看着他一眼：
1: 先生指教。
0: 白小生笑了笑：
1: 就是他。
0: 大家不由自主一起随着他的目光望着过去，但却什么也没有瞧见。窗外竹叶摆动，风又渐渐的大了。回过头来时，邪狐大师的面色已变，白小生的手已按住了他的背后，铁指如钩，啪啪啪扣住了他四处大穴。
1: 心术大师的面色也变了。啊，原来指使他的人原来是你。
0: 白小生一笑：在下只不过想借贵寺的藏经一阅而已，
1: 谁知道各位竟如此小气。
0: 心湖大师长叹一声：哦呀，
1: 我与你数十年相交，不想你竟如此待我。
0: 白小生居然也叹了口气：
1: 哎，我本来也不想如此对你的，怎奈善恶定要拖我下水，我若不出手救他，他怎会放过我呢？
0: 邪狐大师看他一眼：
1: 只可惜谁也救不了他了。
0: 善恶早已跃起，一手抄起了那部易筋经，狞笑地说道：
1: 不错啊，谁也救不了我，只有你才能救得了我。现在我要你送我们下山，你们若还要你们的掌门人活着，最好谁也不要妄动，不要妄动。
0: 心术等人虽然气得发抖，但谁也不敢出手。
1: 心虎怒声地喝道：你们若以少林为重，就不要来管我，还不动手拿下这叛徒。
0: 白小生微笑着说道：你无论怎么说，他们也不会拿你的性命来开玩笑的。少林派掌门人的一条命比别人一千条命还要值钱的多。这个多字刚出口，他脸上的笑容冻结了。刀光一闪，小李飞刀已出手，刀已飞入他的喉咙。没人看见小李飞刀是如何出手的。白小生一直以心湖大师为盾牌，他的咽喉就在心湖的咽喉旁，他的咽喉仅仅露出了一小半，他的咽喉随时可避在心湖的咽喉之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没人敢出手，但刀光一闪，比闪电更快的一闪，小李的飞刀已在他的咽喉上。心竹、心树、心灯立刻潜过去护住了心湖。白小生的双眼突出，瞪着李寻欢，脸上的肌肉一根根的抽动，充满了恐惧、怀疑和不信。他似乎死也不相信李寻欢的飞刀会刺入他的咽喉。他的嘴唇还在动，喉咙里咯咯的作响，虽然说不出话来，可是看他的嘴唇在动，你可以看出他想说什么。
1: 我错了。
0: 不错， 白小生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只有一件事弄错了。小李飞刀比他想象中还要快得多。白小生倒了下去。李寻欢叹了口气：“哎，白小生做兵器谱，口评天下兵器，可称武林智者呀。谁知啊，到头来还是难免死在自己所品评的兵器之下。”西湖大师再次合十为礼，满面愧色：“阿弥陀佛，老僧也错了。”他脸上突然又变了，失声地说道：“哦，那叛徒呢？”善恶趁着方才那一瞬间的混乱逃了出去。像善恶这种人是永远不会错过机会的，他不但反应快，身法也快，两个起落已纵出了院子。少林门下还不知道这件事，纵然看到他也绝不会阻拦，何况这是首座大师的居座，少林弟子根本不敢随意闯入。他纵过了那小亭时，阿飞正在挣扎着爬起来。白小生和善恶点穴的手法虽重，但也还有失效的时候。善恶瞧见了他，目光中立刻露出了凶光，他竟要将满心的毒怨全发泄在阿飞的身上，身子这么一折，噌的一声坐了过去。阿飞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哪有力气抵挡？要杀这样一个人，自然用不着费什么功夫。善恶什么话也没说，铁拳已击出，少林神拳名震天下。善恶投入少林已失了多年，功夫并没有白练。这一拳神冲气足，招重力猛，要取人的性命如探囊取物。善恶早已算准了，杀了他之后再逃也来得及。谁知就在这时，阿飞的手也突然刺出，他的手后发却先至，善恶只觉得自己的咽喉骤然一阵冰凉，冰凉中带着刺痛，呼吸也骤然停顿，就仿佛被一只魔手扼住。他面上的肌肉也扭曲起来，也充满了恐惧和不信。这少年出手之快，他早已知道的，但这少年却又用什么刺入他的咽喉呢？这个答案他永远也无法知道了。善恶也倒了下去，阿飞倚着栏杆正在喘息着。西湖他们赶来时也觉得很惊讶，因为谁也想不到这少年在如此衰弱中仍可置善恶于死地。善恶的咽喉依然在冒着血，一根冰柱剑一般的刺在了他的咽喉里，冰已开始融化，栏杆下还解着无数根冰柱，这少年竟只用一根冰柱就取了号称少林七大高手之一新剑的性命。西湖大师望着他苍白失血的脸，也不知该说什么。阿飞根本没有瞧他们一眼，只是注视着李寻欢，然后他脸上就渐渐露出了一丝的微笑。李寻欢也正在微笑着。西湖大师的声音很枯涩，何时道：“两位请到老僧的。”阿飞骤然转过头打断了他的话：“李寻欢是不是没话道？”“
1: 哦。”西湖大师低下头：“不是。”“
0: 那么我是不是没话道呢？”“
1: 谭月也不是。”“
0: 那既然不是，我们可以走了吗？”西湖大师勉强笑道：“
1: 自然可以啊，只不过谭月的行动似乎有些不便，不如先请到。”“
0: 这不用你费心。”“莫说我还可以走，就算爬也要爬下山去。”新竹新登的头也低了下去。数百年来，天下从一人敢对少林掌门如此无礼，

0: 他们现在又何尝不觉得悲愤填膺，但现在他们却只有忍耐。阿飞已拉起了李寻欢的手，大步地走了出去。一走入寒风中，他的胸膛立刻又挺起，这少年的身子就像是铁打的，无论多大的折磨都无法令他弯下腰去。李寻欢回首一笑，
1: 今日就此别过，他日或当再见，大师请恕我等无礼。
0: 哦，阿弥陀佛，我送你们一程。送即不送，不送即送，大师何必着想。心术也笑了，既然送即不送，送有何妨，谭月又何必着想呢。直到他们的身影远去，西湖大师才长长叹了口气。他虽然并没有说什么，但这不说却比说更要难受。心主突然说道，师兄也许不该让他们走的。
1: 哦，心湖沉下脸地问道，为何不该啊？
0: 心主说道，李寻欢虽未到京，也不是杀死二师兄的凶手，但这还是不能证明他并非梅花道啊。
1: 你要怎样证明呢？
0: 心主往前迈了半步，除非他能将真的梅花道找出来。
1: 仙湖大师又叹了口气，哎，我想他一定会找出来的，而且一定会送到这里，这都用不着我们关心，只有那六部经。
0: 道经的人虽已找到了，但以前的六部藏经都早已被他们送走了，他们你讲这六部经送给谁了呢？这件事幕后是否还另有主谋呢？李寻欢不喜欢走路，尤其不喜欢在冰天雪地中走路，但现在却非走不可，寒风如刀，四下哪有马车呢？阿飞却已走惯了，走路在别人是劳动，在他却是一种休息，每走一段路，他精力就似乎恢复了一分。他走得永远不太快，也不太慢，就像是踩着一种无声的节奏，他身上的每根肌肉都已放松。他们已将自己的遭遇全部说了出来，现在李寻欢正在沉思，他遥望着远方，缓缓地说道，
1: 你说你不是梅花道，
0: 我也不是，那么这梅花道是谁呢？阿飞的目光也在远方。梅花道已死了。
1: 哦，
0: 李寻欢眉峰微微往上一挑，他真的死了？
1: 你杀死的那个人真是梅花道？
0: 阿飞沉默着，眼睛里一片空白。李寻欢突然笑了笑，
1: 不知你有没有想到过，梅花道也许不是男人。
0: 啊，不是男人是什么呢？
1: 不是男人呐，自然是女人。
0: 阿飞听说这梅花道是个女人，不由得笑了，女人不会强奸女人。
1: 李寻欢看了他一眼，这也许啊正是他在故布疑阵，让别人都想不到梅花道是女人。
0: 阿飞看了他一眼，女人没法子强奸女人。
1: 哎，有法子的。
0: 他轻轻地咳嗽着，接着说道，
1: 那梅花道若果真是个女人，她可以用一个男人做傀儡，替她做这种事儿。到了必要的时候啊，再找机会将这个男人除掉。
0: 啊，你想的太多了吧。
1: 哎，也许我的确想的太多了，但想得多总比不想好。
0: 也许不想就是想。
1: 说得好，
0: 也许好就是不好。
1: 想不到你也学会了和尚打鸡风。
0: 阿飞突然说道，梅花道30年前已出现过，如今至少 亦该有50岁以上了吧。
1: 30年前的梅花道也许并不是这次出现的梅花道，他们也许是师徒，也许呢是父亲和女儿。阿飞不再说话了，李寻欢也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地说道，白小生也绝不是道经的主谋，因为他根本无法令新剑为他冒险。
0: 哦，
1: 新剑没入少林前已横行江湖，若是想发钱财，当真是易如反掌，所以这个金钱是绝对打不动他的。
0: 哦，
1: 白小生武功虽高，但入了少林寺就无有用武之地了，所以新剑也绝不可能是被他威胁的。阿飞看了一眼李寻欢，
0: 也许他有什么把柄被白小生捏在手里。
1: 是什么把柄呢？李寻欢想了一下，那么在他没有入少林寺前，善恶的所作所为已和心剑无关了，因为出家人讲究的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白小生绝不可能以他出家前所做的事情来威胁他，他既已入了少林寺，也不可能再做出什么事来了。
0: 何以见得呢？
1: 因为他若想做坏事，就不必入少林寺了，少林寺的清规之严天下皆知，他绝不敢冒这个险。
0: 除非怎么样？
1: 除非又有件事儿能打动他，能打动他的事儿绝不是名，也不是利。
0: 名利既不能打动他，还有什么能打动他呢？
1: 哎，能打动他这种人的只有绝代之红颜，倾国之美色。
0: 梅花道
1: 不错，只有梅花道这种女人才能令他不惜做少林的叛徒，只有梅花道这种女人才敢到少林的藏经。
0: 你怎么知道梅花道必定是个绝色美人呢？
1: 李寻欢又沉默了很久，才叹息着说道，也许啊，我猜错了，但愿我猜错了。
0: 阿飞突然停住了脚步，注视着李寻欢，你是不是要重回星云庄？
1: 李寻欢凄然的一笑，我实在啊也想不出还有别的地方可去。夜已来临，漆黑的夜，只有小楼上一盏灯还在亮着。李寻欢痴痴地望着这鬼火般的孤灯，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取出块丝巾，掩住了嘴，不停地咳嗽起来，鲜血溅在丝巾上，宛如被寒风吹落在雪地上的残梅。李寻欢悄悄地将丝巾藏入了衣里，笑着说道，我突然不想进去了。
0: 阿飞似乎并没发觉他笑容中的心酸。那你既然已来了，为何不进去呢？
1: 我做的事啊，有很多都没有原因的，连我自己都解释不出。阿飞的眼睛里在夜色中看来就像是刀，他的话也像是刀。
0: 哎，龙啸云如此对不起你，你不想找他？
1: 李寻欢却只是笑了笑，他并没有对不起我。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啊，无论做出什么事儿来，都值得别人原谅的。阿飞瞪着他，良久，才慢慢的低下了头，黯然的说道：“
0: 你是个令人无法了解的人，却也是令人无法忘记的朋友。
1: 哦，你自然不会忘记我。”因为我们以后还时常会见面的。
0: 可是现在，
1: 哦，现在我知道你有件事情要去做，你啊只管去吧。两个人就这样面对面的站着，谁也没有再说话。
0: 风吹过大地， 风似乎在悲鸣。

0: 远处传来零落的更鼓，遥远的就像是眼泪滴落在枯叶上的声音。两人还是面对面的站着，明亮的眼睛里已有了雾，没有星光，没有月色，只有雾。李寻欢突然笑了笑，起雾了，明天一定是好天气啊。是，他只觉得喉咙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塞住了，连声音都发不出。他没有再说第二个字，就转身飞纵而去，只剩下李寻欢一个人，一个人动也不动地站在黑暗里。他的身体与生命都似已和黑暗融为一体。阿飞纵过高墙，才发现冷香小筑那边也有灯火亮着，昏黄的窗纸上映着一个先迁的人影。阿飞的心似在收缩，屋子里的人对着孤灯，似在看书，又似在想着心事。阿飞骤然推开了门，他推开门就瞧见了他旦夕不忘的人，他推开了门就似已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目立在门口，再也移不动半步。林杏儿豁然转身，吃了一惊，娇笑地说道：“哎呀，原来是你呀。”“是我。”他发觉自己的声音似乎很遥远，连他自己都听不清。林仙儿拍着胸口娇笑地说：“你看你，你看你，差点把我的魂儿都吓飞了。”阿飞看了他一眼：“你以为我已死了，看到我才会吓一跳，是吗？”林仙儿眨着眼：“你在说什么呢你啊，还不快进来，小心着凉啊。”他拉着阿飞的手，将阿飞拉了进去。他的手柔软、温暖、光滑，足可以平复任何人的创伤。阿飞甩开了他的手，林仙儿眼波流动，柔声地说道：“你在生气呀？是在生谁的气呀？告诉我，我替你出气。”他依偎在阿飞的怀里，他的身子也是那么的柔软而温暖，带着种淡淡的香气，是可令任何男人都醉倒在他的裙下。阿飞反手一掌将他扇了出去。噔噔噔噔噔，林仙儿倒退几步摔倒，他愣住了。过了半晌，他眼泪慢慢地流下，低着头说：“
1: 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你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我对你有什么不好？你说出来，我被你打死也心甘。”
0: 阿飞的手紧握，虽将自己的心捏碎。他已发现林仙儿方才是在看书，看的是经书，少林寺的藏经。林仙儿流着泪说：“
1: 那天你去了之后，我左等你不回来，右等你也不回来，你永远不知道我多为你担心。现在好容易等你回来了，你却变成这个样子。我。
0: 阿飞静静地看着他，就像是从没见过他这个人似的。等他说完了，阿飞才冷冷地说道：“你怎么等我？你明知我与人入深老三的屋子，就是有去无回了。
1: 你，哎呀，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白晓生和善恶将少林藏经交给你时，你就要他们在申老三的屋里布下了陷阱，你不但要害我，还要害李寻欢。
1: 啊，你真以为是我害你吗？
0: 当然是你，除了你之外，没有人知道我会去找申老三。林仙儿以手掩面，痛苦地说道：“
1: 哎呦，哎呦，冤枉啊！但我为什么要害你呢？为什么呢？”“
0: 因为你就是梅花道。”林仙儿就像突然被抽了一鞭子，整个人都跳了起来。
1: 啊，我是梅花道，我是梅花道，

0: 竟说我是梅花刀。
1: 不错，你就是梅花刀。
0: 梅花刀已被你杀死了。你
1: 我杀死的那个人只不过是你用来固步一阵转移他人耳目的傀儡而已。你知道金丝甲已落在了李寻欢手里，知道李寻欢绝不会上你的当，就发觉自己的处境很危险了。所以那天晚上你就故意约好李寻欢到你那里去。
0: 啊，那天晚上我的确约了李寻欢，只因那时我还不认得你。
1: 阿飞根本不听他的话，接着说道，你要那傀儡故意将你劫走，为的就是要李寻欢救你，但李寻欢将那傀儡杀死，等到世人都认为梅花道已死了，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你不但要利用李寻欢，也利用了你的伙伴，做了替死鬼。李仙儿反而安静下来了。
0: 好，好，你说下去。
1: 但你却没算到李寻欢突然有了意外，更没有算到会有我这样一个人救了你。
0: 你别忘了，我也救过你。
1: 不错，我若是梅花道，
0: 为何要救你？
1: 只因那时情况又有了变化，你还要利用我，就将我藏在这里，居然没有人来搜查。那时我已觉得疑心了。
0: 你认为龙啸云他们也是跟我同谋的人吗？
1: 他们自然不知道你的阴谋，只不过也受你利用而已。何况龙啸云早已对李寻欢记恨在心，他这样做也是为了他自己。
0: 这些话都是李寻欢教你说的？
1: 你以为天下的男子都是呆子吗？都可以被你玩弄，你心里畏惧的只有李寻欢一个人，所以千方百计的你想除掉他。阿飞的声音似乎在颤抖，他咬紧了牙关，接着说道，你不但心黑手辣，而且贪得无厌，连少林寺的藏书你都想要，连出家人你都不肯放过。你林仙儿的眼泪又流了下来，缓缓地说道，
0: 我后我的确看错了你。
1: 阿飞的嘴唇咬出了血，一字字地说道，但我却没看错你。林仙儿说道，
0: 我若说这部经书不是白小生和善恶给我的，你一定不会相信是吗？
1: 你无论说什么我都再也不会相信。林仙儿凄然一笑，
0: 我总算明白你的意思，也总算明白你的心。
1: 他一面说着话，一面向阿飞走了过去。他走得很慢，但步子却很坚定，像是已下了很大的决心。风在呼啸，灯光飘摇，闪动着灯光映在了他苍白绝美的脸上，映着他秋水般的眼波。他痴痴地望着阿飞，良久良久，他说道，
0: 我知道你是来杀我的，是不是？
1: 阿飞的拳紧握着，嘴紧闭着。林仙儿突然撕开了衣衫，露出了白玉般的胸膛，他指着自己的心，
0: 听着，听着，你腰间既然有剑，为什么还不出手呢？我只希望你能往这儿刺下去。
1: 阿飞的手又握住了剑把。林仙儿闭上了眼睛，
0: 你快动手吧，能死在你的手上我死也甘心呐。
1: 他胸膛起伏，似在轻轻地颤抖。他长长的睫毛覆盖着他的眼帘，悬接着两颗晶莹的泪珠。阿飞不敢看他，低下头望着自己的剑，无情的剑，冷而锋利。阿飞咬着牙道，你全都承认了。林仙儿眼泪。

连抬起注视着他，他眼中充满了凄凉，充满了幽怨，充满了爱，也充满了恨。世上绝没有任何事比他的眼色更能打动人的心。他嘴角露出一丝凄凉的微笑，悠悠地说道：

0: 还是注视着他，黯然地说道：只要你认为我是梅花道，只要你认为我真的是那个恶毒的女人，你就杀了我吧，我绝不恨你。
1: 剑罢冰冷，剑罢而坚硬，阿飞的手却开始在发抖。无情的剑，剑无情，但人呢？人怎能无情？灯灭了，但林仙儿绝代的风姿在黑暗中却更动人了。他没有说话，但在这绝望的黑暗中，他的呼吸声听起来宛如温柔的细语，又宛如令人心碎的声音。世上还有什么力量能比爱的力量更大？面对着这样一个女人，面对着自己一生中最强烈的情感，面对着这无边无际的黑暗，阿飞这一剑是不是还能刺得下去？剑无情，人却有情。秋季的时光，木叶萧萧，街上的尽头有座巨大的宅院，看来也正和枝头的黄叶一样，已到了将近凋落的时候。那两扇朱漆的大门几乎已有一年多未曾打开过，门上的朱漆早已脱落，铜环也生了丝锈，高墙内久已听不见人声，只有在秋初夏末才偶然会传出秋虫低诉，鸟语低鸣，却更衬出这宅院的寂寞与萧索。但这宅院也有过辉煌的时候，因为在这里已诞生过七位进士，三位探花，其中还有位精才绝艳、盖世无双的武林名侠。甚至就在两年前，宅院已换了主人时，这里还是发生过许多轰动武林的大事，也已不知有多少叱咤风云的江湖高手葬身此地。此后这宅院就突然沉寂下来，他两代主人突然间就变得消息沉沉，不知所踪。于是江湖间就有了种可怕的传说，都说这地方是座凶宅，凡是到过这里的人，无论他是高僧是骑士还是倾国倾城的角色，只要一走进这大门，他们这一生就不会有好结果。现在这里白天早已不再有笑语喧哗，晚上也早已不再有辉煌的灯光，只有后院小楼上的一盏孤灯终夜不灭。小楼上似乎有个人在日夜夜地等待着，只不过谁也不知道这个女人究竟在等什么。后墙外有条小小的弄堂，起风的时候尘土飞扬，下雨的时候这里泥泞无法涉足，高墙挡住了日光，弄堂里几乎终年见不到阳光。但无论多卑贱、多阴暗的地方，都有人在默默地活着。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别处可去，也许是因为他们对人生已厌倦，宁愿躲在这种地方，被世人而遗忘。弄堂里有个鸡毛小店，前面卖些粗茶淡饭，后面有三间简陋的客房。店主人孙驼子是个残废的侏儒，他虽然明知这弄堂里绝不会有什么高贵的主顾，但却宁愿在这里等着那些卑贱的过客进来，以低微的代价换取食宿。他宁愿在这里过着他清苦卑贱的生活，也不愿走出去听人们的嘲笑，因为他已懂得无论多少财富都无法换来心头的平静。他当然是寂寞的，有时他也会遥望着那巨宅小楼上的孤灯，自嘲地默想：小楼上的人纵然锦衣玉食，但他的日子也许比我过得

0: 还要痛苦寂寞。一年多前，黄昏的时候，这小店里来了一位与众不同的客人。其实他穿的也并不是什么很华贵的衣服，长得也并不特别。他身材虽然高，面目虽也还算很英俊，但看来却很憔悴，中年都带着病容，而且还不时地弯腰咳嗽着。他实在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但孙驼子第一眼看到他时，就觉得他有许多与众不同之处。他对孙驼子的残废没有嘲笑，也没有注意，更没有装出特别怜悯同情的神色。这种怜悯同情，有时比嘲笑还要令人受不了。他对酒食既不挑剔，也不赞美，他根本就很少说话。最奇怪的是，自从他第一次走进这小店，就没走出去过。第一次来的时候，他选了角落里的一张桌子坐下，要了一碟豆干、一盘牛肉、两个馒头和七壶酒。这七壶酒喝完了，他就叫孙驼子再加满，然后就到最后边的一间屋子里去歇歇，直到第二天黄昏才走出来。等他出来时，这七壶酒也已喝光了。现在已过了一年多，每天晚上他还是坐在角落里的那张桌子上，还是要一碟豆干、一碟牛肉、两个馒头和七壶酒。他一面咳嗽着，一面喝酒。等七壶酒喝完了，他就带着另七壶酒到最后那间屋子里，一直到第二天黄昏才露面。孙驼子也是个酒徒，对这个人的酒量他实在佩服得五斧头地，能喝十四壶酒而不醉的人他长这么大还从没见过。有时他也忍不住想问问这个人的名姓来历，但还是忍住了，因为他知道即便问了也不会得到答复。孙驼子并不是个多嘴的人，只要客人不拖欠酒钱，他也不愿意开口。就这样过了好几个月，有一阵天气特别寒冷，接连下了十几天的雨。晚上孙驼子到后边去，发现那间屋子的门是开着的，这奇怪的客人已咳倒在地上，脸色红得可怕，简直红得像血。孙驼子扶起他，半夜三更去替他抓药熬药，看护了他三天。三天后他刚起床就又开始要酒喝了。这时孙驼子才知道这个人是自己找死了，忍不住就劝他：哎呀呀，像这样喝下去呀，任何人都活不长的。这个人却只是淡淡的笑了笑，反问他道：你以为你以为我不喝酒啊就能活得成吗？孙驼子不说话了，但自从那天之后，两个人似乎已变成了朋友。没有客人的时候，他就会找孙驼子陪他喝酒，是东拉西扯的闲聊着。孙驼子发现这个人懂得可真不少，他只有一件事不敢说，那就是他的姓名和来历。有一次孙驼子忍不住地问他：哎呀，我们已是朋友了，我该怎么啊称呼你呢？他迟疑了半晌才微笑着回答：我呀我是个酒鬼啊，不折不扣的酒鬼。你为什么不叫我酒鬼呢？于是孙驼子又发现这个人必定有段极伤心的往事，所以连自己的名姓都不愿提起，情愿将一生埋葬在酒壶里。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小兔子乖。

0: 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0: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0: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2: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4: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5: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几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一，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为您播出，李战立，扎根乡土建初心，实干担当镇乡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一，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奔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阔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仅坚持还要加强，不仅是党的领导，更是党的全面领导。一系列基础性、创制性、战略性举措相继出台，确立党

0: 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把党的全面领导贯彻落实到治国理政全过程，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发挥好党的职能部门统一归口，协调管理职能，在重要领域设立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强化请示报告、政治监督、政治巡视等制度，推动全党进一步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不断健全组织体系，形成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体系。新时代以来，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保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更加科学，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为您播出李占利扎根乡土建初心，实干担当镇乡村，深耕乡村一线，坚守为民初心。卧龙镇敢报盒子村党支部书记李占利始终牢记使命，扎根基层，实干笃行，聚焦民生改善、产业增收、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用心用情办好惠民实事，以坚定的责任担当赋能乡村振兴，用实干与坚守守护群众幸福，彰显了新时代基层党员干部的时代风采。
1: 十五组那水没事了吧？现在那水量，我的质量都没问题，是吧？
0: 事无巨细，就是李占利的日常。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以来，李占利始终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工作中，他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理论学习成果切实转化为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针对村内基础设施薄弱短板，李占利积极对接上级，努力补齐乡村发展短板。多年来，他多次牵头组织实施村内道路硬化工程，累计硬化村内道路17公里。如今，敢报盒子村彻底改变往日晴天土路扬尘、雨天路面泥泞的老旧面貌，群众出行更加方便。他推动实施村庄亮化工程，为全村新装太阳能路灯200盏，实现了村内主干道亮化全覆盖，方便村民夜间出行、散步休闲，极大提升了村庄整体风貌和群众生活的幸福感。针对部分自然村季节性缺水突出、群众吃水用水不便的难题，李占利全程跟进引水提升改造工程，彻底解决了3个自然村115户季节性缺水的难题，用实打实的民生工程提升村民幸福感。敢报盒子村村民王国：
2: 我们村原来都是土路，下雨天出门很费劲，书记给我们修了路，现在出租车都到家门口了，上哪儿都方便了。我们地势高，到了春天吃水很困难，书记又给我们打了井，现在一年四季吃水都没问题了，水质还挺好。
0: 乡村振兴产业危机，为有效拓宽群众增收路径，壮大村集体经济，李占利主动对接技术资源，开拓销售渠道，在全村大力推广特色种养殖产业。在他的带动扶持下，食用菌和畜牧产业规模稳步壮大，辐射带动全村100余户参与发展，参与农户年均增收8000余元。在他的引领下，全村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产业富民的乡村振兴新路子。敢报盒子村食用菌种植户刘秀平：
3: 正当我们开始扩大规模，到现在已经是9个大棚了，一年收入也挺稳定的，这种日子我挺知足的。
0: 李占利始终秉持群众无小事的理念，常态化入户走访，倾听民情，帮扶群众解难纾困。他重点关爱孤寡老人、困难家庭等特殊群体，妥善解决群众遇到的实际问题。工作中， 李占利。

0: 坚守廉洁自律底线，处事公道正派，以清廉务实的作风树立了基层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初心如磐向基层，实干担当会振兴。从完善基础设施，补齐民生短板，到培育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李占利扎根乡村数载，不图虚名，务实笃行，始终坚守共产党员的初心本色，把青春和汗水倾注在乡村发展事业上，深耕基层治理，温情服务群众，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基层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敢报河子村党支部书记李占利：
1: 身为基层党员和村级带头人，我的初心就是扎根乡村服务群众，乡村振兴关键在实干，今后我将继续立足岗位，履职尽责，抓实民生改善、产业发展、基层治理各项工作，用心办好民生实事，带领村民持续增收致富，以实干担当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不辜负群众的信任和期盼。
0: 本台消息，7月1号，杨树岭镇耿家沟村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晚会，大家欢聚一堂，用乡土文艺礼赞党的百年征程。晚会现场灯火璀璨，锣鼓喧天，各种文艺节目轮番登台，喜庆秧歌彩扇翻飞，灵动舞蹈尽显乡村新风。晚会现场特别为村内老党员颁发50年党龄奖章，致敬老党员数十年扎根基层、初心不改的奉献精神。随后，经典红歌深情演唱，特色高跷诙谐热闹。此次节目紧扣爱党主题，诉说乡村发展巨变，抒发群众感恩党、跟党走的真挚心声。耿家沟村党支部书记刘大伟：
2: 通过红色文化节目激发党员群众爱党爱国热情，今后我们会多举办此类活动，为乡村振兴汇聚精神力量。
0: 杨树岭镇文化站站长张占兴：
3: 下一步杨树岭镇将继续深耕基层，常态化开展惠民文艺演出，办好群众家门口的文化盛宴，不断丰富乡村精神文化生活。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寅初编辑，张寅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16度。平泉镇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北五十家子雷阵雨，15到26度。黄土梁子雷阵雨，15到26度。毛兰沟雷阵雨，15到26度。平北雷阵雨，15到26度。柳溪雷阵雨，15到26度。王土房雷阵雨，15到26度。七家寨雷阵雨，15到26度。辽河源头雷阵雨，11到22度。榆树林子雷阵雨，17到28度。大庆水库雷阵雨，17到27度。卧龙镇雷阵雨，15到26度。抬头山镇雷阵雨，15到26度。杨树岭雷阵雨，15到26度。清河镇雷阵雨，15到26度。南五十家子雷阵雨，15到26度。小四沟雷阵雨，15到26度。稻虎沟雷阵雨，15到26度。七沟雷阵雨，

0: 15到26度，党坝雷阵雨15到26度，菠萝树雷阵雨15到26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4: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3: 哎，你，
5: 老婆，面来喽。
6: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4: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3: 快帮我拍拍。
4: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甜的。
3: 帮我拍背。
1: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9: 欢迎光临，请点餐。
7: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9: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8: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9: 欢迎光临。
7: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果都。
9: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8: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9: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0: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7: 我有很多钱呢。
1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1: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2: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2: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9: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2碗面。
9: 不再加点儿？
1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3: 我会叠被子了。
14: 真棒。
15: 妈，我考上大学了。
14: 太好了。
16: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4: 好好好。
16: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 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7: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天起，本台推出全媒系列报道《奔流的母亲河》，跟随记者镜头探访我省水清岸绿、人水和谐的生态治理成效。
2: 我省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各地多举措撑起防暑安全屏障。
1: 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2: 国家医保局医保找药功能上线，覆盖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
1: 明年起，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将调整。
2: 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将迎三连降，为6年来最大降幅。
1: 国际原子能机构尚未获准进入伊朗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105年来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深刻领会新征程上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要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增强各级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

0: 和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深入开展隐患排查，认真落实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严格落实责任制，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持续为基层减负，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凝心聚力阔步前行，奋力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篇章。
2: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这几天，我省在大会现场接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陆续返回工作岗位。回忆起大会盛况，大家依然激动不已，倍感振奋。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秦皇岛兴建特种玻璃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卢勇：
3: 现在这个心情还无法平息，因为现场聆听啊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的心情啊可以说心潮澎湃，为国家航天做贡献这种决心和信心更加的坚定。我们到目前为止为国家航天1000多个航天机出这个提供特种玻璃产品，今后我们要向更深层次的光学玻璃零器件去延伸，争取填补更多的国内空白。
2: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员郭进考：
4: 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是吧，受到这么高的表彰，我感到非常的激动。以后呢，一定要加倍努力的干好自己的工作，培育优良的新品种，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贡献。
2: 在庆祝大会上，中国电科产业基础研究院党委、富平县龙泉关镇顾家台村党支部等我省15个党组织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受表彰单位的党员群众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响应伟大号召，矢志拼搏奋斗。保定市富平县顾家台村党支部书记顾锦成：
5: 这次到北京参加建党105周年庆祝大会，我心里无比激动，倍感光荣。这份荣誉是总书记当年踏雪进村留下蝇营嘱托，指引我们改出来的。接下来我们会以全国先进标准抓实支部建设，用群众实实在在的好日子擦亮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块荣誉招牌。
2: 河北港口集团草港矿石码头调度指挥部部长宋涛：
6: 总书记强调，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未来我将和团队成员一起，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持续深耕制港口建设，在建设世界一流港口的征程中，把党组织的战斗力转化为港口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2: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发出了新的行动号令。大家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卢建新：
7: 近年来，石家庄市的生态环境有了显著提升，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周末到户外露营，享受大自然的乐趣，每一顶帐篷都是老百姓为好生态点下的一个个赞。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巩固生态环境治理成效，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的发展。
2: 沧州中捷产业园区农科所专家张伟军：
8: 新政策上我们将持续深耕粮综攻关，用粮综改造盐碱滩，

0: 帮农业芯片牢牢攥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里，实实在在的帮农户增收。
1: 中铁二十局固安高端医药及生命健康产业园项目副经理刘艳妮：
2: 扎根项目一线攻坚，高标准推进产业园建设，全力保障项。

0: 高质量发展的最亮底色。
1: 雄安新区榕东片区南门营社区工作者田江，
2: 坐实民情抬杠，下好基层绣花功夫，发挥党员带头作用，用心办好民生小事，守护好社区居民的幸福生活。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饱含着对青年一代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我省广大青年表示，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国家电网河北电力庆祥共产党员服务队队长石伟刚，
3: 作为青年党员，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始终把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化为民服务，用心用情守护万家灯火。
1: 河北医科大学学生孙腾飞，
4: 把个人理想深度融入国家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深耕医学专业，勤学苦练临床本领，以青春之力奔赴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努力跑好属于我们这代青年的历史接力赛。
1: 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我省持续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美丽河湖建设提质扩面。十四五期间，我省29条母亲河实现全部复苏，滹沱河、南运河等50条河流全线贯通，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生命，流域重现生机。今天起，本台推出全媒系列报道《奔流的母亲河》，跟随记者镜头行走燕赵大地，一同探访水清岸绿、人水和谐的生态治理成效。首篇走进滹沱河。每年6、7月份是黑鹳育雏的时节，这段时间李玉峰每天都会到滹沱河沿岸寻找小黑鹳的身影。平山县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会长李玉峰，
5: 6月26号我们发现他从那个窝里啊两只飞走了，我们也不放心他，所以我们要接三差五的过来在河边找找他，看他这个觅食的情况怎么样。啊、哦，在那儿看见不？
6: 看见了，看见了。
5: 我们今年观测的这4个黑鹳窝呢，孵化出了9只小黑鹳，成活了5只，都已经离开巢穴了。
1: 黑鹳被誉为鸟中大熊猫，对栖息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全球仅存2000多只。石家庄的黑鹳数量目前增至220只以上，已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黑鹳群体。不光是黑鹳，随着滹沱河生态向好，被李玉峰定格到相册中的珍稀鸟类越来越多。李玉峰，
5: 前几天我们这儿也是发现那个绶带鸟，尾羽特别长，是白色的，特别漂亮，那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好多的摄影爱好者，北京的、山东的、天津的啊，这是吸引了很多的人。
1: 为准确掌握滹沱河的鸟类家底，石家庄太行野生动物救护站站长高玉喜这几天正赶着进行这个月的鸟类调查。石家庄太行野生动物救护站站长高玉喜，
7: 今年的黑翅长脚鹬啊，还有金矿横啊，数量较往年的增长至少1/3吧。我们发现了100多只黄胸鹬在滹沱河，是历年来最多的一次。
1: 据统计，每年在滹沱河迁徙停留的鸟类达224种，越冬候鸟30余万只，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14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54种。百鸟翔集的背后是一条河的持续治理和绿色蝶变。石家庄市从2017年开始分3期对黄陂庄水库以下109公里河段实施系统生态修复，累计营造生态水面2922公顷，相当于4.1个西湖。沿岸新建提升绿地10289公顷，相当于1.4万多个足球场。2021年。段流40多年的滹沱河石家庄段全域复流，并形成100公里的绿色生态廊道。石家庄市滹沱河生态工程运维服务中心水情调度科科长卢慧朝，
8: 累计补水约49亿立方米，有效保障了滹沱河生态激流的稳定。在109公里的滹沱河段布设了31处的雷达水位监测点，428路的视频监控，构建了分段包保加专职巡护的日常管理体系。
1: 碧水长流，人水相亲，在明溪湖公园搭起帐篷露营亲水，举起相机定格水鸟，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一段轻松的度假时光。

0: 滹沱河正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融入到生活的日常，成为石家庄人触手可及的诗和远方。石家庄市滹沱河生态区管护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艳艳。
1: 为了满足游客们这个亲水的需求呀，我们就是开放了咱们的这个草地给大家进行共享，打造了一系列的这种滨水的沿河空间，然后让大家可以更近距离的观赏大河风貌。
0: 环绿于民，城区段1900公顷滨水绿地全线开放，人水相亲，101公里环城绿道串联太平河、滹沱河环城水系，绿地周边增设休闲座椅、便民饮水点等公共服务设施，生态绿廊重塑市民水岸理想。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仅滹沱河城区段19公里范围内就搭起帐篷2.6万顶次，接待游客31万人次。石家庄市民，
2: 风景也挺好，空气也挺新鲜。那边我们一直都到过藁城，整个这一条线风景都挺好的，
3: 景观也是蛮不错的，然后绿化做的也特别好，看到这些景观吧，也烦恼什么的都没有了。
4: 有水，有绿地，我们骑行在这个滹沱河沿岸，心情也是非常的舒畅。
0: 一河碧水承载的不只是生态向好，也为沿线发展打开了新的空间。在滹沱河藁城段的丁香园实现了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共生共赢。石家庄市藁城区农业农村局农业区划工作站主任申广成，
5: 在滹沱河沿线建立了中药材示范基地，示范种植附加值比较高、观赏性比较好的作物，改善了咱们沿线的小气候，助力了咱滹沱河的生态修复。
0: 抓住滹沱河生态修复、种植结构调整的机遇，藁城区在沿岸乡镇引导发展高效农业，中药材种植面积11900多亩，总产值达3亿元。在灵寿县的西木佛村，临河而建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内瓜果飘香，正定县的塔园庄村休闲农业民宿康养越来越火，奔流的母亲河把好风景好生态变成沿岸群众的好产业好日子。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科科长马斌，
6: 我们坚持水资源保障、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三水统筹，持续推进滹沱河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让母亲河碧水长流，颜值更美，以高质量水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7: 连日来，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文化活动，一场场红色文艺演出在广场、社区和乡村舞台轮番登场，广大群众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连日来，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衡水、定州、新集等地纷纷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在社区、在广场上，广大群众齐声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等经典歌曲，为党的生日送上深情祝福。
9: 我整场看下来感觉很震撼，这场演出特别有温度，看完内心备受鼓舞，能让老百姓真切地感受到时代的进步，这就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模样。
10: 大伙都乐意参加这样的活动，要为我们的祖国这个繁荣昌盛感到骄傲自豪。
8: 在正定洋河楼广场，合唱跟着共产党走以铿锵旋律点燃开场，独唱红旗飘飘、河北梆子信仰之歌、四弦智取威虎山等节目依次登场，歌声戏韵舞姿交织，传递出质朴而热烈的爱党情怀。
11: 演出特别精彩，内心特别感动，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也会紧跟党的步伐，然后立足本职工作，为家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8: 连日来，我省各地组织文艺队伍深入乡村基层，把红色文艺演出送到群众家门口。在张北县德胜村，台上台下齐声高歌，共同礼赞新时代。在富平县骆驼湾村，歌曲、舞蹈、戏曲等节目形式多样，表达了老区群众对党的真挚情感。
12: 心里特别的感动和感激，希望祖国会越来越好，希望祖国会越来越强大。
13: 很感动，就觉得我们今天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真的是有很多的革命烈士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应该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0: 昨天和今天，省政协召开13届常委会第20次会议。

0: 帮他学习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精神，围绕加快构建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体系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张国华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准确把握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要求，聚焦助力我省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发展，深入调查研究，深度协商议政，广泛凝心聚力，以高质量履职助推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省政府有关副省长所作报告和省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专题调研情况报告，审议了省政协主席会议关于省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八位省政协常委做大会发言。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闭幕会后，举办省政协常委第十三次集体学习。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今年以来，我省外贸进出口保持良好增势，活力持续释放。石家庄海关统计，1到5月，我省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3161.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6%。唐山、石家庄、保定进出口位列全省前三，成为拉动全省外贸增长的主力。
0: 省医保局等多部门联合发布通知，明确从今年7月1号到明年6月30号，省本级职工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缴费基数依据为6794元，职工实际工资低于缴费基数依据的，以6794元为缴费基数；高于缴费基数依据的，以实际工资为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以6794元为缴费基数。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等按照国家省有关政策执行。
3: 今天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多地出现了38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落实防暑降温保障措施，确保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4: 今天上午11点，石家庄室外温度达38度，在玉华路与文明大街交口，女子骑警依然在巡逻执勤。记者在拍摄的过程中，突然遇到一位老人晕倒在路上，巡逻骑警立即过去进行救助。骑警拿来冰袋给老人冰敷，并让老人喝下藿香正气水。经过救助，老人已无大碍。
5: 在这里呢，我也要提示一下家中有老年人的各位朋友，天气炎热，老年人独自出行是非常不安全的行为，老人能不出来咱就别出来，在家里好好避暑。
4: 为保障高温天气下交警执勤安全，我省交管部门科学调整执勤时段，在岗点配备遮阳棚，发放矿泉水、绿豆汤、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在邯郸永年区，连日持续高温，企业用电负荷激增，电力部门紧急派驻人员实施清凉扩容行动，将国风小微企业创业园的供电容量从2195千伏安提升至7325千伏安。
6: 电力扩容升级之后，能够为我们入驻企业提供更加稳定的供电服务，也使我们入驻企业加大马力生产。
4: 为了降低电力作业人员高温户外作业的安全隐患，石家庄供电公司启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10千伏线路安装绝缘护罩，既保障线路可靠运行，又规避高温作业风险。
7: 来防止高温天气下设备发生短路，来影响老百姓的正常用电，采用机器人带电作业的方式，一方面呢可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呢也可以最大程度的保障我们作业人员的作业安全。
4: 针对高温天气下快递员、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户外一线劳动者，我省各地各部门全面落实防暑降温保障措施，配齐藿香正气水、冰袖等防暑物资，保障一线人员作业安全。同时通过设立开放专属休憩驿站、优化后勤保障等方式，为户外劳动者打造清凉纳凉地。
8: 今天温度相对来说偏高一点，我们往本配备了藿香正气水、水果、冰糕还有绿豆汤。
5: 挺方便的，在这儿挺凉快的，俺们在这儿休息休息，喝口水，挺好的。
4: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至39摄氏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范。
0: 日前，石家庄市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工作日程公布，其中符合在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报名公办小学条件的适龄儿童，家长需通过石家庄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服务系统进行信息采集，采集时间为7月14号到7月18号。符合报名公办初中条件的采集时间是7月19号到7月23号。
3: 近日，廊坊只有《红楼梦》景区南大门迎喜门正式投用，园区全域空间和全部演艺内容首次完成对外开放。景区运营方统计，开城以来面向深度游客群推出的3日通票销量持续攀升，外地游客占80%，成为京津冀文旅市场的新热点。
0: 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这批资金将用于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3: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联合发布公告，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百姓自用的纯电车和氢燃料电池乘用车等仍不征收车船税。
0: 近日，人社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明确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60%返还，大型企业按照不超过30%返还，明确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至今年底。
3: 今天，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重点围绕娱乐团播整治、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团播之间或团播成员间违规 PK 刺激打赏、运用不当团播玩法诱导打赏等6类问题。
0: 日前，国家医保局开发上线了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加便捷查询医保药品、商保创新药销售渠道。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医保找药功能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1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零售药店有过结算记录。
3: 国家发展改革委3号发布消息，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油、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3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了6元时代。
0: 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今天发布公告显示，从7月5号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将下调3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50元。
3: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115华氏度，约46摄氏度，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
0: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3号表示，伊朗核设施遭严重破坏，部分设施的进出道路已经中断，伊朗持有的浓缩铀仍在其核设施内，截至目前，该机构核查人员尚未获准进入伊朗核设施。
3: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3号上午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清晰。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贼猫正在播出。
3: 淤泥河里的蛤蟆借着水草丰厚，都长得是又肥又大，雨后大群的蛤蟆窜上了山坡，那正是村民们解决粮食的大好的时机啊。一个人拎着几个麻袋上山，随手去抓蛤蟆，一天下来能装满了几大口袋，家中吃不了这么多呀，就趁着蛤蟆无子鲜活尚未憋闷而死的时候，运到城里换些油盐茶叶。城中酒楼饭馆里整治的香熏可口，五味调和，专给那些使得起钱的达官贵人享用，也算是一道上策在谱的名菜。这一天大雨过后，天刚放晴，村里头各家各户就纷纷派出了人丁结伴进山抓蛤蟆，就连王寡妇也顾不上追查偷鸡的贼人，连忙给他女儿小凤准备了麻袋和干粮，让他到瓮冢山上多捉点蛤蟆。同去的一干人等无非是村里相熟的刘二啊、李四啊、孙大麻子呀，张小辫自然也混在了其中。一路赶去到了瓮冢山，好座大黄山呢，只因为山体臃肿，形如藏人的瓮棺是一得名。村里边年岁大的就赶着驴车在山口等着，其余手脚灵便的就各自带着麻袋木棍子，寻着能落脚的野径攀上了黄山。张小辫儿并无心思跟着村民们抓蛤蟆，他只是寻思着古墓中的那个老头的吩咐的事情。如今下雨上山的事情无不一一的应验呢，看来此番发财暴富已经是不远了。他心中窃喜，攀藤附葛，就走上山来了。瓮冢山是片荒山野岭，山势十分的平缓，但山下荒草蔓延，没有路径可走。张小辫仗着腿脚利索，在乱草之中走得非常的快，正走得起劲儿呢，忽然耳朵被人给扯住了，剧痛之下咧着嘴停下了脚步，转身一看，却是王寡妇家的小凤。小凤倒竖着柳眉揪住了张小辫的耳朵，叫着：张小辫，是你这个小贼常在我们家偷鸡呀，害得我娘险些被你气得中了风。你呀、啊、你帮我捉五麻袋的蛤蟆，我才能饶了你。张小辫大怒：嘿，小凤，你这个丫头片子怎么跟你那寡妇老娘一样的泼辣和蛮横啊，张三爷到你们家偷鸡又不曾失手被你们家母女当场给捉住，现在凭空来栽赃，真是岂有此理。可他刚刚要发作，小凤手上忽然就加了劲儿了，狠狠地拧他的耳朵，把张小辫疼的是哇哇大叫，想要挣扎又怕被小

0: 凤儿把耳朵给撕破了，毁了他的大富大贵的福相。他好汉不吃眼前亏，只好连声答应。
1: 行行行行，可怜你家里头只有母女两个，又没半个男丁，今天呢，帮你捉五大麻袋蛤蟆便是。
0: 小凤知道这张三呢，那只是嘴皮子上的伶俐，掉过头去就不认账，便招呼村中同来的其余的伙伴，让张小辫在众人面前答应了，这才放手。张小辫还打算暂时在金关村里混些时日呢，自然不肯被人看作是言而无信、出尔反尔之徒啊，只好自认倒霉，没来由的给小凤家当了短工了，不免在心里头暗自发狠，将来发了大财呀、啊，就使钱把小凤买走，卖到青楼里边接客。那个时候才让你知道三爷我的厉害。他胡思乱想之下，早已被小凤捉着，同数十个村民一同上到了山坡。这里荒草间隙，大伙儿用手中的棍子在地上乱拨，把那些趴着的蛤蟆都给惊动起来了。刹那间，成千上万的大蛤蟆逃窜开来，颇为壮观，看的人眼都花了。大家伙儿见到竟有如此多的蛤蟆，往年绝没有这等的景象啊，当下无不喜出望外，嘴里头呼唤着叫喊着分头去捉。四下里的蛤蟆都是蠢物，漫山遍野的乱蹦乱窜，被众人像捡石头似的一只只的轻易的拿住了，扔进了麻袋，装满了就一袋袋的拖下了山，交给了看管驴车的人装载捆绑起来。赶到后来，山上的蛤蟆都被赶入了山坳，村民们捉蛤蟆捉得兴起，但是一到了山坳，可就都停下了脚步了，虽是心有不甘，却都不敢再往前面走了。村中为首的叫孙大麻子，指着山坳对大伙说，
2: 眼前那片去处便是瓮中山里的美人坑，地势险要，向来人迹难至，故老相传说里面藏了个妖怪，常常要吃活人的脑髓，我等切莫往前再走半步了。
0: 张小辫心中却早有计较啊，正要去美人坑里走一遭啊，听孙大麻子说要回转，那如何使得呢？他急忙就窜的众人了，哎，
1: 凤儿，山坳里淤泥河是积水积泥之地呀、啊，那可正是蛤蟆最多的地方啊！啊，大麻脸，你知道不知道啊？你不要胡说，涣散人心，美人坑里。哎，自然是有美人呐、啊！光天化日，乾坤朗朗，我们有几十号人呐、啊，他们怕什么呀？
0: 小凤就说了：“张三，
3: 你怎么知道那里有什么美貌的娘子啊？我听我妈说过，那个坑里啊，只是有个吃人心肝的僵尸美人。”
0: 张小辫唯恐被小凤坏了大事，不等他把话说完了，就急忙摁住了他的嘴，连忙招呼众人说：“
1: 这只捉了百十麻袋，怎么能够分的呢？怎么着？想多捉蛤蟆的好汉子，跟着我进去。”
0: 说完了，背起了绳索口袋，拽着了小凤，抬着脚又向荒山深处走。这正是啊，只缘山中有猛虎，故此扮作彩桥人。张小辫撺带着众人一同进深山里捉蛤蟆， 金关村里的人们见了山中的蛤蟆非常的多，眼下呢正在闹着粮。

0: 慌，好多的人家都已经揭不开锅了。众人贪心起处，那就是十万金刚也降压不住啊，早把那美人坑里闹僵尸的传说扔到爪哇国去了，纷纷收拾家伙要跟随张小辫进山坳里寻找淤泥河的源头。张小辫儿那可是村里人尽皆知的张大胆儿啊，他平素里一个人住在破庙里头，根本不忌鬼神，凡是游侠作耍的事端，那向来都少不了他张小辫儿啊。在村里的同辈人中，他的人缘还是不错的。一起来捉蛤蟆的村民大多都是村里的同年生病时长的年纪相仿之辈，其中的孙大麻子生的最是高大魁梧，会些个枪棒拳脚，为人呢也是忠厚憨直，所以众人向来以他为首。想不到他此番被张小辫儿抢了风头，心中他是愤愤不平啊，当下就虎了个大马脸，拎着一条棒杆子拦住了众人的去路。张小辫惯会见风使舵，自知要是来硬的，那绝不是孙大麻子这等糙人的对手，急忙转过头对众人说：
1: 哎，咱们村里的大麻脸兄长身手如此英雄，举止是嫩般的贤明，有他这样的晴天好汉跟咱们同去捉蛤蟆，真乃如虎添翼呀，是不是啊？这天塌下来咱们都不怕了。
0: 孙大麻子听张小辫说自己是英雄身手，还说什么贤明举止，这心里头好生的受用啊，他就真拿自己当根葱了，顿时咧开了大嘴傻笑起来说：
2: 三弟言之有理啊，深山里纵有凶险，只要俺有这条棒子料也无妨，不过现在日已过午，我等满了半日还未曾祭过五脏符，不如下山埋锅造饭，等吃饱了喝足了再到美人坑里去捉蛤蟆，赶到天黑之前赶回去怎么样？
0: 众人忙碌了许久也都饿了，闻言齐声称是，匆匆就回到了山脚。看守驴车的村民们早将带来的锅灶埋下，又把各家带来的一些萝卜呀、土豆啊切成了大块，连同清水倾入了锅里边，胡乱兑一些调味的野草香料，缓缓烧得了半沸。等到捉蛤蟆的人都下山，才添加火柴，煮的锅中的水滚沸起来，把那些活生生的肥大的蛤蟆并不宰杀洗剥，趁着活蹦乱跳猛性不消，直接就扔进了滚烫的水里，不等他们跳出锅来就用锅盖把他们给压住。这时候就听那蛤蟆在锅里头挣扎扑腾不休，只过了一会儿，这个热水滚开了，锅里头就异香扑鼻，揭盖看的时候，被活活煮熟的蛤蟆每只都是张口瞪目，还紧紧地抱住了一块土豆啊、萝卜呀。那都是因为蛤蟆在锅里被水火煎熬，死前痛不可忍，有万般的苦痛，只好是拼命抱住了土豆、萝卜，至死不放。乡间吃煮蛤蟆，那惯常都是这种残忍的法子，将热腾腾的熟蛤蟆拎出锅，连同他怀中的土豆啊、萝卜呀、一起啃吃，那个味道鲜美胜似飞机。近年来一直没有大雨水，又逢地里青黄不接，平常一天两顿饭连土豆萝卜都不能管饱，村民们久未开荤，闻得肉香都不禁食指大动，当即狼吞虎咽吃了个风卷残云一扫而空。

阳暴雨后到山上捉蛤蟆的举动视为丰收节庆的日子一般，却不知天地循环，眼下就有一场塌天大祸，已经是迫在眉睫了。众村民现在只顾大快朵颐，哪知道自身早就在劫难逃了。张小辫跟孙大麻子等人饱餐了一顿，个个吃得肚子圆，回味良久，都觉得人生在世，如果能够常常吃上这么一锅煮蛤蟆，那也真不枉活着一遭了。看看天色正好，摩拳擦掌再次上山，要把躲进山坳里的蛤蟆给捉尽了。汪种山的后山更荒凉了，山洪过后，大水从山上流下来，汇入淤泥河主道，其余的几道山沟就没水了。如今山坳里满是淤泥，混合着齐膝高的烂草，一步一滑，几无落脚之地。众人艰难跋涉，转过了山坳，眼前豁然有个大泥坑，这就是传说中的美人坑了。据说烂泥里有一具成了精的僵尸，虽是红日当头的时辰，但是人们站在了荒山深坑之侧，仍然觉得是阴气森森，腥臭扑鼻。只见坑中有许多被山洪冲击后流下的烂泥，数不清的大小的蛤蟆层层叠叠的就堆在了里边，爬不下数万之众啊。日头光照之下，密密麻麻的就冲在了眼里，使人看得头皮子好一阵发怵。孙大麻子等人无不大喜呀、啊！哎呦，这回可真来着了！俺们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啊，只担心这个麻袋数量不够，啊，抓了以后装不了这么多的蛤蟆呀！众人当即一声招呼，就在泥坑边散开了，各自用长杆棍子驱赶着蛤蟆，坑中顿时一片大乱。蛤蟆们不知道怕人呢，受到惊动之后夺路逃窜出来，就被人给捉住了，扔进了麻袋。几十个人同时动手，顷刻之间就捉了上千只的蛤蟆。无数只的蛤蟆散去了之后，众人就陆续地把麻袋搬出了山了。由于捉的蛤蟆太多，一两次怕是搬运不完，孙大麻子只好带了几个人留下守候，张小辫呢趁机就跟着留下了。在四周找了几圈，终于发现在泥坑的边缘就露出了一片石壁，壁上有很大的古砖，工整平滑，看样子像是城墙隧道之类的。张小辫见了心中暗喜啊，急忙招呼孙大麻子跟小凤等人一并过去看个究竟。石壁中间那是一座倒塌了的石门，足有丈许宽，石门后的洞口那正在阳光照不到的背阴儿，里面潮湿湿，冷森森，黑暗难辨。可是都没有带着寸磷火石啊，也没办法取亮照明啊。小凤不想多惹事端，就猜测着说：“哎，这洞里边是不是会是那个僵尸老妖的藏身的地方啊？哎，赶紧拿石头堵上才妥当啊！”张小辫胡言捏造说：“哎呀呀呀呀，你们也该知道啊，我张家祖上，那是京里锦衣卫的军官呐。我们了解了不少前朝秘闻的底细呀，今儿个啊，就给你们泄个底儿。这个所在呀，非同小可呀，

明末巨寇张献忠曾在此藏宝，里面的宝货价值巨万呐、啊。后来被乾隆年间的白莲教匪挖去起事，闹得是天下震动，如今就只剩下了这个石洞。要是没有暴雨引的山洪虫洞，原也不易得见呐。哎呦，不知道那里面是不是还剩下没有盗去的行货呀。若是让咱们有幸拾得几件啊，那可真是天上掉下来的财运呐、啊。孙大麻子等人一辈子都没离开过金棺村，那张小辫脸皮厚的锥子都锥不透，对此他毫不谦虚，正要自吹自擂呢，同时呢他还想对孙大麻子吹嘘一番豪杰的见解，却见山里的天空突然就暗下来了，一阵风过处，天昏地暗，半空里几道闪电交似惊龙，雷声隆隆响起，震荡四野，雨水瓢泼似的落下来。这翁仲山北高南低，一下暴雨就会引发山洪，山坳的河道里顷刻间就注满了雨水，浊流顺着山势滚滚涌动，山洪奔腾咆哮之声就像是打雷。张小辫跟孙大麻子见大雨山洪来得好快呀、啊、不由得脸上就变了颜色了，急忙脱了小凤退入了挖洞里躲雨。这个时候小凤也终于还了阳了，想起了刚才的经过，仍然是心有余悸啊。再看洞外边，暴雨如注，山洪陡涨，把出山的道路都给淹没了。三个人叫苦不迭呀、啊、这山里常有蛙神司掌雨水的传说，刚刚怕是惊动了雨蛙才惹出了这场洪水啊。翁仲山地域近年干旱，裂地百里，以前却常有山洪发生，洪水出了山就分入各条河道，幸好从来威胁不到田亩和民居，唯独苦了张小辫三个人了，被暴雨困在了山上，不等洪水过境了就没法出山呢。再看这雨水恰似天河倾覆啊，

0: 慈大悲救苦救难呢、啊，然后就恭恭敬敬地把这个女尸摆到了洞里边。但是尸身上的衣衫早已朽烂了，又被大雨淋了一阵，看上去颇为不雅。最要命的是女尸没下巴的这张脸，虽然洞里边昏暗，可只要一想那副脸孔乌遮乌蓝的就在附近，还是忍不住心里有点发毛。无奈之下，孙大麻子只好把装蛤蟆的麻袋子给尸体套上了两条，这才觉得心里头略微安稳了那么一点儿。张小辫儿暗中好笑，装模作样的帮着孙大麻子给女尸套上了麻袋，顺手在洞里头乱摸，想找找看有没有什么值钱的宝货，嘴里还叨咕着呢：
1: 钱是阳间的钱，物是人间的物，先借些来用用，大不了将来等小凤到了下边之后，再让她连本带利的还给你。
0: 可张小辫找了半天，这满洞都是青蛙留下来的粘液呀什么的，腥臭污秽，哪有什么多余的东西，只得罢了这个念头，扯了几条麻袋片铺在了地上，躺在上面听着洞外风急宇宙，脑子里反反复复地回想着林中老鬼指点的各处细节。在深山里奔忙了一天，他当真是累得很了，不多时就沉沉入睡了。孙大麻子和小凤可不像张小辫，他两个人从没住过破庙荒山这一类的地方，在这又臭又湿的山洞里真是难以成眠。而且只要一闭眼，不是梦到那没嘴的女僵尸，就是梦见村中的亲人邻居一个个全身是血的站在自己的面前，俩人一次次的从梦中惊醒，身上都被冷汗给湿透了。心惊肉跳之下，他们自己也知道这多半是什么不祥之兆吧，苦苦哀悼天明，云开雨住，收拾起那份抓心挠肝的焦躁的情状，待到山洪稍退，就要匆匆忙忙的密路下山了。张小辫趁机说：既然赶着回去，也不可将这个女尸抛下，理应抬回金棺坟的乱葬岗中把她埋了啊！哪怕是给她卷上这么一条草席呀、啊，这也是积阴德的善举呀、啊。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嘛。孙大麻子跟小凤发了一夜的噩梦了，正是心中虚的没底儿，见有积阴德的善事当然更无二话，便和张小辫抬了女尸，深一脚浅一脚的拔泥涉水，就从这个山上下来了。
2: 贼猫正在播出。
0: 张小辫儿、孙大麻子跟小凤一路回转，等走到村口就觉得不对了，这怎么到处都是死人呢？血腥之气冲天扑面呢、啊、只见整座村庄都被乱兵给毁了，横尸遍地，满目疮痍呀。原来数股月寇前至，围攻灵州城甚急，但灵州重地守御森严，一时环城急攻不下，四处援军风起，又赶来会战，各地增援灵州城防的官兵团勇，还有前去攻城的越寇，这好几路兵马在夜间激进，不期而遇就撞到了一处了。激战殃及了金关村，血战过后，已经把这个村子就夷为了平地了。当时大多数的村民们正在夜里边熟睡呢，还有些人商议着进山去。

0: 寻找失踪的孙大麻子跟小凤等人，忽听刀兵冲炮之声大作，开门想逃的时候，却早被四面八方拥来的乱军给裹住了。满村的男女老幼就没有走脱了一个。张小辫三个人呢，因为遇山洪就被阻隔在山上了，所以才免于此难。他们要是同进山捉蛤蟆的村民们一块儿回来，那已经遭兵祸多时了。眼见亲朋乡邻死了个净绝，房屋田地也都毁了，孙大麻子跟小凤当场眼前发黑，晕倒在地了。这张小辫也愣了半天呢，心想，哎呦，我佛慈悲呀，要不是得那墓中的老神仙指点三爷一掌，我就是有十条性命也躲不过这一劫呀。只见满村的死尸那多半正被乌鸦野狗争食呢，这个情形惨不忍睹啊。看了几眼就觉着后脊梁直冒凉气呀，转头一看，孙大麻子跟小凤昏倒在地上，赶紧过去摇醒了他们。这两个人醒过来之后，抢天呼地，大放悲声，直哭得满天星宿多落泪呀，乾坤日月也叹息。等到哭得筋疲力尽啊，这才想起来要收敛亲属的遗骸呀，就拿着砖头啊木棍啊驱赶着野狗乌鸦。但是死的人太多了，最后也只找到了王寡妇跟孙大麻子的一个妹妹，在附近刨个坑就把他们给埋了。其余的人那实在是埋不过来了，只能任凭野狗啃成了白骨。俩人在坟前是大哭了一场啊。张小辫儿抬头看了看日影，见日头已经偏了，留在这化作了一片废墟的金棺村，这终究也不是道理呀。大战过后，附近的盗贼响马呀，也多半会趁乱在晚上出没洗劫，纵然是家园故土，那也非是久恋之所了。就问孙大麻子跟小凤，这今后怎么打算呢？孙大麻子就说了，虽在外省有几门远亲，但早就没了来往了。哎，眼下呀，真个是无家无业了。好在身上气力过人，又会一些枪棒拳脚，有从军杀贼之志，说不定啊能在刀枪丛里挣些个功名利禄出来，恢复俺老孙家的门户。他就又劝张小辫也同去投军，如今正逢天下大乱，灵州城里每日都在募集团勇，即便做不成军官，那至少也能够混口饭吃啊，总比流落四乡乞讨为生要好啊。张小辫心想，最近月寇锐气正盛呢，扑灭了一股又冒出来两股，朝廷调来的大队的官军都难以遏制，一场场恶战下来，无论谁胜谁败，双方都是死伤累累啊。难道让我张三爷傻到去给他们冲头阵垫头刀吗？哼，他然后就摇了摇头不肯答应。孙大麻子劝张小辫同去投军不果，又见那边小凤还在呜呜的哭个不停，就对小凤说，妹子，不知你们打算投奔哪儿啊？想着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姑娘家家的如何在路上行走呢？咱们乡里乡亲的同村住着，我和张三愿意先把你送回去。
1: 张小辫不等小凤说话就插口说，
0: 小凤能有什么去处啊？还不就是去投灵州城。

王寡妇生前在城里头就有些老相好的，要是他们念些旧日的情分，说不定就能收留她当女儿的。小凤听了这个话，哭得又险些背过气去了。大骂张三这短命的小贼是缺德带冒烟了。他外边再无亲人，要是去城里投奔那些趋利附势之徒，肯定将来会被卖进青楼为娼啊。赶生在这乱世投胎做人，嘿，实在是没什么滋味，还不如自己了断了，跟娘一起埋在了坟里，也胜似这孤孤零零的一个人活在世上苦熬啊。张小辫虽听小芬骂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的动怒，心里边到底是有了一些恻然。他深知无依无靠四处流浪的苦楚，眼见孙大麻子跟小凤两个人在一夜之间也都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呐，不禁很是同情他们，心想，哎呀，这当今的世道，嘿，就连出去做乞丐讨饭都不容易啊，这俩人又不会偷鸡摸狗的手段，任由他们自投生路，必定是一个死在乱军之中，另一个不是饿死就是被拐进娼馆。张三爷眼看着就要置办下燕飞不过的田宅，贼搬不空的家产，为什么不接济他们点儿啊？啊，想那孙大麻子膀大腰圆，正好可以给三爷我揍个看宅护院的保镖啊。小凤们，生火呀，做饭呢，扫地呀，洗衣呀，砍柴呀，喂狗啊，这样的粗活自然都要交给他去做了，做不完就不给他饭吃，他奶奶的，要不然就把他卖到窑子里去。哎呀，三爷我这么做，那一定就是大人有大量的菩萨心肠喽。想到这儿，张小辫就把他在金棺坟里如何撞见贼人盗墓，又是如何遇见了林中老鬼，被他逼着数猫的情由就说了这么一遍。他说，哎，林中老鬼呀，哼，神机妙算，要是没他老人家的点拨，哎，咱们必然躲不过昨天晚上的刀兵之劫。他还说，张三爷命里头注定要有财运，才过北斗，通天的荣华，故此特意指点出一条大富大贵路途。三爷我平生那最是心善呐，专肯扶持好人，念咱们同乡一场。哎，你们俩人要是愿意出力帮我得了这场富贵，咱们可以共享其成。孙大麻子当初那是想去充作团勇的，那也是无奈之举，谁不知道兵凶战危的艰险呢？这个时候闻听张小辫的话，前后加以印证，自己这条命果然是捡回来的。何况前不久算卦的时候，卦师也曾算出他孙大麻子财要正旺啊。至此他更是深信不疑了，他一抱拳说，权杖先帝，提携则个了，但是不知究竟是哪一条大富大贵的通天路径呢？张小辫指着那个装在麻袋里的女尸，故弄玄虚地说，要说富贵，那都在其中了，不过天机不可泄露，你们不要多问啊，只要放仔细点，随我前去，见机行事便了。有分教啊，路上青龙白虎同行，此去吉凶全然难料。金棺村在一夜之间毁于兵祸，孙大麻子跟小凤虽然得以幸免，却已经是家破人亡，飘零物依了，心中的

0: 方寸早就乱了，至此水深火热之乱世，哪里才有生计可寻呢？忽然听到了张小辫说愿意带他们去寻一场大富大贵，这简直就像是死囚在临行的时候就接着了一纸九重的恩赦，好不庆幸啊！当下对张小辫之言就从骨子里边信从了。孙大麻子呢更是感激涕零，
1: 哼，我常听俺爹说呀，这个世上的人最愿意做锦上添花，绝少肯人去雪中送炭。哎呀，俺这辈子能结识到如此义气的兄弟，也不枉人生一世了。
0: 张小辫心知此时此地不便多说，就对他两个人说，要求那场富贵啊，得有几件大事要做，眼看日头往西坠了，咱们切莫延误，早早动身上路才是。说吧，让孙大麻子跟小凤抹去了泪水，三个人强打的精神在死人堆里翻找了一些吃食和财物，裹浆起来带在身上以充路资。张小辫又说，接下来首要的事儿啊，那就是得把这僵尸美人偷偷的运进灵州城。孙大麻子心想了，既然此乃得道的仙人专为周济贫苦才泄露出来的天机，我被世俗众人啊捉之于剑，谁又参悟得透其中的道理呢？干脆不要去多想了，只管照做就是。反正张小辫他得了真传指点了，他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做就是了。于是一同就动起手来，把那具没有下巴的僵尸美人套在麻袋里藏了，寻得一辆没套牲口的空驴车装载了，由孙大麻子在前倒拖了木车，张小辫和小凤在后边帮着推，沿着道路走上了村后的山坡。至此不由得同时停下了脚步，回头看了看，残垣断壁，昔日故里，这才强忍着悲伤洒泪离去了。离村不久，就听到前面人喊马嘶，轰隆隆的军礼之声逐渐的逼近了，好像有大军经过。三个人大吃一惊，急忙就趴在山梁后边偷眼观瞧，血染般的残阳之下，只见一对对头裹红巾的太平军正是从灵州城的方向败退，鏖战之后的军卒个个是血染正义呀，那刀矛之上还有血迹没有干呢，旗帜袍服上满是烟火熏灼的痕迹，唯一而行的队伍是见头不见尾呀，长江如林，弯刀似草，密密麻麻遮蔽了山野。大军过处，踏的是地动山摇啊，天地间都化作了一片浓重猩红的血色。直到天色黑得透了，这山下的人马才陆续的过近了。远处那是无数只火把组成的条条火龙还在不断地向西移动。张小辫等人遥遥望见月口终于去得远了，不由得暗暗地咋舌呀，我的个妈呀，长这么大都没看过如此大队的人马呀。三个人看那贼势极盛，虽败不乱，不久必定会卷土重来，不知道灵州城还能守到几时，又恐撞上乱军山贼，哪里还敢去走大路啊，专捡些荒山野径而行。各村各寨早已经十处空了九处了，沿路走去更是没有半点人烟和灯火。摸着黑儿推车走到了天色微明，慌乱之中不辨东西南北，正不知走到了何处，忽然前面的林中横七竖八的倒着许多的死尸，足有数百具之多，看服色那都是附近村庄的老百姓，恐怕那也是逃难的时候撞见乱军惨遭屠戮的。

0: 张小辫三个人已经是惊弓之鸟了，在荒山见到了大批身首异处、肚肠流出来的尸体，不免相顾骇然呢、只想尽快的绕路离开。不料只远远的看了几眼，就觉得这些死尸，他怎么不一样啊？原来每具死尸，不论男女老少，都被褪去了裤子，下身裸露朝天，两腿之间血肉模糊，显然是被人用刀给割过呀，其状惨不可言。小凤赶紧捂住了眼睛，不敢再看了。手段如此残忍，这天底下悠有神助，明有王法，如此作为就不怕遭天谴吗？张小辫在外边闯荡过几年，那见识远比孙大麻子广博，壮着胆子向林子里张望了几眼，已经猜出了个大概了。他故作老成地叹了一口气，哎，此等作为呀，不像是寻常贼寇的手段，直奔灵州。一行三人凄凄惶惶，饥啃干粮，渴饮山泉，躲躲藏藏，好不容易挨到了灵州城外，找了一处僻静的土地庙歇了脚，先由张小辫儿到城门处探上一探，看看能否入城。这座灵州城规模浩大，兵多粮广，地处水陆要冲，士农工商五行八作集中，城内颇多繁华所在，乃是鱼龙变化之乡，更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城防坚固无比，内外两道城墙，四门各设炮台，筑有坚固的敌楼箭塔。此时城头上箭靶弩张，戒备是格外森严。自月寇来犯，那就是起心要打这座城池的，早在灵州附近形成了合围之势，水陆交通都已经断绝了，有许多行商和难民都避在了城内，远遁不得呀。前两天守军击溃了攻城的越寇，料定贼兵新败，其主力又缺少粮草接济，短时之内必然不会再来，就趁着白昼开了半道城门，使百姓往来通行。只是各门都有把总亲自督率兵勇，严格盘查出入之人，但不知是何缘故，进去的还好说，出城的人却无不被门军从头到脚搜了个仔细。张小辫躲在城外偷眼看了个遍，心中有了底儿了，他估摸着能混进城，便匆匆回去找到了孙大麻子和小凤，把僵尸美人这身上涂满了烂泥和上百只大蛤蟆塞进了同一个麻袋，推在了空驴车上。三个人探头探脑地混在入城的贩夫之间，慢慢地向城门走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2: 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所谓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军的行为，以军在过去2天内对黎巴嫩南部约10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及一辆运送武器的卡车实施了精准打击。世界杯快报，韩国男子国家足球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淘汰后，韩国国内要求整改足球界的呼声高涨。韩国政府7月3号宣布成立一个新机构推进足球改革。此刻提示，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南部、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广西南部、海南岛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湖北东部、海南岛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史

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宁冬野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8: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又产生了3支16强球队，西班牙轻松过关，看起来状态是越来越好。莫德里奇和 C 罗则携手上演了一场40岁以上老将的巅峰对决。克罗地亚和葡萄牙的这场比赛或许也会成为世界杯的经典记忆之一。而不声不响的瑞士队时隔88年迎来了世界杯淘汰赛的胜利。更多精彩话题尽在决胜美加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还要提示大家的是，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
0: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8: 在详细关注世界杯的话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其他方面重要的体育消息。2027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一阶段 B 组今天进行第5轮比赛，中国队在沈阳主场遗憾输给了日本队。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篮球评论员寇一豪。寇一豪，晚上好。
9: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给我们复盘一下中国队这场比赛吧。
9: 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中国队我们在开局阶段做的还是挺不错的，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沿用的还是之前比较惯用的一个首发五人组啊，赵继伟和辛宁、胡金秋、王俊杰和朱金龙。然后我们在第一节比赛呢，一度是取得过21-14的领先，当时是连续通过抢断反击打停过日本队。但是在21-14之后，然后当日本队叫了一个暂停之后，我觉得我们进攻很快被打断，让日本队不断的创造空间，不断的去抢到前场篮板，然后我们的应变不够及时，我们在第一节的节目被打一个8-0，相当于我们其实在第一节很主动的情况之下，最后是带着落后的一个状态结束第一节比赛。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心气儿和整体打击比较大，然后就来到第二节之后形势急转直下。整体来讲呢，我觉得我们还是没有很好的解决日本队的这个规划球员啊，这个霍金森这个点。今天霍金森拿27分，然后10投9中，就我们对于他的这个个人限制呢做得不好，这是一。另一方面就是在外线投射上，我觉得因为之前我们在去年的亚洲杯上打得非常好，进了决赛，而且全程3分，有点超水平发挥，使得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包括世界杯预选赛以及热身赛上，我们对于3分的出手有点过于迷恋了。但是其实回到现实，就是

0: 我们的整体的投射水平，我觉得还是没有达到大家预想那个高度。今天26中6，就再次回到现实当中。那反观日本队，今天全场30中12的一个命中率，啊，而且他们是第四节投的不好，他们前三节的三分球命中率是接近50%左右一个水平。所以我觉得，就是当你的三分球回到一个常规的水准，然后，你的战术体系有没有很好的捏合起来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我们面对一些亚洲的比较有实力球队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说必胜的把握，这是现在我们必须要接受的中国男篮的这个现状。
1: 嗯，现在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这场打完之后，日本队战绩是4胜1负，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小组出线名额，而我们的战绩是2胜3负，与同组的中国台北、韩国战绩相同。那根据赛程，7月6号我们要打同样2胜3负的中国台北队。我看很多球迷在关注，说这场比赛会成为决定出线与否的生死战吗？
0: 确实，我们到时候在7月6号打中国台北的时候，就相当于是绝对的这个生死战了。这场比赛呢是放在这个韩国的高阳来打。其实在这场今天打这个日本的行进过程当中啊，我就一直在想这个后边即将面对的这个生死战嘛，因为我们可能这场比赛打日本就已经一直落后10几20分的一个状态嘛，所以可能就很难能明白下来了。我觉得我对于咱们打这个中国台北啊还是挺有信心的。就尽管中国台北呢他今天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然后最后是通过加时大逆转赢了韩国队，他重新获得了这个去争夺下一阶段这个世预赛的这个的机会，但是我觉得我们从阵容的匹配度上以及我们的这个调整能力上，我还是对中国男篮有信心。就我觉得我们不要因为说这场球我们没有打好，然后呢丧失了这个晋级的主动权，然后我们就说妄自菲薄怎么样。我觉得关键还是要调整好。因为我们就是在这个世预赛的前两场啊，就第一阶段我们是发挥的很被动，就是我们的被动并不是因为今天打日本输球了我们才被动，是因为整个世预赛我们的整个节奏都非常的糟糕。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调整能力，因为我们之前在第二阶段就已经调整回来了，对吧？包括我们赢日本，包括这个打台北，我们都是很艰难的胜利。那我相信这次中国队也能够很快的，就是短时间之内重新调整回来，然后晋级到世预赛的下一阶段。
1: 好，我们也希望着中国男篮能够抓紧时间调整，这场比赛会在7月6号进行，中国队对中国台北队，我们也会密切关注。也谢谢寇一豪这一时段的连线。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决胜时刻其他方面的体育新闻。2026乒乓球 WTT 美国大满贯赛继续进行，当地时间昨天的男单第三轮比赛里，国乒选手王楚钦1比3输给了丹麦的林德，林诗栋0比3不敌法国名将埃里克斯勒布伦，这样参加本次男单正赛的5位国乒选手都已经被淘汰，无人晋级8强。女单第三轮比赛，蒯曼3比0战胜韩国选手申玉彬，率先进入到8强。接下来蒯曼将会独守下半区，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日本选手佐藤桐。国乒女单上半区还有孙颖莎、王艺迪、陈幸彤、秦宇轩，则即将在当地时间今天出战第三轮。双打方面，女双半决赛里，王曼玉蒯曼3比0战胜了队友王艺迪、陈毅，即将和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争夺冠军。混双半决赛，国乒选手1胜1负，王楚钦、孙颖莎3比0战胜了巴西组合雨果、高桥、布鲁娜，温瑞博、蒯曼1比3输给了韩国组合林仲勋、申玉彬。
2: 能进球吗
3: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4: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

0: 持最佳状态。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世界杯期间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我是方亮。今晚我们共同关注的是美加墨世界杯32进16淘汰赛的继续进程，这里面有西班牙3-0击败奥地利，有葡萄牙2-1险胜克罗地亚，以及瑞士2-0拿下阿尔及利亚的比赛。直播间里为大家请到的是老朋友、资深足球评论员李可，欢迎李老师。
2: 哎，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嗯，这三场比赛里面其实最主要的焦点是刚才我说的中间那场，对吧？
2: 对，
1: 葡萄牙对克罗地亚，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里面有一个这边是代表人物 C 罗，那边是代表人物莫德里奇，
2: 是
1: 两个老男孩。今天就像我刚才坐下来看见有我们的互动平台有位朋友讲的，说 C 罗晋级，莫德里奇离开，总有一个人要离开。
2: 嗯，
1: 他说诸神的黄昏先走了一位，就是当你知道淘汰赛每一场比赛都要送别一位好像很多年前我们就已经开始熟悉都已经开始欣赏的一位球星的时候，这种感情是非常复杂的。但是这好像又是淘汰赛本身残酷的魅力之一。今天看这场比赛的时候，李老师是不是也有同样这种复杂的情绪？
2: 确实有这种情绪，因为这种情绪实际上从双方还没有到绿茵场上之前，在那个后场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了。因为在后场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啊，以往各支参赛球队在出场之前，相熟的队员之间往往会说说笑笑，有一个拥抱。但这场比赛之前，在皇马有过多年合作的 C 罗和莫德里奇居然两个人基本上没有说话，完全沉浸在自己的那种沉思之中。我想两个人都在脑子里像闪电像过电影一样在回想这么多年以来，无论是在皇马上的合作和从皇马分开以后啊，现在莫德里奇去了意甲的 AC 米兰，那么这个时候两个人我觉得都在想啊，都知道这一场比赛应该是自己在世界杯的最后一场了，所以都在想这一场比赛即将迎来的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比赛的场面和结果。我想啊，这种沉思感和最后这种特别具有戏剧性的这种最终的2-1的结果，我觉得使两个啊诸神黄昏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我觉得是异常美丽的结局。因为就像你刚才方亮说的，其实谁出局都会有拥趸们有一方啊这个黯然神伤，所以我们不能看到两个人都能获胜的这种场面。所以最终我们觉得留下这样一个名局争局啊议论不断的这么一场比赛，我觉得还是两位老将加起来了80岁，一个41一个39，我觉得是两个老将给我们留下一个最好的背景。
1: 嗯，实际上两位一个是41岁一个是40岁哈，加在一起已经81岁了。两个老男孩我看赛后在场内久久的拥抱在一起，如果结合到这场比赛有那么多的疑似越位，然后都已经开始庆祝了又被 VR 取消等等这样的镜头，
2: 嗯，
1: 就是这里面有太多的巧合与波折。那几个越位球带来的判罚带来的那种剧烈的情绪起伏，我看赛后有球迷说哎呀，在他们拥抱的时候就像在提醒我们说他们漫长的职业生涯里面经历过那么多的希望，也经历过那么多的失望。当然那一幕也再次提醒我们，足球场上不仅有相爱相杀，更有相知相识，更有惺惺相惜。所以结合到刚才我们讲的这场比赛里面那么多的起起伏伏，那么多的哎进球了庆祝，哎呀越位了，这个里面李老师在看球的时候对这些判罚会不会也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2: 确实印象非常深刻。我想这个所谓的半自动越位系统出来以后啊，大家还是持普遍的欢迎和乐观的态度的，因为它的出现会帮助人类啊，尤其是场上的裁判员对一些肉眼难以分辨啊或者速度过快的这种啊模棱两可的空间会极大的压缩啊，会减少很多的这种误判漏判甚至只是错判。但是今天这一场啊，这个两个老将这个对决之后，我们感觉到是不是对 VAR 啊，是不是对现在所说的这个三重浪的这个足球里的这个智能芯片，
1: 嗯，
2: 给予我们的这种判罚，是不是可以100%的信任？是不是啊，真的是一件绝对的100%的好事？我看了这场比赛之后，我觉得真是有一点点的怀疑啊。
1: 就因为最后那个疑似绝杀吗？
2: 对，不是，包括 C 罗的那个进球
1: 啊，很漂亮。
2: C 罗那个进球，我知道 C 罗今天进了两个球，一个是被吹掉了，一个是罚了个点球，对吧？两个进球都非常重要。比如说点球，我们觉得也很重要。那么很多人说，哎，你作为 C 罗这样一个天皇巨星，那发个点球进去，你说还有什么难的吗？且慢啊，我们说说两点是非常难的。第一，当时是0-1落后，对吧？61分钟拿到了这个点球，这个时候 C 罗那个压力 可见之大。如果罚进去，万事皆休，人人都认为你应该罚进去。但是实际上，对于你罚点球线路的这种研究，对方的门将是很清楚的。我们看，这个罚之前，那个转播席已经给出了他这么多年以来罚点球的那个点位啊，左边那个就是大门正对着左边那个很多，右面也有。
1: 所谓那个大数据，对吧？这种情况下，你百分之多少可能打哪边？
2: 没错，
1: 其实人家把你研究的透透。
2: 没错，结果呢？你看。这个克罗地亚那个门将就扑到了他最多的那个右面，就是他里边的左边，门将里边的右边。但是他怎么样？他打了一个中路。我觉得这个就是作为一个 C 罗这种41岁的老将，比赛经验，尤其是世界杯第六届比赛经验的一个集中的体现。哎，你想不到我就打中路，因为我很少打中路，但是在这一刹那之间，你猜到了我点球最多的右路，而我去打了中路，这是一个难点。
1: 就所谓你预判了，但是我预判了你的预判。
2: 对对对。那么第二个难点，我们就知道点球不容易。我们看那前面已经进行的这个16分之1的决赛中，我们看看荷兰那场比赛，对吧？荷兰队居然是罚5个规定的点球中罚丢了3个，你能想象到吗？这些球员随随便便在禁区外都能远射得分，都能罚任意球得分，但偏偏在12码射点球的时候，不是被对方门将扑住了，就是直接给打飞了。这可见在世界杯这种关键之战的时候，罚点球它不是一个绝对的脚罚的问题，掺杂了很多主客观的一些因素，所以在这个时候 C 罗能罚进去，这个是非常难的。但相对于这个点球的这个进去，他前面5分钟之前啊罚被吹出来的那个球，我觉得太遗憾了。那个球为什么遗憾呢？那个球是从中路传进来以后 ，C 罗高速插进去，用脚尖首先巧妙的把球在空中卸下来，卸完之后这球就是踏踏实实的落到了脚底下。然后呢，面对着克罗地亚门将出的时候，他才有一个巧妙的挑射，这球进去了。这个球从整个往里冲，然后再这个卸球，然后再挑射，3个动作一气呵成。这是 C 罗，我觉得是没有这种经验和这种能力的人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但是很可惜，我们看 VR 怎么给我们的，就越了左肩膀一个肩膀的位置。我就在想，你说他公平吗？他肯定是公平。他是正确吗？他绝对是比我们肉眼判断的正确。但是我们要看到，在整个这一个配合的过程中，从中路的传球的队友到 C 罗冲进禁区脚尖卸球，再到挑射得分，他关键的这个得分，最关键的是那个那脚尖卸了一下和挑射的这一下，不是因为他越了一个肩膀这个球才有后来的进球。所以我觉得在科技绝对正确的同时，我们要看到所谓的这种绝对的科技的正确也破坏了足球运动应有的这种美感，或者说是像前任主席巴西人阿维兰热所说的，说在足球的比赛中，尤其是世界杯这种最顶级的舞台上，有一些小小不言的错误，正是这项运动吸引这么多人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所以你现在把这部分给我们拿掉了，我觉得就特别不公平。然后另外你要接着咱们说这个话题，就是最后时刻，大概是也就是马上就结束的时候，克罗地亚那个扳平之球。那么现在就是那个20号到底头上越了，就是碰到没那个球，碰到没到
1: 禁区里面传的时候，看上去他摆渡了一下，然后禁区里面的队友抢点打进。关键是摆渡的那一下，如果他蹭着了，因为队友接球的位置已经处在越位位置，
2: 对，
1: 越位就成立。
2: 对，
1: 但是你从慢镜头无论哪个角度回放，好像蹭到了，又好像没有蹭到，因为那个球的运行轨迹好像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对吧？但是事后我们看国际足联的说法，说根据三重浪这个足球里面的科技芯片显示，在他起跳的那一瞬间和这个人物的这个所谓运动轨迹相似的相近的那个方向，说足球里面的芯片提示确实碰到了，但你仔细看那个信号给的也很微弱，
2: 就一个小圈圈，
1: 也很微弱，
2: 很微弱。就是其实我就是形容就像心电图一样，那就是一个著名的叫球电图。所以从球电图的感觉来看，它显然不会偏向于葡萄牙人，对吧？它就是公平的记录，确实在那一个环节上它有一个小小的挑尖尖起，这就证明了哪怕就是蹭了点头发它也确实蹭到了。但是从整个场上的反应来看，当着主裁判判罚位置很好，没有任何反应。那么失球的葡萄牙一方没有人对这个进球提出异议，就是如果球员就在禁区里他感觉到，他一定说哎，他碰到了，没有人有这种异议，就说明什么？人已经无法感觉到这个，太微乎其微了。所以这样一个绝平之球，打成2-2的球，你给吹掉了，那你想 莫德里奇能不难受吗？是吧、
1: 嗯、
2: 所以这场比赛的公平性和最终的结果，我觉得啊，我觉得这个真是让人感觉到不但惋惜，也确实为克罗地亚人感到这个啊有点不公平。所以赛后的时候，在混合采访区的时候，莫德里奇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0: 谈到这样的进球，他说了自己作为一个职业球员对这样一个 VAR 和任何一个科技手段介入足球比赛的一个看法。他说如果场上出现了一个绝对的误判错判，他说我们特别欢迎 VAR 或类似的科技手段你把它给纠正过来。你比如说球员打门打在横梁上弹进那个到底全整个球体过不过那个线，如果过了弹得过快，所有进攻方防守方都没有看清的情况下，哎，你科技手段予以一个甄别，他说这种球我们是很欢迎的。但是你说那二十号凑个头皮对吧，那头发赛前如果剪两刀子你可能就没有那个小波动了，所以这种情况下那个进球被视为越位真的是太惋惜了。
1: 这话怎么说呢，因为我看这个赛后也有球迷探讨过，包括媒体的朋友就说这个我们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去看，从我们中立球迷的角度恨不得多看一分钟莫德里奇，当然反过来你要说早一分钟送走 C 罗大家也舍不得对吧、
0: 嗯、
1: 所以就看我们的互动，平常有朋友想的，哎，如果能打到点球二比二三比三前五个球都打不完让他们再罚第二轮才好呢，但总有一个收尾的时候。所以换过来想，如果我们是葡萄牙的球迷，如果说哎，当时那种情况下就像刚才李老师假设的那样说没判继续打下去最后点球输了，大家回过头来说哎，其实那个球电图发现他当时碰到了哟，那你说站在葡萄牙球迷的角度他又会不会觉得其实本来这个比赛该是我赢的，怎么生生被拖到了点球，这又公平不公平呢？所以这个立场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去看真的很有意思。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还有朋友在关注这场比赛啊，特别讲到一点说两个人携手离开传奇二十年留下了无数的经典时刻。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大家都在讲说这很有可能是莫德里奇在世界杯上的最后一场，但其实莫德里奇自己到目前并没有明确的说就此退役对吧，理论上这艘给我们带来无数梦想的这艘青春的足球之船还在往前走，对他未来的职业生涯也许很短暂了，李老师还会有些什么样的祝福吗？
0: 莫德里奇其实跟世界杯肯定是无缘了啊，他只是没有在现场啊，这个情绪不是特别平稳的情况下说出一个绝对退出克罗地亚队绝对退出足坛，没有说出这样话。他目前真实的情况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他去年的时候跟这个 AC 米兰俱乐部签的是一个一加一的合同，首先这个所谓一就是要看去年这个赛季在意甲在 AC 米兰到底他的表现怎么样，他总共去年为 AC 米兰出战了43场比赛，两个进球，三次助攻，不算很漂亮，但基本上也达到了这个年龄他的整体的水平。所以呢，关于他是不是在一加一后面那个一继续执行，那么他跟 AC 米兰俱乐部有一个共识，就是在世界杯结束之后，大家都平静下来之后，有充分的时间去讨论后面这个一是不是要继续执行。
1: 所谓一加一，其实就是边走边看，
0: 对
1: 吧？彼此都留下一个二次选择的空间。
0: 是是，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悬念。如果说这次的 AC 米兰还是认可了老将莫德里奇在整个世界杯这四场比赛的整体的表现的话，那可能还真是要执行那个一，是吧？然后如果说人愿意留的话，莫德里奇也没有必要说拒绝，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情况，就在此前的时候，皇马俱乐部已经明确表示，如果说莫德里奇真的选择退役挂靴的话，皇马俱乐部是非常有诚意把他请回到皇马，但是不是作为球员，而是作为一个比如说梯队的管理者呀，青训的一个总监呀，或者是俱乐部的一个商业运营这方面的一个核心的代表，利用他的一个世界名望和这种丰富的这种比赛经验啊，做一些事情，未来也不排除可能在皇马俱乐部的行政高层担任一个重要的职位。我觉得这个首先是对莫德里奇这么多年以来在职业赛场上特别是在皇马效力期间的这种优异的表现，另外一点就是对他个人其他足球场以外的这种能力和为人处事的这种优良的品质一种高度的认可。所以大家对于莫德里奇的这种离去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惋惜，但是对于他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大家不要有所质疑，也不要觉得哎是不是没说干了，不，绝对不会。未来的莫德里奇第一不会选择离开足球，第二呢，他未来会在另外一个跟足球相关的岗位上会有更优异的这种表现，这个是一定的。
1: 球品人品双在线，
0: 是
1: 吧？这很重要。另外一方面，葡萄牙过关之后，下一场要对上西班牙，我们所谓两牙死磕伊比利亚德比。
0: 是，
1: 西班牙今天打奥地利，那赢的也是干脆利落，尤其这个让之前因为上来小组赛是被佛得角逼平的嘛，很多朋友讲还夺冠热门呢，你今天不行啊。但是打奥地利那场确实让人感觉到，就是从小组赛进入到淘汰赛之后，西班牙的状态是一个标准的越来越好。
0: 没错。
1: 所以对下一场西班牙和

0: 葡萄牙这场八分之一决赛，是不是我们已经可以适当的前瞻一下了？
1: 可以先说说这场比赛吧。我觉得这场比赛西班牙队打了三个球，3-0，但实际上还有一个球被维尔给吹出来了啊。实际上应该是4-0的比赛。那么不管是4-0还是3-0，都是属于一场大胜。那么面对着奥地利这样一个欧洲二流的、很殷实的、整体攻防比较均衡的一个球队的时候，能打出一个3-0的比分，确实如方亮所说的啊，作为西班牙本届世界杯夺冠的啊最大一个热门，他打一场进步一场。至于第一场比赛被佛罗里达逼平，大家不要再过多的探讨。那上一届的这个阿根廷夺冠，第一场还输给了沙特呢，对吧？那起码他没有输球嘛。那么这场比赛之后啊，3-0干掉了奥地利之后，西班牙队已经在欧洲杯和世界杯这两大赛事中迎来了连续34场的不败。这34场包括25场胜、9场平局。所以对于西班牙队来说，不但在本届世界杯中一场比一场打得很顺，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步骤。因为这个扩军到48支球队之后，相对于上一届世界杯和以前的世界杯的话，他总共要拿到冠军的话，他需要打8场比赛，不是以往的7场。所以对于这种强队来说，怎么样合理的控制自己竞技状态，水涨船高，一步一个台阶，我觉得既考验德拉弗恩特，同时也考验着包括亚马尔这种啊球员的这种能力的。所以这场比赛打成3-0，我觉得对西班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那么这场比赛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好的新闻点，就是他那个门将叫乌奈西蒙。那么是一个什么好点呢？就这场比赛他3-0零封了奥地利之后呢，这个乌奈西蒙是连续在世界杯上有519分钟零失球。那519分钟，所有西班牙的对手只对乌奈西蒙有过7次让他危险的这种扑救，其中这7次射门中有3次在禁区内的射门。所以从这样的一种数据和519分钟零封的角度来看，除了乌奈西蒙本身作为守门员有比较强的综合能力以外，更主要的是西班牙队的整体的防守能力很强。你像这场打奥地利，我们看看数据啊，他的控球率是64%对36%，角球之比是9-0，就是奥地利这场比赛居然没有角球，射门之比是达到了23-5，这么悬殊的这个情况。然后呢，奥地利这5脚打门没有一脚射正，而这个西班牙的23脚打门中有10脚射正啊，进了3个球。所以这场比赛西班牙队就像方亮说的，真是不但3-0干干脆脆的赢下了对手，而且是拿出了一个份非常好的技术这个统计数据。所以这样的话，接下来就简单展望一下伊比利亚德比。我们看葡萄牙刚才也说了，这个场比赛2-1力克了这个克罗地亚。在今天北京时间结束的这3场16分之1淘汰赛中，其实真正的焦点之战就是葡萄牙对克罗地亚，因为这个是所谓的两个强强的对话。尽管克罗地亚的世界排名已经是出了10名之外，但是他还是一个比较强的球队。他毕竟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他拿了一个亚军，上一届世界杯他拿了一个季军第3名，连续两个世界杯都进了4强的球队，现在世界排名不管到哪儿，他也绝对是一个很难战胜的对手。而且加上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遗憾的被 VR 给吹掉的这种进球，所以这场西班牙去打葡萄牙，我觉得虽然西班牙现在感觉上隐隐处于上风，而葡萄牙好像是并不如西班牙这么强盛，但这场比赛胜负的走向，我觉得一定会是方亮和郝迪两位出题人重点出题的一个点位。那么作为一个答题人之一，我现在就表示非常难说，你说西班牙就一定胜葡萄牙，我真的不敢做这个预测。所以我不知道到时候你们这个题到底这个出题这个点在哪里。如果说谁胜谁负，我觉得真的我都想放弃。如果说换一个难度稍低的题，我觉得还可以去猜一猜。
0: 还真没想到从出题的角度去看这场比赛，就想着八分之一决赛里面这场比赛有可能是大家值得重点推荐，
1: 绝对的一个大焦点，
0: 不容错过的。
1: 是
0: 在这里格外跟大家提示一下，我们再留点时间给今天这个瑞士打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因为这场比赛有个很特殊的点，就是所谓师徒对决。阿尔及利亚主帅佩特科维奇曾经执掌瑞士国家队7年，对对手的阵容战术短板都是非常熟悉的。
1: 是，
0: 而且这场比赛赢了之后啊，我们看瑞士有一个很特殊的数据，就是2-0击败阿尔及利亚进入16强，这是瑞士队继1938年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重赛，当时淘汰了德国之后，
1: 是
0: 时隔88年，各位想一想这个时长，再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里获胜，八分之一决赛他们要打哥伦比亚与加纳之间的胜者，但是回过头来看这场比赛，其实是挺考验大家耐心的，因为瑞士队关键就是做好了两个半场的开局，
1: 对
0: 对吧？这两个
1: 没错，
0: 关键开局

0: 这个成功率抓的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啊！
1: 是 是, 是，第一个进球上半场第十分钟啊，第二个进球更快，下半场刚开场一分钟，四十六分钟就打进第二个进球，两个进球一进啊，这场比赛的悬念全部杀死。回顾这场比赛，我觉得瑞士队赛前我们更看好一点，因为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是世界排名比阿尔及利亚高；第二，更关键的是看这两个球队在这一次小组赛的三场比赛中交出了不同的答卷。瑞士队是拿到了 B 组第一，而阿尔及利亚队是只拿到了跟这个高组的第三名，所以呢，整个这组也叫这组，无论是世界排名还是小组的最新的一个双方的动态，那么瑞士队都是占先的。所以这场比赛作为出题人给我们出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几个答题人几乎包括 AI 啊，几乎都锁定瑞士队肯定能胜啊。当然，如果你要是非定规定是常规时间胜，可能还有点小悬念。但是说你要是论胜负的话，没有什么大家的犹疑之处。所以最终我们看瑞士队也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就像方亮说的，你88年之后啊拿到这么一场胜利。另外还有一个角度说，这也是瑞士队在第一次在一届世界杯上获得三场胜利啊，我觉得这个数据也表明了这场胜利看着轻松，2-0啊，没让阿尔及利亚去有什么更多的这种胜机，但实际上也是很不容易的。那么说回来到阿尔及利亚这支队伍，多给一点时间，就是阿尔及利亚，我们知道它是位于非洲北部，隔着地中海跟法国的遥遥相望的一个非洲国家。那么由于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的关系，阿尔及利亚和法国之间在各个方面，尤其是足球方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这种联系。那么最明显的一点就是，阿尔及利亚队本届世界杯26名参赛名单之中，有一半，也就是13名队员出生于法国，但是现在代表阿尔及利亚参加世界杯。另外，目前有5个队员在法甲效力。所以，对于阿尔及利亚来说，我们看这场比赛中，他唯一一个领先数据就是在控球率上，他以55%-45%领先2-0获胜的瑞士队10个百分点。但是有这么好的一个控球率的领先，但是在其他的一些进攻数据上，比如角球2-4，射门8-11，然后射正2-5，都是处于落后的。这就说明什么？说明阿尔及利亚的控球率的战线多半在中后场，这种并不是对对方禁区有很大威胁的场，这个地区是有一个控球的。那么这种控球是无效的控球，而瑞士队今天打的攻守平衡，像方亮说的，抓了上半场和下半场两个开局，尤其在这两个进球之中，我特别欣赏的是他第一个进球，因为是两个球星在一个很好的连线中完成了第一个进球，特别是他那个曼塞比啊，曼塞比我查了一下，他的年龄是20岁261天，是数据告诉我们，是自1966年世界杯有统计数据以来，在一届世界杯上跟5个进球有关联的最年轻的一个队员。这5个进球是他自己打进3个，还有2个助攻球。那么今天这个对瑞士阿尔及利亚的第一个进球，就在左路得球，完全凭个人的能力一连续突破到对方小禁区底线的时候，回做给了恩波洛吃饼，轻松的脚一垫，就这球就进了。所以1/3的功劳应该就在这个曼塞比的身上啊！这位小孩太年轻了，又在德甲的弗莱堡队，目前的身价已经是5000万了，但是现在的身价急剧上涨，欧洲好几个豪门已经盯上他了，所以很多人都预计啊，下赛季中他能不能留下继续为弗莱堡效力，现在是一个非常难说的这个答案。但是我们很高兴的是看到一个啊很有天赋的一个啊这个选手啊冉冉升起啊，后续我们在总结这届世界杯的时候，我相信曼塞比一定还会重回我们的话题中心。
0: 所以你看，这就是世界杯的舞台，所谓你方唱罢我登场，我们送别了一些老将，但同时我们也正看着一些新人逐渐的走到舞台中央。
1: 是，
0: 这就是再次感受到一方面时光的残酷，另外一方面时光又特别的公平，总会给予我们一次又一次新的惊喜。希望这些年轻的小将也能够对得起球迷的期待。决胜美加墨，稍后我们继续。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打门，球进了！
5: 绝杀！在现在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
6: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7: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再次提示大家，我们为所有参与这个节目的朋友们准备了丰富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大伙儿。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今天的主角自然是莫德里奇和 C 罗。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来吧，今天咱们聊聊英格兰队。先来听首歌。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山间小路带我回家，这可不是三狮军团想要听到的小调，他们通常啊唱的是这首三狮。人怎么唱的呢？足球回家了，他即将归来，都是回家，但含义大不相同，一个是被对手一脚踹回家了，另外一个则是带着大力神杯再遇归来，当然那是在梦里。这场16分之1决赛当中，据说亚特兰大的球场里一直放美国人的乡村音乐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英格兰球迷听的那叫一头疼，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放着回家回家他不吉利，歌听着丧吧，再看场上的局势就更糟心了。比赛才进行了7分钟，刚果金就进球了，4碰4被对手带跑偏了，身后一片无人区，皮克福德反应啊也是有点迟钝，近角没有封住。英格兰队丢球之后，一种肉眼可见隔着屏幕甚至能闻到味儿的滞涩感袭来，从进攻线上的拉什福德到防守线上的斯彭斯、孔萨，他们的眼神空洞，左右脚似乎都在打架。皮克福德咋咋呼呼的在那大叫，大家振作起来呀，冷静下来呀，结果这些人呢更紧张了，几乎脱口而出，我叫不紧张。我一边看这比赛一边就觉得，哎，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英格兰队啊，他回来了呀，他快回家了呀。一如16年欧洲杯输给冰岛队未入八强，08年欧预赛输给克罗地亚队无缘决赛圈，94年一平一负挪威无缘世界杯。只要经常看英格兰队比赛的球迷就会知道，这支球队间歇性的就会发生那种溃败，意想不到的失球或迟迟无法打开的局面，似乎能让英格兰队场上11个人一下就穿越到这场比赛之后的那个早晨。他们在机场上读着媒体尖酸刻薄的评论，于是场上这11个人各怀鬼胎似的在逃避丢脸。历史上那些给英格兰球迷带来心理创伤的比赛无不如此。当11个人当中有11个人一边踢比赛一边想着如何原地消失的时候，输球只是时间问题。所幸啊，在低头逃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人昂起了他的头，他就是哈里凯恩。去了拜仁之后的凯恩学来了打逆风盘的坚韧，把三边的心理顽疾倒是留给了德国人。今天德国人赢不了点球大战了，英格兰队也混上绝杀了。比赛第4节，赖斯下底传中，球被戈登得到，他回传中路，凯恩拍马赶到，他的头球越过了姆帕西的十指关。此时亚特兰大体育场爆发出滚滚声浪，不是喜悦而是解脱。几分钟之后又是凯恩，又是接戈登的传球，在禁区内转身晃动，将球调整到右脚，猛地轰入横梁下沿。当英格兰队的替补席激动地涌入球场庆祝的时候，由于受力，球网甚至还在优美的轻轻波动。几分钟以内，凯恩救了图赫尔，救了英格兰，但三狮军团的危机仍未解除。快20年前啊，就有人写过一本书叫《为什么英格兰队总是输》，里面描述的失败循环在图赫尔这支球队当中仍然清晰可见。比如出征前信心满满，小组赛第一场打出气势，小组出线体能见底，淘汰赛第一场踉踉跄跄过关，再往前走，这剧情可就该轮到点球大战被淘汰，找出一个罪人，炒掉一个教练。下场大赛，人家仍然抱着足球回家的热望开启轮回。但实话实说，我觉得今天的英格兰队已经不是10多年前的英格兰队了，他们已经2次晋级大赛决赛，这批球员的体内的失败基因应该已经被稀释了大半了呀。图赫尔的球队要彻底摆脱梦魇，我说咱就要去梦开始的地方。1986年被阿根廷击败的惨案发生地阿斯台克球场，这次他们在阿斯台克要面对的是东道主墨西哥队，如果赢了这叫改变基因，输了也算是致敬经典。

0: 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昨天的答题里面，过于信任概率决定论的 AI 小胜没能继续获胜，但是领先人类成员的优势也没缩小。那今天他能自我修正吗？今天我们先来听竞猜题以及 AI 的回答。
1: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4号，世界杯淘汰赛有三支非洲球队出战，埃及对澳大利亚，佛得角对阿根廷，加纳对哥伦比亚。问题来了，各位觉得这三支非洲球队90分钟内能有几场不败呢？0到3，4选1，请作答。
2: 三场非洲队90分钟不败预测，一场不败，埃及 VS 澳大利亚，2点，实力接近，5-5开，埃及胜 35%， 平 30%， 澳大利亚胜 35%。 埃及有萨拉赫加马尔穆什，防守稳健，澳大利亚靠铁血防守加定位球，埃及不败概率约 65%， 大概率平局或小胜。佛得角 VS 阿根廷，悬殊对决，阿根廷胜 72%， 佛得角胜小于 1%， 平约 27%。 佛得角靠死守拿分，但阿根廷攻防碾压，梅西领衔，佛得角90分钟不败概率极低，几乎不可能。加纳 VS 哥伦比亚 9.30 分，哥伦比亚明显占优，晋级概率 74.6%， 加纳仅 25.4%， 加纳缺核心库杜斯，进攻乏力，哥伦比亚防线稳固，定位球强，加纳90分钟不败概率低，难拿分。最终结论，综合实力、数据与战术，埃及最有希望不败平胜。
0: 我们听到了 AI 的回答，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竞赛团里的人类成员分析对阵双方实力之后会给出不一样的答案吗？
3: 我是屡战屡败陷入瓶颈的老编辑杨森。这三场淘汰赛呈现截然不同的态势，埃及队和澳大利亚队能够掰一掰手腕，佛得角队面对阿根廷队，加纳队面对哥伦比亚队都处于下风，三支非洲球队大概率只有一支能在90分钟内维持不败。
4: 我是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世界杯进行到淘汰赛之后啊，我发现绝杀和准绝杀越来越多，所以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主持人说的这个90分钟保持不败是算加时呢还是算补时呢？当然这是开一个玩笑啊。阿根廷和佛得角的这场比赛，我觉得阿根廷队90分钟赢下比赛应该悬念不大。哥伦比亚和加纳呢，其实我觉得哥伦比亚小组赛确实表现得很强势，那么90分钟内战胜加纳应该也不难。埃及和澳大利亚这场比赛看来看去好像是最有可能90分钟内打平的，埃及的实力稍稍占优，但是澳大利亚队其实现在防守的纪律性做得也相当不错，所以我预计啊，这三场比赛当中三支非洲球队可能有一场比赛结果是不败。
5: 我是看错问题却意外猜对答案的足球教练管乐奇。这个问题呢，佛得角对阿根廷几乎没有悬念，阿根廷90分钟内赢球，埃及对澳大利亚，埃及队怎么说90分钟内也不会输球，悬念在于加纳和哥伦比亚的比赛。但一看两队的世界排名，好家伙，哥伦比亚排在世界前20，加纳都70多位了。所以啊，三支非洲球队也就只有一支队伍能在90分钟内不败。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6: 随着世界杯的赛程越发的深入，我觉得方亮老师的这道题应该是非常 easy。 首先呢，我也是觉得佛得角不可能再创造奇迹。那么在澳大利亚和埃及以及哥伦比亚和加纳这两场比赛中呢，可能只会出现一场平局，埃及和澳大利亚这场比赛的可能性最大，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我选择是三场比赛中只会有一场平局。
7: 我是连着四票仍不气馁的黎哥。针对方亮这道题，我的答案是非洲球队有一场不败，这一场就是埃及队啊。从实力和小组赛的表现来看，埃及队都强于澳大利亚队，所以这场球埃及队是占上风的。但是如果说加纳队不败有点勉强，因为小组赛中哥伦比亚队2胜1平很强势啊，而且还把葡萄牙队挤到了小组第二的位置上。所以我觉得尽管加纳队小组赛也很顽强，但是守住90分钟不输的可能性不大。至于佛得角队，尽管他们创造了本届世界杯的最大冷门，但面对着小组3连胜的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佛得角人的奇力也就只能到

0: 次直播了。
1: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虽然昨天一气之下乱答还是又答错了，但是今天又一次偷看大家答案之后发现，哟，虽然他们答题都比我早，可试卷发回来之后肯定都还是又偷看我的解题分析了。今天居然全都信了红黄蓝小球的概率论，都跟着 AI 一起答了一，那我今天可就落着了，答零答二都可能一枝独秀啊。那到底是零还是二呢？你看前面几天南非科特迪瓦刚果金全都是差一点点就打进了加时赛，运气也该来到非洲球队这边了吧，何况福德角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爆冷的可能，那我就答二吧。
2: 每一次啊，听他们的这个推理过程，你都觉得说的特别特别的有道理，都能完全的把我说服。尤其刚才王宇说的，说你们都答这个一，那无论是答零还是答二，那我这个概率反而更高。但是你再看看排名，现在 AI 遥遥领先，而且已经把这个领先的差距啊，所谓离他最近的一位人类选手，离他已经有两道题的差距了。而刚刚说的最有道理的那位，现在是垫底的位置。所以李老师，这个猜题是不是有的时候，除了看概率，看对足球的理解，运气真的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3: 那绝对是啊，因为有的答案确实是似是而非。
2: 嗯，
3: 所以刚才王宇虽然是偷看了我们前几位答题之后，他是用一种博彩的这种心态，故意猜了一个两场平局，也就是所谓二。我们呢是基于目前对阵的这个三场比赛各自的这种整体实力、世界排名和西奥赛的三场表现，做了这个只有三支非洲球队中只有一支平局的可能性，所以我们是分析而出来的。王宇是根据他只有这么猜，一旦胜了以后只有他能拿到一分，我们剩下的全部撕票，
2: 就
3: 是
2: 所谓这个我一分就能通杀你们。
3: 对对对对对对，他不是完全基于一个理性
2: 博弈论。
3: 对，博弈论，如果说我们都是二的话，他一定是猜一，这样的话他又是基于分析，又是更合理。
2: 但是既然同时猜二猜零都可以，理论上不是应该大家都看好这个其他大洲的球队能击败非洲球队的话，这不是猜零就是非洲球队普遍90分钟内无法保持不败，这概率会更高吗？
3: 其实我就是没看了这个各位的答案，如果都是猜一场我就选零了，真的、啊、我也学习王乙的思路，我也去猜那把。
2: 慎重啊李老师，您看看他的排名。
3: 没事没事，我
2: 话说回来咱们这三场比赛里面，其实目前大家最期待的一场是阿根廷对佛得角的比赛。虽然很多朋友都讲佛得角再想创冷门的可能性不大，
3: 嗯，
2: 但我记得这个32强这个落位之后，我们就曾经分析过，
3: 嗯，
2: 说阿根廷看上去分到这个四分之四区像是碰上了一个大礼包，
3: 是，
2: 但但凡有一个黑马拦住他，那就是点燃了炸药包。
3: 嗯，
2: 现在大家都在说那个通过几场比赛零封对手的射门，而让我们熟悉的那位老门将是不是就是点燃这个炸药包手里拿着导火索的那个人，就怎么看他明天有可能面对阿根廷众多球星的狂轰滥炸？
3: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确实是比较小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无论是沃奇尼亚作为门将，还是整个佛得角的球队，我觉得在前面的比赛中他打得非常优异，完全出乎世人的预料啊！在小组赛中居然是三场皆平局啊，而且他两场平局中应该说都是非常硬的。你比如说0-0能逼平西班牙，如果这是一个意外的话，那接着是2-2逼平乌拉圭，那第二场就不应该再叫意外了。那么第三场才有0-0逼平了沙特。所以呢，佛得角确实值得重视，但是也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原因，我觉得佛得角现在已经把自己所有武器库中的所有武器，无论是进攻的武器、防守的武器，他基本上已经使尽了。使尽了的情况下，就给了这个阿根廷队应该说有个很好的参照物。所以呢，从上届阿根廷拿了冠军但首战输给沙特，到这一届他已经看到了这么多意外的情况下，我觉得无论从心理上还是技战术的这种设计上，阿根廷队不会再有任何意外的出现。光凭一个沃奇尼亚门将能挡住这个阿根廷这么多的前场攻击好手的射门，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我们希望再有奇迹的发生，但是因为它叫奇迹嘛，所以它要是常出现那就不叫奇迹，那叫实力了。所以明天这场球正好是明天周六啊，这场球北京时间是上午6点开球，所以呢很多决胜时刻的听众朋友，明天周六您又没有什么上班的压力，您可以稍微的起早一丢丢啊， 观看这场强弱很分明的对决，看看会不会再有奇迹。我给的答案啊，我宁愿打脸都不怕，我觉得没有任何奇迹可言。
2: 嗯，另外呢，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应该是哥伦比亚对加纳的比赛，就是看上去相对而言实力差距更。

0: 小一些，而且从技战术风格上来讲，好像更南拳北腿，就是差别更大。
1: 嗯，
0: 因此从观赏的角度，也许会更好看。
1: 是这场比赛，我觉得是三场非洲球队中啊，第二场应该说非洲球队有可能在九十分钟常规时间内能够跟哥伦比亚打成僵局的一场比赛。但总体而言啊，他整个世界排名，小管刚才说了，包括他小组赛的整个比赛成绩也说了，他确实跟哥伦比亚相比还是差了一丢丢。哥伦比亚在整个小组中的表现是非常优异的，他甚至把葡萄牙队啊，刚刚我们刚才说了葡萄牙队能挤到了这个小组的第二位，我觉得哥伦比亚绝对不是靠运气的，所以呢，这场比赛中他是有优势，但他的优势并不是那么的明显啊，所以这场比赛是有爆冷的可能性的。如果真爆冷了，那我们刚才说的那六位几乎是全部就是被撕票了，那就是王宇最后笑到了最后。
0: 嗯，无论如何，明天的比赛结果，明天我们才能够知道，在明天晚上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再来关注，同时也提示大家，随着明天这三场比赛打完，16强32进16，16强的归属也就有了一个最终的答案。换句话说，1/8决赛马上马不停蹄也就要展开，世界杯离最终冠军的揭晓，其实这个脚步也就越来越近了。再次感谢黎格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和我们分享关于世界杯的精彩点评。以上也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预计台风美沙克明天晚上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南海大部、琼州海峡、北部湾、中沙群岛及西沙群岛、广东中西部沿海、海南岛沿海、广西沿海将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到10级，阵风11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暑期将至，研学游活动热度明显上升。为深入推进纠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集中整治，从严查处包价旅游类研学旅游存在的虚假宣传、无证经营等违法行为，营造良好市场环境，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未经许可接待研学旅游团队案、非法招来学生参加研学旅游案、以研学机构名义组织研学旅游案等14起典型案例。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眼镜制配经营者计量行为合规要求》征求意见稿，自今天起到8月3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全面细化眼镜制配经营场所计量管理制度、人员配备、诚信计量、计量器具配置、检定管理、操作规范、主体责任和投诉处理等，为全国眼镜制配行业计量合规管理划定清晰准则，进一步规范行业经营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验光配镜权益与用眼安全。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续首批专家组工作，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2号在金沙萨表示，感谢中国等友好国家及国际组织支持刚果金应对埃博拉疫情。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将迎来最后3场对决。明天2点，澳大利亚队迎战埃及队；明天6点，阿根廷队迎战佛得角队；9:30，哥伦比亚队迎战加纳队。此刻提示：今天，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在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据介绍，本次展览精选100件汉代文物，生动还原西汉楚国完整社会图景。展览将持续到2026年11月8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新出版的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六期的《小说月报》。翻开这一期的《小说月报》，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裘珊珊的短篇小说《米黄色风衣》。被冠以军旅作家称号的裘珊珊，不仅创作了很多军旅题材的作品，塑造了很多经典的军人形象，还写了大量军旅题材以外的小说。短篇小说《米黄色风衣》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小说开头就很有意思，老同学群里有人说王红菊半年前就走了，可叙述者严苛觉得自己明明上周在超市还见到过他，虽然当时因为自己衣着随意没有上前打招呼，但他一眼认出那就是王红菊，对方当时还穿着一件米黄色风衣。一个人怎么可能死后半年还在逛超市？这个小小的错位感牵出的是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友情和一个女人隐忍付出不被善待的一生。读到最后您会发现，那件风衣到底是谁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这辈子有没有错过那些本该说出口的话。本期小说月报共有短篇小说8部，中篇小说4部，其中好几篇我看了以后都觉得后劲儿很大。90后作家钱默痕的短篇小说《小寒》让我有很强烈的代入感，他写的是母女之间那种最日常最细碎的较量。80岁的艾红把我今年可能要死了挂在嘴边，二女儿安娜每天早起给她切菜煮糊糊，盯着她喝水，管着她看电视，但安娜越是对她好，艾红就越想逃去大女儿那里。钱默痕把那种我为你好你却不懂我的委屈写得丝丝入口，让人读着读着会发现最像你的人往往最难相处。他揭示了一种普遍的家庭困境，至亲之间爱也往往会因不懂包容而走向相互消耗，但好在衰老与离别会让人学会体谅，遗憾之下会生出迟来的柔软与释怀。科幻作家任清的新作《鱼眼智意》则在平淡的文字之下暗藏刺骨的惊悚。小说的主角是一个处理交通事故现场的信息员，他的工作是提取物联网数据重建事故现场，但有一天他被卷入一场关于来世的深夜谈话。在鱼眼街的交警驻点里，几个人依次向他讲述自己最深的遗憾和秘密。中年男子诉说儿时为攀比见死不救，半生深陷愧疚。红衣女子讲述母女被贫穷裹挟，悲苦半生。年轻交警坦言因怯懦隐瞒化作是赝品，愧对知己。而叙事者自己则藏着更深的罪孽，困在无尽的悔恨里。任清把罪孽、愧疚、记忆和人工智能编织在一起，读到最后你会发现，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某一次的来世里。在今天的节目里，我想重点为您推荐的是2026年第六期小说月报里石钟山的一部短篇小说《绝密任务》。 提起石钟山，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那几部军旅题材的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军歌嘹亮。没错，他是这几部热播影视剧的编剧。之所以石钟山的军旅题材作品屡屡被成功改编，创下收视纪录并获奖无数，当然是源于他旺盛的创作力，尤其是对和平年代军旅题材小说的独特理解。曾有人这样评价石钟山的创作特点：相对而言，石钟山的作品里很少出现大的战争场面的实景式描写，也因此缺少了一些大气淋漓和纵横捭阖的气势。但石钟山本也亦不在此。在石钟山的父亲系列作品中，战争的硝烟和历史的记忆只是一种背景或者底色，但这种背景或底色又是父亲系列作品里不可或缺的。作家在诗意诉说历史和构造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之时，重的却是生活，是情感，是军人性格里平凡真实的一面，是人性在和平生活中的体现，这也反而使军人的形象更加丰满。还有学者评论说，石钟山军旅题材小说中的军人，尤其是老一辈革命者，无一例外的都对战争有着近乎癫狂的痴迷。隐含在他们这种非常人狂热态度背后的，其实是对于一种革命信仰的执着。石钟山的作品首次获奖是1999年，他创作的短篇小说《国旗手》当时获得的正是小说月报第八届百花奖。所以这一次在最新一期的小说月报里看到石钟山的新作并不意外。那么这部《绝密任务》写的是怎样一个故事呢？1955年夏天，大学生秦富贵刚签好北京的工作，就被两个军人领走了，改名换姓，通信受限，一路颠进沙漠里一个只有代号的兵营，从头到尾没人告诉他任务是什么，那种不该问的别问的压抑感贯穿始终。石钟山这一次的创作依然延续长久以来他的创作母题，特殊年代里，在厚重的家国使命与严明的组织纪律之下，个体命运、私人情感面临的深刻碰撞与取舍。关于短篇小说《绝密任务》的创作动机，我们还是来听听石钟山本人怎么说。
1: 现在聊一聊我创作《绝密任务》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这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结识了被我们所称的解密的人。后来跟这批解密的人成为了朋友，在不涉及到保密的前提下，他们聊起了过往的生活。对于我们平常人来说，对两弹一星的了解，更多的是了解那些科学家以及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著名人物。我们知道他们曾经默默地为我国的两弹一星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但是我们却对这些默默无闻做一些专业技术的普通工作人员，我们却知之甚少。这些人被解密之后，大部分回到了北京，居住在一个小区里，他们和所有的普通人一样，默默无闻地过着养老的生活。

0: 我就是在他们被解密之后平静地过着日子的时候走进他们的。从那一刻开始让我感到震惊，为了国家，为了国家的安全，还有一批这样默默无闻的，当年为两弹一星做出贡献的这一批普通的人。虽然他们的故事普通，但他们为国家，为这个民族所做的贡献却是非凡的。正因为他们的不平凡的经历打动了我，于是我有了写这部短篇小说《绝密任务》的冲动。这部小说表现的只是这个普通人当中的一个个体，但是就是这一个个体代表了一代人他们的默默牺牲和忍辱奉献。我希望读了这篇小说的朋友们通过这篇小说能够领略到为国家为民族负重前行而默默无闻的这一群人，这一批人。
1: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开石钟山的这部短篇小说《绝密任务》，选自2026年第六期《小说月报》，演播艺术家周建龙，演员刘璐。
2: 1955年的夏天和其他的夏天并没有区别，又一批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要离开校园了。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大学生便成了各个单位需要的宝贝。有许多单位在这一批大学生还没毕业时便来到学校预约着选人了。秦富贵被北京的一个单位看中了，几个月前就和他签约了，让他一毕业便去报到。他自己也做好了去北京的准备，给父母写了信，告诉他们毕业之后去北京的消息。毕业季一到，同学们都开始收拾简单的行囊，到校办开具毕业介绍信，然后喜气洋洋地到新单位报到。秦富贵收拾行李时，校办主任突然找到了他，通知他到校办去一趟。原以为就是让他办离校的手续，便轻松愉快地跟在校办主任的身后。走进办公室时，看见有两个军人坐在里面，从他进门开始便严肃认真地打量着他。校办主任向两位军人介绍，这位就是秦富贵。其中一个军人站起来对他说，我们选中了你，你跟我们走。直到这时他才看清，一个军人的手里正拿着他的学生档案，另一个军人把学校开出的介绍信递给他，这是他离校的介绍信，加重语气对他说，我们接收你了，马上回去收拾东西，立即和我们出发。秦富贵望着两个军人，脑子里有些发懵。几个月前他和北京用人单位已经签约了，他毕业后要去北京报到的，怎么又来了两个军人呢？镇静之后他问道，你们是北京单位派来的吗？其中一个军人摇了一下头告诉他，不是，我们已经和你之前签约的单位打过招呼了，你不必去那个单位报到了，你现在另有任务。这是要去哪里？绝密，你不要多问，跟我们走就是了。大学四年，他不仅学到了课本上的知识，也接受了组织上的教育，服从分配，不和组织上谈条件，这是每个毕业生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他望着两个严肃的军人，默默地转身回了宿舍。当他背着简单的行囊站在宿舍楼门口时，一辆吉普车驶到了他的面前，其中一个军人迅速地把车门打开，一把将他拉到了车上。 想把车窗打开，和同学们做一次告别。坐在他身边的军人命令道：“不要开车窗，也不要回头。”他正襟危坐在军车里，身体僵硬的像一块木头。军车驶离了校园，很快便来到了火车站。时间就像事前计算好了一样，他从吉普车上下来，在两个军人的陪同下，迅速地登上了一列停在月台上的火车。刚坐到座位上，火车便鸣笛开动了。到了火车上，两个军人严肃的神情似乎才有些舒缓。现在他终于明白了，这两个军人就是负责接受他的，是他新单位的代表。他鼓了鼓勇气，又一次问道：“我们这是去哪儿啊？我到底分配到了什么单位呀？”“到了你就知道了。现在要学会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见两个军人如此这般，他只能把好奇心压在心底。火车行驶了一天一夜，又一个白天之后的傍晚，两个军人带着他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下了车。走出车站之后，他看到了另外一辆等候在那里的军车。两个军人仍然什么也没说，和他出发时一样，再次命令他上车。军车颠簸在夜晚的路上，开始的时候还能看到路边的灯火，后来灯火也消失了，车灯前的沙土路急速地向后退去。不知何时，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再次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车还继续在沙土路上颠簸着，眼前是无尽的沙漠，沙漠的远处隐约可见远山。后来车辆停在了一栋房屋门口，军人带着他在这里吃了饭，接待他们的也是军人。吃完饭之后，司机给军车加满了油，他们又一次上路了。又一个晚上过去，在天光微亮的时候，车驶进了一座兵营，大门口有荷枪实弹的卫兵站岗。车辆驶过卫兵的面前时，有军人命令他们停车，经过一番检查之后才再次放行。说兵营并不确切，这里只是一个大院子，院子里搭满了帐篷，一排排一列列，就像排好队列的军人，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他被两个军人带到了一个帐篷里，这顶帐篷里不仅有军人，也有穿便服的工作人员。其中一个军人从挎包里拿出他的学生档案，递给了一位年长的军人，然后介绍：“这位就是秦富贵。”那位年长的军人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然后和蔼地伸出了手。他拘谨地和年长军人握了握手，他感受到年长军人的手很热。年长军人微笑着冲他说：“秦富贵同志，欢迎你。”说到这里，年长的军人想起了什么，冲带他而来的一个军人说：“该给他起一个新名字了，就叫王虎吧，虎虎生风，一切都不畏惧。”年长的军人听了点了点头，又望向了秦富贵：“既然王虎的名字这么有意义，你以后就叫王虎了。”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给他改名字，富贵这个名字是父亲给他起的，没想到来到这里他连名带姓改成了王虎。后来他才知道，来到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改了名字，之前叫什么已经不重要了。这个满是帐篷的营区变成了他的新工作单位，代号343。具体是干什么的他也并不清楚，只知道这个院子只有一个代号

0: 他被安顿到了一顶帐篷里。在去帐篷的路上，陪他而来的一个军人对他说，
1: 343有规定，到了这里不能和外界任何人联系，就是家人也不允许。该知道的会让你知道，不该你知道的你不要打听。听了军人的命令，他想起了远在故乡的父母。之前北京单位接收他时，他已经写信告诉了父母，同时还告诉父母到了新单位之后会再次给他们写信的。可到了343，却不让他和外界有任何联系，甚至他的名字都改成了王虎。他不知怎么和父母交代。和他同住一顶帐篷的还有另外三个人，后来熟悉之后知道了他们叫李大亮、张长田、马有初。这三个名字应该也不是他们的原名了。他想起了军人的命令，不该问的不问。后来时间长了，也明白一个人的名字也就是代号而已，叫习惯了，他真的就是王虎了。到了特殊军营之后，王虎才知道，这里早在他之前就来了许多人，他们来自全国各个不同的大学，有学物理的，也有学数学的，有年龄长的科学家，也有像他这样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有许多苏联老师。王虎再一次坐到课堂上，仍然不知道他们在这里要执行什么任务。他毕业于地质学院，学的是冶炼专业，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六期小说月报刊登的石钟山的小说《绝密任务》。咱们回到故事，大学生秦富贵放下既定人生，更名王虎，将过往彻底封存，远赴戈壁，投身这场绝密任务。两年间，他和伙伴们藏起思念，严守秘密，依靠苏联专家稳步推进工作。可风云突变，外国专家一夜尽数撤离，所有技术援助戛然而止。失去全部外援，前路彻底陷入迷茫。这群毫无退路的年轻人该如何独自突围？他们又要靠着怎样的坚守扛起这份沉甸甸的家国重任？让我们继续聆听后面的故事。演播：周建龙、刘璐。
2: 王虎担任了重油提炼小组的组长，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这些苏联专家虽然带了他们两年多，但关键技术并没有传授给他们。比如在粉碎的矿石中通过何种手段提炼出重油，之前都是由苏联专家亲自操作的，他们并不了解真正的技术和环节，现在只能靠自己摸索了。经过几十次上百次的实验，他们终于用土办法提炼出了重油，但每天提炼出的重油却少得可怜。这是上级给他们下达的任务，要在一年之内提炼出5吨重油。他们不断调整提炼技术，各种办法都尝试过了，在众人的努力之下，提炼出的重油质量和数量在稳步提高，终于在规定的时间内超额完成了任务。一晃时间来到了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天注定被写入史册。这一声东方巨响震撼了整个世界，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第5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他们终于明白执行的绝密任务是什么了。随着新中国第一颗原子

0: 弹在罗布泊沙漠里的一声巨响，他们343营区也迎来了高光时刻，所有人都奔走相告，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他们终于成功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前所未有的微笑，甚至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他们相互拥抱，兴奋的已经不能用语言表达了，只能用肢体传达着这份喜悦。王虎和其他人一样，拥抱了这个又拥抱那个。那天晚上整个343营区灯火通明，他们的兴奋点燃了整个营区。突然他被一个瘦小的人拥抱住了，下意识的他也用力拥抱了对方，因为对方身材瘦小，他还把对方抱离了地面转了一圈又一圈，嘴里不知喊叫着什么，直到头晕眼花才和对方一起跌倒在地上。当他晕头转向地站起身来时，才发现拥抱对象是一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也被他转晕了，趔趄着身子想站起来，又几次跌倒。他望向眼前跌跌撞撞的女孩子，服也不是，不服也不是，脸上的笑容变成了尴尬，定格在了那里。自从来到343，还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接触异性。在他们营区并不缺乏女性，因为保密的原因，就连同帐篷里的人几乎都不交流各自的工作，别说这些女同胞了。成功的喜悦让他忘乎所以，他不仅拥抱着这个女孩子，还与她一起摔倒在了地上。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还是那个女孩子对他说了一句，
1: 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还不快扶我起来。
0: 直到这时他才灵醒过来，上前拉住了他的手。女孩子虽然站了起来，但仍然站立不稳的样子，睁着一双乌黑的眼睛问他，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王虎。之前他经常想起自己的原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别人对他的称呼，那个曾经的秦富贵已经离他远去了。不仅别人叫他王虎，他也觉得自己已经就是王虎了。女孩子终于站稳了脚跟，仍然掩饰不住兴奋，冲他大声地说，
1: 我叫江燕。
0: 江燕说完便跑了出去，很快他瘦小的身影便淹没在了人群之中。那一天的343营区庆祝的人群彻夜难眠，有人还放起了鞭炮。当久违的鞭炮声炸响时，所有人都想到大年三十晚上。自从来到343，所有的节日对他们来说和其他日子并没有区别，所有人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已经忘了节假日。胜利的鞭炮声让他们又想起了春节这个传统节日，他们现在比过年还要高兴，所有人唱着跳着高兴了整整一夜。从那以后他多了一个心事，放不下那个扑在他怀里的江燕了。他开始留意观察，江燕是化验组的一名成员，工作的时间穿着白大褂，像仙女一样在营区里穿梭。江燕似乎还认识他，每次见到他都会红了脸，低着头抿嘴，从他身边匆匆走过。他的目光黏黏糊糊地粘在江燕的身上，直到身影消失。刚来343时，他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一晃现在他已经30岁了。之前他也不是没有想过自己的终身大事，偶尔脑子里会开小差，如果分到了别的单位，正常的工作、恋爱、结婚，现在孩子都该出生了。这种想法

0: 是在他脑海里一闪而过。营区里所有人都在为那项绝密任务而努力奋斗，自己又怎么能够有这种想法呢？他为自己这种俗欲感到羞耻，以后再有这种想法时，都会努力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然后夜以继日的工作，把剩余的精力耗尽。第一颗原子弹终于爆炸成功了，一切似乎又按部就班起来。整个343营区已经建好了，昔日满是帐篷的营区已经不见了，一栋栋办公楼和宿舍楼拔地而起。王虎分配到了一间独立宿舍，搬家的那一天才发现，好巧不巧，江燕正住在他的对门，两个相识的人鬼使神差的成了邻居。那以后两个人打照面的时间就多了起来，江燕似乎也恢复了往日的模样，大大方方的向他问好。有一次他下楼出门跑步，看到江燕也换了一身运动装，他就打招呼说：
1: 去运动啊。
0: 江燕大方地说：
2: 哟，你也出去呀？
0: 从那以后，两人经常在业余时间里相互约着出门锻炼身体。他们的工作仍然紧张，但和以前相比明显规律了许多。这里不像一个特殊的营区了，更像一个集体单位。有人开始恋爱结婚，然后就有婴儿出生。往日荒凉单调的景象不见了，343多了一丝烟火气，更像一个特殊的居民小区。王虎和江燕经过一年多的相处，从最初的相识到普通朋友，现在已经变得谁也离不开谁了。他们都成为了对方生活里的一部分，虽然关系还没有捅破，但在别人的眼里，两个人俨然已是恋人。在王虎过31周岁生日的那一天，他把江燕请到了自己宿舍，认真地对江燕说：
1: 我们结婚吧。
0: 江燕等他这一句话似乎已经等了很久了，没有犹豫，点了点头说：
2: 以后怎么做都听你的。
0: 他们和营区所有结过婚的人一样，从此过上了平淡而又规律的生活。
3: 因为时间关系，短篇小说《绝密任务》就演播到这里。我们听到王虎和江燕与营区里所有结了婚的人一样，从此过上了平淡而又规律的生活。这句话听起来很轻，轻得像戈壁滩上吹过的一粒沙。可是您别忘了，为了实现这句平淡而又规律，他们付出了什么？他们的名字没有刻在英雄纪念碑上，也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份昭告天下的嘉奖令里。石钟山用他的小说替他们把那个绝密的盖子轻轻掀开了一道缝，透过这道缝，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段往事，更是一种沉默的、坚硬的、不邀功的忠诚。有没有发现石钟山的短篇小说《绝密任务》和上一期我们介绍的樊一平的短篇小说《无情书》有极为相似之处？两部小说用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角度聚焦了同一群人，描摹他们深埋心底的儿女情长，讲述他们鲜为人知的赤诚牺牲与家国担当。今晚的文学期刊之夜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和我一起走进这一期的小说月报。我是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

林子，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

0: 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建党初期，一群风华正茂、志向高远的青年，怀揣救国理想，坚定革命信仰，毅然投身救亡图存的革命洪流。他们大多二十出头，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本可凭借家世与才学，在安稳的书斋当中度过一生。然而，他们选择了一条荆棘密布的路，放弃优渥生活，告别亲人故土，奔赴革命一线，奔走呼号，组织斗争，流血牺牲。王尽美、高君宇、赵世炎、何孟雄、陈延年等青年英烈，生命永远定格在最美好的年华，用短暂的一生书写了不朽的革命传奇。那么，是什么样的信仰让他们放弃锦绣前程，甘愿走向断头台？是什么样的理想让他们在白色恐怖当中前仆后继，九死不悔？又是怎样的青春穿越百年依然滚烫，让今天的我们热泪盈眶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赤子芳华》，建党初期青年英烈群像。建党初期，革命队伍以青年为主体，20至30岁青年占绝大多数。他们生逢乱世，目睹国难，心怀家国，志向远大，深受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洗礼，在马克思主义的曙光中找到了救亡图存的道路，毅然投身革命，成为建党骨干、革命先锋。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就是其中一员。1898年，王尽美出生在山东莒县大北杏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那时的中国，甲午战败的余痛未消，列强瓜分斗剖，清廷摇摇欲坠。少年王尽美在私塾读书时便显露出过人的聪慧，然而家贫如洗，他不得不辍学务农，在田间地头望着北方苍茫的天空，思索着一个问题：这个国家究竟还有没有出路？1918年，王尽美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五四运动中，他成为济南学生运动的领袖，带领同学游行示威，焚烧日货，抵制合约。在运动的烽火中，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如饥似渴地阅读《共产党宣言》一本。在日记当中，他写道：贫富阶级建疆场，尽善尽美为解放。他将自己的名字从王瑞俊改为王尽美，取尽善尽美之意，是为解放事业奋斗终生。1921年春，王尽美与邓恩铭等人在济南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七月，他作为山东代表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望志路那间闷热的客厅里，23岁的王尽美倾听着各位代表的发言，目光炯炯，神情专注。一大归来，王尽美把全部精力投入山东的建党工作和工人运动。他深入淄博矿区，与矿工同吃同住，在漆黑的巷道里向工人们讲述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他创办山东劳动周刊，组织工人夜校，领导罢工斗争。1922年，他赴莫斯科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归国后更加忘我的工作，领导山东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足迹遍布齐鲁大地。然而长期的超负荷运转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 1924年，王尽梅染上肺结核，时常咳血，同志们劝他休息，他总是摇头说：“革命尚未成功，我岂能躺下？”1925年8月19号，王尽梅在青岛医院病逝，年仅27岁。临终前，他请青岛市委书记记录遗嘱：“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这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他用短暂一生践行的信仰。1896年，高君宇出生在山西静乐县一个书香门第，父亲高佩天是清末秀才，家中藏书甚丰。少年高君宇在父亲的教导下熟读四书五经，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然而他并未满足于旧学的熏陶，在新思潮的冲击下，他渴望走出闭塞的山西，去更广阔的天地寻找救国之道。1916年，20岁的高君宇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那时的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新青年上摇旗呐喊，北大校园里思想激荡，百家争鸣。高君宇如海绵吸水般汲取着各种新思想的养分，他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编辑国民杂志，在五四运动中他是北京大学学生运动的骨干，参与火烧赵家楼、痛殴张宗祥的壮举，被军警逮捕后坚贞不屈。在北大期间，高君宇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20年，他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参与创办《向导周报》，担任北方区党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的编辑，用犀利的文笔抨击军阀统治，传播革命真理。高君宇不仅是理论家，更是实干家。他深入长辛店铁路工厂，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俱乐部，领导罢工斗争。他奔走于北方各省，联络同志发展组织，为北方党的工作奠定了基础。他才华横溢，诗文俱佳，在给石平梅的信中，他写下了那句震撼后人的誓言：“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雾。”这是一个革命者用生命写就的宣言。1924年，国共合作实现，高君宇受党组织委派，参与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的改组工作，协助李大钊推进北方革命统一战线。同年年底，孙中山伏病北上，共商国事，高君宇被任命为孙中山的秘书，协助处理文书，联络各方。然而长期的超负荷工作与奔波早已透支了他的健康。1925年初，高君宇随孙中山抵京之后，身体每况愈下，时常腹痛难忍，却仍以惊人的毅力坚守岗位，直到病倒不起。同年3月5号，高君宇因急性阑尾炎并发腹膜炎，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年仅29岁。按照他的遗愿，同志们将他安葬在北京陶然亭，那方墓碑至今仍在陶然亭公园静立，见证着一位北方革命先驱的短暂而光芒万丈的一生。1901年，赵世炎出生在四川酉阳县一个商人家庭，少年时代的他聪颖过人，14岁便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在五四运动的浪潮当中，他成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参与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主编少年半月刊，以诗英为笔名发表大量文章，捧

击石壁，呼唤觉醒。1920年，19岁的赵世炎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异国他乡，他一边在工厂做工，一边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组织劳动学会，联络旅法华人中的先进分子，在蒙达尼、克鲁梭等地的工厂里向华工和留学生传播革命思想。1921年春，他与张申府、周恩来等人建立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创始人之一。1922年，赵世炎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被推选为书记。他主编少年刊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批驳各种错误思潮。1923年，他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进一步深造革命理论。1924年回国，他立即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担任中共北京地委委员、中共北方区执委宣传部长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协助李大钊领导北方革命。1926年，赵世炎调任中共江浙区委组织部长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参与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在第三次起义当中，他与周恩来、罗亦农等人并肩作战，指挥工人纠察队与北洋军阀展开巷战，最终取得胜利，迎接北伐军进入上海。那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也是赵世炎革命生涯的高峰。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上海陷入白色恐怖。赵世炎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地下斗争，继续领导工人运动。7月2号，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他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敌人对他是又恨又怕，知道他是工人运动的领袖，必欲除之而后快。7月19号，赵世炎被押赴刑场。他昂首挺胸，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兵联合起来。枪声响起，赵世炎倒在血泊中，年仅26岁。同志们后来回忆说，赵世炎本可以凭借才华和学识在学界或商界谋得高位，却选择了一条最艰险的路，用生命诠释了少年先锋、工运领袖的称号。1898年，何孟雄出生在湖南澧县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代的他目睹家乡百姓的困苦，萌发了改变社会的志向。191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五四运动的洗礼中，思想迅速成熟。他参加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聆听李大钊的讲演，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920年，何孟雄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深入工人群众，在京绥铁路、京汉铁路的工人中开展工作，组织工人夜校，建立工会。1921年，他参与领导京绥铁路工人罢工，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要求，与陆局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最终取得胜利。1923年，京汉铁路27大罢工当中，他组织工人纠察队与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展开殊死搏斗。何孟雄不仅是工人运动的实干家，更是党内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1930年前后，党内出现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何孟雄多次上书中央，直言批评脱离实际的暴动计划，主张根据白区实际情况采取隐蔽精干的斗争策略。他的正确意见未被采纳，反而遭到排挤打击，被撤销职务，调离上海。然而他服从组织安排，毫无怨言，仍默默为党工作，表现出共产党人的坦荡胸襟与高度组织纪律性。何孟雄是北方工人运动的先驱，也是党内较早认识到农民问题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

深入农村调查农民生活状况，撰写《中国农民问题》等文章，提出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的观点，为后来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探索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1931年1月，何孟雄在上海东方旅社参加党的秘密会议时，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他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坚贞不屈，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敌人对他施以酷刑，他始终未吐露党的机密。2月7号深夜，何孟雄与林玉南、李求实等23位同志被秘密押往龙华刑场。他们高唱着国际歌，走向生命的终点。何孟雄牺牲时年仅33岁。龙华桃花年年盛开，那片土地浸染着共产党人的鲜血，也见证着一位北方工运先驱的忠诚与信仰。何孟雄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铁骨铮铮，什么是视死如归。1898年，陈延年出生在安徽安庆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然而陈延年并未因父亲的光环而养尊处优，少年时代他与弟弟陈乔年相依为命，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砺意志。1915年，他赴上海求学，半工半读，在码头做搬运工，在街头卖报，亲身体验底层劳动者的艰辛。1919年，陈延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异国他乡，他起初信奉无政府主义，参与编辑工余杂志。然而通过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人的交流，他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1922年，他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他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1924年，陈延年回国，被派往广东工作，他担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领导广东、广西、福建、香港等地的党的工作。他重视党的建设，大力发展党员，使广东党组织成为全国最大的地方党组织之一。他领导省港大罢工，组织工人纠察队，封锁香港，支援北伐战争。他深入农村，建立农民协会，培养农民运动骨干，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陈延年的工作作风在党内独树一帜，他生活简朴，与工人同吃同住，不摆架子，不搞特殊。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广东陷入白色恐怖。陈延年调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在极端危险的环境当中坚持斗争。6月26号，他在上海北四川路恒丰里104号住所召开省委会议时，因叛徒出卖被军警包围。为掩护同志突围，他与敌人展开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被捕。在狱中，陈延年身份暴露，敌人欣喜若狂，以为抓住了大鱼，他们许以高官厚禄，劝他悔过自新。陈延年冷笑以对，厉声说道：革命者只有站着死，绝不下跪。敌人对他施以酷刑，皮鞭抽打，烙铁烫身，竹签钉指，他始终未吐露党的机密。7月4号深夜，陈延年被押赴龙华刑场，他拒绝下跪，被敌人乱刀砍死，年仅29岁。几天后，他的弟弟陈乔年也在上海被捕牺牲，年仅26岁。陈氏兄弟一门双烈，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革命壮歌。
王晋美、高君宇、赵世炎、何梦雄、陈延年，他们出身不同，经历各异，却拥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使命，那就是救国救民、民族解放、共产主义。他们大多二十出头，本可以在书斋中安度一生，或在商界学界谋得高位，然而他们选择了最艰险的路。在白色恐怖下，他们奔走呼号组织斗争，在敌人的枪口下，他们昂首挺胸，慷慨赴死。他们用青春热血浇灌信仰之花，用短暂生命铸就革命丰碑。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

0: 1979年，由著名导演王家以执导的喜剧电影《小四辈》在全国上映，影片插曲《青春多美好》也随之传遍全国的大街小巷，唱出了一代人的青春和理想。电影《小四辈》中主要人物的名字都带着小字，但在他们身上蕴含着一个时代的大命题：青年人应该如何度过自己的青春。影片通过对小四辈们的工作、生活、友谊和爱情的描述，生动地刻画了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的城市图景和年轻人进军四化的精神风貌。
1: 乘客同志们请别笑，乘客同志们请别笑，我们在现代化的路上刚刚迈出了第一步，一切还很不完备，但是明天我们一定会改进得更好。
0: 青春多美好，旋律优美流畅，充满了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曾为刘三姐、五朵金花和冰山上的来客等影片写出经典音乐作品的作曲家雷振邦，在创作这首歌曲时已然63岁，但积极进取的时代似乎让他的艺术生命再次返老还童。

0: 春多美好以平稳的节奏和起伏的旋律延续了雷振邦创作的歌曲好听又好唱的特点，而对于歌曲的演唱者长春电影制片厂乐团独唱演员李秀文来说，这首歌是他被大众熟知的开始，也是他尝试不同唱法的开端。
1: 这个电影反映的是年轻人的，你要唱出来又轻松又活泼又愉快又甜又美的感觉。我一听这个怎么办呢？对我来讲唱这歌太难了，因为一开始我们都是唱那些进行曲速度，哎呀一下子唱得非常柔软抒情的吧，就是有点不会唱的感觉。我爱人买了好多磁带给我听啊，那时候流行歌这么听那么听的，反正下了不少的功夫，一个音符一个节奏啊，听人家唱啊。
0: 青春多美好随着电影小字辈的拷贝飞向大江南北，清新明快的旋律中饱含了人们对事业的执着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一个时代的青春记忆。

0: 2005年，年轻歌手徐千雅推出一首充满民族风的个人单曲《彩云之南》。歌曲将云南多种民间音乐元素与现代流行音乐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唱出对云南自然美景和独特风情的赞美，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不过，演唱者徐千雅和词曲作者何牧阳在创作这首歌之前都没有去过云南，
1: 还没去。我是完全是一种想象。我是当时候2003年写的《月亮之上》嘛，后来我一直想能为《月亮之上》写一个姊妹篇，然后有一次是2005年左右啊，我在飞机上面，然后突然有了一个感觉，因为我看着下面的这个云彩啊，哎，我突然有个想法，可以写首关于云的歌曲。那脑袋里突然就冒出一个词，叫《彩云之南》。那这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我看过的云南的电影也好，听过的云南的歌曲也好，还有一些云南的小说也好，哎，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我非常向往的地方，于是就有了一个灵感，几句旋律就一下子冒出来了。我记得当时候我还是用那个飞机上的那个装垃圾的一个小袋子把这旋律记下来的。
0: 彩云之南沿袭了中国风，歌曲的制作融合了电子音乐、嘻哈、rap 等音乐元素，形成独特的音乐形式，让歌曲在表现民族风情的同时，也将时代感展现得淋漓尽致。不过，演唱者徐千雅最初在拿到这首为她量身打造的歌曲时，却觉得歌曲风格并不太适合自己。
2: 当时何老师写完这首歌以后，然后他就找我来去唱去录这首歌。当时录的时候，其实我还跟何老师来说，我说何老师，我是不是唱这种风格的这种感觉吧，还跟他有点探讨了一番。然后何老师说，你就按照我这个风格定位就去唱，一定会好，会很好的。当时演唱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没有去过云南。
0: 2007年，徐千雅和何牧阳在拍摄歌曲 MV 时，终于第一次来到云南。何牧阳说，到云南之后才发现，这里的一切比他歌中所写的更加美好。但歌中那几句说的一点没错，彩云之南是新的方向，彩云之南是归去的地方。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城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总顾问，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全国时代楷模，全国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获得者赵亚夫的真实事迹第一集。
1: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个人获得者赵亚夫，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
2: 2021年2月25号，当我通过电视画面看到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赵亚夫老师颁授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奖章、证书和奖牌的时候，内心无比的激动。赵亚夫老师和我，和我们家，和茅山老区乡亲们有着太多的故事。他救过我爸爸的命，我刚学会说话的时候，爸爸就让我喊他恩人爷爷。我们家在他的指导帮助下实现了脱贫致富。我的名字刘欣欣，薪火相传的薪还是他给取的呢。正是被他的精神所感动，我从南京农业大学毕业，毅然选择回家乡发展。这不，我和赵老师还有他的助手姚林老师正在试验田里研究最新品种豆厚稻。
3: 姚林呢？
4: 哎，赵老师，
3: 看看这棵苗。哦，
4: 哎呀，赵老师，这大豆苗已经长高到20厘米了。
3: 一场雨过后，这些豆苗精神抖擞。
4: 是，
3: 我们茅山智慧农庄的豆厚稻实验田正在迎来生长旺季呀。
4: 是啊。
2: 赵老师
3: 啊，
2: 这大豆收割后种的这批有机月光稻磨出的米一斤能卖多少钱啊？
3: 让姚林算算看。欣欣呐，
2: 哎，
3: 你这个村主任应该了解一下。
4: 赵老师，给您当助手这么多年，我学到两项本领，一个是推广新技术，一个是给产品算账找婆家。
3: 好，那你算算看。
4: 赵老师
3: 啊，没事没事没事，你算你的。
4: 好，2018年到现在，月光稻米一直卖8块钱一斤，我预计这批豆厚稻能卖10块钱，每亩地能增收500元。
3: 好，好啊。
2: 赵老师，您额头上都是汗，是哪儿不舒服？
3: 啊，没事没事，太阳晒的。姚林这算盘打得精。
4: 赵老师，你是药又吃不消了吧？要不我们回去吧。你是快80岁的人了，要多注意休息，千万不能把腰给弄伤了。
3: 哎，我呀，这不是和欣欣一样都是80后吗？接个电话啊。喂。
5: 哎呀，老赵啊，你怎么才接电话呀？
3: 啊，宝华，我正忙着呢，你有事情？
5: 啊，这刚下完雨，路滑，我这不是不放心你的腰吗？你别不服老啊。
3: 好好好，我会注意。哎呀，总是这么唠唠叨叨的。
5: 哎呀，没事就好就好啊。那我挂了啊。
3: 啊，挂了吧。来，继续除草。
4: 好。赵老师，您这腰病又犯了。要不明天我陪您去医院拍个片子吧。
3: 哎，不用不用，常年在乡下地里干活，谁没个职业病呢？对了，你们俩呀，赶紧去看看冬梅角那片豆苗， 那里地势低，看看有没有积水。
4: 啊，
3: 天气预报说今晚还有雨呢。
4: 哎呦，哎，赵老师，
2: 赵老师，
4: 哎呀，慢点，慢点，
2: 我扶你。
3: 哎，不用，不用，不用。
2: 我和姚林老师兵分两路，他完成您的指示，您得听我的。现在我叫个网约车陪您去医院拍个片子，至少做做理疗，缓解一下疼痛啊。
3: 哎呀，不需要，不需要。欣欣，你知道我最不愿意去的地方就是医院吗？
2: 知道，我知道。可赵老师，您都这么大岁数了，就去医院看看吧。
3: 这，
2: 说起来，你和我们家的缘分就是在医院开始的。1961年，我爷爷去世了。

0: 大嫂，你这日子确实是太苦了，你要坚强点儿啊！哎
1: 呀，是啊是啊，阿妹呀，你怀里还有孩子，你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的，这娃怎么办呢？
2: 大嫂是茅山老区的吧？
0: 是，我认识他们，茅山庄老刘家的。
1: 茅山庄老刘，
2: 老刘家的。
3: 大姐，给。我背包里有半块馒头，给娃泡水吃吧。过会儿我上街买几两米粉给孩子。
4: 你也是病人，自己留着吧。
3: 不用不用，我年轻，每个月还有工资，比你们好过。大姐，您就收下吧。
0: 阿姐，小伙子拿着半个馒头能救救命啊。我看他怎么眼熟呢。
1: 他是我们镇江农科所的小赵。
0: 是吗？
1: 刚从农校毕业，常到地头帮我们防治病虫害，一干呢就是一天，肯吃苦呢。
0: 是吗？
2: 快快快快，打碗热水泡馒头，这孩子饿得快哭不出来了。
0: 好好好，我去泡我去泡啊。
5: 我后来听奶奶说，那些天赵老师一直咳嗽，就去县医院做检查，取药时见到撕心裂肺哭喊着的一对母子，就是我奶奶和我爸爸。我爷爷因为长期饥饿和生病刚刚咽了气，奶奶说看见赵老师一边流泪一边攥紧了拳头。
6: 是啊，这一幕刻骨铭心呢。
5: 我奶奶说您离开医院以后还特意去奶奶家给我爸爸送了几次红薯。
6: 茅山革命老区的农民太苦了，他们以土地为生，靠天吃饭，却食不果腹。所以那时候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帮他们找到原因，甩掉穷帽子，过上好日子。
5: 为了让乡亲们甩掉穷帽子过上好日子，您奋斗了几十年，乡亲们和我家也基本告别了忍饥挨饿的苦日子。但是您总觉得离您理想中的好日子还差得很远。后来

0: 我们那儿流传了一个顺口溜，要想富找亚夫。
1: 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到日本考察一年，就是想为我们茅山农

0: 亚夫君，说说你对爱之仙的印象吧。
1: 一晃我来日本研修学习有一年了，我很感慨啊。看看你们这里到处是林地和茶叶果树等经济作物，农舍布局的错落有致，家家住房宽敞，配有农用卡车、载重汽车和小轿车，浴室、卫生间那都是基本配置。哎呀，相比我们那里，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差距不小啊。
0: 我曾多次去中国帮中国的农民学习种植技术，中国有广阔的土地、丰富的资源，老百姓能吃苦耐劳，你们的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亚夫君，
1: 渡边先生，
0: 我们一家人对你和你们的团队影响很好，你们同我们的农民一起劳动，虚心学习，谦和有礼，而且我本人同你一见如故，我们是同道搞农学的，都一样热爱土地。
1: 是啊，我离不开土地，有时去城里出差超过3天我就心慌，我想那些农民乡亲呐。
0: 亚夫君，你怎么看起来有点伤感啊？
1: 是啊，我只想一件事，只做一件事，就是让我们的农民不再为生活发愁，过上好日子。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生活虽然有所好转，但有相当一部分人还在贫困线上挣扎。我这心口痛，难受啊。
0: 明白了。亚夫君，你很有情义，值得尊敬。
1: 渡边先生，我在学习你那本关于草莓的专著，仔细对比分析了茅山地区和这里的土壤气候条件，很相似，适合草莓生长。我也基本掌握了大棚草莓的种植技术，现在我很希望把草莓引进到我的家乡，但这需要得到您的帮助。
0: 感谢亚夫君的信任，我一定尽力帮助你。
1: 非常感谢。

0: 下一位。
1: 你好，
0: 请问是赵亚夫吗？
1: 是，我是赵亚夫。
0: 这些是什么植物？
1: 哦，是20棵脱病毒原种草莓苗，有检疫许可，一定要轻拿轻放，这是农民的致富希望啊。
0: 好的，您放心。
1: 好，您辛苦了。
0: 这13件行李都是您的？
1: 对，没错。
0: 啊，我们都已经仔细检查完毕，整整13个箱子，都是农业技术方面的书籍和资料。
1: 对。
0: 您是农业专家？
1: 是。谢谢您了。
2: 这个，哟，这是植物苗。再看看这个，哟，一箱子的书。这里也是书。去了日本一年，人家可都大包小包的给家里带点家用电器什么的。你呢？行李倒是也不少。哎呀，可就是带回来的东西没我的份呢。
1: 哎呦，宝华呀，你看我这记性，忘了给你买丝巾了。你看，
2: 我怎么感觉自己还不如一株草莓呢？
1: 瞎说。
2: 嗯，
1: 你怎么能和草莓比呢？
2: 嗯，
1: 草莓可以从20株繁育出几百株，再到几万株，你才给我生了俩娃嘞。
2: 你俩娃怎么了？俩娃你都没有时间管他们。
1: 老婆大人辛苦。
2: 哼，
1: 丝巾我记住了。

0: 给你补上两条。
1: 啊，那我可就等着了啊。好，来说正事儿
0: 啊。
1: 我可告诉你啊，你说你天天都泡在田里，长时间的蹲在那儿研究秧苗、研究土壤，腰和腿会受不了的。你老了毛病就找上来了。
0: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一回来就唠叨个没完。
1: 嫌我唠叨了？好啊，那你跟你草莓过日子去吧。
2: 日本考察归来，赵亚夫老师正式履职镇江农科所所长，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带领所里的同事们在茅山地区走访，反复测量这里的气候、土壤、温度、湿度等数据，与日本丘陵山区进行仔细对比，确定种植草莓的实施思路。同时在试验田用带回的20株草莓苗进行新苗培育，已经获得了成功。但是接下来的种植推广却在所里引起了争议。
3: 听都没听说过，
4: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啊！下面请赵所长讲几句。
5: 听，同志们，要想实现农民增收，粮食是根本，是基础，是命脉，这一点不能丢。在这个前提下，发展多种经营，要搞经济作物，搞养殖业。经济作物要以果蔬为重，果蔬之中要以草莓作为突破口。我的思路可以简化为8个字，就是水田增粮，港坡致富。哎，大家都说说自己的想法。
6: 哎呀，这赵所长日本考察一年回来，这葫芦里卖的就是这个药啊。
7: 是啊，哎，这可不行啊，咱们要是这么做符合茅山地区的实际情况吗？这可不行啊。
8: 我来说两句啊，赵所长，这几年我们一起研究水稻小麦高产技术，推广小麦两季稻一年三熟制，创建了全省粮食产量最高的生产大队啊，这才是我们该继续抓紧要做的事情。
5: 当然，粮食是根本，只会加强不会削弱。粮食这一块将保证精干的人员队伍去研发，经费也只增不减。
7: 哎呀，我也说几句啊。刚才赵所长说多搞科技下乡，直接指导服务农民，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我有个顾虑，将来我们成天在乡下跑，没有时间搞理论研究，拿不出过硬的学术论文，那评定职称怎么办呢？科研人员如果职称上不去，工资、分房以及其他所有的待遇都上不去，那赵所长叫我们怎么办呢？
9: 是啊，
10: 这是实际问题啊，
7: 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
5: 同志们，这个问题要统筹兼顾，下农村搞科技推广的同时注意数据的记录和采集，及时整理思路和成果，搞科研学术、写论文，这些专业理论建设不会丢，会因为实践的丰富获得更广泛的思考空间。总之，不能把自己关在家里搞科研，对吧？农村太穷，农民太苦，只要能让落后的农村旧貌换新颜，所有的付出就都值得。从现在开始，我们要着重抓一件事，果蔬栽培。下周去茅山庄推广草莓，给大家考虑的时间，明天我们就分组出发。孙支书，
11: 哎，
5: 草莓苗送来了，你看放在哪合适啊？
11: 是啊，孙支书，你看放哪合适？
12: 等，先等等。哎，赵所长，
5: 啊，
12: 有件事。
5: 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12: 我听说省里来人调查你了，是真的？

0: 是真的。有些同志向上面反映情况，这再正常不过了。哎，
1: 作为茅山庄的村支书，我觉得过意不去啊。为了我们农民，委屈你了。
0: 哎，这话可就见外了啊。我就是个农民，干农活出力气，做课题搞试验，都离不开这个农字。说句笑话，这么些年跟土地和农民打交道的时间比跟我老婆都长都亲。
1: 这是大实话，你干得那么好，哎，可还是有人打你的小报告。我
0: 要发展就一定会有不同意见，会有矛盾。
2: 孙支书，我来说明一下吧。调查组最后给我们所长得出的结论是，做法符合改革方向，没有什么问题。
0: 哎，所以啊，我就大张旗鼓地来你们村搞市中工作呀。
1: 哦，那我这颗悬着的心总算落地了。你们带来的这是草，草什么苗
0: 啊？这是草莓。
1: 草莓？
0: 对，
1: 画报上见过，但没吃过，不知道什么味道啊。
0: 这草莓啊，是一种水果，很好吃的，目前在中国还很少，在我们这一带那更是没有。物以稀为贵嘛，哪里抢先一步种下，哪里就能狠狠地发一笔。
2: 孙支书，您说我们是不是送钱来了？
1: 这个还真不好说。我说了你们别介意啊。
0: 你说。
1: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成天想着帮老百姓找致富的门路，想了很多招数，效果都不怎么样。哎，搞得我这个村支书很没面子。这个草莓灵不灵，我心里真没底呀。
0: 啊，那就这样，孙支书，你去吆喝一声，让村民们来村委会，我就在长院里给大家好好讲讲这个草莓，你也跟着听听。
1: 这草莓真行？
0: 放心吧，行。
1: 啊，那你们稍等，我这就去叫人。
3: 村民们注意了，注意了，马上到村委会开村民大会，一家出一个，一家出一个。
4: 我听说
5: 啊，又来了什么致富宝？
4: 致富宝？
1: 这又什么妖？
6: 到底什么东西啊？摆了不少小苗。
4: 哎呀，先听听再说吧。啊，
1: 什么妖？
4: 是啊，瞎猜了。
1: 哎呀，这，
7: 乡亲们，乡亲们，这些草莓苗啊，都是我们农科所精心繁育出来的，已经繁育成功了几万株。大家放心，试种草莓都是免费的，啊，免费提供种苗，免费帮助治病，免费全程技术指导。大家可以到姚林这里领草莓苗。
2: 大家都到我这块来领草莓苗啊！大家来领苗啊！都过来领啊！
8: 这怎么没人领啊？
7: 这样啊，我再给大家吃颗定心丸。草莓种出来，收益归你们；万一种不出来，一切损失由我们来补偿。
9: 哎呀，走吧走吧，这东西咱见都没见过，我可没这个胆量。
6: 哎呀，可不是嘛，这也免费，那也免费，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才不信呢。
4: 是，等有人种出来，咱们再看看啊。
10: 哎，走了，我家做饭去了啊。
1: 哎，怎么都走了？回来，哎。
2: 孙支书。
1: 进来。姚技术员。
2: 孙支书，我刚刚听说有农民拿了草莓苗去喂羊了。
1: 啊，拿草莓苗喂羊？这走，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写给大地的情书》第一集，出品人博宇、巩海滨，总监制李生，监制王海荣、胡俊，策划朱平凡、扎兆弟、高小琪，统筹朱浩、田青、翟德润，编剧王诗畅、张德强、易晨，导演王瑞，导演助理诺言，录音合成文思琪、刘雪峰、陆正国、梁月，作曲吴迪。剧中人赵亚夫由武术演播，姚林由苏有强演播，刘欣欣由齐鹏飞演播，刘荣生由陈冰演播，黄宝华由钟阳演播，吴二宝由张启明演播，吴壮壮由王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江平、百合、江一鸣等。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镇江市委宣传部、中共句容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

0: 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最近泰山135公里滚筒式刀片刺网隔离铁丝网的这个话题啊，在网上引起了争议。
1: 面对持续的争议，泰山景区回应说，隔离网2020年就开始分期建设了，主要分布在非开放区、非游览区、危险地段等等区域，它和正常的游览路线不交叉不重叠，并且预留了消防救援通道、农事林业生产通道，还有健身休闲免费开放区域。
0: 看完这个回应呢，你从中就能读出字面背后其实核心说了两个意思。第一个呢，是我们早就开始建了啊，这不是才有的。第二是只要正常购票走正规游览线路，你是看不到这些防护网。
1: 人家的的确确算是回应了争议啊。但是咱们细细的看过咂摸过之后，发现回应好像也没有一一对照、对症下药。
0: 没错，因为大家对这事儿敏感啊，不是有没有这个防护网，因为大家绝不是想让那些这个逃票啊、私自野攀、穿越这些行为被纵容。隔离网真的是可以有，但是滚筒式刀片刺绳隔离铁丝网，你把这个东西放到景区里面，总让人觉得是防备心有点重。
1: 我们想象一下啊，带倒刺刀片，一眼看过去有点像防贼啊，有点把我们这个游客拒人于千里之外，和我们心中的那一座温润厚重的泰山的气质有点不太吻合。
0: 对，当然景区的防护措施呢肯定不是多此一举，你像违规进山、违规穿越，这带来的隐患和问题咱们就不多说了啊。这个之前新闻报道很多了，你用隔离网作为一种安全防范手段呢，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文旅管理啊，它就得讲究平衡好，体验好。
1: 没错，比起冰冷的金属网，常态化的防护啊、巡护、智能监控、增设警示引导、划定规范的山野步道，才更加贴合风景名胜的定位。
0: 我相信大家都是希望能够用一种更温润、更精细的方式来守护泰山，这才能体现出这座名山它该有的包容和风骨。好，接下来今天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还将继续关注的，首先是智能网联汽车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来看哪些智驾安全隐患将会被整改。
1: 助眠护眼、美白抗老，这些功能性软糖宣称的效果靠谱吗？
2: 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现在买车要是车里不带个什么自适应巡航啊、车道保持啊、这些这个辅助驾驶功能哈、基本上就是竞争力就大不如前了，
1: 感觉不是新款车好像就、
0: 对，但是不同车企在设计这些的时候，它的逻辑是不一样的，它的安全规范也不一样，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呢也是时有发生。
1: 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最近呢被批准发布了，拟于明年的1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这份针对 L2 级辅助驾驶的新国标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呢？咱们一块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近年来，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迎来高速发展窗口期。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 7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介绍，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填补了我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安全基线的空白。
5: 驾驶辅助系统啊，现在成为车企啊它的一个必争之地，但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发展过程中啊，各家车企啊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的时候啊，它没有一个依据，他们都根据自己对功能的理解来开发他们的产品，所以这次啊强制性国标的出台啊非常必要。另外就是我们这个主管部门呢，在管理这些新申报上目录的车型的时候啊，也可以按统一的标准来进行核查，它就很规范了。
4: 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提出了要求清晰、维度全面、适应国情的安全指标体系， 比如标准针对基础单车道、基础多车道、领航驾驶辅助等三类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分别提出所适用的安全要求。张翔表示，标准不仅充分考虑了不同产品形态和技术路线，也为行业实测验证与功能界定理清了明确界限。
5: 这三个其实是目前驾驶辅助的功能最常用的三个场景，以后啊车企啊在做实验的时候，在描述这个功能的时候，它就有一个范围，更方便测试了。如果没有这个定义的话，就是车企就是没办法去证明它这个车是不是具备驾驶辅助功能。它把这个三类的场景呢做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
4: 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属于二级驾驶自动化系统，用户使用时需保持对交通状况的观察和对车辆的控制。根据标准要求，使用前用户需阅读系统使用说明，并进行系统的使用培训。使用期间，用户需手握转向盘，眼睛注视方向，不偏离驾驶任务相关区域。系统会根据驾驶员状态，在必要时发出提示和警告信号，用户需及时响应。张翔表示，这些要求为用户和系统的正确配合提供基础保障。
5: 车主可以在紧急情况下随时接管车辆，如果辅助驾驶出现了一个 bug 或者有预兆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我们车主能迅速对车辆进行监管。驾驶辅助系统啊，它也是不断的在升级换代，技术在创新之中，车企啊和厂家啊会不断的更新它的智驾软件和电子说明书，车主啊也要求他定期去看这些说明书，就可以保持对智驾系统最新功能的一个了解，这也是在使用智驾保证出行安全的一个基本要求。
4: 此外，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使用期间，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如何进行事故判定及分析，是行业各方和消费者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因此，标准对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提出数据记录相关要求。张翔介绍，这些要求包括触发条件、数据类型、读取方式等。
5: 交通事故发生以后，我们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以后，那么怎样迅速的去把数据保存下来，它要统一的读取接口，这个很重要。有了统一的接口以后，就是我们可以用各种读取设备来把这个数据下载。另外就是统一的读取协议，大家都按照协议来进行管理数据，对数据进行编码的话，我们用相同的工具就可以读取不同品牌的车的数据，就是我们这个数据就更加完整。
4: 张翔表示，此次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发布和实施，不仅为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明确统一的安全规范，也将提升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水平，保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5: 按这个标准去做的话，这个产品就会越来越规范，它的技术水平就越来越高，用户啊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啊，也更加安全，更加方便。因为有国标的保驾护航，也会推动产业的发展，它就形成规模经济效益，就会让辅助驾驶系统的成本就降低，最终驾驶辅助功能呢会成为汽车的一个标准配置，大幅度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率，使我们的出行呢更加安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披着二手交易外衣，靠谐音暗语来规避平台审核的打折代还灰色服务，可能正藏身于闲置二手交易平台上面。有的用八折代还为诱饵，吸引深陷逾期压力的借款人；有的则是把个人账户变成了电信诈骗的赃款转移通道。
1: 那么这些所谓的还款折扣真的走得通吗？深陷其中还可能面临怎样的刑事犯罪风险？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孙莹的报道。
6: 福建的周先生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在某二手交易平台购买了代还服务后，遭遇到资金退款纠纷。周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平台客服称15000多元代还款已退回商家账户，商家却坚称未收到这笔钱，因此拒绝向周先生退款。
7: 能便宜20%，打了八折，后来平台是说要先还完首期才能代还，所以这个钱就要退回去。平台坚持认为这个钱已经还了，然后商家说没收到，不肯退款。然后我申请退款也举证了，第一次退款的时候就协议认定我失败了，就不给我退了。我第二次申诉，平台要我去要退款的流水，但是贷款平台明确说跟商家之间的流水不能提供给我。
6: 多次沟通后，某二手交易平台还是要求周先生提供退款流水证明， 现在申诉通道也被关闭了。
7: 这个事情反反复复沟通了十几遍了，打电话客诉都是说没办法提供，或者都是说没办法，商家现在都失联了，然后店铺也删了，而且他钱已经到手了，也尝试着去联系了商家，就不接电话了，目前是没有进一步的进展。
6: 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发现，直接搜索网贷、贷还等关键词时，找不到贷还服务的内容，更换谐音词检索后，网贷贷还、信用卡贷还的相关信息便出现了。一位卖家表示，贷还信用卡的折扣看金额大小，以40,000元还款额为例，可以打9折，实际需要支付36,000元。对方承诺还款资金一天内到账，要是还款没成功，买家不用确认收货，既有折扣让利，又有不成功退钱的兜底，这样的条件很容易打动深陷还款压力的借款人。而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显示，这种看似捡了便宜的操作，实则隐藏很大风险。2025年5月，被告人吴某因日常开支紧张，持续在某网贷平台透支消费，6月在该平台贷还金额已达40,000余元。吴某在某二手交易平台发现打折贷还网贷的信息，为减轻还款压力，吴某主动联系该商户，对方声称可按7折代为还贷，偿还40,000余元贷款，仅需支付不到30,000元即可全部结清。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毕凯丽向中国之声表示，
8: 本案当中呢，这个吴某通过沟通呢，他知道这个贷还款项的来源跟网络犯罪相关，而且通过双方的交易模式来看，是通过这种虚假的商品链接下单，然后完成了整个的交易，交易模式存有异常，也能够佐证出吴某其实对案涉款项跟网络犯罪相关是一个明知的状态。吴某主动提供了个人网贷还款的账户订单，实施了帮助上游的网络诈骗犯罪分子完成资金流转的行为，并且从中非法获利了10,000余元，符合我们司法解释规定的情节严重的要件。经过查实，案涉的还款呢，实际上为上游电信诈骗犯罪的被害人文某被骗的款项，他实施的被帮助行为本身呢，也已经达到了犯罪的程度。
6: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的行为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最终判决被告人吴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毕凯丽提醒消费者，贷款偿还存在较大折扣，交易模式也与正常的交易有区别，就应该识别到风险的存在，
8: 得有风险意识。如果经过了解，钱款来源不正，被用来还款的资金可能跟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相关，也即所谓的黑灰产的话，可能会像本案一样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如果明知的内容更为具体，程度更为明确，已经能够清楚了解款项对应的上游犯罪的类型的话，可能还会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6: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指出，所谓折扣代还并非真正的优惠，而是精心伪装的洗钱陷阱，属于金融黑产灰产，针对普通人的侵害手段。
9: 这种模式的核心是犯罪分子利用负债者的焦虑，将电信诈骗等非法所得的赃款啊，通过你的还款账户进行清洗。你看似用7折8折还清了债务，实则呢，很可能构成了犯罪链条当中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一环。你的账户成了赃款流转的白手套。要看到参与其中的风险是毁灭性的，远不止债务无法免除那么简单，可能会面临刑事风险。
6: 田立辉表示，折扣代还的陷阱是一场焦虑心理被精准利用的沉痛警示，消费者需要知道，脱离官方渠道的所谓优惠都可能暗藏风险。毕凯丽进一步强调，二手交易平台应该加强交易风控的甄别，
8: 强化平台内容审核与关键词的筛查，对打折还贷、代办还款、债务减免这样的违规引流涉诈的信息呢，要及时拦截下架，并对发布的账号依规处置。同时建议可以开设一些站内的普法，提醒平台的用户警惕还贷骗局，知晓出借账户涉嫌帮信罪的法律风险，引导用户能够合规的使用服务。同时平台也应该严查异常的贷还与虚假交易，及时留存证据，并移送相关的部门，一起来维护网络交易环境的安全。
3: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作为近年来一种快速兴起的直播模式，团播在吸引了大量流量的同时呢，也暴露出了不少引发公众担忧的乱象。
1: 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这次行动剑指六大类问题，从账号注册到内容呈现，从打赏规则到未成年人保护，逐一划定红线。
0: 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节点对团播来展开专项的治理？这些整治举措又将会给行业生态和普通人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所谓团播，简单来说就是多人在同一直播间里共同进行才艺表演的一种直播形式。近年来团播市场规模快速扩张，2025年已经突破了150亿元，日均开播房间数超过8000个。然而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乱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分析，此次专项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主要基于三重背景。
3: 一个呢是近期呢个别的 MCN 机构通过组织团播的方式啊，它就产生这种大量低俗擦边的违规内容，这个网民和群众反应非常强烈。这个团播账号呢以及呢成员的账号呢，确实普遍存在这种违规的不标记所属 MCN 机构的情况，所以团播的组织者呢借此呢去规避责任，去侵害了网民知情权的合法权益。那第三呢，就个别团播呢还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它既存在呢去模仿未成年人穿着校服啊这种书包啊这样的违规行为在直播里出现，同时呢也存在呢教唆未成年人去违规打赏这种违法情形。就社会群众包括家长在内呢反应特别强烈，就可见呢这次的清朗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
2: 此次专项行动明确了六类整治重点，涉及账号注册、 PK 玩法、诱导打赏、低俗内容、未成年人保护、 MCN 机构管理等多个环节。其中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问题将被重点治理，包括账号主页隐匿所属机构、注册主体不合规、批量创建备用号小号躲避监管等。违规 PK 刺激打赏问题同样被纳入整治重点，包括利用 PK 结果强迫成员实施低俗惩罚、密集喊话制造紧张氛围、再用复杂规则刺激用户持续打赏冲榜守塔等。不当玩法诱导打赏问题也将受到严厉的打击，包括以暗语诱导打赏解锁违规内容、实时展示打赏金额刺激攀比等。此外，团播场景低俗不良内容也在整治之列，包括以暧昧猎奇图片引流、以冥婚鬼怪主题等渲染恐怖氛围、炒 CP 博眼球等等。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认为，这次整治是一次及时精准的全方位综合治理举措。
4: 这次团播专项整治应当说是今年清朗系列专项治理当中的重要一环。第一呢，是它指向性明确，直击团播行业的各种乱象，同时呢，解决了单一主播监管无法覆盖的团体的违规行为。此外呢，在行业层面，专项整治可以说能够促进和塑造行业健康发展的逻辑，同时呢，在监管层面也建立了一个长效的机制，完善了网络直播全品类的治理体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守护网民的财产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正值暑假，未成年人接触直播的渠道增多，专项行动从三个维度筑建起保护网，杜绝未成年人加入团播，杜绝团播中模仿未成年人或穿着童装校服直播，严禁以处 CP 等名义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引流或教唆违规打赏。吴沈括表示，
4: 在这次专项行动当中也特别关注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治理，这一点是社会关注度最高、刚性最强的保护举措。从主播的准入、内容的导向、消费保护三重维度来建立未成年人的保护网，来压实全平台的青少年保护义务。
2: 专项行动明确将 MCN 机构管理师范纳入整治，涉及自我打赏欺骗用户、私信引诱打赏、教授话术打感情牌、一夜暴富虚假宣传招人、强制主播昼夜连播等行为。吴沈括认为，这是抓住了团播乱象的根源。
4: 通过治理

0: 直接将处罚延伸至 MCN 机构，倒逼这些 MCN 机构建立合规运营主播权益保障制度，从产业链的上游来根治乱象。
1: 吴沈括还表示，对于行业而言，短期内将加速违规团队清理，审核责任进一步落实，准入门槛提高。长期来看，此次行动将极大地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0: 一方面呢，使得行业发展的逻辑产生重构，从以往的流量套路转向内容为王，以优质内容作为价值体现的主要手段。同时呢， MCN 机构的运营将会更加的规范化，用工体系也会进一步完善，同时呢，必然会促进细分赛道多元化的发展。团播行业在业态层面会进一步超越单一打赏依赖，拓展健康内容的变现路径。
1: 朱威强调，团播本身并非洪水猛兽，此次专项行动的目的也不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通过立规矩、画红线，让行业在规范中走向良性发展。对于普通观众，未来刷到的团播直播间将更加健康有序，对于合规运营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2: 对团播的健康、法治、可持续的直播方式呢，这次行动呢是画出了一个明确的底线啊，就任何的擦边、违规、违反公序良俗的这些行为，都将成为呢治理的反面教材。那这次治理呢，对团播乱象呢将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终结作用啊，把这个团播全面纳入到了法治的轨道。
3: 最近几年，不少营养品牌陆续推出了褪黑素软糖、叶黄素软糖、烟酰胺软糖等等啊，还有像胶原蛋白软糖啊等等，这些都是所谓功能性的软糖，宣称具有助眠护眼、美白养老等等这样的功效。
4: 这个烟酰胺软糖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美白抗老，号称有这个功效哈。
3: 相关产品在电商平台上卖的也很好，深受年轻群体的青睐。有人甚至把它们当作一种可口又方便的养生零食啊，闲的时候呢就吃上两颗。
4: 也有消费者对这类产品是不是属于智商税、长期服用有没有风险隐患心存疑虑。那么这些功能性软糖宣称的效果真的靠谱吗？我们消费者又该怎么去选择？咱们一块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5: 拿到手之后，啥时候睡觉就啥时候吃，提前半个小时干吃干嚼，反正基本上就一次一到两颗量。
6: 肤色黑、肤色黄、肤色暗沉的，你算算，我们一年下来涂涂抹抹是不少花钱呀。从来就没有注重过自己发肤假的个内在营养补充过的，看到我们家红罐就可以啊。
7: 在一些营养品牌的直播间，主播热情地介绍着功能性软糖产品，他们在外观上和零食软糖相近，不同软糖对应的功效各异，包括促进睡眠、减轻眼疲劳、平衡皮质醇、舒压抗焦、补气养血以及护发、美白、养颜等等。而在电商平台的产品页面中，无感入睡、身体负担轻、嚼出好气色、职场健康力续航等标语成为这些功能性软糖的吸睛卖点。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媒体平台分享自己的购买和食用经历，表示产品有效果，很推荐。记者向多家售卖功能性软糖且销量可观的电商旗舰店的客服咨询其产品是否为保健食品，多数品牌的客服回应，店铺产品为普通食品，不是药物，没有治疗功效，可以作为营养补充。仅有少数品牌明确其产品为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那么，功能性软糖的本质是什么？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告诉中国之声，多数产品属于凝胶糖果的范畴。
8: 本质上，首先它是一个分类嘛，它等于是跟一些硬糖啊、奶糖啊、夹心糖并列的这么一个类别。从法规来说，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包括它里边加的东西呢，很多时候也都属于普通食品的级别。就总之，可能对你有一定的健康价值，但是从法律上来说，它不能够宣称有特殊的一些功效。
7: 也就是说，尽管2021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保健食品备案产品剂型及技术要求2021年版将凝胶糖果、软糖这一类别正式纳入其中，但市面所售的功能性软糖多数并非有批准文号的保健食品，他们的生产更多参考的是行业标准 SBT10021-2017 糖果凝胶糖果。原辅料包括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的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等。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营养科门美超向中国之声介绍，尽管市场中存在宣传大于实际功效的情况，但仍不可否认这类产品有一定科学性。
9: 这种功能性的软糖呢，它将这种维生素、矿物质，还有一些益生菌，还有这些助眠的这些营养成分融入到零食的载体，口感非常好啊，食用也很便捷，所以相对来说

0: 它的依存性是很高的，而且以前的一些脂溶性维生素呢，通过这个软糖油脂包裹技术可以让它更好的吸收，这都是传饼的创新价值。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理清它的边界，毕竟它属于食品，而且很多还没有戴蓝帽子，因为戴了蓝帽子就是说是国家监管更加严格的保健品，但它仍然比药品在有些成分上还是要低一点，也不需要严格的临床试验验证，绝大多数产品它也为了安全，它的有效的添加剂量是偏低的，更多的是起到这个日常的轻微的营养调理补缺的作用。
1: 记者在电商平台和线下商超挑选功能性软糖时发现，很多产品的配料表中排名靠前的成分往往是一些糖浆、明胶、香精等，起到保健效用的营养素成分通常排在末端。一家有凝胶糖果生产线的食品企业的销售经理李先生透露，以近期风靡社交媒体平台的助眠类嘎巴氨基丁酸软糖为例，市面上所售的大部分产品中有效成分都是相当有限的。
2: 比如说我一个软糖是3克，我可能说有40%的东西就是麦芽糖浆或者说是白砂糖，正常的每100克我添加氨基丁酸这个成分能够添加到500毫克。
1: 顾中医解释，嘎巴氨基丁酸是近两年常被塞进晚安软糖里的一种成分，它在人体中是一个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跟放松睡眠有关，但口服之后能否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睡眠调节尚有争议。
3: 助眠的这个效果的话，它很多时候跟你的心理状态啊、紧张程度啊，然后包括安慰剂效应都是很明显的。很多助眠软糖里有的伽马氨基丁酸，但是实际上目前来看，有一些临床证据啊，剂量也都比较高的。所以你说你咱们常见的市售产品那一颗糖里含的那个剂量，真的能有那么大的作用吗？啊，其实大概率影响是很小的。
1: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每种营养素的特质都不相同，铁、维生素 D 等相对适合软糖化，而钙、膳食纤维、蛋白质、胶原蛋白等本身并不适合做成软糖，靠合理膳食补充要靠谱得多。温美超强调，食用功能性软糖时还要避免隐形过量中毒风险。
0: 尤其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啊，还有一种情况啊，他们可能会同时服用护眼的、助眠的、美白的、防脱的、减肥的多种的功能性软糖，全部加在一起，如果吃的是很多很杂，建议要看营养科，要把这个东西拿过来，要让营养科的医生看你每天的 A 是不是超标了，你的 E 是不是超标了，就是不足我们还可以就是慢慢补，但是如果是说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在体内它不能够随尿排出，它是有一个蓄积过程，而且增加肝脏负担，对肾脏也有影响。
1: 门美超还注意到，市售功能性软糖产品很多出自海外品牌，营养素配比更符合品牌所在国家或地区人口的实际所需，不一定适合国内人群。顾中医则提示，购买这类产品前还是要认真看标签，确认是有蓝帽子标识的保健食品，同时还要关注功效成分含量以及糖醇和糖含量。而对于那些没有蓝帽子标识的跨境产品，需要消费者更谨慎科学地做出选择。
3: 其实你很多时候它都不能算进口，它那个等于是就是一个跨境电商，就本质上相当于是你个人国外买了一个，然后你自己承担责任去选择了这么一个接近邮寄的这种渠道你买到的，国家它也很难监管到这个产品它到底是怎么生产的，它是怎么宣称的。所以那如果要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标识的和你买到的这种国外的产品的话，那真的得自己去筛选一下，比如看一下它的标签、它的含量，然后品牌大概上是不是比较常见的、可信一点的品牌。
1: 总之，对于功能性软糖产品，先看身份，再看剂量，最后看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门美超特别提醒，要理性看待功能性软糖养生，它的出现是一种消费升级，迎合了年轻人追求健康时尚的消费新理念，但消费者不能将其作为万能的养生神器，要避免形成靠它能够治病、扭转亚健康状态的认知偏差。
0: 不能盲目的依赖糖果养生啊，因为这个糖果它其实本身确实也有这种叫做自我安慰式的养生啊，这也是它最大的风险。就是软糖可以作为我们生活的营养补充，但是绝对它补不了糟糕的生活习惯啊，还首先还是要健康生活方式。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青海钢察县全集河迎来了黄鱼洄游季，记者一线直击这场逆流而上的高原生命远征。
1: 老师菜场换新为城市会客厅，各类新业态为市井烟火注入怎样的民生温情？
0: 欧洲高温导致空调一机难求，中国清凉神器如何缓解欧洲制冷焦虑？
1: 高温席卷美国大部地区，约1.63亿人受影响，多地电力供应短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每年的6到8月，青海湖里的土著鱼种黄鱼会从这片咸水湖启程，逆流上百公里，到达祁连山南麓的钢察县全集河，在淡水里面产卵繁殖。
1: 那么在这场全球罕见的鱼类淡水洄游当中，成千上万尾黄鱼逆流跳跃，形成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壮观景象。这一幕也被很多驴友和摄影爱好者称作是青藏高原最沉默也最壮烈的迁徙。
0: 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当中，黄鱼怎样用生命的跳跃完成种族的延续？我们连线在青海钢察县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和源。和源你好。
3: 哎，好的，主持人。
0: 和源请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怎么样了。
3: 好嘞好嘞，我现在这个钢察县全集河的一处这个岸滩旁啊，不少的黄鱼就在我眼前的这个环水河滩里游动。那么因为这两天这个青海湖的晴好天气，我在现场目视就能看到许多三五成群互相追逐的黄鱼。而在我前方大概百米开外的位置，水流特别的湍急，大批黄鱼啊正在迎着激流逆流而上，现场非常壮观。很多人会好奇啊，黄鱼常年栖息在青海湖中，他们为什么要拼尽全力去逆流而上啊？这是因为青海湖属于是咸水湖，黄鱼的鱼卵啊无法在高盐度的水体中孵化，只有这样入湖河流的淡水缓流区才能为鱼卵提供一个适宜的发育环境。所以为了繁衍后代，黄鱼就会从青海湖出发，每年沿着入湖河道逆流跋涉几十甚至是上百公里，一路上可以说闯过激流，越过堤坝，还要躲避各种鸟儿这种天敌，最终抵达适合产卵的浅滩。而现在我此刻脚下的这片浅滩啊，就是黄鱼精挑细选的一个天然的产房之一。在这儿时常能看到成群的黄鱼，它们聚集追逐，不停地摆动身体。这里啊，每条成熟的雌鱼身后都会跟随数条雄鱼，雄鱼呢会用头部去惊撞雌鱼的腹部。这个过程中，一旦雌鱼的卵巢发育成熟，便会快速的摆动尾部去排出卵粒，同时啊用它们的尾鳍去清扫河床沙石，挖出一个浅浅的土窝。那雄鱼是紧随其后完成这个排精的过程，而受精后的鱼卵啊就会迅速的沉入河床，藏匿于石缝之间，避免被水流冲走。这个天然受精的黄鱼卵啊，我们观察是仅有小米粒大小的，呈一个半透明的淡黄色，和细沙的颜色特别的相近，不仔细观察是很难发现的。而这些特别小的鱼卵呀，需要最长166个小时的胚胎发育才能够破膜而出。而我目前所在的这片浅滩呀，它的水流特别的平缓，而且浮游生物特别的充足，就如同一个天然的摇篮和觅食场一样，刚好能够满足幼鱼初期的一个生长需求。而这些小鱼苗，它们生长大概一个月左右啊，就会顺流而下，返回到青海湖，开启一轮全新的生命的循环。主持人，
0: 和源呢，为了让黄鱼在洄游季能够顺利产卵，当地采取了哪些保护的措施？
3: 我所在的这个全集河观鱼通道啊，就有一个层层抬升的一个阶梯设施，这就是专门为黄鱼修建的一个洄游的鱼道。那么这也是确保黄鱼顺利抵达产卵区的一个关键的保障。这个洄游通道啊，是当地科学的

0: 结合黄鱼的跳跃高度、体力极限去量身打造的阶梯式的过鱼通道。它每两节台阶的高度落差呀，控制在一条成年黄鱼可以轻松跃起的一个平均高度范围内，而台阶之间啊，预留了我们宽阔的环水休息区，可以供黄鱼们在逆流而上的过程中去休息去蓄力，就如同一个专属的这个登山步道一样，方便黄鱼去逐级而行。那么倘若没有这条鱼道啊，湍急的水流会大幅增加黄鱼洄游的消耗。除了这份可以说是善解鱼意的人工改造啊，黄鱼自身也演化出更多的生存技巧，就比如说洄游时他们会自动的列队，像体格最强的鱼啊会在前面去破开水流，而体力较弱的呀就会紧随其后。这个有点像公路自行车赛里面的破风阵型，就是领头的鱼去承担主要的水流冲力还有阻力，也让后方的鱼群能够节省体力。那么除了这些洄游通道还有鱼儿的智慧之外呀，今年当地还完成了 AI 智能属鱼系统的新一轮升级改造。这套系统啊就如同是河道内一个24小时不休息的电子眼，去实时记录途经黄鱼的数量、体长等等数据。而今年新升级啊是新增了一个黄鱼卵苗的监测功能，就是说它可以同步去统计孵化后的鱼苗数量，将监测范围啊从成年的黄鱼延伸到鱼卵的这个卵苗的幼苗阶段，可以说是从成年黄鱼到成年黄鱼的宝宝一个阶段。那么这套系统啊可以精准的测算每年黄鱼洄游的总量，也能依托这个卵苗数据去推算繁育的成活率，更好的为青海湖的像分湖育鱼还有增殖放流等一系列的生态保护措施提供一个更科学的数据支撑。主持人。
1: 嗯，好的，何源。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聊一聊菜市场。在我们传统的印象当中啊，菜市场主要就是我们买菜买肉这样一个地方。而最近几年呢，在上海菜市场的样态也是在不断的翻新。
1: 百姓家门口的菜篮子里面不仅可以修小家电，还有了社区食堂、小树吧、咖啡厅，有的还新增了母婴室，成了集购物、休闲、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社区会客厅。
3: 嗯，
1: 在这儿不仅是老街坊的人气儿越来越旺了，而且也吸引了很多年轻的面孔。
3: 那么老旧菜场的华丽转身是怎么做到的？升级改造的时候怎样兼顾传统烟火气和创意新业态呢？咱们一块儿跟随总台记者吴琼、刘子怡的报道去实地探访一下。
4: 哎，这个黄英杰，
5: 走进位于上海静安区的武定菜市场，明亮整洁的装修，分区清晰的摊位，第一眼很难让人联想到这是个传统菜市场。去年12月完成升级改造后，武定菜市场在蔬果肉禽基础业态之外，新增了书吧、咖啡角、母婴室、文化快闪空间。买菜之余，居民还可以歇脚、看书、休闲小坐。市场内部干湿分离，色彩分区标识一目了然，全新布局理顺购物动线，入口大屏实时滚动，当日菜价客流、农产品抽检信息，每个摊位的智能秤均搭载溯源二维码，扫码即可查看蔬菜产地。上海市民徐女士说，到这里买菜很安心。
6: 它里边可以搞活动，它里边还有一些休闲的角落，进来以后不是很压抑，很舒服。它这个菜吃得很放心，它都有源头，你可以追溯它的二维码，都喜欢到这里来买菜，到这里来逛。
5: 不止购物环境提档升级，菜市场还瞄准老人接送孩子、日常维修等居民高频需求，家电维修、衣物洗护、缝补修配、整合入住服务台配齐轿秤、物品寄存、轮椅雨伞、购物推车等免费便民设施，专门设置了书包寄存区、儿童休息写作业区域等。上海市民王女士：
6: 上次我家的热水器也坏了，就到这里来，很方便的。
5: 一系列便民配套的落地源于市场改造之初立足居民需求的设计思路。武定菜市场负责人胡宇：
7: 我们改造的初衷就是以老百姓的需求作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考虑了各种的消费场景，比如说爷爷奶奶接小孩放学过来买菜的，可以把书包寄存在我们寄存处，小孩可以到休息区写写作业。改造之后比之前总体上客流要增加30%左右。
8: 花椒、葱姜蒜，
9: 我
5: 与武定菜场主打休闲会客不同。

统，浦东书房市集走出了一条精简摊位、扩容服务的改造新路径。有着18年经营历史的老市集是本地的老菜场，之前通道狭窄，摊位拥挤，夏季闷热难耐，经过半年升级改

0: 食堂、代炒菜服务、连锁餐饮、咖啡休闲区，居民买菜后可现场加工，就地就餐，兼顾独居老人、上班族简餐需求。热菜20分钟左右即可出锅，可堂食可打包。传统菜场叠加餐饮休闲业态，在留住市井烟火气的同时，持续聚拢社区人气。市级负责人钱申豪介绍，多元业态落地后，日均接待超5000人次。
1: 比如我们沿街商铺的优质的连锁餐饮，哪怕理发啊、缝缝补补啊，我们全都有。所以说在改造之后，我们的人流几乎跟以前是翻了3倍，有很多年轻人也在陆陆续续的到我们这边菜场来购物了。
0: 上海的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围绕空间换新、业态拓展、智慧管理与便民服务展开，打通城市更新与民生保障。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王超介绍，菜市场改造不只是翻新硬件，更是重塑功能定位，推动传统交易场所转向可买可逛、可吃可休闲交流的社区公共空间，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核心是想通过标准化菜市场的改造，来增加菜市场里边人民日常交往和这种功能的体现。我们要结合城市更新等一系列的要求，来实现标准化菜市场改造过程和结果，来展示城市的形象，体现城市烟火气、新窗口的作用。围绕着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这一条主线，今年要持续推动50家标准化菜市场的改造。
3: 胡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近期欧洲多国都遭遇到了破纪录的高温，但是受到历史气候条件、建筑年代还有环保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呢，欧洲国家的空调普及率一直是远低于其他地方的。酷热难耐当中，不少地方也出现了空调一机难求的情况。
7: 而在我国重要的空调生产基地广东，厂商们早就瞄准了市场机会，针对海外用户需求量身设计的中国清凉神器正在开足马力批量出海，精准缓解欧洲的制冷焦虑。来听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的报道。
8: 在广东一家空调制造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产线飞转，一台台成品空调快速完成组装、打包、整装待发，即将奔赴欧洲各国。这家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黄鹏告诉记者，今年欧洲市场的消费热潮来得又快又猛，远远超出企业预判。
9: 目前一机难求，欧洲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海外代理正全力加急补货，保障市场供给。
8: 以往欧洲夏天长时间高温并不常见，只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但今年6月以来，欧洲遭遇史无前例的热浪，持续蔓延的极端高温让民众的制冷需求瞬间被点燃，问题也随之而来。欧洲房屋户型多样，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申请打孔装空调流程繁琐，法规严苛。其次，国内常见的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往往需要1500到2000欧元的安装费，安装排期动辄2-3个月。中国企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卡脖子环节。黄鹏说，他们推出的一款不用打孔、插电即用、随意移动的空调，简直是为欧洲人量身定做，方便又省事，一下成了抢手货。
9: 具备节能、静音、稳定、耐用优势的壁挂式空调持续深受欧洲用户认可，终端订单持续爆满，当前在法国区域的安装排期已顺延至8月底。
8: 华创证券家电行业首席分析师韩星宇分析指出，这一轮国产空调特别是移动空调销量猛增并非偶然，背后是中国企业针对海外用户使用场景所做的创新设计，加上覆盖完善的渠道网络和本土化的售后服务，才让产品真正扎下了根。
10: 那么中国空调在那边卖得好呢，其实主要也得益于这个中国企业的这个创新。这种移动分体空调，它区别于传统挂机和柜机， 它的这种便携式的设计，让用

0: 户不需要外部的安装工来进行安装，可以自己 DIY， 也为用户节省了大量的安装费，包括这个安装所需要的排队的时间。
1: 面对欧洲空调整体断货，广东各大空调企业纷纷增产加人，加班连轴转。移动空调需求最旺，工厂专门开辟了加急产线，壁挂机则靠海运和中欧班列两条腿走路，尽快运往欧洲。企业还提前备好了当地的安装资源，多措并举稳定供货，稳稳接住这波爆发式需求。一家空调企业的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说，
2: 中欧班列它整个的时效是大概是15天到25天不等，整个对比海运的话能缩短25天左右，再让我们本地的分公司加速这个清关的进程，把产品尽快的送到渠道上，让消费者能够买到这款空调。
1: 家电制冷行业信息服务提供商产业在线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中国对西欧国家的家用空调出口量同比增长9.7%，其中移动空调品类表现尤为突出，增幅超过70%。这波欧洲高温，中国企业靠实打实的原创设计，不仅卖得出量，更卖得上价，海外利润远超预期。华创证券分析师韩星宇认为，国内家电业正站在从规模出海转向价值出海的关键拐点，企业不再拼量，而是靠质扎下根，完成一场漂亮的身份跃升。
0: 中国家电企业通过创新的产品研发，尝试去解决很多海外消费者的痛点并且配合赛事等等营销，逐步的强化中国家电品牌在海外市场的这个用户心智，进一步提高了全球市场份额，正在从规模出海迈向价值出海的这个新的阶段。
3: 欧洲的持续高温还没有退烧的迹象，而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也将被热穹顶笼罩。美国国家气象局2号对纽约、费城等城市发布了极端高温警告，预计未来几天多地的体感温度可以达到40到46摄氏度。高温之下，正在美国多座城市举行的世界杯赛事也面临着考验。更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4: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 1.63 亿人受到高温影响。当地时间2号，美国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匹兹堡和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的高温风险均处于最高级别。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将持续到4号。美国民众表示，
5: Now I'm here.
6: 我现在感觉在被炙烤，仿佛置身于烤箱之中，太热了，简直太热了。
4: 炎热的天气不仅影响民众日常生活，也给户外作业人员带来了严峻考验。美国货运司机表示，
6: 我一整天都待在外面，货车没有空调，所以得把车门一直开着，有时候我们会在车上装个小风扇，仅此而已。现在我们正和高温进行抗争。
4: 这几天世界杯赛事正在纽约、新泽西以及费城等东海岸地区举行，由于部分比赛场馆和户外球迷活动空间缺少完全封闭的空调环境，大量观众在入场、安检、交通换乘和赛前聚集时都可能长时间暴露在高温之下。高温也让赛事组织方和主办城市同时面对观赛体验、公共安全和应急保障的压力。此外，这轮高温还叠加美国独立日假期，随着民众出行、聚会和户外庆祝活动增加，高温天气给交通、急救、公共安全和大型活动保障带来多重考验。气象预报显示，7月4号独立日前后，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最高气温将突破38摄氏度，其中华盛顿3号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将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记录。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方案，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表示，
7: 我市已进入高温紧急状态，预计将持续至本周末。如果天气预报准确，这可能是自2010年以来最炎热的独立日。
4: 高温还加剧美国多地供电压力，美国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专家指出，高温天气背后的元凶就是热穹顶现象，这是一种自然现象，指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高压与附近低压之间的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欧米伽型，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使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今年六月以来，高温天气席卷了欧洲多地，多国气温接连突破历史极值，对民众生活、社会运行都造成了显著冲击。那么，欧洲和美国经历的高温天气是否有关联？宾夕法尼亚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系教授迈克尔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5: 欧洲和北美先后出现的热穹顶现象，很可能源于大气中一种更大范围的波动模式，直接形成了威力极强的巨型热浪中心。再加上全球变暖的背景，几乎可以肯定，这两大因素共同发力，就是近年欧美乃至全球夏季极端天气频发的幕后主因。
4: 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统计，美国每年死于高温的人数多于死于飓风、洪水、龙卷风等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人数。迈克尔曼表示，
5: 我们正在目睹极端天气频频出现，不管是干旱、热穹顶、热浪还是洪涝灾害，显然已经造成了巨大冲击，甚至关乎人类生命，我们的基础设施也正在受损，我们必须遏制事态进一步恶化，向清洁能源转型。全球变暖已是事实，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由此带来的风险升级，因此我们既要适应这些不可逆转的天气变化，也要防止这场危机进一步恶化。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最近呢，我国北方多地遭遇持续性高温，炎炎烈日之下，部分人群容易出现紫外线过敏。那问题来了，什么是紫外线过敏？酷暑天气之下又该怎么有效做好防晒呢？一块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0: 进入夏季，阳光中的紫外线强度达到全年高峰，不少医院皮肤科门诊接诊的日晒伤、日光性皮炎患者增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李厚民解释，很多患者因夏日外出活动时间增加，出现皮肤红肿、刺痛、瘙痒。其中日晒伤主要是皮肤遭受过量中波紫外线照射后引发的急性炎症反应。患者通常在暴晒2至6小时后，在面部、颈部、手臂、小腿等日光暴露部位出现皮肤发红发烫，伴随明显的灼热感和疼痛。而同样是因日光暴露引发的日光性皮炎，以剧烈瘙痒为核心症状。李厚民解释，这种被很多患者俗称为紫外线过敏的光敏性皮炎容易反复发作。
11: 紫外线里面它是实际上主要是 UVB 穿透皮肤的深度会强一些，所以当紫外线接触一定的量到 UVB， 它可以透过我们的皮肤造成的皮肤的损伤，这个叫日晒伤。理论上讲，所有的人如果你一直晒都会造成日晒伤，但是如果是日光性皮炎，我们通俗讲的这个紫外线过敏东西呢，它是紫外线它的波长对于皮肤产生的一个变态反应，免疫系统对于这个紫外线的防护造成的炎症，主要的症状是瘙痒，类似于像湿疹皮炎一样的表现，有的人会是红斑，有的人会是小疙瘩，有的人甚至会有小的我们叫秋疱疹。就是
10: 专家表示，有过敏体质长期室内工作，接触日光暴露较少，家族中有日光过敏病史的人群在日晒后出现紫外线过敏的风险可能更高。同时，日常生活中食用大剂需控制光敏类食物的摄入量，长期用药人群要注意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
11: 免疫系统的紊乱的状态就会更容易对紫外线发生过敏的。过敏体质的人，他被别的过敏源他都有一个过度的反应，所以它发生紫外线过敏的可能性也会更大。过敏体质的人，你又在户外比较多，吃光敏的食物又吃多了，所以它二者的叠加的反应，它就出来这样的情况。药物的话，像我们经常治疗痘痘的米诺环素、四环素类的多西环素，这个是光敏的。还有那个皮肤科用的像维 A 酸类的药啊，大家都要注意。
10: 做好防晒是防范日晒伤、日光性皮炎发生的最有效手段。但不少人在防晒认识上存在误区，感觉防晒做得越严密越好，在外出时把全身捂得密不透风， 专家提醒，适度接触柔和阳光能够促进人体合成维生素 D， 但在日光较强的时段外出应做好防晒措施。

0: 过敏提醒，日光性皮炎患者在皮疹发作期必须严格避光，可进行舒缓、保湿等皮肤护理，反复发作人群坚持规范防晒。如果皮肤大面积肿胀、起泡、破溃、瘙痒无法缓解，一定要及时前往皮肤科就诊。
1: 减少致敏源的再次的接触，防晒是最重要的。针对你出现的皮疹痒得特别厉害，你可以口服抗组胺药物来控制症状。抹的药的话，局部止痒的像炉甘石啊，或者是外用的激素类软膏都是可以的。采取什么样强度的激素治疗，这还是按照医嘱为准。在皮炎的恢复的过程当中，它会也会有慢慢的会有脱皮啊，减少搔抓，做好润肤防晒。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姚一斌、演林业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第十号台风美沙特登陆海南，它将带来怎样的风雨。北京一磁源工厂日产能突破1.4万亿，磁源 token 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夏季日光照射强烈，有人遭遇紫外线过敏，光敏性皮炎是晒伤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特的中心已经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的时候，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那它的威力如何？将会对我国产生哪些影响？是风更大还是雨更大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沈宇阳的分析。
1: 目前同时存在9号台风巴威和10号台风美沙克，他们会给我国哪些地区带来影响？
2: 目前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是由9号台风巴威和10号台风美沙克在活动。这两个台风无论是从生成的原地强度还是对我国的影响都是有比较大的区别。那当下影响我国的台风是10号台风美沙克，它是一日的早上在南海海面加强为热带低压，在往西北方向移动的过程当中缓慢加强，今天凌晨升级为第十号台风。那美沙克主要是影响华南一带，它的强度不是很强，风圈半径也比较小，所以风的影响会相对小一些，主要是在南海、琼州海峡、北部湾还有海南岛、广东中西部沿海、广西沿海会有6到8级的风。但是因为台风在北上过程当中还会持续的引导季风气流北上，导致降雨的影响会比较强，像是未来3天在海南、广东、广西、贵州、湖南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而且这种对季风气流的引导作用也是会影响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像湖北、安徽、江苏的一些地方也会出现强降雨天气。那第九号台风巴威目前距离我国还比较远，它是在西北太平洋生成的，属于一个远海台风。那相比于十号台风美沙克来说，巴威的体型更大，强度也更强，能达到超强台风级别。目前巴威是正在往西偏北方向移动，预计在下周3之前对我国海域都没有影响，但之后巴威还是存在着登陆我国华东沿海的可能性。目前看来下周6前后会给东部海域以及华东地区带来强风雨天气，不过因为现在预报时效还比较远，所以巴威的路径可能还会有调整，对我国的风雨影响也还有变数。总之，下周在华东一带的朋友要密切的关注这个台风的走向。
1: 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容易引发哪些次生灾害？
2: 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主要是在海南、广东、广西以及贵州东部、湖南一带，是会达到大到暴雨的量级，部分地区大暴雨，在海南岛南部、广西南部局地可能会有特大暴雨，而且广西的一些地方强降雨可能会持续3-4天时间，累积雨量比较大，降雨也有一定的极端性，致灾风险是比较高的。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包括山洪、中小河流洪水，还有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另外，城市当中可能会出现路面积水、内涝，低洼农田有可能有自涝风险等等。那像广西的中东部、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南部等地都要加强防范。
1: 受影响人员需要做好哪些防风防雨准备？
2: 那对于普通市民或者游客来说，在台风来临前还是要多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及时的去了解台风影响的时段和风雨强度，也可以提前准备一些像食物、水、药品、充电宝等等应急物资，注意关好门窗。那把阳台的花盆杂物搬到室内，在台风来临的时候避免前往海边等危险区域，最好待在室内，并且远离迎风的门窗。在台风影响过后，出门的时候也要小心路边掉落的电线、断裂的树枝等等，在积水路段也要注意安全。对于沿海农户来说，除了个人做好防范台风的准备工作之外，最好是提前清理沟渠，防范农田自涝，雨后注意及时排涝散伤，做好补肥、病虫害防治工作。海洋牧场注意提前抢收，检查相关的设备和物资，加固设施。出海作业的渔船也要及时回港避风。
1: 十号台风美沙克起源于南海热带低压，热带低压想升级获得台风命名，需要满足哪些硬性气象条件？
2: 其实像是热带低压和已经获得编号的台风，本质上都是热带气旋，只是根据它们强度的不同划分了不同的等级。那划分的标准就是看热带气旋底层中心附近的最大平均风速。像是热带低压的话，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速是 10.8 米每秒到 17.1 米每秒，也就是六到七级风。那当热带气旋中心附近的最大平均风速超过 17.1 米每秒，达到八级风的时候，就可以升级为编号台风，获得命名了。
1: 南方台风雨和北方的高温几乎同时出现，近期的高温是什么造成的？
2: 那除了南方的强降雨，最近北方的炎热天气也很突出，包括西北、华北、黄淮很多地方高温暑热都会发展加强，这也是今年以来北方最大规模的一轮高温过程。这次高温过程主要是受到了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这个大陆高压非常庞大，而且移动很缓慢，在它的控制下，明后天

0: 北地区到华北平原的高温还会持续，也提醒这些地方的朋友注意防暑降温。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最近北京的一个磁源工厂的日产能突破1.4万亿磁源，未来将向日产10万亿磁源的远期目标迈进。据介绍，其半数任务在6秒内完成交付，90%任务的响应时间控制在10秒以内。贵州一家公司的磁源工厂则宣布日调用量破100亿。磁源呢，也就是 token， 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具有智能时代可计量、可定价、另外可交易的特性。那么磁源这个有点抽象的概念，它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哪些资源是生产磁源的原料呢？这个磁源的价格又是受到什么东西的影响的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磁源工厂到底是如何生产的，如何进行生产的。那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2: 哎，刚才说到了北京啊，有一个首座磁源工厂，日产能已经突破了1.4万亿磁源，这个量级很大啊。磁源 token 刚才说到了，是这个大模型处理信息的一个最小的信息单元了。所以磁源到底是怎么被生产出来的？另外呢，它是怎么被管理、怎么被配置的？这个

0: 首先呢，这个也咱还说一句，这个股市里还有一个板块也不错，商业航天嘛，对吧？这就太空算力是点叫太空算力农场，这是典型的商业航天里的一个概念，是吧？所以你看，我们讨论的产业话题其实都和我们生活中日常的经济啊、事物啊紧密的连接啊。那么这个事儿呢，咱们毋庸讳言啊。这个最早的发起者就是 SpaceX，
1: 对，
0: 这是马斯克创立的另外一家太空探索公司啊。最早的时候呢，大家认为呢，有点天方夜谭。但实话实说，现在看起来呢，确实有它的合理性。这个合理性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我们一一来讲啊。第一个，能源，刚才我们反复提到的能源。这个黄仁勋有一句话啊，叫做 AI 应该在数据产生的地方当场计算。这是黄仁勋的名言啊，就是说人工智能啊，你不要把这个数据在哪儿产生就在哪儿计算，你不要再搬来搬去的，你搬来搬这个咱们刚才谈到了，很好理解，通讯的费用也是一大堆费用啊，对吧？
1: 是的，是的，带宽的这个费用嘛，
0: 对。好，我们看哪些数据在太空中产生啊？遥感数据，
1: 对
0: 吧？
1: 对，
0: 这个地球遥感数据都是在太空，因为它只能由遥感卫星产生啊，
1: 是
0: 吧？是
1: 的，是的，
0: 你只有在天上这个轨道上飞着。转着你才能够不断的扫描地球嘛，所谓遥感数据就是卫星不断扫描地球产生的数据啊。这一点呢，在传统的计算体系里是非常不经济的啊。我们说传统的是什么呢？遥感卫星在一定的特定轨道上绕地球转，每转一圈就扫描一圈啊。地球上如果发现了自然灾害，比如说地震啊、水灾，是吧？或者是大规模的沙尘暴等等的，遥感就有相关的数据了。这些数据呢，原始数据都是图像啊，照相机嘛，图像，
1: 对，
0: 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扫描。这些数据很庞大。这些数据呢，传统的计算链路是首先要通过卫星的下行通道打回地面。
1: 对，
0: 地面上再通过超算中心来进行分析和计算啊，这里面非常不经济。第一，大量的数据，因为传统的卫星和地面的通信的通道并不是很宽啊，说白了，你这个挤占了大量的通道，而且你还要等这个卫星的窗口。
1: 是的，
0: 你比如说你不是24小时每分每秒都能接收数据啊，
1: 对，
0: 卫星飞过去了，你整整的下一轮，是吧？
1: 是的，
0: 所以每次的窗口很短，要借助多次的窗口轮换下载下来数据，地面上再计算，然后呢这才得出结果。其实最终出来的结果的数据量倒不大啊，可能他会判断，哎，这个刚才咱们节目中也谈到了热带气旋啊，台风啊，
1: 是的，
0: 它可能会怎么移动，可能最后的结果的数据用字节来表示非常短啊，但是中间的数据通量很大啊，
1: 没错。
0: 那么如果有太空算力的话，简单了。数据干嘛要搬回地球上呢？原始数据就留在太空就好了，

0: 个国家队还有民间队的总共计划，也申报了4万多颗的这个二十万颗和4万颗的两个申报啊，相当于是就先申报上去再说啊。然后呢，那么基本上在这个轨道中就计算了，它还能形在不同的卫星之间还能形成一个用光通信维持的计算阵列。
1: 对，
0: 也就是说，整个太空轨道就是一个硕大的圆形的立体的超算中心啊，然后数据就在太空中算完了之后，结果很短，直接传到地面上来，地面上接收的就是最终的结果数据，这不就是大量的节省了时间啊，提高了效率，也充分利用了空间的在空间通信中的每一比特每一字节的这样的它的信息的用处，所以这是第一点，经济性更好。第二点，能源问题，这就是刚才咱们也反复提到的，地面上你说如果以后所有的计算还都要在地面上运行的话，那么2026年吃掉一个日本国的算力啊，这个电能啊，那么到了2036年会不会把中国的，因为中国大呀是吧，但是它是指数级增长嘛，会不会把中国的这个电力的这个本来要分配给社会民生的和生产的电力也都消耗掉，那这是不可想象的，对吧，那么这时候呢完全就可以在太空中进行。太空中的能源发电模式很简单，就是太阳能啊。但是太空中有两大优，太阳能有两大优势。第一个，有一个轨道面叫晨昏轨道。早晨的晨，黄昏的昏。晨昏轨道面上，卫星的两个大翅膀，就是两个大的这个太阳能板啊，展开。它可以24小时接收阳光啊。你不像在地面上有大气层的遮挡。
1: 对。
0: 阴天下雨是吧？这个晚上你都无法进行有效的光伏发电，
1: 是。
0: 但是在太空中，每一秒的太阳能都不会被浪费，是吧？所以说这就是能源的高速使用。第二个散热问题啊，也有的朋友可能说，哎，太空中没有空气呀，无法
1: 没法吹电扇呀，对吧？
0: 啊，对，但没关系啊。首先第一，太空中的散热可以用辐射散热，对吧？辐射也是热能传递的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
1: 是。
0: 太阳那么大一个核聚变的反应堆。怎么把能量传到地球上，就是通过光的辐射嘛，是不是？所以说你想，太阳和地球之间是1.5亿公里啊，1.5亿公里这么远的距离，一小部分太阳能到了地球上就已经为地球提供了这么多年的能源，是吧？煤炭石油本质上都是太阳能的转换嘛，相当于是。所以说那么在这点上来说，辐射既然能传输能量，它也能散热啊，
1: 是。
0: 也是通过大量的大的这个辐射板来散热。太空中呢还是比较空旷的，
1: 对，
0: 同时外太空应该是一个绝对接近于绝对零度的环境。在一个接近绝对零度的环境中，用热辐射的方式来散热，应该说效率要比地面上好得多，你也不用再花费额外的能源去专门给它进行风冷或水冷液冷了，是吧？所以说经济性更好啊，发电的效率100%啊，然后全天候100%，然后呢散热的问题也能有效解决。为什么不把这个算力农场搬到太空中去呢？
1: 是。
0: 所以说你看这三合一就得出一个非常符合逻辑性和经济性的推论，对吧？
1: 没错没错，虽然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还会有一些技术问题需要去解决，比如说这个散热具体怎么去做这个辐射散热的这种方式。另外呢，就是宇宙当中其实会有很多的高能粒子和高能射线，它打到一个很关键的芯片上或者是存储芯片上，可能会造成一些数据方面的有问题。我们怎么去进行校验，怎么通过冗余设计保障数据准确性，这些可能慢慢的通过工程的这个升级可以慢慢的去解决。但是听了您刚才的介绍，我发现这个实际上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端测计算啊，对不 对？我们就把这个太空当中产生的数据在卫星上面直接进行解决。比如说有一些卫星如果它遥感的这个对象是地面，那么当它发现空中有很多云层遮挡的时候，实际上过去那这些很无效的数据也需要先传回给地球，那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带宽的浪费。那如果在卫星上面它自己有一些本地计算能力，它能够先做一下筛选，对吧？把这些无效的数据先给筛选掉，把那些最宝贵的数据发送给地球。这个其实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效率的提升，这个也是未来我们可以期待的方向。所以
0: 没错，
1: 可能未来我们在使用某些服务的时候，我们在使用某些比如说气象啊等等啊，包括这个定位服务的时候，你的数据没准还真就来自于太空。我们也谢谢包冉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

0: 嗯，
1: 好，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探视器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5: 炎炎夏日，高温持续，家中和经营场所用电量急剧增加，空调、冰箱也有可能中暑闹脾气。应急管理部提醒您，不论是单位和家庭，都需要安全用电。超长待机后，要让电器休息一下，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如发现家中插座或电线老化破损，要及时更换，以免发生短路，引发火灾。高温天里，室内温度宜保持在26摄氏度左右。使用空调时，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可定期开窗通风。对于家中的饮用水和食物，也要格外关注，高温会加速细菌滋生，尽量选择新鲜制作的饮品和食品。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避免食用高油高脂食物，减少肠胃负担。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这几天呢，不少朋友都感受到了夏天高温的威力。近期我国北方多地持续遭遇高温。那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显示，7月3号到8号，西北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1到44摄氏度，华北南部、黄淮也将集中出现高温天气。炎炎烈日之下，部分人群容易出现紫外线过敏。那酷暑天气之下，如何有效做好防晒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7: 进入大厦，教授话术打感情牌，一夜暴富虚假宣传招人，强制主播昼夜联播等行为，吴沈括认为这是抓住了团播乱象的根源。
18: 通过治理，直接将处罚延伸至 MCN 机构，倒逼这些 MCN 机构建立合规运营主播权益保障制度，从产业链的上游来根治乱象。
17: 吴沈括还表示，对于行业而言，短期内将加速违规团队清理，审核责任进一步落实，准入门槛提高。长期来看，此次行动将极大地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18: 一方面呢，使得行业发展的逻辑产生重构，从以往的流量套路转向内容为王，以优质内容作为价值体现的主要手段。同时呢，MCN 机构的运营将会更加的规范化，用工体系也会进一步完善，同时呢，必然会促进细分赛道多元化的发展。团播行业在业态层面会进一步超越单一打赏依赖，拓展健康内容的变现路径。
17: 朱威强调，团播本身并非洪水猛兽。

0: 此次专项行动的目的也不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通过立规矩、划红线，让行业在规范中走向良性发展。对于普通观众，未来刷到的团播直播间将更加健康有序，对于合规运营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1: 对团播的健康、法治、可持续的直播方式呢，那这次行动呢是划出了一个明确的底线啊，就任何的擦边、违规、违反公序良俗的这些行为，都将成为呢治理的反面教材。那这次治理呢，对团播乱象呢将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终结作用啊，把这个团播全面纳入到了法治的轨道。
2: 团播作为一种新兴的直播形式，不该靠低俗擦边来赚流量。这次专项行动正是给狂奔的行业踩下刹车，画好车道。从账号注册到打赏规则，从内容底线到未成年人保护，红线画得清清楚楚。说到底，整治呢不是为了管死，而是让团播回归内容本身，让好好做直播的人有空间，让普通网民刷得安心。希望这轮治理过后呢，直播间能够多一份真诚，少一些套路。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九级。作为今年登陆我国的首个台风，美沙克给海南带来哪些影响？当地又有哪些防台风举措？我们现在连线正在海南三亚的总台记者叶帆。叶帆你好。
4: 好的，主持人。
2: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地目前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了解到呢，台风美沙克它是已经在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的叶林镇登陆了。那目前我所在的三亚地区也已经进入到了七级风圈内。现在在三亚湾的海边，现场的风很大，海浪一层叠一层，同时伴有闪电，应该是出现了雷雨天气。那降雨呢，也从下午就在持续进行中。我们是下午到达这里的，能够明显的感受到现场的风和雨势都在逐步的加大。那下午来到这里的时候，海滩边还有一些停留的市民游客，但是伴随着台风美沙克的逐步逼近呢，景区和执法工作人员也都对市民游客进行了劝阻，大家都回到了安全地区。那台风美沙克它有着充沛的水汽，台风中心附近也有着较厚的云层，因此台风登陆后它会带来持续且大量的降水，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台风天气要远离沿海或者易出现山体滑坡的地区。主持人，
2: 那当地为了应对台风美沙克都有哪些防台风的举措？
4: 其实海南当地针对这次台风的到来，因为它也是今年第一个登陆我国的台风，海南当地是出台了非常多的一些防范举措。那首先在交通方面的话，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其实当前我们了解到受它影响最大的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已经暂停了所有航班的一个起降情况。那说到港口方面呢，海口的三个港口，也就是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也已经停运了，预计停运时间将持续到7月4号的夜间。那同时呢，海南全岛的一个进出岛的列车，还有包括像它环岛的一些高铁也已经全部停运了，这也是为了保障出行方面的一些安全。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民生方面的一些保障措施。那首先呢，海南多地的教育局就相继的发布了停课的通知。那像万宁市还有像三亚、陵水、琼海这些地方的话，他们都相继取消了今天像幼儿园还有部分中小学他们上课的一个要求。那这个降雨呢，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它这次会带来比较大的一个降水，所以呢我们也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预防降雨。那其实海南当地呢也针对这次可能带来的一个比较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做了充足的应对。那我们了解到海南其实就已经提升台风四级预警为三级预警，防汛防风四级响应为三级响应。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从应急厅了解到呀，海南现在针对全省在一些比如说危险建筑或者说在容易出现山体滑坡地带的一些人员也已经提前做了全部的转移，转移了有7000多人，所以说大家现在应该都是处于比较安全的地区。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到了7月，整个海南也迎来了非常多的游客。那我们也了解到像我们所在的三亚、蜈支洲岛、西岛这样的一些景区今天也已经都暂停营业了。那我们也要提醒可能有滞留在这边的游客，大家也要在台风天气注意安全，尽量避免在沿海地区或者在容易出现山体滑坡的地区，来确保大家都是安全的。那我们目前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叶帆，有关台风美沙克和它带来的后续影响，中国之声

0: 也将持续关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在哪个城市？这几天感受到热浪了吗？这几天全国多地遭遇今年以来范围最广的一轮高温天气，在河南热浪持续蔓延。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30发布高温橙色预警，4号到5号，河南省北中部东部大部呢将会持续高温，那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7度以上，安阳、焦作、洛阳北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下面我们就跟随河南台记者刘佳、池丽君，郑州台记者方正去实地感受。
2: 近期河南北部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郑州、开封、安阳等多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烈日炙烤下，各地各部门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在郑州地铁绿城广场站内的人防纳凉点，前来纳凉的市民络绎不绝，有的一起玩棋牌，有的观看杂志书籍。不少市民告诉记者，炎炎夏日有这样一处地方给大家纳凉非常惬意。
3: 这个纳凉点真不错，夏天太热没有地方去，只有来这个地方纳纳凉，娱乐娱乐，挺好的。
4: 环境也不错，一个是凉快，这边就桌椅象棋，挺开心的。
2: 郑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三级调研员陈建民介绍，今年郑州市共布设66处人防纳凉点，包含23处节建点位、43处地铁点位，较去年新增8处，广泛覆盖居民小区、大型商圈、地铁换乘站等人流密集区域。除配备桌椅、书籍、棋牌等休闲设施外，部分纳凉点还叠加雨伞租借、免费手机充电、 AED 应急救护等暖心服务，一站式满足市民休闲、应急保障等多元化需求。今年郑州市人防避暑纳凉便民服务将持续至9月中旬，地铁人防便民驿站全年常态化开放，持续为广大市民服务。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点位配置，压实安全保障，深挖人防工程的民生价值，切实为市民在炎炎夏日送上清凉的保障。
0: 从7月2号起，河北省中南部迎来持续性高温天气。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呢，最高的气温达到36度至39度。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4号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持续高温之下，人们酷暑难耐，田里的庄稼同样经受着考验，土壤水分加速蒸发，作物蒸腾耗水加剧，农田伤情下降，可能促使旱情发生。那面对这样的天气，田间管理该怎么跟上？河北省邢台市南河区农业农村局技术推广研究员温春爽给出建议。
6: 玉米苗期持续35度的高温天气，主要对农作物的影响，第一就是生长受阻，苗弱偏小，根系吸水吸肥速度跟不上，蒸腾消耗快，酶活性下降。第二就是湿水泥微，叶片灼伤。第三它根系发育差，病害虫害加重，诱发灰飞虱蚜虫发生。苗期的管理措施呢，就是第一，小水浸浇，避开中午，优先采用喷灌、滴灌、微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第二呢，结合浇灌适量补肥，或者是喷施叶面生长调节剂，增强作物抗高温抗旱能力。第三呢，除草避开30度以上的正午，防止高温要害。
0: 再把目光转向山东，山东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3至5号，山东省中西部的大部地区将继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多地多部门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下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贾林、李金玲的实地采访。
7: 这两天，菏泽市定陶区连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局地最高温度达37摄氏度以上。为切实做好高温天气下一线劳动者的保障工作，当地全天候免费开放智能化工会驿站，给户外作业群体提供休息纳凉、便民服务、中医义诊等暖心服务，让他们在炎炎夏日收获关爱与清凉。 今天上午10点左右，菏泽市定陶区热浪翻滚，持续攀升的气温让街道小巷热气蒸腾，体感温度

0: 急剧飙升。刚结束阶段性送餐任务的外卖员邵静与同事们一起来到了商业圈附近的工会驿站纳凉休憩。该驿站作为24小时开放的驿站，户外工作者仅需刷脸就可以随时出入进站休息。菏泽市定陶区外卖员邵静：
1: 这几天温度太高了，有的时候送一趟单爬一趟楼梯衣服都湿透了。这里边有西瓜，也有解暑茶，还有纯净水，而且这里边也特别凉快，有空调，还可以给手机充电，而且我们也可以给我们自己充电休息休息。
0: 针对户外劳动者长期在室外作业、劳动强度大的特点，当地工会驿站还联合医院开设关爱户外劳动者健康活动，现场为大家测量血压，耐心讲解高温作业防护知识，科普夏季饮食与日常养生要点，提醒大家注意身体调养，以专业服务守护一线劳动者健康。菏泽市定陶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晓晨：
2: 针对户外工作者昼夜作业的特点，我们工会驿站实行24小时对外开放，免费提供空调纳凉、直饮水、应急充电、休息等基础服务，常态化储备矿泉水、消暑茶等防暑物资。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紧盯高温天气变化，动态增补防暑物资，持续开展夏送清凉关爱活动，在炎炎夏日为一线工作者撑起清凉保护伞。
0: 从7月2日开始，山东省德州市出现了高温天气，气象部门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3号到5号全市最高气温可达36至38摄氏度。
3: 大家排好队啊，来领防暑物资哦。
0: 在德州市宁津县某项目工地，项目部提前备足备齐防暑降温物资，将货箱正气水、新鲜西瓜、风油精、板蓝根等逐一发放到工人手中，保证高温天气下广大一线施工人员的身体健康，在炎炎夏日给他们送来丝丝清凉。项目工地安全负责人马玉晨：
3: 为了应对高温天气，我们严格执行错分施工，上午6点到10点，下午3点到7点施工，高温时段全面停工，现场各个作业点都设置了防暑休息亭和饮水点，定期给工友发放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同时每天定时开启雾泡喷淋洒水降温。我们也常态化开展送清凉活动，把降温物资送到各个施工点位，同时现场配备急救箱，一旦工人出现头晕、乏力等不适，能第一时间处置。在抓工程进度的同时，把工人的身体健康和施工安全放在第一位。
4: 不只是河南、河北、山东啊，这股热浪也席卷了西北。连日来，新疆多地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今天，吐鲁番最高气温达48摄氏度，火焰山地表温度已达80度以上。预计本轮极端高温天气还将持续一周左右。为应对持续高温，吐鲁番市多部门联合推出了一系列防暑保障措施。景区向游客免费发放雪糕、苏打水等物资，交管部门调整执勤排班，缩短民警户外连续执勤的时长，并为每个执勤点位配备冷风机、遮阳伞，在高温的时段呢送去绿豆汤等消暑物资。当地呢还面向户外工作者开放了70个工会驿站，站内配备饮用水和降暑药品。此外，人流密集区域增设了降温设施，公交车站、十字路口等地新增遮阳伞，火车站市区等多处人行道布设了这个喷淋降温的设施，为市民出行降温降暑。高温天气还在持续，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头晕、乏力、体温逐渐升高，就要警惕了，这可能是热射病的早期信号，严重呢会抽搐、昏迷，必须及时就医。普通中暑可以通风休息、补充电解质来缓解，但是热射病耽搁不得。有基础疾病正在服药的朋友呢，更要避免在户外待太久。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之间，尽量不要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出汗了，多及时补水补电解质。屋里呢要注意通风降暑。防暑无小事，不要让高温伤了身。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关注完国内高温啊，我们把视线转向国外。今年夏天，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地的气温呢频频冲上40摄氏度，热浪席卷欧洲多国，制冷需求瞬间就井喷了。不同于国内，吹空调早就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在欧洲国家，空调的安装率极低， 面对罕见的高温，当地空调现货被抢购一空，出现一机难求的火爆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制造精准填补了欧洲的制冷焦虑。广东是我国最大的空调生产基地和出口重镇，面对激增的订单，多家空调制造企业全线开启满负荷生产，再通过中欧班列争分夺秒运往欧洲，全力抓住这波海外市场的黄金窗口期。当地的空调生产能满足海外市场激增的需求吗？跟随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去车间看一看。
6: 在广东一家空调制造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产线飞转，一台台成品空调快速完成组装打包，整装待发，即将奔赴欧洲各国。这家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黄鹏告诉记者，今年欧洲市场的消费热潮来得又快又猛，远远超出企业预判。
7: 目前一机难求，欧洲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海外代理正全力加急补货，保障市场供给，全力满足当地消费者的迫切降温需求。
6: 另外一家空调企业的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也表示，工厂正在加班加点赶生产，销量对比去年同期已经翻倍。
8: 今年欧洲的热浪也是比往年都来得更凶猛一点，我们这款空调呢，我们今年整个的 to B 的 sell in 差不多是有超过了20万套，对比去年的话销量是有翻倍了。然后我们也是对于紧急的一些需求，在让工厂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制造。
6: 以往欧洲夏天长时间高温并不常见，只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但今年6月以来，欧洲遭遇史无前例的热浪，持续蔓延的极端高温让民众的制冷需求瞬间被点燃，问题也随之而来。欧洲房屋户型多样，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申请打孔装空调流程繁琐，法规严苛。其次，国内常见的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往往需要1500到2000欧元的安装费，安装排期动辄2-3个月。中国企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卡脖子环节。黄鹏说，他们推出的一款不用打孔、插电即用、随意移动的空调，简直是为欧洲人量身定做，方便又省事儿，一下成了抢手货。
7: 具备节能、静音、稳定、耐用优势的壁挂式空调持续深受欧洲用户认可，终端订单持续爆满，当前在法国区域的安装排期已顺延至8月底。
6: 华创证券家电行业首席分析师韩星宇分析指出，这一轮国产空调特别是移动空调销量猛增并非偶然，背后是中国企业针对海外用户使用场景所做的创新设计，加上覆盖完善的渠道网络和本土化的售后服务，才让产品真正扎下了根。
9: 那么中国空调在那边卖得好呢，其实主要也得益于这个中国企业的这个创新。这种移动分体空调，它区别于传统挂机和柜机，它的这种便携式的设计，让用户不需要外部的安装工来进行安装，可以自己 DIY， 也为用户节省了大量的安装费，包括这个安装所需要的排队的时间。
6: 面对欧洲空调整体断货，广东各大空调企业纷纷增产加人，加班连轴转。移动空调需求最旺，工厂专门开辟了加急产线，壁挂机则靠海运和中欧班列两条腿走路，尽快运往欧洲。企业还提前备好了当地的安装资源，多措并举稳定供货，稳稳接住这波爆发式需求。熊学勤说，
8: 中欧班列它整个的时效是大概是15天到25天不等，整个对比海运的话能缩短25天左右，所以说整个的时效还是比较快的。有中欧班列给快速的给运过去，满足前端的一个市场需求，包括我们有部分的产品是已经到港了，再让我们本地的分公司加速这个清关的进程，把产品尽快的送到渠道上，让消费者能够买到这款空调。
6: 家电制冷行业信息服务提供商产业在线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中国对西欧国家的家用空调出口量同比增长9.7%，其中移动空调品类表现尤为突出，增幅超过70%。这波欧洲高温，中国企业靠实打实的原创设计，不仅卖得出量，更卖得上价，海外利润远超预期。华创证券分析师韩星宇认为，国内家电业正站在从规模出海转向价值出海的关键拐点，企业不再拼量，而是靠质扎下根，完成一场漂亮的身份跃升。
9: 过去呢，我们看到中国家电企业出海更多是给海外的品牌做代工，但是现在的这个模式呢，逐渐的转向品牌出海。那过去呢，中国家电企业更多呢还是赚制造端的这个钱，现在呢， 很多家电企业呢，从用户洞察到产品设计制造，也是慢慢的实现了这个垂直一体化的布局。中国家电企业通过创新的产品研发，也在尝试去解决很多海外消费者的痛点，并且配合赛事等品牌的营销，逐步的强化中国家电品牌在海外市场的这个用户心智，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家电企业在全球市场的这个份额天花板。中国家电企业目前也正在从规模出海迈向价值出海的这个新的阶段。
4: 其实不只是广东啊，国内多地空调企业持续加大产能，让中国制造扬帆出海。在江苏常州，作为全球绿色智能小家电引领者的某企业呢，针对欧洲地区不能破坏建筑外立面、安装费用高等难题，创新生产移动分体式空调，无需打孔，安装方便，节能降噪，深受欧洲用户的喜爱。目前企业布局的四个海外仓库存海外仓的这个库存呢、是被迅速的清空，电商平台呢已经售出20000多台产品，处于爆仓无货的状态。而面对海外激增的需求呢，企业位于柬埔寨的生产基地预计今年8月投产，届时呢将有效的扩充全球的供货能力。从这些企业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制造的华丽转身，不再只是凭借成本优势的规模出海，而是带着原创设计的价值出海。说到底，热浪终将过去，但中国制造在欧洲消费者心中打下的烙印可不会跟着降温呐。
5: 昨日新闻重现，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波起云帆。
1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告别仪式。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19: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出席仪式的包括至少8位国家元首、来自12个国家的议长以及多个国家的外交部长、部长级官员或特使。他还表示，来自东欧各国的官方代表团、议员及民间人士也都出席仪式。但对于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欧洲国家，伊方未邀请其参加。 伊朗政府此前表示，前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国在

0: 将于7月4号到9号举行，历时6天。外界普遍关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否出席相关活动。究竟如何评估国葬期间伊朗的安全形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1: 在未来几天，伊朗国内外的安全形势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前些时候，伊朗和美国进行过两轮的互相袭击，但是呢，这一次经过在多哈的间接谈判之后，伊朗和美国已经确定未来一段时期，双方虽然没有解决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但是呢，双方承诺互相在不袭击对方了，然后同时呢，要等国葬之后，也就是说7月9号，双方在准备开始会谈。处于谈判未来一段时期也停下来了。
0: 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表示，下一次美伊会谈已于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后举行。
2: 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安排呢，仍是美伊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有消息称，欧洲主要国家认为，未来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向伊朗和阿曼支付费用几乎不可避免。此外，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官员表示，阿曼近期提出了一项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方案，方案中提出自愿付费机制，但伊朗官员表示将强制收取费用，而美国方面一直反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霍尔木兹海峡未来有可能收费通航吗？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0: 各方为何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收费的问题展开交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1: 海峡没有完全打通，并且海峡现在每天通过船只的数量比6月17号之后的那几天大大的下降，它的原因就是伊朗和美国在海峡的问题上存在尖锐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周边的国家包括欧洲国家认识到，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伊朗对海峡进行收费的可能性就很高，所以最近有媒体报道说，欧洲国家可能甚至海湾国家可能觉得收费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呢，前些时候海湾六国和美国刚刚发表过一个联合声明，就是海湾六国是坚决反对收费的。所以对于收费的问题，现在依然是坚持收费，然后阿曼的态度呢是比较模棱两可。
0: 未来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通航的可能性有多大？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1: 伊朗要想通过和平的手段说实现收费的目标也不是那么容易，一方面呢，因为有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反对，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伊朗要收费，它仅仅靠伊朗一家收不了，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它是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伊朗要收费，一个办法就是伊朗要靠军事手段，就像战争期间你要从中间航道和南部航道过的时候，伊朗就用无人机和导弹来打，然后你要从靠伊朗那条北部的航道过，那么就伊朗就要管理，就要收费，这是一种办法。另外一种办法就是你要收费必须得到阿曼的配合，阿曼同意配合，同意跟伊朗合作，然后伊朗才能收费，所以伊朗要收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2: 一方面，伊朗国葬为地区局势按下暂停键，另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之争折射出美伊核心矛盾仍未破解，未来是强制收费还是回归谈判，答案将在葬礼后的博弈当中逐渐揭晓。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出门住酒店，很多人都踩过12点退房的痛点，深夜抵店匆匆入住，第二天中午就得收拾行李退房，明明付了一整天的房费，但实际上休息的时间呢却打了折扣。早到的客人也常常要等到下午才能够办入住，拖着行李无处可去。这条酒店行业默认了几十年的行规呢，一直是让消费者无可奈何的。最近重庆的一家酒店主动打破了这个惯例，推出24小时退房制，从客人实际办理入住的时间开始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 晚到了不吃亏，

0: 早到了也更从容。消息传开之后迅速引发热议，那网友是一边倒的点赞支持啊。当然也有业内声音提出质疑，退房时间碎片化会大幅抬高运营成本的，那这样的模式能走得起来吗？能走多远呢？打破行规的24小时退房制是赚眼球的营销噱头，还是酒店业服务升级的新方向？它会给行业运营模式带来怎样的现实挑战和改变？又能否像评论期待的那样激发市场鲶鱼效应啊，来推动全行业走向更人性化的服务竞争呢？我们今天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一起来深入探讨这个话题。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午12点退房是全球酒店业延续多年的通行惯例啊。那你认为是24小时退房制本质上是短期差异化营销的噱头，还是能够推动行业服务标准重构的一个长期的趋势？
3: 这个问题啊，我有一个核心判断。首先呢，它肯定不是一个短期的噱头了。但是如果要想在全行业去普及和替代，12点退房的这个规则呢，当前也是有点难的。最终吧，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成为酒店行业针对于会员分层服务的一个权益选项之一吧。行业呢也可能会因为这样的现象的出现以及未来的发展呢，会从过去一个一成不变的统一规则，走向一个针对于不同需求的弹性供给的新的服务阶段吧。首先我来分析一下啊，为什么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短期的噱头。从这个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的报告也可以看出来啊，目前呢有超过62%的消费者对这个深夜入住半天收房费啊，收半天房费的情况是不满的。这个现象确确实实是很真实的一个行业痛点了，并不是伪需求。其实我自己个人作为商旅的消费者也经常遇到这个情况。我记得印象中吧，就给我延迟到下午2点就已经是很多酒店的极限了。不过现在呢也听说啊，一些头部连锁的酒店品牌在会员体系里头其实是针对于会员服务吧，它是落地了一些新的延时退房的政策的。比如说比较高级的这个会员吧，是可以延迟到下午4点啊，甚至是晚上6点的。我觉得这个已经出现了可以说24小时制的这个雏形吧，或者说基础的版本了。要想在全行业去普及呢，其实还是会遇到几个核心的瓶颈。第一个吧，一定躲不开的就是这个周转率的瓶颈。事实上现在呢，传统的规则下12点退房基本上是能够保证客房啊一天完成一轮完整的这个周转的，也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周转率的问题。如果改成24小时制的话呢，那么一定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你入住的时候就会分散啊，那么这个离店呢也会分散，这旺季的时候影响特别大，直接就把这个过去非常好看的一个翻台率啊就给下降了。那么直接带来的这个营收下滑呢也可能会下降将近10%到15%吧。所以在这个客流量很饱和的优质区域或者季节，基本上可能没有哪家会愿意主动放弃营收。第二呢就是运营成本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已经形成了非常固定的习惯了。如果退房的时候被碎片化了，那么这些服务人员比如说保洁前台他们排班就得从这种固定班次改成弹性班了，这个一定是会带来人力成本的上涨的，这又是一个难题。而且我们都知道现在当下整体酒店行业的利润并不属于特别丰厚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牺牲利润去换来这种服务，我觉得很多酒店还是会难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的。第三呢，这是酒店行业的一个隐形的规则，就是财务记账。绝大多数的这个酒店的预订系统呢它是按日来计算的，可能我们从很久远到现在应该这个酒店系统都是按照这套规则去设定的，所以你要把它从日的收费改成分时计费，或者说按照24小时的这样一个弹性计费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系统来说是需要做出规则上和一些程序上的这个调整和修改的。我们都知道啊，现在大多数的酒店可能除去这些头部品牌，它很多还是依托这些预订的网站，比如说 OTA 这些平台来搭建的。你想跟 OTA 平台去谈这种规则的修改几乎不可能。所以呢针对于这个问题吧，我觉得最终还是会形成一个行业的新的格局，就是12点退房呢基本上肯定还是一个基础的规则啊，这个不太会变。那么24小时的这种新的服务呢应该会作为这种中高端酒店或者是连锁品牌的

0: 高级会员它的增值服务存在。目前来讲它重构的应该还不是一个行业统一标准吧，应该还是一个服务标准。主持人，
1: 24小时退房制势必会带来一些麻烦啊，比如说退房时间会碎片化，客房周转的调度难度会上升，人力和系统的成本会增加。那对不同规模的酒店，这样的一个24小时退房制的引入影响会有多大？那目前行业内是否有可复制的智能化精细化的管理方案？
0: 不同体量的酒店吧，其实受到新的现象的影响的程度，我觉得还是天差地别的，应该可以。

0: 这个订房系统，它是自己更好去调整的啊，也可以对应去调整它的动态排班机制。事实上大型连锁酒店现在在整个服务里边已经在进入到这种通过服务去来抢客人的竞争阶段了。所以事实上对于他们来说，把24小时啊做成一个这个高等级的会员权益，来去筛选出这个精准的用户，本身来讲并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反而是他们现在正在做的啊。反而呢，如果筛选出这个精准用户以后，一定程度上不用去用更高的折扣啊来去贴补会员的话，那其实反而是能够把这份成本啊控制好的。那比如说现在这某朵某季的铂金会员吧，他们现在的这个延时权益就已经可以升级成24小时制了，本身来讲就不需要额外的改造。第二类呢，可以说已经会被他们产生一些中等影响，就是中型的单体酒店啊，这些一般是一些城市特色的这种网红酒店啊这种热门景区的这种打卡酒店，这个为主要的这个对象，他们的核心压力其实就是在于人力的这个调动啊，因为事实上他们的整个人工成本和运营成本是相对固定的，那这种固定班次呢，如果去被迫接受碎片化的这种运营，带来这种退房啊订房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加班成本会明显上升啊，而这种酒店的这个人员的流失率还是相对高的，它没法在一个连锁体系内去互相流动啊，它只能流失，所以这种成本是会直接承压的。第三类影响最大啊，就是我们常见的民宿啊夫妻小店，就这些还没有连锁化被连锁化啊形成这个大品牌的这些小店吧，他们影响最大主要就是一啊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如果他们去做退房时间的分散，基本上本来很有限的这个运力就会完全被打乱，可能连这种常态化的运行都推行不了。所以我觉得可以说这三类酒店对他们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主持人也提到，就是是否有这种可复制的成本对冲吧，我觉得市场还是有些经验可以借鉴的哈，就是目前现在行业内呢，在大型连锁的体系内已经出现了这种可以复制的这种方案啊，或者说对冲的方案吧，就是利用好错峰啊、智能还有定价啊，这一定是酒店行业运营的三个特别核心的就是抓手。我们先说说错峰啊。首先这个收益上呢，本身来讲对于酒店来说它就是存在淡旺季的啊，所以它就一直会存在一个错峰的机会点。那么可以在旺季和周末取消这个24小时制，只在淡季推行，这个事实上对于很多酒店来说本身就可以去直接执行啊，没有什么难度。第二呢就是智能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大型酒店、五星级酒店，包括这种品牌连锁，他们都已经放置了很多台自助入住机在酒店前台了。遇到这种客人集中入住的时候呢，这个自助入住机就能起很多的这个效率上的帮助了。甚至有很多自助入住机是机器人形式的，它可以追着你跑哈，我也有体验过，真的是能够去减少首先前台人力，第二呢这个还有一部分智能化的设备呢是跟保洁相关的，那么一定程度也可以帮这个保洁人员利用智能化的设备呢去降低这种弹性服务带来的这种碎片化的成本啊，用智能去提效吧，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还是要从市场化的手段可以去解决啊，就是一定是可以通过价格调整来去筛出来愿意为这部分溢价或者说愿意为这部分服务去牺牲折扣的消费者。现在目前从市场上来看吧，24小时房型的普遍比这个普通房型要贵，大概溢价10%到15%吧。事实上这部分的差价呢，差不多在连锁型的酒店的这个服务模式下是可以覆盖啊这种弹性发生的额外成本的。我们看到这个新闻里边也提到啊，这套方案在重庆啊、成都很多试点酒店验证后，几乎可以做到不增加净成本啊，这个还是非常好的啊。所以我觉得最终吧，我们是可以通过利用好错峰时间啊、智能化的设备以及针对于不同的服务来去做弹性定价啊，是可以形成一个对冲的方案的。
1: 看到有评论期待啊，就这个模式能不能激发出市场的粘性效应，在你看来更多的酒店跟进效仿，更可能带动行业整体服务品质升级，还是会引发新的无序竞争或者是服务上的内卷，是不是有必要在行业层面出台一些配套的指引来规范这类的创新服务呢？
0: 这个问题我也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哈，就是长期其实还是会带动服务品质的升级的，但短期呢有可能还会出现乱象啊，这个可能就需要行业层面，无论是协会啊还是我们的这些大流量的平台，要去加强规范指引和备案了。首先我可以先聊一聊为什么我觉得还不会内卷哈。 二。

0: 24小时制啊，现在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大型连锁酒店已经在推行了，可以说推行的时间也不短啊。这个已经不会说因为它的出现一个快速的价格战，这个很难，因为它现在是给有需求且愿意付费的用户提供的升级，或者说高级会员吧，在你的权益里头就带着这项服务选项，你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但触发的时候是自动触发的。所以呢，这个并不会说因为大家去推这个东西去抢客人呢，啊，甚至是去卷价格，这个不太会，啊，因为这部分本身来讲就是一个增值服务，它不会是成为一个普惠服务，甚至我觉得这个政策的出现呢，应该还是会倒逼酒店从拼价格反而转向拼服务了，对，拼体验，啊，甚至是去办会员卡哈，啊，这个是我觉得正向的品质竞争吧。为什么我说短期可能会出现一些乱象？因为现在确确实实也出现一些小的酒店拿24小时退房啊，去当一个引流的噱头啊。我们在很多这个新闻上也看到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出现。但是呢，他说24小时退房呢，其实他设置了一些隐形的限制啊，这是我们消费者最头疼的，也是平台甚至不能监管的，因为你只有到店才知道。比如这个旺季不能用啊，特价房不能用，包括你深夜入住。它是需要达到一个评判条件才算你深夜入住的，啊，这个有些时候可能到了真正前台，你才发现这些事情啊，这些条件是前置的，那人家都很晚到这个地方了，对吧？所以还是会引发一些消费纠纷啊，争执。如果这个现象不去得到整治的话，那这种现象可能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服务项，啊，结果大家认为这是一个骗人的噱头啊，那就没法达到我们的初衷了。其实针对于这些问题吧，我觉得首先还是需要行业层面去出台配套的指引啊，一个是行业的这个自律组织啊，主管单位啊，包括我觉得跟我们消费者最直接相关的就是这些 OTA 的平台以及这些大型连锁的酒店品牌的订房系统，它的网站啊，他们是需要加强这个协助监管以及要处理一些备案信息的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白名单啊和这个黑名单红黑榜永远都还是非常有用的手段，至少在服务业哈。首先呢，我觉得第一还是要明确服务标准。你规定了什么房型、什么时段能够适用24小时制啊，你是要明确标准且张贴公示的，这个你是不能去玩隐形的文字游戏的。第二呢，你要有明确一个告知的义务，就是这刚才其实也间接提到了，就是你得在预订页面醒目的去公示限制条件啊，你不能只是醒目的位置去告诉你我有这个福利，你也得告诉人家限制条件哈。第三呢，就是如果出现了这个纠纷处理，你得有快速处理的这种应急的预案，包括处理的赔偿的这种标准的建议，你得让消费者知道他维权有门啊。总的来说吧，我觉得先提出服务改善的酒店总是会通过这个鲶鱼效应啊来去搅动行业，带来一个大方向上的利好啊，这个是初期的必然。它也能够推动行业吧，从一个我们过去觉得供给侧，我们叫卖方啊，卖方的规则去转向一个需求侧，买方的体验。事实上，任何一个行业，包括酒店业在内，只要做好这个规范，在这种规范下做创新，都会成为这种服务行业升级的一个新的起点吧。主持人，
1: 好的，从经验来看呢，老行规啊，终究是要让位给真实的消费需求的。24小时退房制这位鲶鱼搅动的不只是一个退房的时间，更是整个行业的服务逻辑。那谁把消费者放在心上，市场就会把票投给谁。
2: 昨日新闻重现，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鲶鱼带动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爱。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

0: 鸣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你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新出版的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六期的小说月报。翻开这一期的小说月报，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裘珊珊的短篇小说《米黄色风衣》。被冠以军旅作家称号的裘珊珊，不仅创作了很多军旅题材的作品，塑造了很多经典的军人形象，还写了大量军旅题材以外的小说。短篇小说《米黄色风衣》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小说开头就很有意思，老同学群里有人说王红菊半年前就走了，可叙述者严苛觉得自己明明上周在超市还见到过他，虽然当时因为自己衣着随意没有上前打招呼，但他一眼认出那就是王红菊，对方当时还穿着一件米黄色风衣。一个人怎么可能死后半年还在逛超市？这个小小的错位感牵出的是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友情和一个女人隐忍付出不被善待的一生。读到最后，您会发现那件风衣到底是谁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这辈子有没有错过那些本该说出口的话。本期小说月报共有短篇小说8部，中篇小说4部，其中好几篇我看了以后都觉得后劲儿很大。90后作家钱默痕的短篇小说《小寒》让我有很强烈的代入感，他写的是母女之间那种最日常最细碎的较量。80岁的艾红把我今年可能要死了挂在嘴边，二女儿安娜每天早起给她切菜煮糊糊，盯着她喝水，管着她看电视，但安娜越是

0: 对他好，艾红就越想逃去大女儿那里。钱默很把那种我为你好你却不懂我的委屈写得丝丝入口，让人读着读着会发现最像你的人往往最难相处。他揭示了一种普遍的家庭困境，至亲之间爱也往往会因不懂包容而走向相互消耗。但好在衰老与离别会让人学会体谅，遗憾之下会生出迟来的柔软与释怀。科幻作家任清的新作《鱼眼智意》则在平淡的文字之下暗藏刺骨的惊悚。小说的主角是一个处理交通事故现场的信息员，他的工作是提取物联网数据重建事故现场，但有一天他被卷入一场关于来世的深夜谈话。在鱼眼街的交警驻点里，几个人依次向他讲述自己最深的遗憾和秘密。中年男子诉说儿时为攀比见死不救，半生深陷愧疚。红衣女子讲述母女被贫穷裹挟悲苦半生。年轻交警坦言因怯懦隐瞒化作是赝品愧对知己，而叙事者自己则藏着更深的罪孽，困在无尽的悔恨里。任清把罪孽、愧疚、记忆和人工智能编织在一起，读到最后你会发现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某一次的来世里。在今天的节目里，我想重点为您推荐的是2026年第六期小说月报里石钟山的一部短篇小说《绝密任务》。提起石钟山，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那几部军旅题材的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军歌嘹亮》。没错，他是这几部热播影视剧的编剧。之所以石钟山的军旅题材作品屡屡被成功改编，创下收视纪录并获奖无数，当然是源于他旺盛的创作力，尤其是对和平年代军旅题材小说的独特理解。曾有人这样评价石钟山的创作特点，相对而言，石钟山的作品里很少出现大的战争场面的实景式描写，也因此缺少了一些大气淋漓和纵横捭阖的气势。但石钟山本也亦不在此，在石钟山的父亲系列作品中，战争的硝烟和历史的记忆只是一种背景或者底色，但这种背景或底色又是父亲系列作品里不可或缺的。作家在诗意诉说历史和构造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之时，重的却是生活，是情感，是军人性格里平凡真实的一面，是人性在和平生活中的体现，这也反而使军人的形象更加丰满。还有学者评论说，石钟山军旅题材小说中的军人，尤其是老一辈革命者，无一例外的都对战争有着近乎癫狂的痴迷。隐含在他们这种非常人狂热态度背后的，其实是对于一种革命信仰的执着。石钟山的作品首次获奖是1999年，他创作的短篇小说《国旗手》当时获得的正是小说月报第八届百花奖。所以这一次在最新一期的小说月报里看到石钟山的新作并不意外。那么这部《绝密任务》写的是怎样一个故事呢？1955年夏天，大学生秦富贵刚签好北京的工作，就被两个军人领走了，改名换姓，通信受限，一路颠进沙漠里一个只有代号的兵营， 从头到尾没人告诉他任务是什么，那种不该问的别问的压抑感贯穿始终。石钟山这一次的创作依然延续长久以来他的创作母题，特殊年代里，在厚重的家国使命与严明的组织纪律之下，个体命运、私人情感面临的深刻碰撞与取舍。关于短篇小说《绝密任务》的创作动机，我们还是来听听石钟山本人怎么说。
1: 现在聊一聊我创作《绝密任务》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这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结识了被我们所称的解密的人。后来跟这批解密的人成为了朋友，在不涉及到保密的前提下，他们聊起了过往的生活。对于我们平常人来说，对两弹一星的了解，更多的是了解那些科学家，以及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著名人物。我们知道他们曾经默默地为我国的两弹一星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但是我们却对这些默默无闻做一些专业技术的普通工作人员，我们却知之甚少。这些人被解密之后，大部分回到了北京，居住在一个小区里。他们和所有的普通人一样，默默无闻地过着养老的生活。我就是在他们被解密之后平静地过着日子的时候走进他们的。从那一刻开始，让我感到震惊。为了国家，为了国家的安全，还有一批这样默默无闻的，当年为两弹一星做出贡献的这一批普通的人。虽然他们的故事普通，但他们为国家、为这个民族所做的贡献却是非凡的。正因为他们的不平凡的经历打动了我，于是我有了写这部短篇小说《绝密任务》的冲动。这部小说表现的只是这个普通人当中的一个个体，但是就是这一个个体代表了一代人他们的默默牺牲和忍辱奉献。我希望读了这篇小说的朋友们，通过这篇小说能够领略到为国家、为民族负重前行而默默无闻的这一群人、这一批人。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开石钟山的这部短篇小说《绝密任务》，选自2026年第六期小说月报。演播艺术家周建龙，演员刘璐。
2: 1955年的夏天和其他的夏天并没有区别，又一批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要离开校园了。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大学生便成了各个单位需要的宝贝。有许多单位在这一批大学生还没毕业时便来到学校预约着选人了。秦富贵被北京的一个单位看中了，几个月前就和他签约了，让他一毕业便去报到。他自己也做好了去北京的准备，给父母写了信，告诉他们毕业之后去北京的消息。毕业季一到，同学们都开始收拾简单的行囊，到校办开具毕业介绍信，然后喜气洋洋地到新单位报到。秦富贵收拾行李时，校办主任突然找到了他，通知他到校办去一趟。原以为就是让他办离校的手续，便轻松愉快地跟在校办主任的身后。走进办公室时， 看见有两个军人坐在里面，从

0: 从他进门开始便严肃认真地打量着他。校办主任向两位军人介绍，这位就是秦富贵。其中一个军人站起来对他说，我们选中了你，你跟我们走。直到这时他才看清，一个军人的手里正拿着他的学生档案，另一个军人把学校开出的介绍信递给他，这是他离校的介绍信，加重语气对他说，我们接收你了，马上回去收拾东西，立即和我们出发。秦富贵望着两个军人，脑子里有些发懵。几个月前，他和北京用人单位已经签约了，他毕业后要去北京报道的，怎么又来了两个军人呢？镇静之后，他问道，你们是北京单位派来的吗？其中一个军人摇了一下头，告诉他，
1: 不是，我们已经和你之前签约的单位打过招呼了，你不必去那个单位报道了，你现在另有任务。
0: 这是要去哪里？
1: 绝密，你不要多问，跟我们走就是了。
0: 大学四年，他不仅学到了课本上的知识，也接受了组织上的教育，服从分配，不和组织上谈条件，这是每个毕业生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他望着两个严肃的军人，默默地转身回了宿舍。当他背着简单的行囊站在宿舍楼门口时，一辆吉普车驶到了他的面前，其中一个军人迅速地把车门打开，一把将他拉到了车上。他想把车窗打开和同学们做一次告别。坐在他身边的军人命令道，
1: 不要开车窗，也不要回头。
0: 他正襟危坐在军车里，身体僵硬的像一块木头。军车驶离了校园，很快便来到了火车站。时间就像事前计算好了一样，他从吉普车上下来，在两个军人的陪同下迅速地登上了一列停在月台上的火车。刚坐到座位上，火车便鸣笛开动了。到了火车上，两个军人严肃的神情似乎才有些舒缓。现在他终于明白了，这两个军人就是负责接收他的，是他新单位的代表。他鼓了鼓勇气，又一次问道，
2: 我们这是去哪儿啊？我到底分配到了什么单位呀？
1: 到了你就知道了。现在要学会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
0: 见两个军人如此这般，他只能把好奇心压在心底。火车行驶了一天一夜，又一个白天之后的傍晚，两个军人带着他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下了车。走出车站之后，他看到了另外一辆等候在那里的军车。两个军人仍然什么也没说，和他出发时一样，再次命令他上车。军车颠簸在夜晚的路上，开始的时候还能看到路边的灯火，后来灯火也消失了。车灯前的沙土路急速地向后退去，不知何时，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再次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车还继续在沙土路上颠簸着，眼前是无尽的沙漠，沙漠的远处隐约可见远山。后来车辆停在了一栋房屋门口，军人带着他在这里吃了饭，接待他们的也是军人。吃完饭之后，司机给军车加满了油，他们又一次上路了。又一个晚上过去，在天光微亮的时候，车驶进了一座兵营，大门口有荷枪实弹的卫兵站岗。车辆驶过卫兵的面前时，有军人命令他们停车，经过一番检查之后才再次放行。说兵营并不确切，这里只是一个大院子，

0: 院子里搭满了帐篷，一排排一列列，就像排好队列的军人，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他被两个军人带到了一个帐篷里，这顶帐篷里不仅有军人，也有穿便服的工作人员。其中一个军人从挎包里拿出他的学生档案，递给了一位年长的军人，然后介绍，这位就是秦富贵。那位年长的军人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然后和蔼地伸出了手。他拘谨地和年长军人握了握手，他感受到年长军人的手很热。年长军人微笑着冲他说，
1: 秦富贵同志，欢迎你。
0: 说到这里，年长的军人想起了什么，冲带他而来的一个军人说，
1: 该给他起一个新名字了，就叫王虎吧，虎虎生风，一切都不畏惧。
0: 年长的军人听了点了点头，又望向了秦富贵，
1: 既然王虎的名字这么有意义，你以后就叫王虎了。
0: 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给他改名字，富贵这个名字是父亲给他起的，没想到来到这里他连名带姓改成了王虎。后来他才知道，来到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改了名字，之前叫什么已经不重要了。这个满是帐篷的营区变成了他的新工作单位，代号343。具体是干什么的他也并不清楚，只知道这个院子只有一个代号。他被安顿到了一顶帐篷里，在去帐篷的路上，陪他而来的一个军人对他说，
1: 343有规定，到了这里不能和外界任何人联系，就是家人也不允许。该知道的会让你知道，不该你知道的你不要打听。
0: 听了军人的命令，他想起了远在故乡的父母。之前北京单位接收他时，他已经写信告诉了父母，同时还告诉父母到了新单位之后会再次给他们写信的。可到了343，却不让他和外界有任何联系，甚至他的名字都改成了王虎。他不知怎么和父母交代。和他同住一顶帐篷的还有另外三个人，后来熟悉之后知道了他们叫李大亮、张长田、马有初。这三个名字应该也不是他们的原名了。他想起了军人的命令，不该问的不问。后来时间长了，也明白一个人的名字也就是代号而已，叫习惯了，他真的就是王虎了。到了特殊军营之后，王虎才知道，这里早在他之前就来了许多人，他们来自全国各个不同的大学，有学物理的，也有学数学的，有年龄长的科学家，也有像他这样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有许多苏联老师。王虎再一次坐到课堂上，仍然不知道他们在这里要执行什么任务。他毕业于地质学院，学的是冶炼专业，他们这里有一个苏联老师叫马斯托洛夫斯基，专门教冶炼技术。直到这时他才懵懂地意识到，被分配到这里不仅因为学的是冶炼专业，更重要的是他的外语学的也是俄语，和苏联老师沟通起来并无障碍。他坐在课堂上听苏联老师讲冶炼技术，虽然他了解了这些，但仍然不知道自己执行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绝密任务。马斯托洛夫斯基40岁出头的年纪，穿西服打领带，虽然外面是一片荒漠的戈壁滩，到处烟尘四起，但在帐篷里教他们知识时，他的皮鞋仍然擦得一尘不染。

这些苏联老师和专家并不住在由军人管理的帐篷里，一到工作的时候都有专车接他们过来，下课之后又有专车把他们送出去。这些苏联专家到底住在哪里，他们并不清楚。他想起军人交代他的保密原则，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苏联老师教他们知识，不仅在课堂上，有时也会到野外。车拉着他们来到远处的山脚下，这里是一片采石场，把一座山都挖掉了半边。他们的任务是在这些石头里挑出需要的石头。马斯托洛夫斯基教他们辨认什么样的石头是有用的，他们把有用的石头挑选出来，又由工人搬到一边，积攒到一定数量之后，就由军用卡车把这些有用的石头拉走。这些石头究竟被拉到何处，对他们而言仍然是一个谜。马斯托洛夫斯基个性冷峻，从不和他们多说一句废话。当时上级已经和他们明确交代过，要无条件服从苏联老师和专家，他们只管服从。从马斯托洛夫斯基的口中，他们知道这些石头是有大用处的。石头被粉碎加工之后，会提取出一种叫重油的东西。这种重油到底干什么用，他们仍然不清楚。既然组织交给他们这项任务，他们服从苏联老师的指令，完成任务就是了。李大亮、张长田、马有初和他并不是一个专业的。李大亮学的是物理专业，张长田是数学专业，马有初是机械制造专业。他们各自都有不同的苏联老师，和他一样都在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他们每天回到帐篷里，对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和所接触到的人和事并没有什么交流，组织规定这都属于保密范围。他们聊的更多的是自己的故乡，家里的亲人。他来自云南的一座小县城，李大亮来自广西，张长田来自广东，马有初来自东北。他们来到343之后，都和外界失去了联系，就是父母和亲人也不知道他们的去向。上级命令他们无论如何是不能和外界联系的，就是写了信也寄不出去，甚至他们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只有一个343的代号。他们想家的时候，只能相互诉说着故乡和亲人的点滴，有时做梦也会梦到故乡和亲人。有一天，马有初在梦里醒来，泪流满面地坐在帐篷一隅，突然歇斯底里地大喊了起来：这样的日子我受够了，我想家，让我回家一趟吧。突然他被一个瘦小的人拥抱住了，下意识的他也用力拥抱了对方。因为对方身材瘦小，他还把对方抱离了地面，转了一圈又一圈，嘴里不知喊叫着什么，直到头晕眼花，才和对方一起跌倒在地上。当他晕头转向地站起身来时，才发现拥抱对象是一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也被他转晕了，趔趄着身子想站起来，又几次跌倒。他望向眼前跌跌撞撞的女孩子，服也不是，不服也不是，脸上的笑容变成了尴尬，定格在了那里。自从来到343，还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接触异性。在他们营区并不缺乏女性，因为保密的原因，就连同帐篷里的人几乎都不交流各自的工作，别说这些女同胞了。成功的喜悦让他忘乎所以，他不仅拥抱着这个女孩子，还与她一起摔倒在了地上。他一时不知如何。

0: 时候，还是那个女孩子对他说了一句：
1: 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还不快扶我起来？
0: 直到这时他才灵醒过来，上前拉住了他的手。女孩子虽然站了起来，但仍然站立不稳的样子，睁着一双乌黑的眼睛问他：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王虎。之前他经常想起自己的原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别人对他的称呼，那个曾经的秦富贵

0: 江燕。
1: 江燕说完便跑了出去，很快她瘦小的身影便淹没在了人群之中。那一天的343营区庆祝的人群彻夜难眠，有人还放起了鞭炮。当久违的鞭炮声炸响时，所有人都想到大年三十晚上。自从来到343，所有的节日对他们来说和其他日子并没有区别，所有人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已经忘了节假日。胜利的鞭炮声让他们又想起了春节这个传统节日，他们现在比过年还要高兴，所有人唱着跳着高兴了整整一夜。从那以后，他多了一个心事，放不下那个扑在他怀里的江燕了。他开始留意观察，江燕是化验组的一名成员，工作的时间穿着白大褂，像仙女一样在营区里穿梭。江燕似乎还认识他，每次见到他都会红了脸，低着头抿嘴，从他身边匆匆走过。他的目光黏黏糊糊地粘在江燕的身上，直到身影消失。刚来343时，他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一晃现在他已经30岁了。之前他也不是没有想过自己的终身大事，偶尔脑子里会开小差，如果分到了别的单位，正常的工作、恋爱、结婚，现在孩子都该出生了，这种想法只是在他脑海里一闪而过。营区里所有人都在为那项绝密任务而努力奋斗，自己又怎么能够有这种想法呢？他为自己这种俗欲感到羞耻，以后再有这种想法时，都会努力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然后夜以继日的工作，把剩余的精力耗尽。第一颗原子弹终于爆炸成功了，一切似乎又按部就班起来。整个343营区已经建好了，昔日满是帐篷的营区已经不见了，一栋栋办公楼和宿舍楼拔地而起。王虎分配到了一间独立宿舍，搬家的那一天才发现，好巧不巧，江燕正住在他的对门，两个相识的人鬼使神差的成了邻居。那以后两个人打照面的时间就多了起来，江燕似乎也恢复了往日的模样，大大方方的向他问好。有一次他下楼出门跑步，看到江燕也换了一身运动装，他就打招呼说：去运动啊。江燕大方地说：
0: 呀，你也出去呀。
1: 从那以后，两人经常在业余时间里相互约着出门锻炼身体。他们的工作仍然紧张，但和以前相比明显规律了许多。这里不像一个特殊的营区了，更像一个集体单位。有人开始恋爱结婚，然后就有婴儿出生，往日荒凉单调的景象不见了，343多了一丝烟火气，更像一个特殊的居民小区。王虎和江燕经过一年多的相处，从最初的相识到普通朋友，现在已经变得谁也离不开谁了。他们都成为了对方生活里的一部分，虽然关系还没有捅破，但在别人的眼里，两个人俨然已是恋人。在王虎过31周岁生日的那一天，他把江燕请到了自己宿舍，认真地对江燕说：我们结婚吧。江燕等他这一句话似乎已经等了很久了，没有犹豫，点了点头说：
0: 以后怎么做都听你的。
1: 他们和营区所有结过婚的人一样，从此过

因为时间关系，短篇小说《绝密任务》就演播到这里。我们听到王虎和江燕与营区里所有结了婚的人一样，从此过上了平淡而又规律的生活。这句话听起来很轻，轻得像戈壁滩上吹过的一粒沙。

是您别忘了，为了实现这句平淡而有规律，他们付出了什么。他们的名字没有刻在英雄纪念碑上，也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份昭告天下的嘉奖令里。石钟山用他的小说替他们把那个绝密的盖子轻轻掀开了一道缝，透过这道缝，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段往事，更是一种沉默的、坚硬的、不邀功的忠诚。有没有发现，石钟山的短篇小说《绝密任务》和上一期我们介绍的樊一平的短篇小说《无情书》有极为相似之处？两部小说用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角度聚焦了同一群人，描摹他们深埋心底的儿女情长，讲述他们鲜为人知的赤诚牺牲与家国担当。今晚的文学期刊之夜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和我一起走进这一期的小说月报。我是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5: 第二天起来，她又照常去排戏了。中午他买了一盒方便面，一个人在排练场正泡着，刘洪兵提了一个新买的4连套饭盒来了。管他愿不愿意，他就那样打开几个盒子，硬是抢着他把一盒饭菜吃了。易秦娥也真是太饿了，几乎饿得有些饥不择食。晚上他本来想好了再不去刘洪兵那儿了，中午休息时他已经去打问好了一家旅馆，一晚上6块钱4人间，反正就睡个觉而已，先将就几天再说。谁知还没等他走出剧团的大门，刘洪兵就又在那儿候着了。大门口出来进去的人太多，易秦娥不想在这里拉拉扯扯，就又跟着他去了出租房。没想到仅一天的时间，刘洪兵简直把房子弄得焕然一新，并且一切都是按一个女人的生活需要收拾的，甚至连梳妆台都置办下了。易秦娥说自己坚决不住，可哪里又犟得过刘洪兵呢？这次没等他把话说完，刘洪兵自己就先起身告退了，并且还一再交代说门也收拾好了，现在可以反锁了。易秦娥就这样彻底在刘洪兵的房里住下了。一切还真按刘洪兵说的来了，游西湖一见观众还真火得比失火了还火。游西湖是在市中心最好的剧场演出的，在内部最后连排时，凤岛悄悄给单团长说戏成了。单团长也静静地坐下来看了好几遍，认为丰岛的判断没错，这戏是成了，主要是易秦娥把李慧娘给立起来了。这娃要扮相有扮相，要嗓子有嗓子，要做工有做工，要

技巧有技巧。这样的好演员，尤其是在文革停演了十几年老戏之后的今天，已是凤毛麟角了。关键是易清娥的功底太扎实，加上她很谦虚也很投入，咋看就是一个为戏而生的虫子了。于戏以外，她还真是有点傻不唧唧的感觉。房子烧了，也不见他再要房。单科长还让后勤科再找找，看看有没有空处。后勤科说没有，他也忙，没顾上再问，竟然也就过去了。在内部彩排那天晚上，单团长还把几个离退休老艺人请来，专门给游戏虎把脉。他们看后，对易清娥的表演大加赞赏。说这个李慧娘有省琴老几代李慧娘的风范，俊美飘逸稳健大气，是省琴扛大梁的料。有人又用了色艺俱佳这个词儿，一个老艺人甚至还当场批评他，都啥年月了还用这个词嘞。那人就翻了脸说，色艺俱佳咋了，那是对演员的最好褒奖，不仅戏美，而且人也美，有啥不好呢？一个扮相很差的演员，即使演得不错，对你几个老皮又有多大的吸引力呢？演员的色相很重要嘛，不承认演员色艺俱佳了好，那就是虚伪。哎，你们几个老皮就是老伪君子，80多岁的人了，在公园里见了漂亮女人还要冒着不惜扭断脖子的危险扭过身去把人家瞅半天，却不承认演员色艺俱佳了好。你几个就是老曹操、老董卓、老高俅、老贾似道。几个老汉互咬互掐着，把在场听意见的人全都惹笑了。正式演出后，省琴的游西湖就爆红了。那时西京几乎没有更多的文艺生活，一场好戏就能把整个城市搅动起来。很快由民间评价就传到上边领导耳朵去了。单团长跟丰导商量说，等多演几场戏磨合得更好一些再请领导看不迟。谁知好几个领导的秘书已打电话来要票了，他们就赶紧把请柬发了出去，果然来了好多领导，并且西京的方方面面的知名文艺家还有新闻媒体也都蜂拥而至了。掌声几乎从第一场结束就开始，直拍到谢幕。尤其是易清娥的鬼怨杀生两场戏，几乎是一句唱一个好，一口火焰一次掌声，直拍到群鬼一齐出动，把残害忠良、杀死无辜、横行朝野的奸相贾似道生生吹死在团团烈火中。谢幕的时候，易清娥三次出来深深鞠躬，观众仍然不走。其他一些文艺团体甚至还抬着花篮上去献花。省上主管文化的领导接见演员后一再说，哎呀，你们为振兴秦腔开了个好头，这样好看的古装戏恐怕不愁没人进剧场了。要好好总结一下，振兴秦腔到底从什么地方入手，我看这个戏就是一个最好的突破口了。说完话后，领导又一再问单仰平演李慧娘这个演员过去怎么没见过。单仰平说，这就是从宁州调来的那个娃，还说这个娃要不是领导您亲自打电话，线上还不放呢。领导听说这还是自己亲自调来的人，自是兴奋得了得，就久久地拉着易清娥的手说，哎呀，人才难得呀，人才难得呀。大家都想想，今晚要是没有这个李慧娘，还有那么多的掌声吗？说得高兴了，领导就问剧团还有什么困难没有。单仰平的脑子嗡的一下就涌上来了一大堆，可怎么都得捡紧要的说。他就先把住房问题拎了出来，并且还把易清娥住牛毛毡棚失火的事儿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遍。领导就对身边的人说，

0: 这个事儿得考虑呀、啊。像扮李慧娘这样的好演员，还住在牛毛毡棚里，而且一把火烧得连烂棚棚都没了，那怎么行呢？啊，还能让这好的演员住在撂天地里不成？只有安居才能乐业嘛，娃连个住处都没有，让他怎么唱戏？你们尽快打个报告上来。领导在说这番话的时候，身边还围着团里一大群人。很快，这个消息就跟风一样刮遍了后台。等单团长把人送走，来到后台传达精神时，这里已经是一片欢腾了。易清娥累得趴在化妆室的椅子背上，有一种要吐出来的感觉。刘洪兵正在轻轻给他捶着背。单团长和风导走过来问他怎么了。刘洪兵说，累的呗，昨天晚上累的回去吐了好多呢。易晴娥急忙抬起头说，别听他胡说，就是有点难受，没事儿，一会儿就过去了。说完他还把刘洪兵瞪了一眼。单团长说，很成功啊，晴娥，刚才有些话你也都听见了，领导对你的评价很高，都答应给咱团盖房嘞。这房要是能批下来，你可是立了头功啊。不等易晴娥答话，刘洪兵就抢上去说，哎呀，也是拿命换嘞，团座还有风导，不是说的，我们晴娥的确是把苦吃了，给他啥房都不亏。还没等刘洪兵说完，易晴娥又把话挡了。谁让你说话的啊？你们可别听他乱说。好好好好好，不说，我不说。风导接着说，晴娥，今晚咱们省上文艺界的名流几乎都来了，看完戏给我说，这个娃不得了啊，演戏的感觉太好了，人家还问是从哪儿弄来的呢，连省戏曲剧团的好多人都羡慕的嘞。戏曲剧团那是人才济济的地方，人家四个团卷儿挤卷儿的，还羡慕咱说省琴是一锄头挖了个金娃娃回来嘞。刘洪兵一听急着又插嘴道，可不是吗，晴娥一走，连北山地委书记专员都追究责任嘞，问是谁把人给放走了。刘洪兵，你滚。易晴娥有些恼了，哦，好好好好好，不说了哦，啊，绝对不说了。单团长就说，晴娥呀，你看要是哪儿不舒服了，我们送你上医院看看。
1: 不用，真的不用。
0: 说着易晴娥就慢慢站起来到水池子卸妆去了。单团长就对一旁的刘洪兵说，把人给我招呼好了。刘洪兵啪的一个立正，
2: 放心团座，就是把我搞坏了，也不让你的角儿吃任何的亏。
0: 风导也拍了拍刘洪兵的肩头，
3: 嘿，你小子算是抱住了个金娃娃呀，啊，记住，把这个娃娃给我们抱好了，晴娥可是属于整个秦腔的。
0: 刘洪兵又是啪的一个立正，
2: 放心风导，我一定把娃给咱抱好了，让组织放心，让秦腔观众放心。
0: 单团长和风导就笑着走了。易晴娥卸完妆，后台已经走的只剩下管化妆的了，可她累得一屁股在椅子上坐下来，她有些想呕吐。管化妆的要来帮忙，刘洪兵说不用，让她先走，管化妆的就先走了。剧场后台管理人员催了几次要关灯，易晴娥才在刘洪兵的搀扶下慢慢站了起来。刚站起来，易晴娥就哇的一下吐了，一吐出来反倒觉得轻松了许多。她要收拾地板，刘洪兵硬是抢着打扫了，然后他们才离开了后台。出了后台门，一股清风吹来，易晴娥觉得舒服了许多。连续几场演出

一清娥卸完木，首先就是一种反胃的感觉。他想起了师父狗存中，每每排练杀生下来也是要反胃。狗老师曾经说，秦腔的吹火最难受的不在舞台上吹的那阵儿，而是吹完以后的闹腾。这是真的，松香加锯末灰，吹着吹着有些就吞到肚子里了，加上烟雾的吸入，一旦放松下来，整个胃里就开始翻江倒海起来。演出的时候高度紧张，什么感觉也没有，演出一完，五脏六腑都有一种要从喉咙里飙出去的感觉。领导接见的时候，叶青娥已经抿紧了嘴唇，生怕胃里的东西会自己冲拳而出。他觉得那个闸门是快要关不住了，一旦决口，喷射物就正在领导的面前，那可就把大乱子惹下了。他想，他朝后退着，要把距离拉远些，可领导讲着讲着，一激动就不停地朝前挪着，他的心就慌乱地敲起战鼓来。他努力想着各种关得很紧闭的门的样子，可在他的记忆中，好多门扇又都是破烂不堪的。从自己小时放羊的羊圈门，到家里的几扇门，再到宁州剧团的大门，宁州剧团造房的柴门，再到省琴的大门，还有失了火的那间偏下门，以及刘洪兵租住的碰锁门，都不是严丝合缝的好门，都能跑风漏气，都是狠命一脚就能踢出一个出路的烂门扇。好在自己的嘴包括声带都闭合得很好，但愿能闭合得再好一些，再紧一些。终于领导把话讲完了，还不算太长，至于领导讲些什么，他真的连一句都没听进去。那阵子为了不给领导难堪，他只能把精力全放在控制脾胃的暴乱上。

0: 收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时新四军战士胡梦进在结束探亲重返部队前写给妻子张慧的辞别书。与辞别书一起留给张慧的还有一份演讲稿和演讲注意事项。1938年夏，原本在家乡安徽舒城办学的胡梦进投笔从戎，毅然决然地参加了新四军，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9月，胡梦进奉命返乡，秘密联络中共地下组织，于是有了一次难得的探亲机会。穿越战火硝烟的重逢让胡梦进倍感珍惜，妻子张慧的变化更令他欣喜。在团聚欢谈畅言国事中，胡梦进发现妻子政治水准提高了，民族意识加强了。胡梦进探亲期间，张慧被邀请在当地妇女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上做演讲，为了鼓励妻子的进步，支持妻子的工作，1939年11月，胡梦进精心为妻子草拟了一份妇女抗敌协会讲演词。日本鬼子来了，大家都受奸戮毁杀之害，种种痛苦很多，因此妇女虽不能直接上前线救国，我们在后方可以鼓励能上前方救国的人，才不辜负我们妇女对国家的责任。这篇讲演词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切中要害，极具感染力。考虑到妻子缺乏演讲技巧和经验，为了帮助妻子确保演讲效果，演讲稿写好后，胡梦进又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细致地整理了一份讲演注意事项。目光要注意全场，态度宜和蔼，不要怕丑，不要慌。从如何举例佐证，如何运用典故和俗语，到强调准备材料，从反对背书式演讲到叮嘱多听多练，这份讲演注意事项可谓细致详尽，面面俱到，字里行间充盈着温煦的关怀和深沉的爱意。举案齐眉中，离别的日子悄然而至。1939年11月28日，胡梦进按捺着不舍写下这封辞别书。他鼓励妻子在困难中锻炼成真正的革命者，他希望妻子成为妇女中的先进者，将妇女组织起来，宣传国之不存家何在的道理。辞别书的最后，胡梦进与妻子共勉，请你安心在乡努力妇女解放的事业，成为女英雄，我在外对革命之伟业已更加努力啊。胡梦进返回前线后，留在家乡的张慧没有辜负丈夫的期望，她积极投身于妇女抗敌协会的工作，为支援抗战奔走呼号。胡梦进写给妻子的这些书信中，我们可以感知一对夫妻的坚定情深，一位战士的家国情怀，也可以读出中国共产党人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素养与能力。正是每一名共产党员的不懈努力，是中华大地汇聚起民族解放的洪流。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

0: 讲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1: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我们初步了解了荀子思想的渊源与学派归属，我们还需要再一步的追问，是什么样的时代孕育出了这么一位兼收并蓄、理性深邃的思想巨匠？时代是思想之母，荀子的思想不是凭空而生的，而是时代呼唤的回应，动荡现实的产物。要真正读懂荀子，就必须回到他所生活的那个风云激荡的战国末期，去感受他与时代的同频共振。那么这一讲呢，我们将揭示荀子思想与那个大变革时代的深刻互动。荀子所处的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这是一个既纷乱又迷茫的时期。所谓的乱呢，是指政治上列国争雄，战火纷飞，兵险不断，礼崩乐坏，原有的礼乐模式啊，已不复存在，出现了礼乐征伐不自天子出的现象，以及啊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等事件。同时呢，思想领域一说四起，百家纷争，各家各派的学说如同繁星般涌现，令人呢眼花缭乱，迷茫不已。所谓的变与发展啊，则是指在动荡的表象下，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蜕变，经济与政治上各国为求强盛纷纷变法，比如李逵在魏国做丞相时推行的变法，商鞅在秦国两次进行的变法。他在变法中啊，奖励生产和军工，把大家庭分成了小家庭，他推行郡县制，废井田，开阡陌，允许土地买卖，还有统一度量衡制等等。结果是呢，行之十年，秦民大悦，啊，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己人足，农业与技术也是空前的发展，铁制工具在生产中啊得到了广泛的使用，施肥技术进步，谷物一年两熟制推广，水利事业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都江堰和郑国渠就是修建在这个时期。那么在科技上呢，春秋时期啊，人们已经能够准确地测定冬至和夏至点啊，战国时候出现了干时星经，在数学上呢有周髀算经，物理学上发明了指南针司南，使用了杠杆滑轮，创造了能取火的青铜凹面镜，医学上出现了素问灵书啊，扁鹊发明了望闻问切四诊法。战国时期的科学技术啊，中国是远远地走在了当时世界的前列。然而呢，高度的物质文明并没有自动带来社会的安定和人民的幸福，由于缺少统一有序的社会秩序及有效的治理体系，战国时期啊，战事连绵，百姓苦不堪言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改善，且日益严峻。历史在纷乱中啊，孕育着新的生机，社会在客观上已经为大一统提供了物质上的基础 和理论上的

思想准备。战乱愈重，人们对大一统的向往就愈加的强烈。那么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建立统一的秩序就成为了战国晚期诸子百家的共同的底线和时代精神。这个时代的一个焦点问题啊，已经不再是争论要不要统一的问题了，而是争论由谁来统一的问题。面对呼之欲出的大一统秩序，恰恰是荀子自觉地担当起了这个时代的使命，承担起了这个时代的课题。荀子顺应时代的潮流，他融百家之学，采各家之长，从为天下一统的政治大义出发，担负起了回答时代的课题，绘制了重建社会秩序大一统蓝图的历史重任。荀子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统一秩序的理论体系，为了谋求匡正天下的安定之道，他选择了一条集百家之所长又适合了当时社会发展形势的道路啊，倡导王道之治，龙礼重法，王霸兼用，富国强国等措施。他提出了通过君子的政绩和修身影响到各邦国啊，以达到呢天下大治的目的，进而实现一天下财万物四海之内若一家的政治理想目标。他认为一天下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人们的共同要求。可以说呢，荀子站在古圣先贤的肩膀上，以其集大成的理论造诣回应了时代对统一秩序的深切呼唤。他的思想啊，不仅是先秦百家思想的融铸与升华，更是直接面对未来为构建新秩序而生的智慧结晶。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研究中国思想史、儒家文化，荀子是绝绝对对绕不开的重要的一环。没有荀子对孔孟思想内圣化倾向的扭转，没有荀子的龙礼重法，没有荀子把儒家思想与现实政治结合起来，没有荀子对儒家经典的传授，也许呢就没有儒家思想的今天。接下来我们将正式步入荀子那充满辩证色彩与实用理性的智慧殿堂。

0: 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讲讲中医食疗调养生，头晕耳鸣该怎么办。
3: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围绕哪个主题去展开呢？头晕耳鸣该怎么办？连续，为什么你在这个环节跃跃欲试？
4: 因为我就经常头晕耳鸣啊，反正就有时候工作比较多的时候，熬夜呀，或者是工作量比较大了，就觉得头晕目眩，身体很疲乏，所以我就喝这汤，喝完当时就好。
3: 哦，又是一味汤，我们来看一下是怎样的汤呢？
4: 这个头晕耳鸣的症状啊，在我身上也经常发生。我感觉呢，应该就是身体比较虚了，累了。那既然虚呢，咱就得补。哎，在我们北方人的餐桌上啊，认为这个羊肉是最补的。那今儿啊，我就用这个羊肉给您啊做上一碗汤。
5: 咱先把洗好的羊肉切成薄片，烧水，切好的羊肉片就直接冷水下锅，锅里头呢再加上一块老姜。开锅之后啊，咱们转成小火，把上面这个血沫呢咱们给它打一打。
4: 现在我手里啊还有我们家炖这羊肉汤所必须要放的一样食材，我先给它入锅，到底是什么呢？待会儿咱们盛出来之后您就知道了。
5: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咸蛋口，首先加入一点点盐，再加入一点点白胡椒粉，好了，我们就可以盛出来了。
4: 这个汤啊，加了我自己独门的一味食材，让这个汤喝起来呢，不但不腻口，反而非常清甜。那这个独门的秘技，这味食材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啊，就是枸杞。您猜着了吗？
3: 连续啊，你说你想吃肉了，你招呼一声，咱老北京涮肉去，咱在北京咱方便。
6: 你也找不到肉，
3: 你这个我们要头晕呢、耳鸣，要调整这些状况，你来羊肉汤，
4: 道地的枸杞药材，道地的羊肉，你琢磨去
3: 啊。先让它飞一会儿，飘一会儿啊。那接下来南方队怎么样碾压他们？
7: 我呀一直有头晕的毛病，再赶上工作忙压力大，还有孩子不听话，哎呀真是又头晕又头疼，还伴随着耳鸣。今天得吃点好的。
8: 小米是粮食里最

0: 熬个鸡汤，家里人少，一条鸡腿就够了，加点姜片。咱们把鸡肉和姜片都捞出来，继续煮。这个小南瓜蒸熟之后特别香甜，也增加了色彩。用叉子刮成泥，放进鸡汤里一起煮。这个时候小米饭好了，放进鸡汤一起煮成粥，不但味道好，营养更是绝。最关键的时刻，主角登场了，这就是世界八大珍品之一的海参。多余的调味会破坏它的鲜美，加点盐就可以出锅了。这一碗堪称完美呀，
1: 金汤啊。
2: 就是因为我一直都很瘦，然后

0: 出锅了，这一碗堪称完美呀。
1: 金汤啊，
2: 就是因为我一直都很瘦，然后身体就是一直就是容易晕，尤其是在我生完孩子之后，这个症状会更加的明显。后来我妈妈就用鸡汤来煮小米海参，让我一口气把两种营养全都吃进去，但是真的吃完了以后，就是我的身体就会强壮起来，然后反正是只要是我吃的时候就没有过再晕，而且那个鸡一定要是那种山上散养的那种鸡，就是你看那条腿非常的有力。然后呢，
1: 我是大草原散养的羊啊。
3: 那么接下来针对这两样药膳的比拼，我们来问一下评委老师的意见。
4: 我们看到很多这种耳鸣啊、腰膝酸软啊、头晕啊，其实跟哪一脏腑有关系？
5: 肾。
4: 那为什么跟肾有关系呢？首先我们讲肾开窍于耳啊，它是主骨生髓，脑呢为髓海，所以当你肾虚的时候，你看你会出现耳聋啊、耳鸣啊、头晕啊、眼花呀、腰膝酸软啊，这症状都有了。所以针对那种肾不足的、肾虚损的，特别是精血不足、肾精不足的，你看我们用海参是很好的这么一款食材，药食同源，在很多的我们的古籍里面都对海参都有描述，《本草纲目释义》里面就说海参补肾益精髓，其性温补，足底人参，故名海参。所以它是海里面的人参，而且它主要是能够益精填髓，它能够阴阳双补，是很好的这么一个药材。当然海参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它是味是咸的，中医也讲这个五味跟五脏也是相配的，咸归肾，它很能把这些药性来入归经，归到我们的肾经，来滋补我们的这个肾的气啊、血啊、阴阳都补了。
3: 那么鸡汤和小米在这里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4: 小米就是五谷的黍，它是那种温补的，而且呢它这个黄色入什么，入脾经的，它也可以养脾血。鸡它是那种温补的、滋养的，所以我们把这个海参、鸡跟我们的黍配到一块，它是很好的既能养胃补虚，难能够填补精髓的。所以对那种虚损所导致的这种耳聋、耳鸣、腰膝酸软、头晕都有很好的帮助作用的。
3: 小米鸡汤海参粥呢给出了很高的评价，那接下来就要看看连续带来的羊肉汤究竟怎么样了。
6: 这个里面呢用到的食材呢看起来很简单啊，而且很家常，但是呢它的作用其实也是很不错的。我首先说羊肉，羊肉是一个温热性比较明显的一种肉。那我们民间有这么一个说法，叫做冬吃羊肉赛人参，春夏秋实益强身，就其实在说羊肉这个补益气血这个作用。而且我们也有一个很著名的方子，当归生姜羊肉汤，专门补这个女性的气血不足的。所以连续你用的这个羊肉作为主要食材的话，你这个头晕耳鸣啊，应该是属于这种气血虚弱的、血压偏低的这一类人群来。但是我看你好像不太属于这样的。
1: 我现在血压就很低呀、
3: 现在啊他的心啊哇凉哇凉的，估计这个时候血压呢也随之而降。
7: 对，
3: 那我很好奇的是羊肉啊，说它会补肾，好像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6: 羊肉主要是补气血，
3: 补气血，
6: 它主要是补气血的。那么这里面补肾的是谁呢？是枸杞子。
3: 哎呦，那它等于说用羊肉是来辅助枸杞的，枸杞才是主角。
6: 对，枸杞我们大家都知道，又名雀老子，这个名儿呢就是远离衰老的意思。它的作用呢就是补肝肾，而且有明目的作用。连续把枸杞子呢用在这个羊肉汤里面呢，其实是非常地道的一种西北的美食的做法。
3: 所以它要不加这一把枸杞，单纯的羊肉汤它就跑题了是吗？它就可以退赛了。
6: 不能这么说，因为气血不足的时候确实也会出现头晕耳鸣。尤其是那些经常节食减肥的女孩子，她气血不足啊，她经常会站久了就会头晕的。而且也会有耳朵响的情况。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连续你的羊肉枸杞汤其实也是很不错的。
1: 主要是给南方的妹妹们一块准备的。他们老减肥嘛。
8: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

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进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3: 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军部队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2: 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二谈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3: 国防时空推出庆祝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特别报道，倚天长剑啸东风。今天请听上篇，忠诚如磐，请起中华民族的和平之盾。
2: 直击现场，赴香港开展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首个开放日，迎来大批香港青少年学生参观。
3: 环球军情，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俄罗斯将芬兰列为核打击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7月3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林的报道。
4: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3: 连日来，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军部队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坚定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苦练打仗本领，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胡晶的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主席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连日来，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新疆军区某团、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四支队等单位组织全体官兵对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展开分组学习讨论。官兵们一致认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新疆军区某团江胜：
5: 聆听主席的重要讲话，

0: 让我们边防官兵备受鼓舞，更感责任如山。这既是对百年党史的深情回望，更是向新征程发出的强军号令。作为一线带兵人，我深刻感到筑牢军魂是首位的政治要求。我们必须把听党指挥融入血脉，坚决做到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确保部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1: 习主席在讲话中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西藏军区某部、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
2: 部队发展新蓝图。2015年12月31日，伴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铿锵步伐，第二炮兵更名为火箭军，实现由兵成军的历史跨越，开启新的伟大征程。火箭军广大官兵牢记统帅嘱托，深刻把握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我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的职能定位，肩负民族重托，聚焦主责主业，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发射架下，引导官兵把热血青春藏进深山岩层，镌刻在戈壁荒漠，托举大国长剑腾飞。火箭军某部张新龙。
3: 作为基层带兵人，我天天和一线官兵扎在基层，日常工作中我们都坚持把思想教育融入一线，像何贤达班长扎根岗位近30年，次次重大任务都顶在前，是身边看得见的榜样。我也时常对照标杆，带动身边战士抓实日常思想引导和专业训练，守牢阵地，带好队伍，保证每一次操作每一项任务都不偏方向。
2: 深山岩层，戈壁靶场，处处都是忠诚考场。某靶场是战略导弹部队离战场最近、离发射最远的禁区。三级军事长范迪迪与战友常年驻守在这里。夏季地表高温炙烤，防爆服里能倒出汗水。冬季-30摄氏度低温，金属工具冻沾皮肉。可每次导弹着靶后，他们总是第一时间冲进现场，顶着硝烟获取第一手数据，参与完成上百项武器装备试验检验任务，助推导弹武器改进提升。
4: 我们驻守的靶场，它方圆百里是少有人烟的。我们一年当中啊，有一多半的时间都在野外奔波，从来都没有见过导弹点火升空的高光时刻，常年跟仪器、跟弹痕还有数据打交道。冬天在戈壁滩上搞任务，手指经常会被寒风冻得僵硬发麻。既然组织把我们放在了试验保障的一线，那么再苦再险的任务我们也必须把它扛下来，踏踏实实测准每一组数据，摸清每一处的装备短板，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来践行对党的忠诚。
2: 习主席强调，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把握战略导弹部队建设和作战运用特点规律，坚持政治引领，强化使命担当，埋头苦干实干，推进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提升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近年来，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火箭军坚定不移推进政治整训，广大官兵不断淬炼政治忠诚，坚决做到思想不偏航，导弹不偏向。火箭军士官学校教授顾爱云。
5: 作为院校政治理论教员，我常年对接部队一线，真切感受到政治整训带来的新风正气。火箭军手握国之重器，使命特殊，我们立足讲台，对接战场，就是要把绝对忠诚的政治底色根植官兵心底，引导大家时刻绷紧政治弦，守牢纪律底线，把政治过硬的标准自觉落实到扎根站位、为国筑建的实际行动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赴香港开展开放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首个开放日，迎来大批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请听报道。
1: 由海军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舰艇编队7月2号抵达香港，开展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昨天是舰艇编队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登舰参观。他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近距离观摩舰载装备，了解舰艇结构和舰上文化生活，认真聆听官兵参加撤侨、护航和联演等任务故事，踊跃开展互动交流，实地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貌。孩子们还亲手体验舰艇日常操作器具，和海军官兵同唱爱国歌曲《快闪》，现场气氛热烈。仁济医院蔡衍涛小学学生高鑫：
2: 非常兴奋，而且非常开心，非常感谢祖国给了我这个和平的环境，我可以开心的成长。
1: 昨天一早，昂船洲码头下起了雨，官兵们提前在休息区和等候区搭设帐篷，做好保障。为了提供更好的参观体验，官兵们集思广益，设计礼品手提袋、冰箱贴和小礼品，梳理出许多实用新颖的创意方案。为提升香港市民参观体验，驻香港部队官兵结合军营开放经验做法，从优化票务到科学规划参观路线，划分装备展示区、文化互动区，开放驻香港部队展览中心等功能区域，完善客流疏导、应急处置、医疗保障等多套预案，并开展全流程演练，全力保障舰艇开放活动安全有序、精彩纷呈，向香港社会展示中国军队威武文明良好形象。驻香港部队王任飞：
3: 驻军官兵始终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确保热忱周到地迎接每一位登舰参观的港澳市民，让大家可以领略人民海军的建设风貌。
1: 特约记者谭林、马雨辰、康鹏程报道。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0: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7月3号在维也纳表示，截至目前，该机构核查人员还没有获准进入伊朗核设施，而伊朗持有的浓缩铀仍在其核设施内。国际原子能机构已掌握这些核材料的存放位置及其存量。格罗西还说，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卫星图像等手段观察发现，伊朗核设施已遭严重破坏，部分设施的进出道路已中断。
4: 总台记者江浩宇报道。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大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但对于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欧洲国家，伊方没有邀请其参加。
0: 美国方面7月2号消息称，据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方认为今年4月美国与伊朗停火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展开谈判期间，以色列可能曾经策划暗杀伊朗高级别谈判代表、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
4: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当地时间7月3号，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国家安全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日前在加沙地带北部展开空袭，炸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高级军事指挥官穆罕默德·纳伊姆·詹迪亚。声明称，詹迪亚生前担任哈马斯舒贾亚营的军事安全负责人。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7月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今年3月5号，芬兰政府宣布将推动修改现行法律，解除对核爆炸装置进口及在芬兰境内运输、交付和持有核爆炸装置的全面禁令。西方媒体将此举普遍解读为放宽核武限制。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敏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戴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8: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3: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10: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3: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0: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 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

0: 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

0: 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3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0: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1: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

0: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三方面十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十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0: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2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激励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卢健主持并讲话。
2: 卢健在全市防汛抗旱工作会议上强调，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专栏播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我市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共产党员李旭扎根乡土建初心，实干青春绽芳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7月3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卢健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在深学习务中筑牢政治忠诚，自觉传承伟大建党精神，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在宣传宣讲中凝聚奋进力量，在全社会营造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浓厚氛围，要在知行合一中扛起发展重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以赴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以实干担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清醒认清当前防汛备汛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落细落实防汛备汛措施，确保安全度汛。要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提前组织转移避险，妥善安置重点人群，全力保障人民生命安全。要强化隐患排查化解，对水库、尾矿库、地质灾害等重点区域开展常态化隐患排查，确保隐患整改到位。要做好抢险准备，备足备齐物资装备，推动专业救援力量前置，有效应对汛情险情。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严格耕地保护，确保完成全年粮食生产任务。要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不断提高农田综合保障能力。要发挥我市特色农产品优势，持续扩大净菜进京份额，带动更多群众稳定增收。要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统筹抓好基础设施提升、村容村貌改善等工作，努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加快建立基层干部履职及时档案，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不断激发基层干部队伍内生动力。会议听取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全生产、招商引资、生态环保、经济运行、平安建设和市委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及执行党内法规责任制等情况汇报，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记者黄辉、江峰、春阳报道。7月3号，在集中收听收看全省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后，我市衔接召开会议，就做好防汛抗旱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市委书记卢健出席并讲话。卢健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防汛抗旱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卢健强调，要深刻认识当前防汛工作的严峻形势，密切关注气象变化，细化防汛抗旱工作举措，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加强监测预警，强化多部门会商研判，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切实做到早发现早预警。要持续开展隐患排查，对各县市区行洪河道在建工程、物资储备等方面深入开展隐患排查，确保各类隐患动态清零。要建强救援抢险队伍，各应急救援部门要组建抢险救援小分队，遇到突发情况第一时间赴现场处置，提升应急救灾能力。要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进一步明确转移人员、转移路线、转移场所，妥善安置重点人员，落实好临灾教应机制，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必转。卢健强调，要严格落实市县乡村四级包联机制，遇有极端天气要第一时间深入一线，到水库、尾矿库等包联点位驻守，确保遇有突发情况及时高效处置，坚决筑牢安全防线。有关市领导参加。
1: 据气象部门预测，受高空冷涡影响，预计7月3号到6号，我市将出现局地性强、落区分散的雷阵雨天气。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期间5号到6号雷雨范围最大，全市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南部地区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承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承德市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办公室发出关于强降雨过程防范应对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统一思想认识，强化责任担当，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坚决按照省市各项防汛决策部署，强化风险意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履行主体责任、监管责任、属地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强组织领导、靠前指挥调度，适时自主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全面细化落实各项举措，全力应对强降雨过程。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我市广大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请听报道。
3: 连日来，我市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家纷纷表示要响应伟大号召，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贡献力量。龙化县安州社区党委副书记魏永华：
4: 我们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抓实网格党建，组织党员常态化学习，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聚焦老人、困难家庭，开展常态化入户走访工作，解决物业、民生小事，做好矛盾调解与平安宣传，联动各方力量，共建和谐社区。
3: 平泉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杜平：
5: 下一步，交通运输局将坚持学用结合，以学促干，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工作相结合，保持市政一流的劲头，加快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泉，贡献交通力量。
3: 营子区金扇子村党支部书记主任高志强：
6: 今后我将继续带领村党支部建强基层组织，抓实乡村治理，发展富民产业，用心用情办好群众身边事，让党旗在金扇子村一线高高飘扬，以实实在在的成绩献礼党的生日。
3: 滦平县中兴路街道东街社区党委书记高燕飞：
7: 临

0: 听总书记讲话，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作为社区书记，我将牢记为民初心，以党建为统领，带好党员队伍，聚焦民生小事，用心解决群众诉求，筑牢基层战斗堡垒，用基层治理实效践行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
1: 7月3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不懈奋斗

0: 止水都没问题了，水质还挺好。
1: 乡村振兴，产业危机，为有效拓宽群众增收路径，壮大村集体经济，李占利主动对接技术资源，开拓销售渠道，在全村大力推广特色种养殖产业。在他的带动扶持下，食用菌和畜牧产业规模稳步壮大，辐射带动全村100余户参与发展，参与农户年均增收8000余元。在他的引领下，全村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产业富民的乡村振兴新路子。敢报河子村食用菌种植户刘秀平：
2: 正当我们开始扩大规模，到现在已经是9个大棚了，一年收入也挺稳定的，这种日子我挺知足的。
1: 李占利始终秉持群众无小事的理念，常态化入户走访，倾听民情，帮扶群众解难纾困。他重点关爱孤寡老人、困难家庭等特殊群体，妥善解决群众遇到的实际问题。工作中，李占利坚守廉洁自律底线，处事公道正派，以清廉务实的作风树立了基层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初心如磐向基层，实干担当会振兴。从完善基础设施、补齐民生短板，到培育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李占利扎根乡村数载，不图虚名，务实笃行，始终坚守共产党员的初心本色，把青春和汗水倾注在乡村发展事业上，深耕基层治理，温情服务群众，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基层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敢报河子村党支部书记李占利：
3: 身为基层党员和村级带头人，我的初心就是扎根乡村服务群众，乡村振兴关键在实干，今后我将继续立足岗位，履职尽责，抓实民生改善、产业发展、基层治理各项工作，用心办好民生实事，带领村民持续增收致富，以实干担当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不辜负群众的信任和期盼。
1: 本台消息，7月1号，杨树岭镇耿家沟村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晚会，大家欢聚一堂，用乡土文艺礼赞党的百年征程。晚会现场灯火璀璨，锣鼓喧天，各种文艺节目轮番登台，喜庆秧歌彩扇翻飞，灵动舞蹈尽显乡村新风。晚会现场特别为村内老党员颁发50年党龄奖章，致敬老党员数十年扎根基层、初心不改的奉献精神。随后，经典红歌深情演唱，特色高跷诙谐热闹。此次节目紧扣爱党主题，诉说乡村发展巨变，抒发群众感恩党、跟党走的真挚心声。耿家沟村党支部书记刘大伟：
4: 通过红色文化节目激发党员群众爱党爱国热情，今后我们会多举办此类活动，为乡村振兴汇聚精神力量。
1: 杨树岭镇文化站站长张占兴：
5: 下一步杨树岭镇将继续深耕基层，常态化开展惠民文艺演出，办好群众家门口的文化盛宴，不断丰富乡村精神文化生活。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寅初编辑，张寅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1: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2: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3: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4: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6: 雄伟险峻，奇峰峥嵘，作为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黄山，承载着哪些厚重的人文内涵？敬请关注《中华名山》第六集《天人合一》。

0: 子安都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1: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0: 可是这些很多我

0: 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在这片东西约30千米、南北约40千米的山岭之中，到处是奇峰异石构成的世界，叠峦如带，层云似瀑，怪石穿空，沟壑纵横，山峰错裂，耸出云天之外，奇峰峥嵘，横亘千里之间。囊括天下胜景的黄山，被古人誉为天下第一奇山。丹崖加石柱，汉淡金芙蓉，黄山山脉中巍然屹立的数百座山峰，或雄伟险峻，或玲珑俊秀，或直指云霄，或惟妙惟肖。在变幻莫测的云雾和千姿百态的山石相互映衬之下，黄山拥有了世界自然遗产的称号。然而，奇绝傲世的巍巍黄山，数百年来还给予文人墨客无尽的创作空间。这里既传承着中国文人的精神与风骨，更是艺术家们潜心创作的空间和蓝本。那么，千百年来，在这幅由大自然创造的山水长卷中，究竟有哪些文人墨客留下了自己的烙印？追寻他们的足迹，我们又能在这片奇异的峰峦之间收获怎样的感悟呢？北京大学副教授宋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华名山第六集《天人合一》。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上一集的节目中呢，我们讲到了黄山的植被啊，还有它独特的这样一个自然景观。我们大家都知道黄山的松树是最为著名的，这是一种植物学上的中国特有种。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种松树在自然条件下只生长在咱们中国，它是在黄山等地特殊的这种土壤气候条件下，在千万年的自然演化的这种过程当中出现了一种独特的品种。黄山松在中国南方的安徽、福建、江西、广东、广西都有分布，虽然并非黄山地区所独有，但是呢，这种松树是以黄山命名的，确实是因为在黄山上它们的姿态更加的奇绝，气质更为的挺立。它们生在千米高的绝壁上，长在没有泥土的石头缝里，如劲竹一般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这份坚韧顽强的生命力被许多人视为中国

精神的象征。黄山钟的另外一个特点，也让咱们中国人觉得不同凡响。黄山虽然长有千千万万棵这种黄山松，但是呢，每一株松树在外形啊、姿态啊、气韵上都是千差万别、迥然不同的，又都奇特的和它周围的这样一个怪石山林融为一体，体现出一种既超然于世又卓而不群的这样一个美感。千百年来，当地人根据他们的不同形态和神韵，给他们起了许多贴切自然而又典雅有趣的名字。你比如说有炭海松、连理松、黑虎松、卧龙松、树琴松、迎客松、送客松等等等等。那在众多黄山松之间，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就应该是那棵迎客松了。它生长在黄山玉屏楼的左侧文殊洞之上，整棵松树虽然只有大概10米高，但是却已经有了1000多年的这个树龄。您看它的一侧枝芽伸出，就如同伸出了一只臂膀，在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1996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世界遗产委员会中心主任冯德勒斯特先生，他在考察黄山风景区时候啊，就站在迎客松前翘起了大拇指说：黄山，中国的名片，我为它骄傲。说起迎客松

0: 想象空间和艺术的感受，成为了张大千取之不尽的画作题材。后来，张大千侨居国外多年以后，还常常回忆起自己当年游黄山的所见、所闻、所思和所想。在他80岁的时候，他画了一幅黄山怀旧图。时隔40多年，他对祖国的壮丽河山依旧是记忆犹新，依旧记得自己当年攀登的山峰，寻找的奇松，玩赏的怪石。这就是黄山的魅力，它能够让哪怕是张大千这样的艺术巨匠也永远无法忘怀，它能够让所有到过这里的人都发出属于自己那份内心的感慨。
1: 张大千作为20世纪中国画坛具有传奇色彩的泼墨画大师，对于黄山的情愫几乎伴随了他整个创作生涯。不仅如此，张大千还是中国画师中较早把摄影作为艺术辅助手段的艺术家之一。1931年，张大千拍摄的一幅名为《蓬莱三岛》的照片，这幅摄影作品一经展出就引起了巨大反响，特别是在欧洲，云蒸霞蔚，仿佛飘渺仙境的景象让无数西方人啧啧称奇。很多外国人都认为照片中表现的很可能是中国神话中神仙居住的三座海上仙山方丈、瀛洲和蓬莱，但是张大千却告诉人们，这张神奇的照片竟然拍摄于中国黄山的山顶。这是一次面向世界的亮相，黄山的奇景又一次通过艺术大师震惊了世界。其实张大千并不是唯一一位在黄山得到艺术灵感的艺术家。在数百年前，黄山的山水就已经为中国传统艺术注入了风骨与生机。那么究竟是谁早于张大千在黄山的山水之间收获了人生的感悟呢？
0: 除了张大千，还有一位名叫雪章的画家，他也在黄山留下了很多绝美的诗画。但是不同于张大千的这个短途游览呢，雪章是从1689年来到黄山后就一直居住在后山一个叫皮棚的地方，一直到自己去世都始终没有主动下山。他一直在黄山里生活了30多年。雪庄出入黄山的时候有过与徐霞客类似的这种经历，也是世风大雨临头几层歇啊，雨天登山一般来说是感觉不会太好的，但是对于雪庄来说是别有一番感触。他是游兴盎然，甚至吟诗一首说，衣裳翠湿不知冷，白云一望空漫漫，石笋云中忽有无，米家术法真模糊。他以画家独有的审美视角看到了雨中黄山特有的魅力，看到了宋代画家米元璋、米元辉笔下的这种烟雨图中的描绘的技法，鉴赏一幅烟雨之中的这种山树模糊的朦胧图景。但是其实雪章不是他的原名，他名道悟。那他为什么以雪庄之名呢留到后世呢？据说啊，是他到黄山后选择了一个此前啊的一个僧人为方便游客栖息而建造的一个庵堂草庵来居住。因为那个庵堂那个草庵的屋顶呢 盖着一层山。

0: 树的树皮，所以被称为皮蓬。雪庄出来的时候，那个前朝的这个草庵呐，已经是破败不堪了，无处藏身。他没办法，就只好在室外打坐。虽风餐露宿，但是面对黄山独特的自然景观，他却始终是怡然自得。时值隆冬季节，雪庄呢仍坐卧在雪中，一夜之间啊，积雪竟然盖住了他的头顶。第二天雪停了，被积雪覆盖的他让那个扫雪的和尚看见了。和尚自言自语地说，这里什么时候多了一个雪庄子呀？这句话让被雪埋了的他一下子有了顿悟，于是干脆改名叫做雪庄，开始在黄山隐居，一边写诗一边画画，寻求自身与天地的融通。从此雪庄在黄山这种购房建屋赏花种树。雪庄生平最爱梅花，大约这个5公里左右的山路旁啊，每隔5步栽一株，共栽植了近1000株梅花，号称十里梅花坪。除了梅花，他也热爱黄山其他的一草一木。他有一首修树诗：原镇树寿直，闲溪树古怪，修旧各天人，道人收入画。生动地描绘了雪庄为那些千奇百怪的黄山松除去这种枯枝病干，整治其形的这样一个画面。在雪庄与山野为伴的过程当中，他饿了就吃野菜山果，渴了就饮山泉冰雪。为了采摘野生植物，他踏遍了幽崖古壑，也发现了很多未知名的珍稀的这些花卉。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会马上啊把它们描绘成图，还给予命名，精美的绘制了120种黄山的花卉。如果有游客呀或者山民呢赠予雪庄粮食衣物的时候，雪庄呢就会把这些画作作为酬谢呢回馈给他们。雪庄以黄山为创作素材，绘黄山，吟诵黄山，成为黄山画派中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黄山画派的贡献不仅仅在于能诗绘画，更重要的是他图写黄山能得其所志，诗咏黄山能传其之神。他会有百十幅的这种黄山图，其中呢有43幅呢被汪世勉收进了《黄山志》的续集里边，也就成为了历史上最早的黄山导游图。雪庄在这些看上去有些平淡甚至有些痛苦的山林生活当中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和艺术的价值。他的诗画仅仅在于单纯的山野写实，更在于景色里表现出深邃而微妙的禅意。他的思想感情都融化在黄山山水草木之中，触目皆是菩提。比如其中有一首诗叫《慈云大士》：现身常救苦，能以耳耕闻，天上及天下，谁不仰慈云。这首诗就是在讲云坊周边的这个古松翠柏，杂树野花，平如机井，借着薄雾青烟，好似慈云大士现身。又譬如还有一首叫《清泉僧》：老僧劈水田，呼他总不应，真性触泉声，日坐松阴听。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云坊对面呢一个小峰顶上望过去有一块石头，就好像是披着袈裟的僧人露顶侧耳，似乎在听远处的这样一个泉声。 其实呢，这也是他自身的一个写照，因为雪庄经常会在夜间清泉，潜心修行，体悟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雪庄是黄山画派的代表画家之一啊。除了雪庄，黄山画派代表画家还有梅青、石涛、建江，他们用天地自然的灵秀作为自己艺术上的这种启迪。他们的绘画艺术讲究书写性灵，提倡气韵超逸，具有鲜明的这种时代的特征。这些艺术大师开拓了黄山这块艺术瑰宝，在当时舟车闭塞的这样一个原始山林中，把这种天造的仙境绘成纸上的丹青，传播于民间，对于当时的画坛和后来的中国的山水画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这样一个影响。而黄山也因为这批艺术家的创作，在中国的山水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对中国传统山水文化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这样一个影响。每当人们提起中国山水画，那就会想起黄山，把黄山称为中国山水画的摇篮。后来黄宾虹、刘海粟、张大千、李可染、徐悲鸿等等这些今天咱们耳熟能详的艺术大师，之所以选择登临黄山，以黄山为题材进行创作，不仅仅是因为黄山的美丽的自然风光，更是因为传承了黄山画派这些画家的艺术特质和精神的这种追求。
1: 在中国数千年的绘画史中，黄山画派是为数不多的以山岳名称命名的画派。黄山画派的发展源于天才画家与黄山的际遇，更源于特殊自然景观对敏锐艺术家心灵的启迪。黄山画派的艺术家们以各自鲜明的艺术特点描摹着这片举世无双的奇山异水，造就了中国山水画史上独树一帜的独特流派。黄山的风景在不同画家的笔下气质迥然不同，巍峨的天都峰在建江的画里，主峰由刚劲的线条勾勒，稳健高耸，有一种清冷的正气。梅青的天都峰岩壁则如一圈圈乱云，奇特的造型令观赏者感到悚然动容，又浮想联翩。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建江的黄山绘画中几乎见不到人，反映的是天地之间的绝美。而在石涛的画中往往有活动的人迹，更多的体现着人在自然的和谐。黄山奇景几百年来给予艺术家们无限的遐想，造就了建江的静谧冷寂，石涛的灵动变幻，雪庄的天人合一。对于书画艺术而言，黄山是在明末清初以后才卓然成为一大文化流派。然而如果我们再将视野放大，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黄山的气韵却早在黄山画派之前就已经印刻在了中国人的心目之中。那么在更加久远的历史中，我们还能追寻到哪些名人与黄山的故事呢？
0: 我们讲到这里，相信观众朋友会对黄山的文化特征有了更多的更深的了解。从徐霞客到雪庄，从张大千到刘海粟，黄山似乎是从明朝以后才逐渐被人们所熟知的。您要这么想，其实还真有点小看黄山了。事实上，黄山早在徐霞客登临之前就已经被很多文化名人所熟知和记载，最有名的就是诗仙李白。李白呢，曾经于天宝年间呢游览过黄山一带。李白登上黄山后呢，就是住在了山上，写下了“昨夜谁为吴惠英，风声万壑震空林。 龙精不敢水中卧，猿啸